0: 移动泵车每小时排量在5000立方。
1: 目前，金山区6支社会化救援队伍共50多名骨干队员，已前置到关键点位，缩短响应时间。
2: 上海市气象台介绍，台风白海豚强度强，环流尺度大，7级风圈半径超过400公里，北侧结构密实，云雨带发展旺盛，对上海市的影响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台风白海豚登陆后深入内陆的走向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受到东西两环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后期如果台风残涡在上海西侧回旋扰动，对上海的影响可能会长达4天，过程风雨影响都会比较大。台风登陆并深入内陆之后，低空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所以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之后要警惕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也将密切监测，做好研判和预警。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甬铁路，8月9号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到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的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此外，国航、东航、南航等航司发布公告，对台风过境期间不正常航班的退票改签的规则作出调整，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可免费变更或退票。
3: 台风白海豚的昨天夜里是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目前台风白海豚的结构保持完整，体型庞大，台风眼浑圆清晰，这就意味着它具有极强的能量。那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全省各地迅速响应，各项防台举措全面铺开。
4: 这里是位于舟山本岛北部的长白岛的一个船舶的修造基地。那在这里呢，明显感觉到这个风力啊，是比在刚刚内陆的时候啊大了不少。在我的右手边呢，是一艘正在维修当中的无动力船舶。那为了应对台风来袭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呢，码头工人师傅正在用这样的一根比我的手臂还要粗的缆绳，对这样的船舶进行加固。而像这样的缆绳呢，在整个船舶上有几十根。在我的左手边，大家可以看到呢，这样的黄色的龙门吊也已经全部的收拢，做好了应对台风的准备。
5: 目前呢，我们主要采取了缆绳加固以及锚链加固，实行靠泊防台。3条大马力拖轮已经在厂区待命。
6: 据了解，目前舟山全市共有91艘无动力船舶，全部落实防台举措。当地各修造船企业按照船舶类型实施分级防台，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
7: 这里是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滩景区。那么随着台风的临近呢，在我身后这里的海浪已经达到了20多米，超过了旁边5层楼高的楼房。那么现在呢，当地的民警和应急队员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及时劝离前来观浪的游客和市民。
8: 我现在呢是在苍南延亭镇，这个镇子是苍南近200公里海岸线上的一处重要的节点，也是一个旅游胜地。但是目前我左手边的这片沙滩已经被这种防浪的钢板墙所阻隔起来了。这钢板墙呢，其实它是由一层一层的这个钢板组装而来，所以建设速度非常快。如果有海水的倒灌，也能被这堵墙所挡下。
1: 为确保居民和游客安全，苍南当地警丁旅游景区、演艺活动区域、文保点位等排查风险隐患，提前做好加固和避险措施。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完成人员撤离。位于象山石浦的中国渔村景区迅速开展前置防御作业，工作人员在景区出入口、低洼地带、零件设施等关键风险点位集中堆放防汛沙包。
9: 闭园之后，主要以那个值班巡查为主，我们也会及时疏散游客。
1: 在永嘉沙头镇岭下村南溪江景区，村两委成员沿着江边巡逻，利用防溺水监控设施仔细排查各点位是否有游客逗留。在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工作人员对景区范围内的山体边坡、排水沟渠以及户外设施等开展巡查，特别针对8位过境时曾受损的薄弱点位进行回头看。
10: 在台风来临前，我们那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嘛，然后房子它2次坍塌。
11: 这里是宁波宁海县的强交镇，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王石坳避风锚地，在我身后呢有140多艘渔船集中停泊在这里，其中有60艘呢是往返于横山岛景区的休闲渔船。
6: 宁海强交镇全镇的300多艘船只已在港避风， 当地应急小队的工作人员

0: 展开巡逻工作。
1: 一天两次，早上一次，然后下午一次，主要过来就是检查一下绳子有没有松动啊那些的，防止它溜船嘛。
0: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沿海多个水上航班陆续停航。
2: 我们将抓紧完成河船式门窗、码头护栏等设施交付工作，落实码头全域封闭管理。
0: 为确保游客安全，部分涉海景区开始关闭，相关娱乐活动延期。在温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工作人员正对专业音响设备进行拆卸与收纳，原定于本周六举行的演唱会将延期举办。在温岭市石塘镇金沙滩景区，往日热闹的海岸线已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海边木屋完成加固，可移动设施被工作人员统一转移到安全区域，苍南县五大滨海景区暂时关闭。浙江台报道。
3: 浙江昨天以多云为主，多地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在海边的玉环最高气温 35.6 度，是当地观测时首个高温日。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开始浙江沿海的内陆将依次出现狂风暴雨。沿海的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持续加强重点航道、锚地和桥区巡航。目前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避风，应急船舶在港口布防。舟山7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
4: 今天到10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江县强风雨天气，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州、温州和宁波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浙江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风力逐渐增强至10到13级，9号白天至10号上午局部可达13至16级，内陆大部地区9号至10号最大风力8至10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可达11至12级。自然资源部启动浙江海洋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5: 白海豚步步逼近，浙江沿海的重点工程排查安全隐患，争分夺秒地封堵了22个缺口。
0: 在沈海塘安澜千亿工程中的乐清市汪洋塘段现场，工人们正忙着在铲沙装袋，对堤坝缺口进行最后的封堵。
2: 一个缺口20几个人，最起码一个小时，为了这个台风来嘛，大家就是抢时间嘛。
0: 姚于毅作为现场负责人，早上7点多就赶来盯进度。这条汪洋塘全长7.56公里，有22个缺口。在大家的努力下，下午1点封堵工作全面完成。可海塘外侧还有上千亩的水产养殖塘，不少口子刚加固好，上头压着的沙袋被养殖户搬走了。
6: 他们要电瓶车骑过去，所以说他们把我们的封堵全部拿掉。这就影响了，如果有涌潮的话，它就会把它那个矿渣会把它掏空的。
0: 为了确保每一个缺口都封堵到位，姚于毅和同事组成了巡逻队，每2个小时巡逻一次。各地在建涉海工程项目纷纷按下暂停键，快速落实施工设备加固、物资防护、人员撤离等防台举措。
7: 比如说履带吊、汽车吊，还有施工车辆，指定停放在安全救灾点。
0: 目前，台州市29个在建涉海工程项目全面停工，并严格落实人员全部撤离、设备全部加固、物料转移等防台措施。舟山市286个在建项目也已陆续停工，同时逐一排查施工区域安全隐患。
3: 面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水，杭嘉湖南排工程开启闸门排水。截至昨晚，浙江平原河网已累计排水超过1.2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预泄4.66亿方。
0: 南抬头枢纽内河水正通过两孔闸门排向外海。
8: 按照每日两潮次的频率进行预排预降，保持内河水网处于一个安全的水位。
0: 眼下枢纽已提前完成对起闭机、泵组等设备的专项隐患排查与调试，后续将根据水情变化，随时将排涝孔数从2孔增至4孔，必要时启动闸泵连排。在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将水位从108米降至95米，腾出167万方库容迎战台风。宁波湾省级旅游度假区已全面关停，同时预泄了天飞湖水位。
9: 腾空蓄洪库容，开放天飞湖水域作为渔船避风锚地，排查堤岸隐患，统一管控停泊船只。
0: 下一步，水利系统将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及风雨变化，根据实时水雨情，科学动态调整水库河网调度。

0: 方案，并持续对海塘、堤防、山塘及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确保隐患及时发现、及时处置。浙江台报道。
1: 随着台风白海豚不断的逼近，江苏沿江沿海各部门正全面落实人员转移、船舶避风、隐患排查等等各项防台举措，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
2: 船舶海工产业是江苏南通的特色支柱产业，目前南通有400多家船舶海工建造企业。沿江沿海的在建待交付巨型船舶是本次防台工作的核心重点。在长江南通段，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在一家船舶企业看到一艘刚刚完工的399米长的超大型集装箱船，由于受风面积极大，工作人员按照抵御12级台风的标准为它设置了4道防线。目前整个长江江苏段全部暂停新建造船舶的试航作业，
3: 停靠在码头的80多艘修造船舶均已落实加缆绳、抛防风锚等措施，120余艘风电运维船舶及船上1000余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水域避风。
2: 江苏连云港原定8月5号启动的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连云港1700多艘在册渔船根据要求加强固定，保障安全。在连云港市赣榆区，不少渔船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作业，使用缆绳对渔船进行加固，防止大风导致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
4: 多系了几道缆绳，把甲板上的渔具、杂物全部收好固定，全力做好防台风准备。
2: 目前，连云港市赣榆区执法人员对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检查船体结构、排水系统、消防救生设备、锚泊装置，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到位。
5: 目前，连云港海局已启动防台风4级响应，辖区4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34艘大马力拖轮、1艘专业救助船和2架专业救助直升机全部进入应急待命状态。
6: 台风白海豚不断向我国华东沿海逼近，江苏省南通市水上搜救中心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
7: 晚安，伟伦、芳芳，你目的到哪里的？
8: 水上响应。
7: 好的，那江英啊，上行加强瞭望啊，关注一下13号台风的一个动态啊，提早选择安全水域去避风。
1: 南通海事局持续通过智慧海事平台、甚高频等渠道发布安全提醒，引导沿江辖区400余艘船舶有序驶往港池和内河水域就近避风，沿海120余艘风电运维船及船上1000余人已全部撤离到位。小开渔是每年时令海鲜首轮集中上市的关键节点，但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海区风浪持续加大，小开渔延期开捕，所有解禁渔船已全部靠泊停航。在启东，沙海蜇捕捞作业也按下了暂停键，渔民们抓紧时间加固船体、系牢缆绳、检查船上设备，做好船舶防风防护。
6: 与上一轮台风巴威不同，此次白海豚的水汽条件极为充沛且移动缓慢，将给东部地区带来远超巴威的持续性极端暴雨，浙江局部雨量可能逼近历史极值。与此同时，北方的冷空气与台风外围水汽结合，已在京津冀引发猛烈暴雨，未来灾害形势复杂严峻。
1: 白海豚在8月7日凌晨出现对流，迅猛爆发，台风眼墙迅速修复并收缩。当天上午，台风眼墙掠过日本琉球群岛中的与论岛，该岛实测海平面气压低至938帕，证实其已具备15级强台风实力。此外，白海豚的外围雨带持续扩张，本体云团面积较8月6日显著增大，覆盖范围足以囊括整个华东地区。各大传统数值模式与人工智能模型均已统一结论，认定白海豚将于8月9日夜间至10日登陆浙江。由于台风移速缓慢，一方面东海冷水上翻会使其在登陆前减弱，预计登陆强度为13级台风或14级强台风，风力仅略超巴威。但另一方面，缓慢移动将导致暴雨持续时间大幅延长。第一，东部核心降雨区，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江西等地将遭遇台风本体暴雨区正面影响，雨量将远超巴威时期，浙江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能逼近历史极值。第二，北方强降雨带，台风北侧与冷空气结合形成的暴雨带，其范围和强度同样显著大于巴威同期，且极端性更强，但具体落区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第三，持续性强降雨周期，白海豚登陆后，其残余低压将在我国

0: 地上滞留长达约一周。期间西南季风持续处于加强状态，同时西侧台风鲸鱼不仅为分流能量，反而为白海豚输送了大量水汽，形成持续的水汽补给通道。目前西北太平洋同时有白海豚、鲸鱼及新生成的15号台风灿红等共5个台风或台风胚胎活动，其中灿红路径大幅西调，预计将在日本本州岛登陆后进入日本海，其残余水汽将进一步汇入我国陆地上的白海豚残余低压。此外，新台风胚胎 97W 和 98W 也已生成，未来还将有更多热带系统加入，进一步增加暴雨过程的复杂性和极端性。在冷空气南下影响下，东北大部8月7日出现显著降温，哈尔滨最低气温降至17度左右，未来预计将跌至12度，提醒东北地区公众及时添衣防寒。与此同时，冷空气在京津冀地区与充沛水汽交汇，8月7日傍晚，北京、通州、海淀等地遭遇猛烈短时暴雨，最大小时雨强超过50毫米，雨中气温急剧下降。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香港机场餐厅引入 AI 服务员为顾客点餐，支持粤语、普通话、英语，且熟悉港式餐饮用语。黑龙江、松花江洪峰相继过境同江市，黑龙江全省各地闻讯而动，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守护家园的安全堤坝。
1: 北京进一步优化调整了房地产政策，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调整之后，非经济家庭在全市范围之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也就是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经济家庭在五环内可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以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香港机场有餐厅引入人工智能服务员为顾客提供点餐服务，除了支持粤语、英语及普通话这三种语言之外呢，还能够熟悉地运用港式饮食用语。
3: 想要一杯热奶茶茶酒，
4: 以香滑奶茶转炼奶已加入购物车。
0: 餐厅扫码自助点餐已成趋势，这间餐厅在升级，让顾客向人工智能服务员语音下单，还会推荐菜式，遇到有选择困难的时刻，系统还会帮忙做决定。扫描二维码后，有粤语、英语及普通话三种语言可供选择。
5: 所以我哋时间都比较赶，都比较赶啦。咁我哋咁就问咗嗰个 AI， 佢都推介咗我哋一啲比较有本地化嘅一啲美食啦。咁味道都好唔错，因为同埋嗰个速度都比较快。
6: 能减少一些沟通的误差吧，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如果跟人去沟通的话，可能对方不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一些文化差异呀。
0: 香港商经局和多位餐饮业界代表出席启动仪式。研发系统的公司表示，用了18个月开发，应用时需要餐厅管理方面的配合。
7: 譬如这个而家我哋身处嘅地方，500个座位。500个座位，佢究竟同一時間有幾多路一齊嚟到做溝通咧？依個係會影響個系統嘅用嘅我哋叫做 token 嘅數量啦，亦都會影響到後邊用個雲端嘅數量啦。咁同埋每一個店鋪咧，佢因為有佢嘅特性咧，喺開發嘅過程咧，多多少少都要成本，我哋會控制咧。在大约一个人的人工度啦。
0: 研发公司预计初期会有约30至50间餐厅应用 AI 服务员，期望明年能扩展到100家餐厅。
2: 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纷纷深入小城和山野乡村，在风土人情与烟火生活中感受中国文化。在四川九寨沟、都江堰等地，清凉的气候与优美的环境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前来避暑游玩。
8: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来自德国德累斯顿的佩内洛普和他的朋友专程前来度假，沿途打卡了树正群海、诺日朗瀑布、五花海等景点。
9: Und wir finden es sehr richtig schön, also
10: 景色绝美，我们游玩

0: 的特别开心，不得不说，这里的自然风光真令人陶醉。
1: 是的，你可以四处欣赏，湖水是这种漂亮的蓝色，水里的小鱼也很可爱，我以后一定还会再来的。
2: 不同于九寨沟的山水美景，四川都江堰的森林营地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给游客带来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3: The weather's cool.
1: 夏天这里天气凉爽，不会觉得太热，可以和朋友家人一起玩上一整天，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2: 在四川平武县，当地清凉气候与特色民俗也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
4: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绵阳平武县的白马藏族乡，这里的海拔呢是超过2300米，气候宜人。同时呢，群山环绕，森林的覆盖率呢是超过了99%。眼下呢，这里每一天平均的气温呢差不多是在18摄氏度左右，特别的干爽舒适，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3: Which I enjoyed very much.
1: 这里的马都很温顺，整个体验让我非常享受。我是之前从网上了解到这里，这里确实没有让我失望。
2: 夜幕降临，白马藏族乡又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篝火点燃，游客村民围坐一起，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在清凉山水之间共享夏夜时光。为方便外籍游客来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区域内设置了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截至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9%。
5: 在辽宁，有着独特生态资源和文化体验的城市，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度游中国的新晋热门地。
6: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辽宁越来越方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入夏以来，辽宁接待外国游客人次同比增加196.75%。与过去集中在大城市打卡式观光不同，今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将目光投向小城，其中凭借山林生态、溶洞资源和浓郁的民俗活动，本溪一跃成为这个暑期东北地区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来自德国的哈桑一家正是被这里的避暑资源吸引而来。
7: My family come from Europe because Europe is so hot these days.So we choose to come to here because it's so nice and so cool inside.
6: 在朋友的推荐下，哈桑一家的第一站来到本溪水洞景区，洞内平均气温12摄氏度，巨大的温差让他们大开眼界。
8: So unbelievable! Outside it's more than 38 degrees, and now we have to carry this one.
6: 哈桑一家一路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时用手机记录眼前的美景，并分享给远在欧洲的亲人朋友。
8: They are also wow, and this is in China, and I say, yeah, this is China, and they are so excited.
6: 在欣赏完自然风光后，哈桑一家又前往小市亦庄，沉浸式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他们在荷香珠制作展位前停留了很长时间，认真观摩非遗传承人的制作过程，并体验了碾香、制珠、打磨全套荷香珠制作工序。
8: So amazing culture here, and also to get in touch in person here, to be here and see in real life, it's next level for us. So we can bring for our families as a gift.
6: 体验完古法非遗手作，哈桑一家又被香气四溢的美食吸引，他们品尝了烤豆皮、打糕、粘豆包等当地风味。
8: Amazing for all vegetarian. I can really recommend it.
9: I would like I could live here because it's so nice here.
6: 哈桑一家的本溪之旅正是当下入境游新趋势的生动缩影。辽宁的鞍山、丹东等特色城市凭借独特的生态禀赋与人文底蕴，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游中国的热门目的地。为此，当地积极打造文旅融合新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让外国游客既能便捷出行，更能尽兴而归。
10: 七月末以来，东北遭遇了往年同期少见的闷热，黑龙江部分地区突破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一度高达90%。昨天，一股冷空气自北向南抵达龙江，连日来的桑拿天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5: 过去一周。

0: 全东北都在等七号，这句带着盼头的话题刷屏网络。东北人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等的正是八月七号立秋。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以下，持续多日的蒸烤模式正式下线。气温断崖式下降，让北极漠河率先开启秋日模式，最低气温降至6摄氏度。舒适的气候吸引了不少南方游客在此尽享天然清凉。
1: 我们那边气温在40度，这个温度就好像我们那边的11月份。
0: 立秋时节，北方素有贴秋膘吃饺子的民俗，漠河多家东北饺子馆迎来客流高峰，酸菜猪肉、山野菜等本土特色饺子供不应求。除了传统的饺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集体追求的仪式感。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一周黑龙江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等地会有明显降水过程，整体天气舒适宜人。
2: 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消息，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昨天上午抵达桐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接踵而至，桐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桐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来看记者昨天从桐江市堤防一线发回的报道。
3: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干流桐江段的堤坝上。那目前呢，洪峰是已经抵达桐江水文站。截至7日9时呢，松花江干流桐江站的水位是55.76米，超警戒水位0.90米。松花江呢，干流是自西向东流过来，那洪峰呢是从这里继续向东演进，到达三江口后呢，会汇入到这个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黑龙江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据水文部门预测，黑龙江干流桐江站将在8日的时候迎来洪峰，那黑龙江下游的堤防的压力呢也会进一步增大。现在呢，松花江的江水啊是已经没过了堤坝的堤角，在堤坝的另一侧呢，巡堤人员正进行地毯式的排查，仔细的踏查有没有渗水的位置。无人机呢还会在空中弥补人工巡查的盲区，还能实时的捕捉水面的波纹和堤坡的变化，及时的发现渗水点。那在我一旁呢，还有技术人员会利用专业的设备来对堤坝进行探测。这个堤坝是6米多高，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探测到地下15米的深处，判断堤坝内部有没有隐藏的渗流通道或者是松软的隐患点。目前松花江和黑龙江桐江段所有的港口码头已经全部停运。
4: 松花江向阳改线段堤坝属于粘土堤，土质相对松软，是防汛的重点防护对象。在筑牢堤坝的同时，当地还将查验区域从堤坝向周边延伸到50米，力争尽早发现并处置潜在的溃水点。三江口黑龙江段的水位也开始上涨，上午10点，桐江镇内局水位已经超过黑龙江水位，排涝泵车马上启动排水作业，避免积水倒灌淹没农田。水利部门预判，松花江洪峰过后，黑龙江的洪峰还将接踵而至，桐江将面临双峰叠加的防汛考验。目前桐江市各包保堤段抢险人员全员在岗，抢险物资、排涝设备前置一线，备战下一轮洪峰。在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镇沿江堤坝上，巡堤员骑着电瓶车来回巡视，排查渗水、管涌等异常情况。在佳木斯市东风区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厨师们正在为140名转移群众准备晚饭，干净的厨具、新鲜的食材让安置群众吃得放心。松花江支流蚂蚁河也发生洪水，蚂蚁河沿寿段洪峰过境，沿线堤防压力骤增，40多名巡堤人员借着手电光亮徒步开展拉网式巡查。目前蚂蚁河沿寿县水位已经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受连日降雨影响，沿寿县玉河镇通往长寿山上村屯的一处道路发生山体滑坡，滑坡点位山涧落差约20米，发现险情后，当地迅速行动修葺临时便道。
5: 连日来，山西的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的雨势还很强。山西省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全省多阵性降雨，局地出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水利厅、山西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阳泉市南部县域为山洪红色预警，阳泉市

0: 中北部、晋中市东北部的部分县域为橙色，各地要加密雨情水情的实时监测，提前落实各项防汛举措。 受到持续降雨影响，山西晋城市灵川县石马县黑毛沟大峡谷路段近期是多次发生了山体落石，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目前当地已经对涉险路段实施了全线的临时封闭，开展危岩清理和边坡隐患治理。与此同时，当地也通过多种举措，最大限度地降低封路带来的影响。
1: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咱们石马县黑毛沟大峡谷路段，可以看到现在的道路上呢，到处都是我们的清理工人们已经清理下来的像这样的可能会坠落的危石。那在节假日期间，很多游客都会来此旅行，那往来的车辆在高峰期能够达到日均2万辆左右。
2: 石马县黑毛沟大峡谷路段全长约2公里，两侧崖壁以石灰岩为主，常年存在落石风险。汛期雨水增多，又进一步加大了落石发生的几率。
3: 首先是把这个路进行了临时的管制，随后我们就聘请这个设计单位进场对隐患的治理进行了这个方案的编制。
2: 排险施工启动后，工作人员在道路沿线排查，圈定了11处高危点位。 从崖壁的最高处依靠绳索下滑到作业点位，人工清除松动危石以及容易诱发坠石的树木。
4: 现在我们清理围岩已经达到了1/4，后续我们还进行山体加固挂主动防护网。
2: 目前，危岩清理作业还在推进过程中，全部隐患整治完毕，经安全评估达标后，道路方可正式恢复通行。
5: 马格当乡有15个行政村，常住人口有3100多人，当地7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道路封闭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马格当乡不少农家乐、民宿、客源锐减。
6: 自从封路以后啊，这个整个酒店的订单迅速就开始取消，基本上酒店的这个入住率下降了90%左右，每天只能保障10%的客人来入住。
2: 针对村民遇到的实际困难。
7: 当地乡镇政府一方面收集经营户损失情况，对接保险机构开展损失核查补偿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打通民生物资保供通道，制定紧急通行管控预案，
8: 主动和供货商以及老百姓进行一个沟通对接。在这个每天早上和晚上定期进行一个生产生活物质的供应保障。
9: 如果有村民需要紧急通行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现场的一个排险作业暂时停掉，然后紧急的往这个路面清开以后。
10: 保证老百姓在一些紧急情况下能够出去。今年入汛以来，长江最大洪峰顺利通过重庆涪陵段，近期强降雨持续，重庆提前转移处于危险区域的群众。
0: 自今年4月进入汛期以来，长江最大洪峰已顺利通过重庆涪陵段，水位累计上涨超过6米。
10: 为保障轮船通行安全，当地航道部门提前启动防汛预案，利用数字航道系统实行24小时监控。
11: 洪峰过境和消退期间，我们加密水情分析频次，并利用数字航道系统加强航标监测，一旦发现航标移位，立即出航现场校正。
0: 目前长江涪陵段水位已缓慢回落，航道部门正持续跟踪水情。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镇。 随着洪水慢慢退去，电力部门正在抢修电力设施，村民陆续回到家中清理淤泥。冷水镇地处武陵山区，平均海拔约1400米，是游客的避暑胜地。本周一至周二，当地遭遇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冷水镇河源村24小时累计雨量达220毫米，37栋民房被淹。在强降雨来临前，当地气象部门加密监测预报。
10: 锁定冷水镇等高风险区域，提前确定转移路线和安置场所。涉险区域63户388人，包括100多名外地游客，全部被转移并妥善安置。
11: 当时我们接到上级的预警通知之后啊，我们到那个群众的家中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敲门行动啊，通知农户进行转移收拾东西。
10: 当地应急、住建等部门对受淹房屋住户进行安全鉴定，实行不安全不返回原则。 卫生防疫队伍也对曾被洪水淹没的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杀菌。
0: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建池镇也遭遇到了暴雨，局部的最高降雨量达到293毫米，部分区域出现了河堤坍塌、水位暴涨、路面淤积淤泥、房屋及厂区积水等险情，企业临时停产。当地各部门正抓紧排涝出现。
2: 七号7时40分，汉阴县防止启动全县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汉阴县水利局于七号。

0: 8:40启动城区洪水四级蓝色预警。受降雨影响，汉阴县城的凤凰广场、河堤路等路段积水严重，环卫工人和周边的群众打开井盖清理排水口，加快积水排放。工作人员在井盖周边设置了警示标志，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过往行人安全。此外，县城部分区域的电力线路出现故障，抢修人员迅速开展线路排查和抢修作业。针对辖区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当地逐户排查并提前转移安置群众。记者从汉阴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8月6号22时至8月7号10时，汉阴全县平均雨量为21.3毫米，其中单站累计最大雨量在城关镇达143.5毫米。
1: 8月1号到8月6号，持续强降雨引发陕西商洛山阳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截至6号的17点，山阳县累计转移群众17000余人。
0: 截至8月6号17时，山阳县18个镇街受到灾害影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山阳县多处村道桥梁被毁，其中色河铺镇受灾较为严重。8月6号上午，记者在色河铺镇看到沿途多处路面垮塌，不少桥梁路基已被洪水掏空，仅能半幅通行。此外，不少农作物倒伏在淤泥和积水中，多处电力设备遭到损坏，供电中断。截至8月7号下午，当地供电仍未恢复，部分地区通信受阻，各部门正抓紧抢修。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预计8号下午色河铺镇供电可以恢复。据了解，当地已经提前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安置。
2: 看到天气预报打得很不对，劝说所有的干部和我们国际领导把我们安置在这幼儿园来了。
0: 截至8月6号17时，山阳县共启用集中安置点210个，累计转移群众8486户，17033人。灾情发生后，山阳县组织县镇干部下沉一线，分组深入受灾区域，开展灾情排查核实，统筹消防、电力、通信、交通等专业力量，深入受灾村组，开展人员搜救、道路疏通、隐患处置等应急抢险工作，及时调拨各类防汛应急物资。
3: 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的调查报告，认为大火可能是由烟头引起的，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
4: 报告指出，根据现有证据推断，起火地点位于洪昌阁104级105室外的平台，那里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的发泡胶板等。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但根据证人供词及闭路电视片段，推断可能在当日下午2:30至2:43之间起火。2025年11月26日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年12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负责审视火灾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并提出防范建议。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墨西哥一名网络主播在短视频平台直播过程中遭摩托车骑手枪击身亡。墨西哥总统称正追捕嫌疑人并调查案件动机。日本熊本县灾区最高气温再次突破37度，数万家庭断水。地震时医院手术室画面公布，医护人员竭尽全力保护病患。泰国南乌里府的一所中学昨天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为一名14岁的初中生。泰国总理阿努廷称，共有包括枪手在内的9人死亡，另有30余人受伤。阿努廷表示，政府将推进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措施。
5: 枪案发生在上午10点左右，媒体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校园内枪声不断响起，惊恐的学生们躲在课桌下压抑哭泣。事发后，警方立即出动，疏散人群至安全地带。劫后余生，不少人拥抱哭泣。
6: หลังจากที่ทุกคนแอบกันได้ไม่นานก็คือ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ปืนนี่แหละค่ะยิงหลายนัด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อยู่เป็นชั้นข้างบนแล้วก็มีเสียงวิ่ง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ด้วยค่ะ
7: ก็ช็อกอยู่ครับว่าตอนแรกผมก็ไม่เชื่อว่าครูแกเสี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รูแกเป็นคนดีมาก
5: 根据初步调查，枪手本人系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他的手枪，其书包内还有支。

少30多发子弹。泰国警方还透露，涉案手枪是嫌犯祖父合法所有。前往学校作案前，嫌犯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目前其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泰国总理阿努。

0: 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的许可证。今年2月，该国南部宋卡府一所学校又发生枪击案，此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控枪，不仅延长了许可证禁发令，还加强了持枪人监管等措施，但依旧未能阻止悲剧发生。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墨西哥的一名网络主播在短视频平台直播过程当中遭到摩托车枪手枪击身亡，全程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称正在追捕嫌疑人，并且调查作案动机。
2: 据德新社报道，遇害者塞萨尔·加斯特鲁姆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超60万粉丝。他在该州首府库利亚坎市一家快餐店外直播时，两名骑摩托车的枪手靠近，向他开枪。墨西哥安全内阁表示，调查人员正核查案件是否与加斯特鲁姆发布的网络内容有关。加斯特鲁姆曾在几个视频中提及某犯罪组织的一个派系，但官方未披露更多细节。在西纳罗亚州，贩毒集团暴力活动猖獗，其中西纳罗亚集团内部两个对立派系暴力冲突不断。据媒体统计，自2024年以来，已有至少9名网络主播在西纳罗亚州遇害。
3: 7月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震，造成当地医疗系统严重受损。经过一周多的紧急抢修，位于八代市的熊本综合医院恢复门诊服务。这场地震发生时，该院手术室内的惊险画面随之公开。
2: 院方公布的手术室监控画面记录下了地震发生的瞬间。当时共有4台手术正在进行，其中一间手术室正开展腹部手术。剧烈摇晃中，医疗设备大幅摆动，两名执刀医生第一时间扑向患者，用身体保护其安全。一名护士被震倒后仍奋力站起，在晃动中打开手术室门，确保逃生通道畅通。院方表示，4台手术最终全部顺利完成。熊本县称，此次地震导致县内一度有多达约108000户家庭断水，截至目前仍有约36000户家庭断水。从供水管道修复进度来看，预计受影响地区的供水到本月底才能全面恢复。供水问题不仅影响居民生活，还阻碍了当地消防工作。熊本县与城市一处竹林发生火灾，经历约13小时，火灾于7号凌晨基本扑灭。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栓水压不足，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另外，因地震而部分停运的九州新干线昨天恢复了熊本县新水羽站与鹿儿岛中央站之间的运营。昨天熊本市最高气温再次突破37度，当地灾后恢复仍在进行中，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栖身，八代市等多地供水全面恢复，预计要到8月底。
1: 强台风白海豚昨天持续袭击日本冲绳及鹿儿岛县的沿美地区，暴风圈已经完全覆盖了当地。那霸机场昨天所有航班取消，至少3人受伤。
2: 台风来袭，巨浪拍打海岸，狂风压倒树木。昨天日本鹿儿岛县的最大瞬时风速达到42.2米每秒。目前鹿儿岛县多地已发布避难指示，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已有约258000人收到避难指示。据九州电力消息，昨天沿美地区超过20000户用户停电。
4: みんな買いだめとかスーパーとかお菓子は通常棚から消え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んですよ。
2: 冲绳县的那霸机场昨天宣布关闭，进出航班均已取消。据统计，7号和8号两天共有约770架次航班取消。
5: 今日の夜も仕事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勤務変わってもらって。
6: 日程ずらせないので、それでちょっといろいろ便代わりの探したりとか。
2: 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地区的强风、暴雨及大浪天气或将持续至明天，呼吁居民留在家中，避免外出。
3: 印度7月底至今持续遭遇季风降雨侵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在阿萨姆邦西瓦萨加尔地区，洪水退去后留下一片狼藉，多辆汽车深陷泥浆之中，部分民宅严重损毁。这里是阿萨姆邦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近100人因灾死亡。在格尔帕拉地区，大量房屋仍被洪水围困，村民们不得不趟过积水艰难转移。目前阿萨姆邦仍有多个县受灾严重，超12.8万民众生活受到影响。除阿萨姆邦外，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和东部的奥里萨邦也因暴雨引发山体滑坡和河流泛滥，造成多人死亡，数万人被紧急转移。印度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强降雨可能持续，发生突发性洪水的风险依然极高。分析指出，气候变化正令南亚季风变得更加反复无常且更具破坏力。

0: 何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将是印度政府面临的长期课题。
1: 昨天，韩国首尔等地的气温突破了40度，这是自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气温首次突破40度。持续的高温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断的上升。
2: 据韩国气象厅消息，昨天下午3点28分，首尔北部卢园区一个自动气象站测得40.2摄氏度的高温。此外，持续的热浪也导致韩国其他地区气温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首尔以东河南市一个区昨天下午2点32分，气温达到40.7摄氏度。据韩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截至目前，今夏热浪引发的高温相关疾病已造成23人死亡，中暑病例也在不断增加。另外，高温还导致韩国畜牧业遭受损失，截至目前，死亡牲畜数量已达83万头。受持续酷暑影响，叶菜类生长受阻，菠菜、萝卜苗、生菜等价格大幅上涨，黄瓜和西葫芦等夏季蔬菜也因高温影响价格飙升。
3: 야채정도는그냥다비싸요모든게비싸가지고뭐살수가없더라고그래서그냥손을놨다가맞다가
2: 水果价格同样令人担忧，本月梨价比去年同期偏高，苹果价格虽相对较低，但近期异常高温令果实生长放缓，预计未来价格也可能上涨。目前韩国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农户高温应对情况，并通过折扣补贴等方式减轻消费者负担，但分析指出，异常气候推高农产品价格的气候通胀已经成为现实，消费者的菜篮子负担日益加重。
1: 伊朗方面昨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的文本以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0: 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伊方未在涉谅解备忘录的谈判中做任何让步。
4: 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对沙特的海上封锁行动，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多艘油轮被迫滞留或绕行，全球能源供应链再遭冲击。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从7月20号到现在，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拦截并迫使29艘返航。受此影响，亚丁湾曼德海峡入口附近大量船舶选择锚泊待命，规避通行风险。自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以来，红海航线几乎陷入瘫痪。数据显示，多艘沙特油轮已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选择绕行非洲好望角，绕行航线航程增加上万海里，单趟额外运费超500万美元。沙特目前每日约75%的出口原油经红海沿部港外运，曼德海峡已成为沙特能源出口的生命线。分析指出，若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受阻，国际油价或飙升至每桶200美元。沙特此前已召集43国代表，商讨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但联盟尚处筹备阶段，未有实质行动。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短期内将继续维持有限袭击、持续威胁的策略，红海航运危机难以快速平息。全球能源市场正面临霍尔木兹与曼德海峡双重压力的持续考验。
1: 因休达的非法移民事件，意大利目前呢是暂停了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而随着几乎所有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昨天要求意大利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否则将采取相应措施。
2: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月底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昨天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一方立即取消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

0: 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不会在8月15号前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并表示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
1: 本周二，一架从泰国普吉岛飞往印度德里的航班在万米高空发生了剧烈颠簸，在数秒内骤降了将近100米，造成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受伤。
2: 这架印度航空 AI-2379 航班机型为空客 A320neo，当时共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就在航班巡航期间，突遇严重湍流，导致飞机瞬间失去高度，许多未系安全带的乘客被抛离座位，甚至撞上了机舱天花板，场面一片狼藉。社交平台上流传的图片显示，机舱顶部的面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事件共造成至少1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其中一名女乘务员脊椎骨折，伤势较重，伤者已被紧急送往德里多家医院接受救治。值得庆幸的是，航班最终安全降落在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目前，印度民航总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详细调查。专家分析指出，事发时段正值印度洋季风活跃期，穿越孟加拉湾的航线极易遭遇难以预测的晴空湍流。
3: 马来西亚航空一名飞行员因涉嫌走私冰毒及摇头丸，在印尼雅加达被捕。
2: 印尼海关公开闭路电视画面，显示上月29日，马航一名39岁飞行员奥斯曼直飞 MH727 航班，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抵印尼雅加达，当时机上载有至少170名乘客。飞行员在机场接受海关人员搜查行李时，被发现藏有约30公斤毒品，包括冰毒及摇头丸。海关还发现一个装有尿液的塑料瓶，不排除他计划在接受检测时作弊。奥斯曼承认走私毒品，以赚取12000美元报酬。海关在进一步检测中发现，他对冰毒、摇头丸及可卡因均呈阳性反应，怀疑他在驾驶飞机期间吸毒。根据印尼法律，奥斯曼一旦运毒罪成，可能面临死刑或终身监禁。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晚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区，并略有增强。今早5点，白海豚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风力14级，45米每秒，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加强。这个马拉松耐力型台风将于8月9号下午的到10号的早晨在浙江中南部登陆。登陆之后，白海豚还将深入内陆，给浙江、上海、江苏、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等10余省份带来风雨影响。应急管理部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自然资源部启动浙江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江苏、上海、福建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浙江、福建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昨天，台风白海豚的降雨影响尚未铺展，我国大部地区降雨进一步减弱。今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将逐渐铺展。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台湾岛、海南岛中西部、云南中西部、重庆、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台湾岛中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3: 上海市气象台介绍，台风白海豚强度强，环流尺度大，7级风圈半径超过400公里，北侧结构密实，云雨带发展旺盛，对上海市的影响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台风白海豚登陆后深入内陆的走向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受到东西两环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后期如果台风残涡在上海西侧回旋少动，对上海的影响可能会长达4天，过程风雨影响都会比较大。台风登陆并深入内陆后，低空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所以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后要警惕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也将密切监测，做好研判和预警。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3: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33度。北京多云转晴，20到31度。广州多云，28到37度。福州多云，28到40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8到34度。苏州小雨，25到34度。重庆小雨，26到34度。香港多云，28到37度。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四海朝味》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因为之前拍摄了《四海朝味》这部纪录片，认识了很多很多类似木森、南枝、叶舒柔这样的人，是他们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我，才有了后来《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故事。从8月1日起，每周六晚《四海朝味》在东方卫视播出，欢迎大家来看。
3: 半导体散热今年爆火了，14岁考进了西安交大的少年班，
4: 当时其实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考上。哎呦，
3: 16岁开始创业，
4: 脑机接口上的一个奠基了。
3: 那是几年？
4: 17年。
3: 你跑得太前面了。19岁呢，做出了金刚石金属的复合散热材料，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4: 今年大概2亿多，比这个日本的便宜30%左右。金刚石产业链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它最后一定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

0: 好看，特别配。
1: 好看。
0: 哎，就它了，多少钱？
2: 2688。
0: 行。
1: 多少？
2: 2688。
1: 哎，那对不起，我们不要了。
0: 戴上就不去摘下来。这你戴着，你戴着，戴着吧。
1: 你别去。
3: 跟他说话的时候，给足了面子就对了，说什么捧什么就好了，好吧？吴老大那是真老大，跟他说话真得客气点啊。还有啊，一会儿这个许半下来了，见机行事。
4: 哎，小雪来了，正好等你呢。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家宝宝。这就是你半夏姐，
5: 半夏姐，我总听冯哥跟我提起你，今天可算是见到了，果然名不虚传啊。你知道吗，半夏姐，你可是我心中的偶像，我总跟冯哥说，我要有你一半优秀，我就心满意足了。
6: 冯哥，新嫂子，你
4: 看，我总得带她出来见见世面的，不是？那以后我那厂子还让她跟我一起打理呢，有什么不明白的，到时候还得请教你啊。小雪，我是特意啊跟这儿等着你呢。今天这局你也知道，来者不善，万一进去了他们是乱七八糟的，你可千万别动气，就当是给我一面子，好不好？
6: 这话说的，我动什么气呀？
4: 对对对，
6: 走吧，
4: 不动气，不动气啊！哎，这边这边这边，吴老大包了一个最大的包间，
6: 这么大阵仗，这谁呀？
4: 小许来了，小许来了啊！
7: 哎，哎呦，徐总啊，我们可是恭候多时了。你能来那真是太好了，阿东也来了。
8: 徐总好。
6: 发型不错呀。啊。牢饭好吃吗？
7: 哎呀，牢饭有什么好吃的？来，你请。
9: 来来来来。
6: 吴总，你今天请这么多人，没必要吧？
9: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都是朋友嘛。来来，坐坐坐坐。
6: 赵总怎么也来了？他跟咱们这局没关系吧？
9: 太有关系了。没有赵总，我也

0: 请不来你啊。
1: 哎，再者说了，你也得呀感谢人家赵总，要是没有赵总赴汤蹈火，也没有小许总今天呢，是不是？
2: 是，您说的没错。
1: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3: 来来来，
2: 那既然这样，赵总来，你坐这边。
1: 不是，你
3: 我就坐这儿吧，就坐这儿。上座上座，
4: 徐总。
3: 对对对，
4: 上
3: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2: 那我
1: 坐呀。哎，
3: 来来，
2: 既然赵总不动，那我就坐这儿。哎，
3: 那
2: 哎，秦副总上座。
3: 这不合适啊。
5: 徐总，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总得给吴老大一个面子。你说这个座位你要不坐，他谁敢坐呀？还是上座。
1: 那好吧，女士优先，就听徐总的。那谁，小秦，那你坐边上。
5: 吴总都说了，让你
3: 不合适。
5: 过，
3: 那您别拉。
1: 来，都坐，都坐。
3: 我你干啥呀？
5: 都坐，都坐，
3: 坐坐坐。
5: 我跟你，哎，我跟你说，都是自己人。
3: 坐坐坐坐
5: 啊，别客气。啊，
0: 人齐了啊，咱们就可以开宴了。哎，谢谢大家赏光。那个，请大家来呢，哦，一是魏小郭，镀金接驳。出来了，实话实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得借这个机会，大家也沟通沟通，化解化解。还有就是咱们赵总了，得好好的安慰安慰咱们赵总。好，赵总，
6: 我有什么可安慰的呀？困难都是暂时的，大家放心，我过得差不到哪儿去。
2: 我就喜欢赵总这样的自信。
1: 好好好，自信好。那个，来，
0: 小郭，你得表个态呀。
7: 徐总，我
2: 今天不喝酒，一会儿还要去见别的朋友。
7: 您不喝没事，盯着就行。我在里面这段时间，秋哥没倒，我谢谢您。要不是有您飞钢的渠道，他早倒了。我干了。
2: 你的意思是，没有你，裘总这厂子就没了，是这意思吧？
5: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里边待的时间太长，出来都不会说话了，这说话都带着气，带着刺儿。阿东啊，我跟你说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你所犯的错误今后可不能再犯了，啊，
7: 我确实有难处，但错我认，以后不会再犯。但今天各位都在，有句话我特别想说，我和裘总这儿没欠过大家一分钱，更没拖着，对吧？我今天就想把话说清楚，对错我都硬了，大家往后还得在一块儿好好做生意，我不想接着藏着。徐总，那100万的事儿您别跟我计较了，也别总觉着是我落井下石。我斗胆问你一句，您为什么没有在我借您钱的时候，您推着废钢的时候，把我做的那点破事儿告诉邱总？您做的就地道吗？我今天想把这些心里话全都说出来，我就是想从我的心里把这篇彻底翻过去，以后不谈了，我干了。

你们以后记住了，做事情一定要讲规矩。我们滨海的商人之所以能够做得这么好，就是因为讲规矩。

0: 吴总说的对，我们滨海人做生意做得好，不光是讲规矩，更是讲情义。这事儿过了。刚才徐总的这句话说得特别好。这件事儿过了。我啊有高血压，平常我是不能喝酒的。 但今天我必须得提一杯，这一杯可是有意义的。第一，我要感谢徐总的大度；第二，感谢吴总的安排。我提议啊，咱们大家齐心协力，让我们的生意蒸蒸日上。干一杯！
1: 来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2: 来来来，
3: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
4: 特别感谢你来。
5: 吴总说了，我不来你也不会到。
6: 吴总说的对，
5: 咱俩再喝一个来。嗨，那我就说另外一件事情。沈二钢要拍卖的事儿，大家已经知道了吧？国企改民企，这在咱们省里可是第一次啊。我的想法是呢，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把沈二钢拿下，让我们成为啊真正的合作伙伴。哎，老邱，你说几句啊？
6: 好，这个事情啊，我们私下里也讨论过，啊，无外乎就是大家拼一下股份，我个人觉得啊，吴总占50%，我占20%，徐总啊，你也占20%，剩下的10%是你老冯的，我们就可以把资金啊集中起来，办什么事情把握大一些。小许，你怎么想？
7: 吴总。
5: 这个比例是您分的吗？小许啊，是这样，民营资本管理国营大厂，啊，将来肯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事情是好事情，但是同时。 它也存在着风险，其实我们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既然是老大哥，那我承担的风险就应该多一些。你看你的公司刚刚起步，很多事情还需要捋顺。再说省里的关系你也不熟，大家团结起来，这才能赚大钱呢，是吧？所以，为什么我能把秦总给请来啊？
8: 吴老大，
5: 是吧？
8: 吴老大，还没任命，
5: 哎呀，这是马上的事吧？秦总也不用客气，不瞒大家说。 将来二钢的销售渠道，我跟秦总已经沟通好了。以后我们也会和荣斯特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秦总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了，销售渠道没有问题，大家尽可放心吧。那咱就一起啊，敬秦总一杯，谢谢秦总，对我们大家的关照。
8: 谢谢秦总，
5: 来，
8: 谢谢，
5: 太客气，太客气，
8: 应该的，应该的，敬你一杯，敬你一杯。
7: 小雪，你刚才不是喝了白酒了吗？你这是怎么个意思啊？这是我的意思呢，合不合作的事儿再说。吴总说的好，齐心协力很重要。我的想法不知道合不合适。吴总，你和我各占40%，冯总、裘总分剩下的20%，我拿经营权，3年期限。 如果我一直盈利的话，我到时候收购大家的一点股份，确保我的控制权。如果做得不好，那就到时候再说。但是，如果这期间出现任何问题的话，我有一票否决权。您觉得怎么样？

0: 吴总啊，我刚才听徐总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人就占了百分之八十，那么还剩下百分之二十，我还得跟冯总再分。那也就是说，我只有百分之十，这不合理吧？吴总，我们不能让外行领导内行吧？我觉得钢厂的管理权，我们要慎重，要科学。
1: 我这话说的没毛病吧，赵总？您这是真饿了，别光埋头吃啊！这里您也是行家，啊，要不你给我们出出主意？您觉得怎么着合适呢？
2: 真让我说呀？ 要真让我出主意，我就觉得大伙儿好好做自己的生意。钢厂这事儿还真不是钱多钱少怎么分配。如果你们觉得只要有钱，这钢厂就能办的，那就把这事儿想简单了。打个比方，就像大家买了一辆车。 不会开也没有司机，那这车怎么办？推着走吧。
3: 赵总啊，什么意思？善意，劝大家不要头脑发热。
4: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哥几个呗？
3: 这赵总也是性情中人，
4: 他也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1: 自古以来，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座的各位能够有今天这个位置，那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才能的人，一个识时务的人，是不会被亏待的。
2: 吴总，这话什么意思啊？ 刚才是你非让我说的，要不然我不会开口。当然我知道，钢厂这个事儿，大家都在热头上，不管我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但我希望你们想一想，去进废钢你们都经历了些什么？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往好了想，等你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你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这个钢厂到底能不能开？你们琢磨琢磨。

好啊，既然你提到了靳飞刚，那我们就说说靳飞刚的事。我还真承认，要是没有靳飞刚这一趟，我们这几位还真不会有现在的这个成就。你看，现在都能大家坐到一起商量着合着股经营沈二钢了，这件事上你有功劳，但是。 恐怕你真正想成就的人不会是我们吧？我们也就是跟着吃了点剩菜。哎，赵总，你愿不愿意把你心里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啊？你的规划是什么？你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0: 吴总，您喝多了，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徐总，没关系。吴总有话要对我说。
2: 没错，话不说完，谁都甭想走。今天趁着人都在，一次性的把话给说清楚。
3: 老大，
4: 坐那说。
2: 小杨人，当初我跟你借定金的时候，你一分都不给，回头你就给了他那么多钱，是你成就了他空手套白狼。要是没有你，他能有今天？他有资格坐在这里？他还敢这么跟我说话？竟然跟我要经营权！
1: 再然后，钢价低迷，要不是你出手救他，他早都被吃掉了。2年前，他为了10,000。

0: 5000吨钢，他求着找到我带他去，我就不明白你了。你这么玩的命的帮他，把自己混到眼前这个德行，你图什么呀？
1: 我图什么不用跟您解释，说了你也听不懂。吴总，你把我想得太低级了。还有就是为什么我帮他不帮你们？答案应该你们都知道吧？
2: 禁废钢你们被骗了之后，是谁坚持到了最后？又是谁独自在外找到了转机？你们所有人都回来了，是谁挺到了最后？是你吗，吴宗？还是裘总？还是冯总？都不是吧？所以，我为什么要帮他？你们还不明白？行了，你们好好聊，我先告辞。
3: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要是没有这许半夏，我们这些大老爷们都饿死了呗？啊，
4: 你不能说他偶然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赶上了机会，碰到了好运，就是应该的吧？
3: 我今天又让你说一句话，在座的这些位，你说谁最有资格拿到二缸的经营权？
5: 你们谁都没资格，把手松开！
6: 不松！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徐东，徐东，请你留步啊！
1: 怎么了？
0: 赵松已经离开公司了，这事您知道吗？是这样，本来呢，我也打算跟赵总一起辞职的，可是，这我跟我女朋友啊，马上就要结婚了，如果现在辞职的话呢，那我们的这桩婚事啊，就真的有可能泡汤了。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哦，是这样。这我现在的公司呢，也十分的尴尬，上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也是为难的很。这有些话呀，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那行，那我就直说了吧。我这次来呢，也是帮公司了解一些情况，就是关于出国进那批废钢的事儿。这有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啊？
1: 什么叫不当的地方？
0: 就是这你跟赵总之间有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往来呢？
1: 秦方平，你是有病吗？受贿可是要判刑的，你是要整赵了呀？
0: 不是不是。徐总，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奉劝你一句，他可是一手提拔你的前领导，你要是敢在这个时候坑害他，落井下石，你们公司都不会有好下场。你别等到时候行业内传出你是叛徒不可信，坏了你的名声，谁还愿意跟你们合作啊？赵磊他有能力，谁知道哪天东方不亮西方亮，转身又是一家公司的大老总，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0: 停车啊？
1: 啊。
0: 我送你啊。有兴趣来我公司吗？考虑考虑。
1: 你车呢？怪冷的。
0: 那边。

0: 赵总这是还想着以后呢，再过几天，您那众星捧月般的小洋人的日子可就没了。当初有多贪婪，现在就有多背。
1: 您可是把10万5000吨的全款都打给他了。
0: 这事儿在北边呢，他可是想了半天了。
2: 现在总公司那边在查你的所有账户，说结束之前呢。 不能报新的。
3: 自古以来，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这么玩的命的帮他，把自己混到眼前这个德行，你图什么呀？

0: 徐半夏，把笔放下。你知不知道他签了这份合同，他就会死？
1: 合同是我定的，字儿是我签的，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吭声的人。快5年了，回来吧。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我就是那个个高的。
2: 我对你的信任、支持，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全都是错的。
1: 我不能接受这个错，我们已经撑了这么久了，只能再继续扛下去。春天会来的，
3: 小哥是吗？

0: 我叫许半夏。我们现在有一条渠道，能从北边那进口一批废钢50000吨。
1: 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
2: 我知道你的压力跟我一样大，但请相信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是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如果我完蛋了，把你连累了，我会用所有的方法来补偿你。
0: 等我回来，就算对厂没建好，我也会把废钢一块一块的搬到你面前。
3: 我当然希望，如果能从水里救人，我救的那个人是你。

0: 陈哥，
1: 哎，
0: 你等久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服务员，
1: 走走走走。
0: 怎么样，这环境不错吧？
1: 来，你赶紧看看吃点什么。
0: 好。陈哥，我想点这一套餐。
1: 行啊，就随便，就这个啊，快点。
3: 平时就穿我给你买的衣服，多好看、啊！你看我送你那项链，多配、啊！
0: 这是你眼光好，他们都夸我这好看，别提多羡慕了。
1: 哦，对，这是我给你买的，你看看，你看看喜不喜欢？
3: 这些都是你跟我说过你喜欢的，然后我就都记下来了。
0: 那我喜欢的可多了。
3: 那就都给你买呗。
1: 行，回家再看啊。
0: 你们开那厂这么赚钱吗？
3: 当然了，我们除了有一个钢铁贸易公司，还有一个堆厂呢，就在海边。回头我带你玩去。
0: 行，好啊好啊。
3: 哎，你呢？你那厂子叫什么？在哪儿啊？
0: 在南街。
3: 南街，南街，我怎么不记得有个服装厂啊？

0: 那服装厂叫什么名字？我回头开车接你去。
1: 我们那厂子特小，你过去不方便。
0: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找不到你才叫不方便呢。找你啊，每次都费半天劲。
1: 陈哥，我想吃块蛋糕，要不你过去帮我选选？
0: 行，你等着。那个你们哪个蛋糕甜一点？这个是吗？
2: 对。
0: 那个来这个。
3: 陈总，
0: 走。
4: 陈总。
0: 哎，
5: 这都几点了？谈恋爱就能不务正业吗？
4: 他现在保密工作做得可好，谁都不告诉。
3: 陈总好，
0: 走。哎，你怎么又在这儿？
5: 陈总，你最近什么情况？上班都能迟到。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佟领导，你个闲杂人等，管得着吗？
5: 干活去。
4: 哎，陈长，来，这个账都算完了，你看。
0: 哎呀，都做完了。
4: 嗯。
0: 哟，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呦，过来看。
5: 你现在是光顾着谈恋爱了，这活全压到身上了。就那些，野猫弄了一个星期才弄出来。
0: 我这不是跟野猫说辛苦了吗？不是。这野猫刚熬一个星期你就心疼了，我熬这么多年没见你心疼我呀。
5: 你现在不有人心疼吗？你要我心疼也行，来，我心疼心疼，抱抱抱抱。
0: 这你别恶心我，你别恶
5: 抱抱抱抱。怎么了？
4: 哎，我跟你说，他最近咳得厉害，你去看看。
5: 我靠！你咳血了？
0: 干嘛呀你？
5: 不是，走，
0: 怎么干嘛去？
5: 去医院啊！
0: 去什么医院？这！
5: 大哥，你都咳血了，你还不去医院？
0: 哎，这事儿别跟胖子说啊。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你的意思是慕容景睿派人打聋了任素素的耳朵？
11: 是，任小姐被打的原因，我觉得您应该知道。
10: 七年前，就是在这里，我被人一棍子打晕。是你一路跟着我，救了我。
12: 他们的话你也信？我看你是在做梦吧。
10: 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一个噩梦，还是一个美梦？
13: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4: 来单了，开单！
13: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5: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哎，这事儿别跟胖子说，省得他回头他管我，这不让我干那不让我干。最近要谈恋爱，我天天都得见周倩。我不知道你谈恋爱是不是这样？我反正呢，最近每天就想见他，虽然天天见，但是越见越想见，
1: 越陷得够深的。

0: 请你吃饭，你跟我说说恋爱到底怎么回事。
1: 也不能先上医院，上医院我跟你说行吗？
0: 去什么医院？先吃饭。
2: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知道，
2: 这位是苏国良，是咱们公司的新同事，大家欢迎一下。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叫我小苏就好了。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如果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哦，
2: 哎，小苏，
3: 来，
2: 你好，小陈。小陈呢？
4: 姐，上厕所去了。嗯，
2: 小苏，
3: 哎，
2: 给你介绍一下，他是高欣怡，是咱们公司的财务。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或者买什么东西要报销的，都可以找他。
3: 明白，高总。
4: 叫姐。
3: 欣怡姐，我刚毕业，什么都不太明白，您要是有空多教教我。
4: 嘴还挺甜，姐，他定的是什么岗位啊？嗯。
2: 小苏，
3: 哎，
2: 我们是做钢铁贸易的，那你是学计算机的，你来公司能做什么呢？说说你的想法。
3: 我可以带领大家接入国际互联网，在国际互联网上面，咱们可以看见全世界的钢铁贸易交流信息。我到时候给咱们公司做一个网页，在这上面宣传，这样的话，全世界都能知道咱们板下钢铁贸易公司。徐总，我知道您最初去国外进钢的时候，光路程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咱有了这个网页，这些时间、精力、金钱，都可以省下来。
2: 真的吗？
3: 真的。
2: 那你需要什么？
3: 我需要全公司所有人都配上电脑，而且我之后要做一个贸易信息交流网站，所以我需要一些研发资金。
2: 要多少？
3: 10万。
5: 你刚上班要什么钱啊你？
3: 5万也行。
5: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3: 哥。搞研发的就是需要钱。
5: 什么搞研发？能不能脚踏实地、踏踏实实的？半夏，你别听他的啊！
3: 徐总，
5: 你给我出来！
2: 哎，小苏，你给他50万，算是启动资金。我给你成立一个单独的部门，希望你把你这个互联网可以做好，让我看到你的到来对公司有多大的帮助。
1: 没必要给自己搞那么累，好不好？
6: 这没什么难的，我现在已经报了会计夜校，等我读完了我就全明白了。我看他们谁还敢欺负我。
1: 这个真没必要给自己弄那么累，到时候请人帮你干不就完了吗？你呀、啊、还跟以前一样，该吃吃，该玩玩。
6: 这怎么能行啊？我得当好你的贤内助，我要跟你一块儿撑起这个场子。
1: 行行行行啊。这现在退货率这么高吗？压了这么多货吗？
6: 走了几个师傅。
1: 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呀？谁走了？
6: 就是张师傅、黄师傅，还有个叫李师傅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1: 不可能，这几个师傅跟这厂子都干了大半辈子了，有的来的时间比我还长呢，怎么可能说走就走了呢？
6: 他们对我指手画脚的，我不喜欢，而且他还带头顶撞我，我可是老板娘啊，他们怎么能这么欺负我呀？所以我就自己做主，把他们几个给开了，杀鸡儆猴。冯哥，你不会怪我吧？冯哥，今天有几个电话打过来，要钱的，咱们厂子里的现金呢？
1: 暂时没现金，他走的时候把现金拿走了。
6: 事儿，咱们再赚吧。对了，或者你可以问问你那几个大哥，你们平时交情那么好，这点小忙他们都帮不上啊。
1: 宝儿，现在这个时候，人家怎么可能会借给我钱呢？他是因为。实在不行，要不把这厂子卖了，咱把钱呢直接收回来，好不好？
6: 为什么？
1: 我这人啊，心比较软，不太适合做生意。你别说邱培正，我现在连半个许半夏我都赶不上。咱把厂子卖了，钱收回来，咱俩呢旅游去，想去哪玩去哪玩，多好啊！
6: 咱俩想旅。

0: 旅游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旅游，为什么要把厂子给卖了？再说了，那天吃饭的时候许半夏也说了，她说现在形势那么好，咱们家总不能急流勇退吧。
1: 爸，是这样的啊，做生意啊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其实挺复杂的，更何况呢你是一女人。
0: 女人怎么了？我还要当许半夏呢。

0: 陈哥，哎，怎么不穿我给你买的衣服啊？哎，舍不得。
1: 有什么舍不得？再买呗。不是我给你买的项链怎么不戴啊？
0: 我怕我丢了。丢呗，又花不了几个钱。来，拿着。这有什么？手机，我给你买的。手机里除了我的手机号。 还存了堆场的座机，还有我办公室的座机，这样呢，咱们见不着的时候，随时能联系上我，我呢，也随时能联系上你。拿着，
2: 那谢谢陈哥了。
0: 这个点吃晚饭太早了，要不买张票看电影去？
2: 天天看电影的人没什么意思。
0: 那行，咱们逛街去。走啊！
3: 哎，别急啊！哎，我也不急，这更厉害了，哥。哇，这个，过去，追他，追他，追他，追他！
4: 赵总。

0: 徐总，这么巧，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我上次送你回来过呀，虽然不知道你具体住哪个房间，但是你这么特别，总是能打听出来。哎，
1: 找我有事儿吧，进去坐吧，正好买个包子，还热着，边吃边聊。
2: 我请你出去吃饭吧。
1: 你想要什么？薪资还是职位？随便选。其实我还没有想法在你手底下打工。这个是法国北方。钢铁联合公司，这个是德国库丁克钢铁公司，这个是日本神钢集团，你可以看一下。
2: 我知道，都是大公司，没有你了，
1: 还在谈。
2: 那正好，在那之前，我非常乐意成为你的跳板。
1: 我跟你看这些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你实话实说，你也别不高兴，是因为我还是想在外资企业里工作，他们的人员素质、管理体系，还有手里掌握的资金资源，哪怕是国内最强的民营企业都比不了，更何况是你。
2: 这我就不同意你的说法了。国内的民营企业现在发展越来越好了，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你说这些公司是很有名，有上百年历史。我的公司不需要上百年，给我10年时间，我相信未来发展不会比这些公司差。赵磊，你是中国人，崇洋媚外不太好吧？
1: 那我就10年之后再给你加薪。
2: 10年之后我不见得需要你，但是我现在非常的需要你。
1: 主要是我不想在女老板手底下干活。
2: 你的思想觉悟有点问题啊。那你之前为什么会选择包？

1: 我之前帮你是因为我的眼界和我对市场的判断。
0: 你一直都很相信自己的眼界和判断，那你为什么不想继续帮我呢？你是不想在米老板手里打工，还是只是不想在我手里再打工？
1: 徐总，我承认你很有钱，但是。

0: 是人才，还有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在世界级的企业里都是秘密。你怎么得到的？还有人才，你需要大量的熟练工种。这些熟练工种你怎么得到呢？一家钢厂一家钢厂去挖吗？那会累死你的。
1: 我相信有了你之后，这些问题都可以一一解决。
0: 你即便有了我，就算我们一起，那等我们这些全都有了，也都猴年马月了。说一千道一万，徐总。 其实是这件事情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不能着急上马。听我一句劝，把你眼前的这碗饭吃好。我先告辞。

0: 徐总，这么早？请你吃早餐。
1: 进来呀。
0: 哎，
1: 你这是搬家。这个房子是我买的，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我不收租金。我就住在对门，你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我帮你搬行李去了啊。还有吗？还有。
2: 睡午觉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干嘛呢？算账呢，我能干嘛？
3: 这有信号吗？
2: 这谁电话呢？
3: 我给周倩电话，我给她买了一手机。
2: 他说回厂子给我打电话，到现在没给我打过来。我说你收着点，别跟冤大头似的，什么都给买。什么叫冤大头啊？我给我女朋友买一手机怎么了？你那车队不都奉献给阎王了吗？还说我呢？他在哪个厂上班？你去过没有？
3: 没去过，我们这不都忙着吗？
2: 厂里上班能有多忙啊？一个电话打不过来。
3: 童小姐，你要是不会说话，你就闭嘴行不行？我这一堆事儿呢，我得赶紧把账算完。我晚上约了周倩吃西餐呢，都位子都定了。
2: 吃西餐？你带我跟野猫一起去呗，我们认识认识。
3: 童小姐，你是不是闲的？你要没事儿干，我给你找点活干行不行？要不然我给野猫找点活，你替他干，别在这儿烦我。
4: 上外边等着行不行？财务重地闲人免贱，你给我出去。悠着点儿。出去。
1: 妈，你进，你先进。
5: 哟，
1: 我女婿在呢。
5: 哎，阿姨，您怎么来了？您坐，您坐，您坐。好，您坐着啊。
1: 哎，
5: 宝。
1: 来，你来。我问你，你是不是拿我保险柜钥匙了？怎么了？拿我钥匙
5: 了，赶紧给我呀！哎，
1: 女婿，哎，你来，我跟你说说。啊、
5: 不是，阿姨，您叫我小冯，或叫我大名就行。
1: 哦，行行行，我说小冯，啊、我这次来呢，主要是商量商量这婚礼怎么办。下个月6号，可是个好日子。
5: 哦，嘿，这事儿啊，咱先不着急啊。宝，你赶紧把那钥匙给我，人那边等着我盖章呢。啊，
1: 冯哥，我妈难。

0: 来宾海棠，他这次来专程说这事儿的。
1: 阿姨，您看啊，之前这事儿呢，我不是跟您商量过吗？咱先不办。
0: 那什么时候办呀？我现在啊正在谈一个大买卖，入股人钢厂的事儿，您看我这儿乱的，正在算账呢，赶紧先把这厂先给卖了。
1: 卖了？这好好的厂子为什么要卖啊？
2: 不卖了，哪儿来的钱入人家股啊？阿姨，您容我三两个月。
3: 我说小冯啊，我这人啊最听不得什么等两天等两个月等两年的。我们金宝明年就30岁了。
4: 妈，你别这样，冯哥不就说了吗？过段时间做起来。
2: 我在他这个年纪，金宝都上小学了。
3: 阿姨，
2: 特殊时期，特殊情况。那再特殊，我们姑娘也是黄花大闺女啊。再说了，她现在。
0: 名不正言不顺的，你说说，你这厂子谁把他当老板娘了啊？
5: 妈，办不办无所谓，重要的是我跟冯哥能长长久久的待在。
2: 你闭嘴！
0: 阿姨，我现在这情况啊，是二婚，人家地面上的有规矩，结了婚的宁肯破产了也不分家。
2: 你招惹我闺女干嘛呀？你这不是耍流氓吗？
1: 你别那么说话嘛，冯哥对我是认真。
0: 阿姨，不生气好不好？您放心，我保证给宝儿一个名分，至于婚礼啊，咱先放放，好不好？
2: 不行，我告诉你，我们谢家就要风风光光的，就算一个人来也要办，知道吗？哎呦，
1: 妈，你能别为难冯哥了吗？我跟他待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
6: 不争气的你，哎，你不争气的！哎呀哎呀哎呀！你打人！哎呀哎呀！打人！哎呀！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
0: 你说说，你怎么想？我听别人说你们这仓库里啊有机关枪，还有大炮，我真没想通，我就好奇进来看一看。哼，飞机大炮，这犯法的，你知道吗？送派出所去。
1: 走走走。
0: 你等我，你在这站着，这路不好走，你怎么来了？啊，对对对对，等我。
2: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秀滩村，你队长在这儿。<笑>你来了，我是真没想到。
0: 哎，陈哥，这么大场，这么多钢材，是都是你的？啊，对，这都是我们公司的。哎，我带你那边看看，那边还有一个大的堆场。
2: 哎，陈哥。
0: 啊？怎么了？
2: 我们以后不要见面了。
0: 什么意思？
2: 你应该找一个好姑娘，你真正的谈个恋爱。我不是。

0: 我能知道到底为什么吗？
1: 你是个好人。

0: 师傅，往前看。
1: 咋这么少啊？
2: 二手就这么多。
1: 一句。
2: 我不干了。
1: 回去。
2: 你给我换一个吧。
1: 回去，晚上再说。
2: 你给我换一个人吧，他不合适。

0: 你在这儿啊？干嘛呢你？疯了！渴起了还喝酒，怎么了？失恋了？
1: 陪我兄弟吧。

0: 哎，回来了。啊，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你给我留着门啊。哎，
1: 我给你煮了点水饺，剩下的给你放冰箱里了。有这么多呀？
0: 你饿了就煮，方便。
1: 啊，好。
0: 这房子你自己又重新布置了一下，啊，对，
1: 你觉得还行吗？挺有品位的。哎，弗里德曼，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你偶像？可以啊，你。在美国我还真听过他的讲座。嗯，他主张真正的交易。 是应该心甘情愿的，自由的。
0: 嗯，我也希望我们之间的交易是自由的，是心甘情愿的。

0: 我有三个条件。
1: 说。
0: 第一，我找到了新工作，随时可以走，你不能拒绝。咱们好聚好散，主客自便。
1: 行。
0: 第二，我的建议你不能驳回，你驳回了，我们的合约就自动终止。
1: 没问题。
0: 第三，不是吧？这你都能答应啊？
1: 第三呢？
0: 第三我还没想好呢，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
1: 好。
2: 哎，你饺子是好吃。
0: 不是吧？你这都准备好了？
1: 我把你说的前两条先写上，第三条你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再补上。只要盖上手印，法律还是生效的。
0: 哎，你要不然再考虑考虑，这是不是太冲动了？
1: 我相信你不会害我。签字吧。

0: 哎呀，你可真行！哎呀，给我介绍这个太抠了，陪他逛了一天，水都没给我买。明天就让他们给我换一个。
1: 我这个呀，吃啊、喝啊、玩啊，倒舍得花钱，一旦跟他要点东西就翻脸。
2: 所以说嘛，还是周倩命好。
1: 是啊，他那个怎么那么好啊？
3: 追着给他买东西，什么贵给他买。
0: 我就从没遇到这样的。
1: 就是。
0: 周倩，你怎么想的？还想换？你不要给我呀！
2: 就是
0: 啊，
1: 给咱们算了，
2: 给我呗。
1: 我还想来呢。
0: 就是。
2: 你找谁？
4: 我找周倩。
0: 周倩，找你的。
4: 哦，来了。

0: 你就是周倩的男朋友是吧？那什么，你们吃饭了吗？我请你们吃饭。哎呀，周倩，你男朋友可真大方，
1: 就是普通朋友。
2: 那什么，快去吃吧，回来给我带点。
1: 那行，咱们吃饭去。来来来来，你看人家，
3: 赶紧的穿衣服，走了走了走了。
1: 哎呀，行了行了，别羡慕了，赶紧走吧。
4: 走了走。
1: 你们可没这个命。
4: 快点儿呢！
1: 哎呀，来了。

0: 你怎么能找到这儿？为什么跟我分手啊？那天我在巷子里看见两个男的堵你。
1: 那是我哥，
0: 他们干嘛去？看着不像好人。你有完没完你？你干嘛你？
2: 表哥，你别误会。
3: 就你小子天天缠着周倩是吧？
0: 什么叫缠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里边有缠这条罪吗？我跟周倩自由恋爱。
2: 我抽你！
0: 别他妈瞪我！跟你说话了吗？
3: 出去就出去，抡抡呗。飞燕，表哥，我能解决。
1: 你给我躲开！
3: 我能解决。走开！没事，帮我拿着，
0: 好几千的东西，别让狗咬。
3: 行。走，来人！哎，你别去！哎，周倩，你多什么事儿你？你别去，你去不了，
1: 走开！
3: 你去不了。
1: 兄弟，你也看明白了，我们就是做这个生意的，你就当买个教训吧。我们不可能把钱还你。
3: 钱我不要。这姑娘也替你们挣不少钱了，她不能过这样的日子，人我得带走。
1: 去！
3: 喂，哎，周倩，你别去！哎呀，你别去周倩！你让开！你别去！哎呀，你别去周倩！周倩，你。

0: 等会儿出人命了，滚！
1: 走，走，
2: 你们赶紧走啊！别缠着我妹。
0: 再见。
1: 哎，
0: 等会儿，
1: 干嘛呀？
0: 车上都。

0: 你等一下。这个还你，我没有给他们。你说里面有你的号码，我怕他们找你麻烦。
1: 早点休息，过两天我给你打电话。

0: 聊明白了。
1: 聊明白了。哎，平时你跟野猫约会都去哪儿啊？我成天都是逛街、看电影、喝咖啡，没劲，我得换点花样。
0: 陈宇宙，你有病啊！你为了个婚托，你至于吗？
1: 你放尊重点，我乐意。
0: 你看不出那两个人跟他是一伙的吗？
1: 我乐意。
0: 去医院吧。
1: 回家。哎，这事儿别跟胖子说，他最近事儿多，别让他烦。

0: 咱们省二钢啊，是1968年开始破土动工的，主要是以省钢铁总厂的技术骨干施工建设。1970年就开始投入生产。最辉煌的时候，我们有6000多车。那个时候的年产量能达到100万吨。生产出来的产品呢，主要用于船舶建造和建筑。
1: 张会长，你看，这就是高炉作业区，泥炮、开孔机、出铁口都在这儿。这个上面呢是热风系统，下面是阀门。
2: 哎，你给点面子啊！
3: 面子。你先想想，这得花多少银子？
4: 哎，沈总，
5: 沈总好。
6: 嗯。
5: 沈总早。
6: 早。沈总
7: 早。
6: 李茂，你看我给小苏带什么回来了？各个地方的资料，你看啊，这是全国所有钢铁厂的资料。然后这是国内各大钢铁厂的历史一览。
2: 我真的希望你们这些民营企业家呀，可以把这个国营老厂再次焕发青春。
8: 高会长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武建设可以跟你立军令状，保证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9: 吴总，这问题的确很多，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设备实在是太老了。
8: 老吗？还行吧。哎呀，挺好个厂子，关键是管理的问题。
3: 你们几个这样，把省二钢近5年的财务情况全部弄清楚，尤其是负债情况，啊，然后赶快给我一个报表。你们是负责把咱们公司这几年所有的财务情况也都履行了一遍。
1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我真的觉得这不现实。别的不说，就说这高炉，70年投产，都快30年了。先不说设备已经老旧淘汰，光这些老古董的维修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

0: 要不我们换个方式聊，假如你是操盘手，我们先不考虑资金的问题，你怎么去解决设备老化、更新换代的问题？就当是我请教请教你。
1: 嗯，

0: 沈阳。
1: 新嫂当家呀，
2: 肯定是他当家呀。
1: 好，恭喜。
3: 看看成玉窝囊劲，
2: 多聊一会儿。哎，
3: 别走啊，
2: 别走，
3: 要不然我先撤。别废话了啊，着什么急啊？就这么几个朋友，咱们肯定是最后一波啊。
1: 恭喜恭喜啊，恭喜啊！
3: 赵总啊，我先跟你道个歉。那天呢，我确实不应该揪着你领带。确实啊，也是喝了点。当然了，你也是，话都回来了，咱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行吗？
4: 吴总，其实该道歉的应该是我，那天我也不冷静。这事儿，以后咱都不提了。
3: 好，好。你看你们俩，终于坐到一块儿了。
5: 吴总，这是什么话？赵总现在在我们公司工作，这话说清楚，我们是同事。
3: 是啊，我也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强强联合嘛，要不你看赵总从头到尾都替你说话。
4: 哎，这话说的也不对。关于那天我说钢厂的事儿，没有针对任何人，不管是吴总还是邱总，没有任何偏颇，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邱总，
3: 敬你了。
6: 你别走呀，再坐一会儿啊。
7: 有事儿，
6: 哎，你看
7: 你们。
8: 改天啊，
2: 这样你们先坐会儿，先坐会儿，不急着走啊，我先把别人敬了去啊。哎，
8: 好了
2: 好了好了，坐坐坐坐坐，
8: 吃好喝好，
2: 请别
8: 坐，
2: 吃好
8: 喝好
2: 啊，
9: 接着坐，来。
10: 妈，你先跟这儿坐着待会儿，反正现在也没几桌了。
11: 这办的是什么婚礼？这像什么样子？
10: 这不刚离吗？我们俩这也是二婚。再来说了，之前跟您说不办不办，您非要办，办它就是这么一结果。
11: 方毅。

0: 好了，两个了，来了。哇，在那等着我们了。
1: 接下来宣布新一轮的比拼主题。哇，刺激！
2: 看他们不爽很久了，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换掉。哇，
3: 这一季挺多小厨都有资格能成为大厨的。啊，
1: 这么多。
4: OK。
5: 够了，说白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
6: 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还有谁？
7: 两位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
8: 这边的科学怪人们已经开始了吗？
9: 我靠，创新诞生，我只有创新才有机会，期待得胜。
10: 你疯了！
11: 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
12: 他很自信啊，
13: 现在年轻厨师真厉害啊，
14: 特别好，我觉得
15: 我看不懂了已经。

0: 这不刚离吗？我们俩这也是二婚。再说，之前跟您说不办不办，您非要办，办它就是这么一结果。
1: 方爷爷，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0: 这就不是一个好兆头。哎，婚礼啊，姐姐也不用心里去，是不是？这是婚礼而已。但是啊，我不管你喝多喝少，我得跟你说几句真心话。嗯，就你这老丈母娘，还有你们家这娃娃，可不是个简单的人，啊！结婚了就开始过日子了，但是，你得把过日子的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过去是有主心骨的，现在这主心骨不说你明白吧？一定你自己做主。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那么年轻，你想能办好事儿吗？能靠谱吗？你别到时候人财两空，如果把厂子给弄没了，那你这家可就真没了。嗯，这话也不好听，但是你得往心里去，为你着想，知道吗？
1: 嗯，老冯啊，吴总的意思，其实就是今后这个家谁做主的这么个问题。你看啊，你结过婚，他可没结过婚，你知道婚后的日子是怎么过，他知道吗？我从
2: 刚才都说了，他还是个孩子，他懂什么呀？
1: 哎呦，行了，人家家务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他们家谁做主，让冯哥他们自己商量去。
2: 我就喜欢听徐总说话，句句都在理上。这就让我想起了咱们的钢厂，小到一个家，大到一个厂，那都得有个主心骨，是不是啊？都得有个当家人。我依稀还记得徐总那天晚上说的一句话，当时我颇为感动。他说：“我们滨海的商人，不但要讲规矩，更要重情义。”徐总啊，现在。
0: 正是你展示情谊的时候，
2: 情谊在哪儿呢？你别说话啊，你歇会儿，歇会儿。
0: 好了，别的咱都不提了。今天当着大家这么多人的面，徐总啊，我郑重的问您个事儿啊，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合作了？就像阿东那天晚上一样，掏心窝子的说一说，不藏着掖着。 好话坏话都可以，至少让我们大家知道，你还愿不愿意跟我们几个一起合作？嗯。

0: 行，既然你们让我说心里话，那我就说了。
1: 好，好，好，
0: 是，咱大伙儿一起干是个好事儿。但咱们一起干，也得讲究个互相尊重吧。你们给我那个比例，合适吗？是，我一收废品的走到今天，各位哥哥看在眼里，心里肯定不舒服，我可以理解。但我也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得来的，金刚这条路线是我自己趟的，黑凯那条渠道也是我打下来的。你们扪心自问，我赚了钱差过你们一分吗？我吃过独食吗？我自私过吗？你们在我这赚多少利润，还不让我拿经营权，看不起我？裘总，你那个厂子在这一年。

0: 年多的时间里，要是没有我，早就没了，对吧？我不求你们感恩，但我希望能得到你们一点点的尊重。
1: 他没吃过独食，他也没自私过，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2: 这不是不让你说话了，你快歇着。小雪，我们也没有不感恩吧？听你刚才这话的意思是说，那我们就得好好感谢你这大情大义了。当初出国进肥缸的时候，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这大伙抬手让你去的？明知道你没钱，不是还是带你去了吗？还有你也应该记得，你付不出定金，是不是我说的？我说我是老大哥，定金我帮你垫付。事实吧，如果说感恩，那咱们得从头说起吧。
0: 从头说就不必了，今天这话都让你们说了，理都让你们占了，利也都让你们赚了，到最后反倒是我成了罪人。你们打心眼里就看不起我，现在跟我讲情义，丢人吗？
2: 脸面也是要靠自己挣的。
3: 对，得争脸。
4: 徐半夏，你以为你是谁呀？
5: 尊严有没有给你？面子有没有给你？你来吃饭，我都到门口亲自去接你，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我真想拿个镜子让你自己看看，你是张狂的样子。
4: 你以为我们都是谁啊？你的跟班啊，
5: 你的马仔啊，你的小弟啊，你太搞笑了你。

0: 行，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今天就做个决定，进口废钢这条渠道我就不跟各位合作了。如果你们今后需要我的堆场，随时欢迎，还是按照亲友价。我祝各位未来生意兴隆，多多发财。
1: 你看见了吗？你看见没有？
2: 都不理解我，都不理解我，没人理解我。

0: 你觉得我今天做的过分吗？
1: 过分？
0: 你看见这帮老家伙怎么在饭桌上指鼻子骂我了吗？他们就是看不起我，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谁是老板。没有进口废钢这个渠道，他们屁也不是。
2: 那你出气了吗？他们今天应该知道谁才是老板，然后呢？你有没有想过两年前他们会瞧不起你吗？他们都瞧不见你。
3: 是，
2: 今天是他们在饭桌上指着鼻子骂你，那是因为他们在怕你，是因为你让他们感受到了威胁，是因为你足够强大。我倒觉得这个时候恰恰应该坐下来谈，好好谈，当下钢厂这件事才能更稳妥。不是有那句话吗？生意场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当然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你要做那样的人吗？

0: 哪样的人？
1: 就是让人害怕的人。
0: 那你怕我吗？
1: 我。分时候吧。
0: 分时候。
1: 你是不是想问，比如现在？

0: 我就是问你现在，现在怕我吗？
1: 谁这么不长眼？
2: 喂，老大，
1: 干嘛？
2: 出事儿了，小生被警察带走了，你赶紧找人问问怎么回事啊！
3: 啊，对对对，对，是我们的。好，那我都知道了，谢谢你啊，给您添麻烦。好，好，好，好，好，再见啊。
4: 现在有人举报你队厂里私藏武器、走私军火，省里多起来突击检查。
1: 走私军火？开玩笑呢吧？我这都是有手续的，谁举报的？
4: 匿名。哎，确实这几年，有些国外的倒爷干过这种鱼目混珠的事儿。国家对这事儿查得还挺严的，关键的就是这帮外国人也懒得把这些大件都变成废钢。哎，最近这几次进货，你是不是也都没去仓库啊？
1: 是啊，都有小婷在管。
4: 我去堆场看的时候，发现有些榴弹炮保存的还挺好的。我当时就在想，这些东西换上零件是不是就能用啊？还有那些坦克，停那儿一排，确实挺唬人的，这个界限也很模糊。
1: 你看。你们是合法的，
4: 是合法。这通关手续上写的都是废钢，那至于仓库里那些武器到底该怎么定义，是定义成废钢还是定义成军火，这在两可之间嘛。
1: 小陈呢？他们怎么说？
4: 小陈他们说不是拘留，只是协助调查。关键是你，他们需要你明天尽快去一趟公安局。
1: 行，
4: 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不用。
5: 这个是
1: 坦克，过去的主战坦克，正常重32吨，买的时候他们是按26吨卖的，因为有不少履带和仪表都是合金材料，熔也没有用。
6: 你不用跟我讲业务。
0: 是啊。
6: 这个怎么全是武器啊？
1: 我在黑海那儿是按废钢材进口。我是有国家指标的，也不都是武器。我前些天还进了一些大型农用收割机。
6: 你这报关材料都不需要写清楚是什么？
1: 我能看看那举报信吗？
6: 这是你想看就能看，你好好交代问题。
1: 行。我一直是做废品生意的，比如说那个废纸，它有可能是书，也有可能是报纸。反正不管它是什么，最终都会扔到造纸的池子里，变成纸浆。嗯，废钢材也是一样的。我前几次的销售记录都在，要不然你们也查一查，到底是有人把它买了用来炼钢，还是用来发动战争了？比如有人拿菜刀伤了人，那卖菜刀的也没有罪过，那不就是个厨具吗？
6: 行行行，你不用给我们普法，这有罪没罪，最终会给你个解答。那这些是什么？
1: 卡秋莎，
6: 说什么？没听到。
1: 卡秋莎，就是那多管发射的火箭车，不是有个歌吗？正当梨花开遍了山崖，

0: 现在对贵公司的账本和进货单进行统一的调查和取证。那么在调查期间呢，贵公司企业本部包括各附属的子公司都不得进行营业，贵司账户的资金呢也会被暂时予以冻结。
1: 但这事儿不是还没定性吗？要不然咱们再商量商量，给我们点时间。
0: 这解联还需纪灵人啊，这件事儿你们应该心里比我们更清楚，对吧？

0: 哎，吴总，
1: 赵德，来坐。咱俩的事不都过去了吗？啊，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呀？
0: 坐，
1: 还弄得这么正式。
0: 您坐。
1: 我坐。
0: 这事儿啊，毕竟比较大，关系到大家的利益，所以呢，还是跟您当面说比较好。堆场被封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1: 大家都知道了呀，我也有货在里边呢。

0: 公司遭到举报，
1: 说我们走私军火，海关、公安，连军队都给惊动了。哪儿那么大买卖啊？现在正在等候评估呢。
2: 不至于吧？你进的是二战的废钢铁吗？再说也没连着枪炮子弹一块进口。我觉得没事儿，这国家很快就会查明白的。
0: 是，我也相信国家很快就能查明白。但是，公司信用遭到质疑，那会导致账户被封。
1: 再拖下去，二钢的竞拍也就参加不了了。我就是觉得，这个时间点掐的是不是有点太好了，吴总？
2: 你什么意思呀？怀疑我？小杨人，你怀疑我啊？
0: 吴总，您先别急，毕竟这么大的事儿嘛，我多想一点也能理解吧。
2: 张总，我这么跟你说，我从部队转业就是两套衣服一条毛毯，分我到运输公司当车队队长，我没日没夜的干，钱没多挣，举报信我倒接了一堆。我最恨那种从背后使绊的人，为这个我才死得值。我这人脾气是不好，但我人品不歪，钱我都挣到明面上。为了生意干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我犯不着。
1: 吴总，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明白这事儿是谁干的。
0: 还有个事儿，我觉得必须得吴总您亲自出马才能解决。
2: 你说，
0: 徐总跟裘总，他们之间，还是得吴总您出马去跟裘总说说，这堆场不能一直封着呀。
2: 赵总，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你也听见了，许半夏的意思是以后他废钢这个生意他就不带我玩了。现在堆场被封，你让我怎么办？话说回来了，许半夏跟邱必正的过节那不是一年半载吗？这种事情我不想掺和。
0: 吴总，我今天来是带着诚意的，我跟您表个态啊，目前在滨海所有公司的账面上最有钱的就是我们半夏钢铁国际贸易公司。我敢肯定，不管我们加入到任何一家公司竞标二钢的话，都会让这家公司在财务上后顾无忧。所以以我们公司的实力，您之前给的是不是有点太少了？您要不再考虑考虑？
2: 这是财大气粗。
0: 你们这么多年的情谊，因为二钢就没了，还挺让人可惜的。如果承包沈二钢这件事儿一定要干的话，我还是希望您能带带他。
2: 小杨人，你可真不像个打工的。徐半夏这是有福气，你喜欢他。
0: 吴总，拿人钱财，中人之事，这道理我懂。
2: 我跟你心照不宣。
3: 没事吧？
4: 没事。嗯，
3: 我在里边没睡好。
4: 这两天没咳血吧？
3: 胖子，你别瞎说。
4: 这事儿怎么处理？
3: 哎呀，老大处理，别管。
5: 你怎么了？怎么还咳嗽了？
3: 没事。哎，我估计就是冬天在堆上冻着了，支气管炎。
5: 走吧，去医院吧。
3: 没事儿，我在里边吃了药。我估计就是我穿少了，气儿有点往上窜。
6: 怎么了？哎，车。
3: 怎么了？

0: 谢谢你了，我是来还你钱的，还有手机。钱我现在只有这些，都被我哥给收了。不过那部分我以后一定还你。手机我没有用过，是我今天接了一条你的短信。这些都是我给你的。
1: 给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现在不想收回这些开心。陈哥，你也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我知道，只要不说出来，就不是。 坐会儿。

0: 陈哥，你最近怎么样？你为什么住院？
1: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最近遇到点事儿，就这样，我休息休息就好了，没事。
0: 那就好。
2: 人生是聚散，倔强难聚散。
1: 你信命吗？
0: 信。
1: 我原先不信，但我现在不得不信。你看，咱俩都信命。还是有共同点的啊。
0: 嗯。
3: 陈总，好些没有啊？你还敢来？怎么着？没完了是吧？哎，野猫特意给你炖的，踢洒了一会儿。
0: 陈哥，我先走了。
1: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你别走，你出去。
0: 别，我真有事儿，我先走了。
1: 起开。
0: 陈哥，你好好养病。
3: 给你俩哥问好啊。
1: 你有没有点眼力见儿啊？
3: 他还来干嘛？找你要钱啊？
1: 这是他还回来的钱。
3: 哎呦，现在这骗子套路那么深吗？
1: 童小琪，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叫他一声骗子，
3: 你想怎么着？
1: 打死你！
3: 行了，拿过来吧，赶紧吃饭。

0: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磕了多久？你还想让我瞒下去，还能瞒多久？现在瞒不下去了吧？哎呀，
1: 没事儿，不是还要谈恋爱呢，还有大把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去享受呢。
0: 饿了，盛汤盛汤。干嘛呀？没完没了了是吗？
2: 哥，这野猫的手艺看着不错呀。喂，你，别，受不起，自己来吧。嗯，行吗？行。老苏，小陈怎么了？他怎么突然晕倒了？
3: 他肺部有两处病变，面积还不小，这也是血液病引发的并发症。验血指标已经出来了，非常糟糕。
2: 非常糟糕是什么意思？啊？
3: 恐怕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什么病？
4: 肺癌疑似晚期。肺癌？他以前只是有血液病啊，肺没有问题。你们是不是查错了？你过来看，这个是肺部阴影，范围还这么大，
3: 边缘部分已经钙化，这是呼吸道阴影，明显肺部受到了感染。你仔细想想。 小陈这几年有没有长期在空气污染地方工作过，而且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小陈体质弱，加上他血液病，长期的疲劳，会加速这种病变，迅速转癌。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先靠药物压制，配合化疗，因为他的癌细胞扩散范围太大了，如果贸然手术的话，效果也不会理想。

0: 结果出来了，没大事儿，就有点虚。作为男人，怎么能这么虚呢？还有，就是支气管炎，养一养就行。回头我找老苏给你开点进口药。行，那既然没什么事儿，不想住这儿，这住着不舒服，我想回家。
1: 行，那我们回家。
0: 呀，那我收拾东西，你跟老苏说一声啊。
1: 嗯。

0: 咱们就是一收废钢的，在国内差不多得了，有必要上国外这么远收钢去吗？400万，姑奶奶，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哭了三半，我把房子给了，把他们攒的国库券、养老金都给用了。这次啊，算是彻底算了。等这事过去了，回去给他们跪下呗。都只是时间的。
1: 北边还去不去？钢还买不买？翻不翻身了？堆场还建不建？

我是没谈过恋爱，而且我还以为我这辈子肯定不谈恋爱了。我现在不管做什么事儿，我都会想着他，我时时刻刻都想见到他。你说这算不算行？

0: 老大，找我干嘛？
1: 小陈那个女朋友叫什么来着？
0: 别提了，那是个婚托。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个骗子。小陈怕你担心，不让我跟你说，我就没告诉你。小陈就是傻，死心眼儿，明知道那是个婚托，还死心塌地的，花那么多钱对他那么好。
1: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能不能找到他？
0: 你找他干嘛呀？
1: 就问你还能找到他吗？哟，
0: 前两天被我揍了，你估计换地方了。
1: 跑哪儿去了？今天必须找到他。
0: 不是，那就是个骗子，你找他干嘛呀？

0: 这儿，两个男的，五个女的，前几天晚上刚搬过来。敲门。谁呀？
1: 我五哥。
2: 五哥，这话怎么说？
1: 怎么又是你啊？你打也打了，咱都是道上混的，我们都躲到这儿来了。
0: 你给个面子，别欺人太甚啊！
1: 人呢？
2: 谁呀？
1: 周倩。
0: 那是我妹妹，你们。

0: 你要干嘛？把他叫出来，赶紧的。你谁让出来的？我在呢。
1: 你是周倩，是。我要跟你谈谈，跟我出去一趟。
2: 听话，不能把你怎样的。
0: 五哥，
2: 你们都别管。这人是个疯子，我都不敢惹，你们非要惹，可别怪我没劝你们啊。
0: 我想跟你聊聊小陈的事。
3: 他东西我都已经还给他了。说实话，我换成钱了，但是那些东西都不是我跟他要的，都是他硬塞给我的。那些钱我也都已经上交了，我那部分已经还给他了。我跟他说了，我们那几个都是那个打工的，我以后不会再联系的。
0: 我肯定不会再联系了。你们这个挣多少钱啊？不是钱的事，我们这个不算犯法吧？
3: 你说呢？
0: 不是，我真不算。就婚介所他让我们提供资料见客人，见一个多少钱？那有的客人他就是动手动脚的，你就是得找个人给拦着。
3: 多少钱？差不多2000，2000吧。

0: 你家住在利州市西下镇瑞潭街2组3街52号，
1: 你还有个弟弟，父亲在外面打工，是你妈妈从小把你们带大的，对吧？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不为难你。你觉得小陈这个人怎么样？
2: 我觉得他挺好的，我真的觉得他挺好的。他从来都不跟我胡来，连喝醉酒他都不乱说话。啊，连我们那几个姐妹都特喜欢他。
1: 那你喜欢他吗？
2: 我像他这种人，其实也就是跟我们玩玩。他是城里人，他有车也有钱，他干嘛还来婚介所见女孩？
1: 他不去婚介所怎么认识你啊？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有血液病，他那种病不能结婚，所以他其实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你是第一个，结果你还骗了他，是吧？跟你说正事儿，你看你现在一个月挣2000，我一个月给你10000，你就跟小陈谈个恋爱，怎么样？
2: 我跟他谈恋爱，你给我钱？
1: 对，就是我花钱雇你跟他谈恋爱，陪他逛街、看电影、吃饭，吃喝玩乐，哄他开心，小情侣干的那些事儿。这个你最在行，不用我教你吧？你的穿着打扮也要按照小陈的喜好来，产生的一切开销我来付。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我会准备好合同，你就把它签了，咱们这事就这么定了。小陈也是个好人，他也不会欺负你，你完全不用担心他会对你怎么样。如果你答应，我可以先付你一部分钱。
2: 如果我不答应呢？
1: 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婚托其实就是骗子。
3: 你威胁我？我要20000。

0: 那他能愿意吗？小陈还是喜欢你的，不然之前你怎么从他那儿骗钱啊？这点你可以放心。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吗？不能让他知道是我雇的你，对他好一点。
1: 我要他开心。正式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女朋友周倩。周倩。
2: 嗯。
1: 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我们公司的老板，也是我的发小，许半夏。
2: 徐总您好。你叫什么徐总啊？他又不是你老板，你就随我叫吧，叫胖子。他小时候可胖。叫什么都行，别听他的。
1: 哦，对了，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赵总。你好，
3: 赵总您好。
4: 今天呢，我把大家聚到这儿，就因为一个原因。今天是我跟周倩认识的第99天。
3: 哟，今天我清楚啊。
4: 我是认真的。
3: 啊。
4: 奶奶马上就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从此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5: 放歌。
4: 别害怕，
5: 爸爸在呢。
4: 这个孩子是我们慕容家的骨肉，绝不能饶那颗倒掉败坏的女人做他的母亲。
5: 骨肉血亲死个字，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
3: 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你大哥的孩子？
1: 行了，我所有的朋友你都认识，你要跟我一样，拿他们都当亲人，他们就是我的亲人。今天呢，我把大家聚到这儿，就因为一个原因。今天是我跟周倩认识的第99天。
3: 哟，听这么清楚啊？
1: 我是认真的。啊。之前。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就像这珍珠一样，长长久久，圆圆满满。我给你戴。
6: 看个人家，那么不学点啊？他就那么实在。男朋友对你那么好，你可得好好对他。今天加俩块。好嘞。
7: 分辣椒吗？
8: 不放了。
6: 再来点。
7: 这个。
6: 对对对对对。
7: 放哪一碗？
9: 哎，晨儿，
6: 亲一个。
9: 啊？
7: 拿什么呀？亲一个，亲一个。
6: 亲一个，亲一个，
7: 就是亲一个，快点亲一个，亲一个，
6: 亲一个，亲什么亲？
7: 亲一个怎么了？
9: 我看看，好不好看？
7: 不99天吗？你99天还不亲？
6: 谈恋爱亲一个不很正常吗？
7: 就是
6: 亲一个，来，
7: 亲一个，
6: 来，
9: 干嘛呢？亲脸啊，亲嘴，亲嘴，嘴一个，
6: 赶紧的，
9: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7: 亲一个，
9: 亲一个。

0: 怎么了，陈哥？你咳血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0: 他吐血了。
1: 没事儿，不是不是，这干嘛呀？都怎么都站起来？坐坐坐，我打小身体就这样，坐坐。哎呀，没事儿，坐坐坐，去什么医院？
0: 那你咳血了呀？
1: 没事儿没事儿，坐坐坐坐坐。
0: 咳血了，
1: 坐呀，
0: 坐下吧。
1: 没事儿，
0: 他以前就这样。
1: 来坐，没事儿。没事儿，我老这样。来来来，吃饭吃饭，来来，喝一个。
0: 你明天别干活，回去好好休息。
1: 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动不动让员工歇着，那你们都忙着，我躺着，我算什么呀？还有，这堆场啊，不得有人看着呀？是，死不了。
2: 说他们什么呢？说点吉利的行吗？
1: 哎，显了，开玩笑，开玩笑。
0: 上回老苏说了，虽然你这血液病以前就有，但是有几项指标还得重新再检查一下。给你开完药，吃的差不多了吧？明天你再去医院重新检查一下。
1: 检查什么呀？我检查，我自己身体我清楚，我不去。
0: 你陪他去。
1: 不去，
0: 成。
1: 不是这竞标沈二刚的事，还有好多资料我没查呢，没空。
3: 哎，要是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这忙得过来，你踏踏实实去。
0: 听见没？
1: 我去，我去行吗？啊，我就查那最贵的，啊，我把身体所有器官都查一遍，我折腾死你们。
0: 行。

0: 还有多久啊？今天检查的人多，估计还得一个小时吧。
1: 还得一个小时。
0: 陈哥，你是不是累了？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着。
1: 没事，你坐。
0: 别管了，陈哥，咱走。徐总，明天下午1点，税务局的陈科长可以跟您见一面，还有后天上午10点，杨局长也有时间，答应和您见一下。
2: 那海关的王司长呢？约上了吗？这个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有点难。
0: 你先出去吧。
2: 姐，我想跟你谈一下车队的事儿。现在公司和堆场被清查，车队停运了，只要像上次一样把车队独立出去，车队就能向法院申请解除限制。这是你们俩商量好的吗？他不知道，是我自己想的。
0: 他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同意，所以我想着单独过来跟你商量一下。

0: 姐，其实车队如果能解封，就能开始赚钱。现在这情况不知道还要多久，车队如果有收入，那对公司也是一种保障。
1: 就这事儿？没问题，这个车队一直都是小腾自己管着，本来也没我和小陈什么事儿。
0: 姐，谢谢你啊。
1: 你谢我没有用，我没问题不代表小腾他们没有问题，你还是想想怎么和小腾说吧。

0: 老公，你这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啊？
1: 你来，你来，你哪儿看啊？这一片，嗯，还有这儿，就是这儿，
0: 这儿
1: 啊，
0: 这荒郊野外的什么都没有啊！啊，我明白了，老公你真厉害，
1: 厉害吧？
0: 嗯，
1: 我跟你讲，图纸我都画好了。
2: 在这儿建工厂成本确实是低，不过你觉不觉得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小，而且你看刚刚过来这个路上交通也不方便啊？
1: 不是，宝儿，咱这儿啊不是建工厂，这以后啊是咱的新家。
0: 新家？
1: 啊，这儿多棒啊！依山傍水，空气多好啊！你往远处看，跟那儿可以钓鱼，还有啊，从这儿起，起一个3层小楼。 一楼啊，就是厨房跟客厅；二楼你爸你妈住，三楼就是咱俩，还有宝宝。哎，那边我都想好了啊，就这片树林子，那里面好多笋，到季节时候挖出来，咱炖肉吃。
0: 别说了，我不干。冯毅，我告诉你啊，我辛辛苦苦从村子里出来，不是为了再跟你回到村子里去的。

0: 怎么样？我们准备的材料，还有手续都已经递上去了。海关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提交了证明。但是这东西太敏感，上面争论的很激烈，所以咱们能做的就只有等。
1: 既然我拿不到，那他们也别想拿到。其实最想拿下这个钢厂的人是吴建设，裘逼正只不过就是借个东风，想趁机跟着赚笔钱罢了。这两个人就是抱团取暖，各取所需。因为一旦散伙，这事儿就干不成。我应该给他一个教训。
0: 你想怎么做？
1: 看看谁经得起查呗。
2: 那结果肯定就是两败俱伤。对啊，就是两败俱伤。他们先伤我再先，我总能还击吧？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行不行？我怎么可能被查呢？你放心，你那货款一点问题没有，我准时的把货给你发出去，好不好？
3: 刘科长，咱俩认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我在滨海做生意这么多年，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呀。
4: 邱总，偷逃多少税款你自己清楚，我劝你还是赶紧把真的账本交出来，不然的话，您就有妨碍执法的嫌疑。
3: 现在我该交的已经交了，该说的我也说了，你还让我怎么配合？
4: 那你就换个地方说吧，公安马上就到。
5: 这胖子是送房子送上瘾了，不合适吧？
6: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7: 这找人打扫过了啊，也消了毒。

0: 这床单被套、生活用品，还有那些家具，全都换成新的了。老大说了啊，以后你们就踏实住这儿，方便以后互相照顾。
1: 怎么了？不满意啊？唐琪，你过来帮个忙。这怎么只有一张床？我的呢？我以后的屋里可没有这一项。
0: 那不有沙发吗？先将就一下。

0: 哎，今天那个乔迁之喜，
1: 庆祝一下。
0: 对，庆祝一下。来来来来来，
2: 陈哥，
0: 何以何以？
1: 快拿上呀！
0: 陈哥，杜小姐，你说，自打你第一次偷了井盖，跑到我那废品站。 算起，咱们认识多少年了？7年。7年，时间过得真快。你说咱们几个能凑一块儿，这缘分真是不浅啊！来，为我们的缘分，
2: 对，
0: 干一个！
1: 来来来，
0: 喝一个，喝一个，
2: 喝一个。
0: 你干嘛？你干嘛呢？你？洪小琪，你到底什么意思？
3: 你干嘛呢？
0: 你什么意思？
3: 你装什么装？
0: 你躲开！我要当时，刚架跌的时候，我们说让你把车队独立出去，那是我们的意思。
4: 是，
0: 你当时够仗义，堆场一堆事儿，胖子一脑门子官司，你也拉着沙子，大家一起扛。
3: 可他们现在，你有钱了，有女朋友了，
0: 你他妈好意思说你要独立出去？
2: 说他妈什么呢？谁要独立出去了？
3: 还装什么？都已经开始走退股程序了。
2: 我提的，陈哥，是我跟姐商量好了的。现在这个情况，车队独立出去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黄西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他要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都怪我，你别怪他，把气都撒到我身上。错了，对不起。
4: 高静怡，谁让你替我做主的？
2: 小东，你听我说，我本来想的是到最后一步，然后让姐去跟你聊。
3: 你听我说，
2: 你要干嘛？不是，唐晴，你要干嘛？你别打电话，你别打我好吗？
3: 你别，
2: 我都商量好了。唐晴，
0: 你妈，
2: 别，
0: 电话给我，电话给我。

小王，对不起，我误会你了。你知道，这人吧，一生病就容易多想。我还以为你看公司有难，想跟我们一拍两散呢，我就应该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我错了，行吗？ 过了啊！不过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我想说，万一

万一啊，万一要有一天我们没了，他对胖子得好一点。照胖子这个人吧，什么事都要自己扛，真的挺不容易的。你说万一他以后再有什么事儿，我没了，你又走了，他真的是连找个人说话的都没有。 你记住我说的话。

0: 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依法行事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不用再打电话给我，我帮不了你。
1: 高会长，徐总来了。
2: 高会长，
3: 坐吧。你这件事情，海关已经找我当鉴定专家了。我向他们说明了，这是国外现在贩卖废钢的一个现状。原则上，你没有任何贩卖军火的动机和倾向。这些坦克大炮，的确是以废钢的形式出售的。
2: 这也是他们国家
3: 现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商业漏洞。
2: 是，我们都是有手续的。
3: 小张已经联络了省钢铁公司，他们愿意以废钢的市场价，把你这批货全部吃下来。我再去跟海关据理力争，如果是被国企收购了这批钢材，那是不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 高会长，这批货我已经订出去了。
0: 小张，
4: 高会长，
3: 加热水。

0: 那行，高会长，我都听您的。我这边再想想办法。
1: 小许啊，沈二刚的拍卖势在必行，这是咱们国家体制改革标志性的事件。当然了，竞拍也是意味着竞争。不过，你可以找人合作嘛。
0: 这个合作的事儿，我不是没有谈过，但是双方合作，如果大家的心不在一块儿，这种合作又不平等的话，这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只能选择竞争。

我一直都认为体制有体制的好处，有大局观，分配性也强。当然了，市场有市场的优点，自主性强，灵活性也强。如果你们都是我手下的话，现在这些问题就不会这么复杂。事到如今。

我左右不了你，也左右不了别人，都是一个行业的，好自为之吧。

0: 邱总，
1: 走私军火案已经出结果了，不成立。这些废钢到底是不是军火，大家都心里很清楚，我就不明白。邱总，这些年我对你够意思了，你不能一边吃我的红利一边这么干。
2: 那你又在干什么？这个拘留所你说让我进去就进去，说让我
1: 报复啊。你这么对我，我不得给你点教训。你是不是就想拖住我，让我不要进不了沈阿刚？我告诉你，怎么？
2: 你费半天劲把我保出来，你想干什么？说吧。
1: 其实，竞标沈阿刚这件事儿，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我和武建设，而不是你。你只要选对了人，这块蛋糕你就有的吃。要不要咱们一起分这块蛋糕？
2: 你刚说的没错，主要竞争确实是你跟武建设，但你们谁也离不开我，你们一个人吃不下这个场。你既然说到分蛋糕，好啊，怎么分？
1: 武建设答应你的全部条件，我都可以答应。邱总，其实大家做这么多年生意了，做的怎么样，现在什么形势，你也都看得很清楚。是跟吴总站在一块有未来，还是跟我站在一块有未来？你是个明白人。
2: 咱先别谈未来了，咱先谈谈现在吧。就谈谈你，你口口声声的说是这几位大哥把你带出来的，你才有今天。你心存感激，你记着我们的好。但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有这么想过吗？你对我们有一丝的感激和尊重吗？是谁给你的胆子？你可以这么侮辱我？我想问啊，在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有没有长幼尊卑？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我跟武建设在这个行业里多少年，你才干了几年呀？你真因为你挣点钱你就长本事了？你一个收破烂的出身，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生意？以前是阿东的事，现在是竞标的事，多少次三番五次的你把我的脸踩在地上，我邱必胜做买卖做了一辈子，你这么侮辱我，你要求我，我得哈着你，只有哈着你我才能得到一块蛋糕，这是你分我的，你以为你是谁呀？今天既然咱把这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倒要跟你斗一斗，是你这初生牛犊厉害，还是姜是老的辣？
1: 邱总，你还是不会做生意。
3: 许搬家，我告诉你，你不要太嚣张了，你会遭报应的。这么小小的年纪，烦了你了。
4: 哟，这么多货呀！哎，这得卖多少钱呀？金宝，还是你会做生意。哎，红玉，这都是今天要卖出去的。
5: 这都是今天退回来的。
4: 对的。怎么回事啊，老公？
5: 你请的这空姐怎么了？怎么不说跟我商量商量？这人都哪儿找的？会干活吗？有技术上岗证吗？
4: 你凶我干嘛呀？我觉得这东西也没啥难。

0: 老公，你别生气了，我妈还在这儿呢，我下次一定注意啊。
1: 没下次了，这厂子就现在卖了，也卖不了多少钱，厂子别管了。
2: 兄弟们一块儿凑钱准备了一个小心意，你别嫌弃啊！啊，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
3: 来，进来，进来！慢，慢，慢，
2: 慢，慢，慢，慢，慢，慢！来，送给你们。
4: 兄弟们，宣布一下，以后这家公司你们每个人都有股份。啊！天哪！天哪！别谢我，你们猫姐想的。
5: 以后啊，这个车队就是大家的家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大干快干，以后都让你们当老板。
6: 好，挂上挂上。

0: 有什么事儿吗？
1: 哦，有好几家供货商都吵着要结货款，
2: 把款给他们结了，并且告诉他们，咱们之间永远不做生意。
3: 可是咱们公司的账户都给冻结了，
2: 你慌什么？出去！
4: 邱总，
2: 又怎么了？
4: 不好了，出事儿了！
5: 吴队长，
6: 邱总，
5: 这个出什么事儿了吗？
6: 我们接到实名举报，反映你们厂里有大量不合格的产品流失。
2: 这不可能啊！我们厂是最注重产品质量的。
6: 这举报的证据非常详实，连货柜号都有。周总，给您把仓库打开吧。
7: 伪劣产品这个事儿是过不去了，肯定是要被判刑的。你看怎么办？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这个缰绳有什么作用？
5: 缰绳能控制马，如果放下的话，有的时候马会跑起来，会控不住。
4: 熊猫喜欢吃什么呢？
5: 竹子。
4: 有一天我看到熊猫吃蛋糕嘞。说明什么节日呢？
5: 他生日。
4: 有道理的。为什么我们要植那么多树呢？种那么多树呢？
5: 因为树能让环境变好。
4: 可以，树会吐出什么样我们需要的
5: 氧气。
4: 漂亮。我们吐出的是什么？
5: 二氧化碳。

0: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炒通天下，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小小骑手，你好妹妹。
1: 你好金卫哥哥。
0: 这样的打扮我猜想你应该是和你从事的兴趣爱好有关，对不对？
1: 对的。啊，
0: 你平时都在忙着
1: 骑马。
0: 这个是马吗？
1: 对，这是我的小马。
0: 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学骑马？
1: 因为有一天妈妈带我走进一个商场，里面有一个旗舰店马术俱乐部、我喂了小马，摸了小马，妈妈看到我很喜欢，妈妈就给我报了课，我就开始正式学骑马。
0: 学到现在学了多久了？
1: 学了一年半。
0: 一年半以来你觉得学骑马有什么快乐的地方？
1: 就是我能给小马洗澡，跟他一起相处，给他梳毛，有难度的地方我能跟他一起跨越难度。
0: 你是学骑马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洗马也要你自己洗的？
1: 对。哦，
0: 要跟马更好的亲近对不对？
1: 对的。
0: 怎么样可以和马成为好朋友呢？
1: 就是刚开始遇见马的时候要摸一摸马，跟马相处一下。
0: 摸它哪里？
1: 摸它的
0: 就额头上面。
1: 额头上面。
0: 它万一不喜欢别人摸呢？
1: 所以如果马背耳朵的时候不能摸，有的时候马心里会说走开，我会咬你背耳朵的时候。
0: 马背耳朵的时候？
1: 对。
0: 什么叫背耳朵的时候？
1: 就是马的耳朵背过去，就是把耳朵、
0: 这样的话是可以背过去就表示
1: 就是不开心了。
0: 清楚了，这个倒是我们第一次听到。那开心的表示是什么呢？
1: 开心表示马的耳朵竖起来了，往前朝，
0: 再往前就表示开心了。
1: 对。哦，它一般有的时候就是这只耳朵背故事，这只耳朵竖起来就表示它在听声音，一般的时候。哦，
0: 所以这些细节都要掌握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你跟你配合的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1: 叫布丁，或者汤圆，或者石榴。
0: 有好几匹马。
1: 对。哦，
0: 那么它怎么样可以让你驯服呢？
1: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跟他相处认识一下，最后上马的时候在陌生的地方不能用腿踢他，因为马的时候会跑起来，会控不住，会摔跤。
0: 有道理的。那么请问啊，这个缰绳有什么作用？
1: 缰绳能控制马，如果放下的话有的时候马会跑起来，会控不住。
0: 缰绳一拉就表示让他
1: 就是听我们的话。哦，
0: 那么这个怎么样可以让他跑得更快呢？
1: 就是用腿踢他或者口令。
0: 你现在是独立可以操控马了吗？还是旁边有一个教练牵着马？
1: 是我自己独立骑马。
0: 就是可以让他开始
1: 就是绕场地自己转，我控制它。
0: 清楚了。那每次去训练的时候都训练一些什么样的科目呢？
1: 就是骑马的时候，就是前心起，就是把动作这样子跳障碍的时候必须要用的，如果不用的话会摔跤。
0: 他动作很专业。你已经跳障碍了吗？
1: 对的。
0: 恕我冒昧，您这个动作很专业，能不能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吗？来，头从那儿，来，我们看这是表示什么呢？
1: 这就表示前心起，就是跳障碍的时候的动作。
0: 那还有其他什么动作？
1: 还有就是这样子，就把它起坐，就是快步的时候嘛，我们要做这种动作，慢步的时候就是坐在上面正常的。
0: 清楚了。那么请问马是四条腿嘛，对不对？
1: 对的。
0: 那么马飞奔起来的时候两条同时着地的还是四条腿都不同时着地的？
1: 不同着地的，因为不能两只同时着地的话马会绊到腿。哦，
0: 哎，这个挺专业的哈。好吧，那么跟马互动当中还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发生过？
1: 他会蹭我衣服跟我相处一下，然后呢我会摸摸他的额头。
0: 有没有可能额头对额头呢？
1: 额头对额头的时候有的马会背耳朵，有的马就是会竖耳朵。就是每匹马的性格不一样。
0: 那么多匹马你最喜欢哪匹马？
1: 妈妈去一个地方买了一匹马，很大，它叫石榴，所以我很喜欢它。
0: 好的，现在是学骑马，长大以后你的梦想呢？愿不愿意成为真正的马术的选手呢？
1: 就是马术教练。
0: 为什么不做马术运动员呢？
1: 因为马术运动是一个要控紧，要动脑子的一个东西。
0: 是。
1: 我也很喜欢骑马。
0: 是。
1: 我觉得当马术教练，用我自己学过

0: 的知识教更多小朋友骑马。
1: 哦，那么请问啊，这个学马、学马术、障碍赛、障碍跳，对不对？以后成为马术教练，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真正的马术教练？
0: 就是所有的马你都能控紧，就是在陌生的马你不用马鞭踢它，就是轻轻的用口力来提起它。
1: 你这个学习马是自己去学的，还是学习学校里推荐，然后有这么一个兴趣班开始学的？
0: 是我自己学习的。
1: 好的，其实在上海有很多小学已经开设了马术兴趣小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孩子有广泛的兴趣可以付之于行动，比如说学马术，比如说打篮球，比如说踢足球等等。上海有很多举办马术的比赛，对不对？
0: 对。
1: 有没有去现场看过？
0: 有的。
1: 好，你看过什么样的马术赛？
0: 我看过障碍比赛。
1: 障碍比赛是不是看马术比赛穿着也要很讲究的？
0: 对的。
1: 需要什么样的穿着打扮呢？
0: 如果自己会骑马就要穿马靴、马裤，
1: 是
0: 和马术的衣服的。然后呢，如果不会骑马就是穿正常的衣服
1: 啊。马术已经成为了奥运比赛的官方项目，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从小可以进入到这个赛道，成为真正的马术运动员，为国争光。今天有什么节目要表演？
0: 就是关于障碍的动作。
1: 好的，请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就是如果你要跳障碍的时候，马有步子，障碍在前面，所以这一共有隔三步，所以就是一二三，所以到三步的时候一定要前倾起。它有的高障碍如果不做前倾起的话会摔跤。
1: 清楚了。还有呢？
0: 还有就是如果马远起跳的时候，远起跳就是一共有三步，马它的步子太大了，动力给的太多了，所以它就一二第三步跑不过了，所以它只能远起跳。如果第三步再跑就会踢到杆子，所以就会翻马翻人，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哦，听着离我们很遥远，但是马术就在我们身边，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走进马术，走进马场。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马术，其实简单不简单？
0: 不简单。
1: 尽管不简单，但是可以学，可以掌握很多的知识。 对不对？
0: 对，我以前刚骑马的时候我也不懂，但是我的教练能教我，所以我最后等了。
1: 所以到现在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0: 就是我的教练，有很多知识来教我。
1: 好的，学习马术从你我开始，希望有更多的人开始骑马，好不好？
0: 好，
1: 谢谢你到来，再见。
0: 金伟哥哥，再见。
1: 再见。相亲相爱一家人，欢迎来到妙可蓝多潮同天下。你好，妹妹。
2: 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蔡柔生。
1: 哦，听说啊，你长大以后想成为护士。很伟大的职业。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事儿呢？
2: 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玩。
1: 玩什么呢？
2: 玩在家里玩玩具。
1: 好的，今天有准备什么样的节目要表演呢？
2: 读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1: 好，开始。
2: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大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让妹妹去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妙可蓝多奶酪棒扭一扭，时间到了，来。好，请打开玻璃罩子。黄颜色的，对不对？
2: 橙色的。
1: 好的，橙色的。我们来看看橙色什么问题，请看大屏幕。你说说啊，那个风婆婆和雷公公吵架，谁先道歉？在你们家，我悄悄问一下，有没有人吵过架？爸爸妈妈和互相吵架吗？
2: 没有过。
1: 哎呦，不错哎。那你有没有人跟人吵架过？
2: 没有。
1: 那设想一下，万一爸爸和妈妈吵架了，应该谁先说对不起？
2: 妈妈。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妈妈比爸爸大。
1: 爸爸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描述一下。
2: 爸爸以前是海军。
1: 是军人，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应该军人让妈妈的呀。 为什么？
2: 因为我妈妈比爸爸大。
1: 哦，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应该让小的，对不对？那你会让谁呢？
2: 我会让妈妈。
1: 你让。

0: 妈妈，妈妈让爸爸，那爸爸让谁呢？
1: 爸爸让我外婆。
0: 爸爸让外婆，让外婆让谁呢？
1: 外公。
0: 哦，外公让谁呢？
1: 外公让我。
0: 哎呦，正好是一个圈绕回来了，特别好。那么风婆婆和雷公公应该谁让谁呢？
1: 雷公公让风婆婆。
0: 打雷的雷公公让一下风婆婆，对不对？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男生应该要谦让女生。
0: 哦，也对哦，雷公公应该谦让凤婆婆，那么你爸爸应该谦让你妈妈呀。
1: 但是我妈爸，我妈妈是语文老师。
0: 语文老师又怎么样呢？
1: 我喜欢。
0: 语文老师应该更讲道理，让一下之前的海军战士，对不对？
1: 嗯。
0: 哦，原来是这样的，送给你爸爸妈妈。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脑筋急转弯。你好，妹妹。
1: 你好。
0: 很高兴认识你。今天我们在聊天之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吧？
1: 大家好，我叫孟希文，今年六岁了，上大一班。
0: 大一班啊、什么时候这个毕业呢？
1: 过完年吧。
0: 毕业了去哪里呢？
1: 毕业了去和我哥哥一样。
0: 那么一样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哥哥在小学二年级。哦，
0: 那么你也去小学几年级呢？
1: 一年级。哦，
0: 上小学好还是幼儿园好啊？
1: 我觉得幼儿园好。
0: 为什么？
1: 因为幼儿园不用写作业。
0: 那么上了小学一定要写作业的呀，那怎么办呢？
1: 不知道。
0: 那还是要写呀，对不对？
1: 嗯。
0: 好，读书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知识，对不对？
1: 嗯。
0: 你最想要什么样的知识？
1: 画画知识。
0: 好的，你最想画什么？
1: 我最想画各种小动物。
0: 你最喜欢什么小动物？
1: 我最喜欢小松鼠。
0: 为什么？
1: 因为小松鼠有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很可爱。
0: 那么你就买一些毛茸茸玩具就可以了呀。
1: 可是那些没有那小松鼠的尾巴可爱，而且它还是活的呀。
0: 哦，那么小松鼠平时吃什么呢？
1: 吃瓜子、果仁什么的。
0: 哦。
1: 或者松子。
0: 什么口味的呢？
1: 原味的。
0: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和动物成为好朋友？
1: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和动物一起玩了。
0: 那么老虎呢？
1: 老虎这么凶，你敢养啊？
0: 敢倒是不敢。那么为什么有人可以天天陪伴着老虎呢？
1: 因为它是从小长大的呀。
0: 哦，那么当成大老虎的时候，为什么也有人在旁边给它喂吃的呢？
1: 因为它是饲养员啊。
0: 饲养员为什么不怕老虎呢？
1: 因为它有围栏呀。
0: 哦，那么哪些凶猛的动物我们可能要离它远一点呢？
1: 比如说老虎、狮子、豹子什么的。
0: 那么熊猫呢？
1: 熊猫是国家保护动物。
0: 哦，那么所以呢？
1: 所以不能摸。
0: 那为什么有人抱它呢？
1: 因为那是饲养员呀。
0: 饲养员为什么什么都可以做的？
1: 因为这是他养他们的呀。
0: 哦，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去熊猫基地可以抱熊猫呢？
1: 因为那是饲养员决定的问题啊。
0: 哦，他同意了我们才能抱，对不对？
1: 对的。
0: 哦，熊猫喜欢吃什么呢？
1: 竹子。
0: 有一天我看到熊猫吃蛋糕嘞。说明什么节日呢？
1: 他生日。
0: 有道理的。那你的生日今年生日愿望是什么？
1: 我的生日愿望就是能穿得漂漂亮亮的。
0: 好的。熊猫是国宝，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什么也是国宝？
1: 比如说很少见的动物。
0: 什么样的动物？
1: 猫头鹰。
0: 也是哈，反正是稀有的都是国宝，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们家最大的宝贝是谁呀？
1: 我呀。
0: 那哥哥呢？
1: 哥哥和我一样，
0: 都是宝贝。
1: 嗯。
0: 啊，好吧，那是你聪明还是哥哥聪明？
1: 我哥哥成绩不大好。
0: 他怎么不大好？哪里不大好？
1: 数学不大好。
0: 几分啊？
1: 65分。
0: 哦，那你还高兴，笑得出来。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呢？
1: 他最讨厌的就是数学。
0: 哦，那么他语文呢？
1: 他语文蛮好的。
0: 那么

0: 几分呢？
1: 和数学一样。
0: 这还好啊。哦，那么外语呢？
1: 外语他根本都不学的。
0: 那么要考试的他为什么不学呢？
1: 他现在也没考试呀。哦，
0: 那恕我直言啊，他对于自己的成绩怎么样态度？是满意呢还是怎么样呢？

0: 微笑又不微笑。
1: 哦，你很无奈是吧？
0: 嗯。
1: 那么以后你考试，你想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0: 嗯，99分。
1: 好的。
0: 或者100分。
1: 好的，这个其实愿望是好的，也不一定每次都能考到100分，但是考到65分也不要气馁，加油就可以了，对不对？
0: 那我考你个东西怎么样？
1: 来吧，你倒是突然间转移话题，我也紧张的，来吧。
0: 我考你脑筋急转弯。
1: 好的，我最拿手了。
0: 上边山，左边山，右边山，山靠山，山连山，不是山，猜一个字。
1: 猜一个字是吗？
0: 嗯。
1: 哦。
0: 一个。
1: 上面山。
0: 下边山。
1: 下边山。
0: 左边山。
1: 右面山。
0: 对。
1: 四方都是山。
0: 对。
1: 但是不是山。
0: 对，不是山字。
1: 哦。那是田。
0: 对的。
1: 这就出来了。
0: 对的。
1: 太简单了。
0: 那我考你一个。
1: 好的，来一个。
0: 冰箱里有鱼肉罐头、南瓜肉罐头，还有鱼肉罐头，还有鸡肉罐头，他会先打开哪个罐头？
1: 谁？
0: 冰箱。我都说放在冰箱里了。
1: 对啊，先打开冰箱啊。
0: 对啊。
1: 那我答对了吗？有点尴尬，那再换一个好吧。来吧。
0: 我想一想。
1: 好的。你想的是我出一个给你考一考，好吧
0: ？OK。
1: 天上的星星有多重？8克。星巴克。
0: 啊？
1: 算不啦？可以吗？
0: 可以，我考你一个东西。
1: 好的，来吧。
0: 大象飞进冰箱要几步？
1: 3步。
0: 第一步。
1: 开门。
0: 第二步。
1: 进去。
0: 第三步。
1: 关门。
0: 那把长颈鹿放进冰箱要几步？
1: 4步。
0: 第一步。
1: 开门。
0: 第二步。
1: 把大象拿出来。
0: 第三步。
1: 把长颈鹿弄进去。
0: 第四步。
1: 关门。
0: 那动物们要躲迷藏，为什么有一个动物没来？是什么动物？
1: 长颈鹿。
0: 没错，它被关在了冰箱里。
1: 太冷了吧？好吧，但是你的表现非常好，要不要再比试一个？
0: 好啊，
1: 我让你猜好不好？好。月亮多少钱？
0: 月亮，
1: 我要去买月亮。月亮多少钱？
0: 不知道。
1: 16块。
0: 为什么？
1: 15的月亮16元，16元，16元。
0: 那什么人最不怕雪？
1: 什么人最不怕雪？你这个雪是下雪的雪还是里面的雪？
0: 下雪的雪。
1: 什么人最不怕雪？雪人。
0: 没错。
1: 那我也不信了，我再给你比试一个啊，上下结合猜一个字。
0: 上下结合。不知道。
1: 卡车的卡。
0: 哎呦，那我考你一个。
1: 好的。疯掉了，反正疯掉了，来吧。
0: 有摩托车和大卡车撞车了，为什么大卡车撞车？为什么大卡车受伤了，摩托车没有受伤？
1: 有道理啊，大卡车和摩托车出现交通事故了，对不对？大卡车受伤了，摩托车没有受伤，
0: 是为什么？
2: 大卡车，人叫大卡车。
1: 那个大卡车是人的名字。
0: 对的，那是别人提醒你的。
1: 不要说出来呀。一个家长猜出来了，我就只是一个重复而已，对不对？聪明的孩子一定要送礼物的，谢谢你大来。谢谢我呀。
0: 谢谢。
1: 好，再见。为什么我们要植那么多树呢？种那么多树呢？
3: 因为树能让环境变好。
1: 可以，树会吐出什么样我们需要的
3: 氧气。
1: 漂亮，我们吐出的是什么？
3: 二氧化碳。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小朋友。天上地下值多少？你好弟弟。
4: 你好经纬哥哥。
1: 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姚叶晨，我今年6岁了。
1: 今年6岁了。姚叶晨小朋友知识面很广，他知道什么叫7大洲4大洋，对不对？那哪7大洲呢？
4: 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南极洲，还有

0: 个非洲。
1: 哦，那么你知道每个州有哪些国家是在那边的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中国在哪个州？
0: 亚洲。
1: 漂亮。法国？
0: 欧洲。
1: 哦，意大利？
0: 在欧洲。
1: 加拿大？
0: 在北美洲。
1: 哎呦，巴西？
0: 在南美洲。
1: 哦，冰岛？
0: 在北美洲。
1: 那冰岛好像不是北美洲吧？
0: 欧洲。
1: 对了，那么请问新西兰？
0: 在大洋洲。
1: 哎呦，不错哎。那么北极和南极有什么区别呢？
0: 北极在北边，南极在南边。
1: 赤道呢？
0: 赤道是在最中间。
1: 地球上最热的地方是在哪里？
0: 赤道上面。
1: 漂亮。那么四大洋指哪四大洋呢？
0: 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和印度洋。
1: 哦，那中国是紧挨着哪个洋呢？
0: 太平洋。
1: 好，是在我们国土的东面，对不对？哦，那么请问哈，哪个洋是最大的？
0: 太平洋。
1: 最小的是
0: 北冰洋。
1: 聪明得很。那么请问八大行星是哪八大呢？
0: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1: 小朋友的地理知识讲得非常的正确，但是我想我们增加一些难度好不好？比如说我们生活的环境要越来越环保，对不对？那什么叫水循环呢？
0: 就是水从海面上蒸发，然后变成云，然后就开始下雨，落到河流。
1: 那变成云为什么会下雨呢？
0: 因为水蒸气就变成了乌云，然后就会下雨。
1: 然后这雨又下到了
0: 河流里，
1: 又在水面里了，对不对？哦，那么蜻蜓，看到很多蜻蜓在飞，说明马上就要
0: 下雨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蜻蜓低飞要下雨。
1: 哟，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对不对？看到天上有很多小鸟，说明
0: 要下雨。
1: 这好像不对的，我只是另外举个例子，天空有小鸟，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
0: 好。
1: 哦，为什么我们要植那么多树呢？种那么多树呢？
0: 因为树能让环境变好。
1: 可以，树会吐出什么样我们需要的
0: 氧气。
1: 漂亮。我们吐出的是什么？
0: 二氧化碳。
1: 还真不错啊，这个都没有彩排过，小朋友都了解。所以我们平时多看绿色的对我们什么有好处？
0: 眼睛。
1: 眼睛累了的时候要多看
0: 大树。
1: 哎呀，漂亮。那眼睛怎么样可以保护起来呢？让我们的视力越来越好，远离什么，少看什么？
0: 不要经常玩手机。
1: 还有呢？
0: 还有看电视。
1: 看一会儿电视要让眼睛
0: 休息会儿。
1: 特别好。哎呀，你还有什么样的本领跟大家分享一下？还了解什么知识？
0: 古诗。
1: 古诗可以背几首古诗？
0: 两三首。
1: 哎呦，孟浩然是谁呀？
0: 孟浩然是黄鹤楼
1: 的作者，对不对？那么李白呢？
0: 李白是静夜思的作者。
1: 哎呦，那么两首你都会吗？确定吗？掌声送给你，来，请起立。我们看着前面，我们把两首古诗给大家背诵一下，好不好？来，预备，开始。
0: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黄鹤楼，宋·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特别好，请坐。尽管有点紧张啊，但是呢，背诵的、记住的大概的意思、内容都很正确。而且别看我们小朋友人小，居然他要挑战无极限。你会二十以内的平方数啊？真的假的？什么叫平方数？
0: 就是一乘一。
1: 哦，那么二的平方是
0: 四。
1: 八的平方
0: 64。
1: 不错哎，我们增加难度好不好？12个平方
0: 144。
1: 13。
0: 169。
1: 14。
0: 196。
1: 21。
0: 441。
1: 哎呦，19。
0: 361。
1: 18。
0: 324。
1: 15。

0: 225。
1: 正确，掌声鼓励，特别好。送你一个礼物，一定要送你礼物的。我觉得跟你聊天很高兴，让我也巩固了很多的知识。谢谢你到来，加油哦，知道了没？好，送给你。
0: 谢谢。
1: 再见。去旅游的事情，妈妈是老师。
0: 对。
1: 妈妈是教什么的？
0: 幼儿园的。哦，
1: 那你在幼儿园学过什么本领呢？
0: 唱歌。哦，
1: 那么爸爸是插画师。
0: 爸爸是设计师。哦，
1: 设计师。爸爸设计了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0: 他设计了卡。
1: 什么样的卡？
0: 就是把一些人放在卡上，然后会有人帮他做出来。哦，
1: 清楚了。那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薛乐一，今年6岁了。
1: 听说暑假的时候你去过了乌兰布统和中卫，那么介绍一下这两个地方分别有什么好玩的呢？
0: 中卫有沙子，乌兰布统有雪。
1: 那么中卫是在哪个地方呢？哪个省哪个自治区？
0: 中卫就是沙漠。
1: 啊，沙漠，清楚了。那你们怎么过去的呢？
0: 乘高铁过去的。哦，
1: 高铁就可以到这两个城市的。哦，游玩之后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收获？
0: 我觉得非常的好玩。
1: 好玩在哪里呢？
0: 雪很好玩，可以，而且我们还在冰上划船。
1: 冰上划船。哦，冰上划船是靠轮子往前走吗？
0: 不是，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船底，然后你可以用一个东西在那边滑。
1: 所以什么都没有，因为本身这个冰就很滑，对不对？哦，听说你在学爵士舞啊？
0: 对。
1: 今天可不可以表演一下呢？
0: 可以。
1: 好，开始。

太棒了，谢谢你大来，再见。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可以通过看看新闻看东方 APP 搜索关键词潮通天下回看我们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四海潮味》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因为之前拍摄了《四海潮味》这部纪录片，认识了很多很多类似木森、南枝、叶舒柔这样的人，是他们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我，才有了后来《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故事。从八月一日起，每周六晚《四海潮味》在东方卫视播出，欢迎大家来看。

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距今4300年到3800年，在陕北

0: 高原，一座雄伟的巨石之城在华夏大地如日中天，这就是今天的石卯遗址。整座城池的规模相当于六个故宫。4000年前，这项超级工程如何造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砥南副研究馆员的最新研究，首次系统解剖了石卯遗址的城墙砌筑技术。
1: 毛素沙漠南缘的超级石头城石卯，它是4000年前基建狂魔的杰作。从城墙墙体立面的灰缝中，研究人员检测出植物茎秆的痕迹，推测先民切碎粟黍等农作物的秸秆，掺入黄泥制成草拌泥来填充石缝。这种原始的植物性混凝土既能抑制泥土干缩开裂，又能增强石块间的粘结强度。核心建筑皇城台和外城东门的墙体上则发现了一排排整齐的孔洞，内留圆形朽木痕迹。这种像毛杆一样的韧木作用类似现代建筑中的钢筋，有效防止墙体倾覆。而石卯文化先民还懂得根据功能分区实施精装和简装，皇城台墙体全部采用加工规整、棱角分明的块石，甚至精美的黄绿色石材，庄重平整，工艺考究。外城墙体则因地制宜，逢断崖嵌崖砌石，遇缓坡下挖基槽，用土石混筑夯实后再错缝垒砌石块。既有河套地区早期传统的城迹，又有工程组织的重大创新，石卯遗址代表着公元前2000纪中国北方石构建筑的最高技术水平，为探索早期国家起源和先民的组织动员能力提供了鲜活样本。
0: 石卯文化的坐标正落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划定的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那石卯的500年风云际会，一个早期的复杂社会体系尽数封存于遗址之内黄土之下。这是一座历经4000年风雨侵蚀的巨石之城，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构成，面积达到400万平方米，是中国乃至东亚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当时陕北晋西直至蒙中地区的中心。石卯遗址当中发现的狰狞石雕、补骨等遗存，藏玉于石、杀戮奠基等行为，共同构成了石卯王国神权和信仰体系的物质化体现。石卯的主体人群源自陕北本地的仰韶晚期先民，少数个体检测出了北方草原与南方沿海人群的遗传成分，印证着中华文明自起源阶段就具有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而欧亚草原文化元素又实证石卯可能是史前时期跨区域互动、高度开放的文化与贸易枢纽。千年窑火不灭，一朝适宜入列，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终于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这个曾经的无冕之王，又是怎样名实相符走上世界手工瓷业巅峰的呢？
1: 江西东北部丘陵地带千年景德镇重新出发，作为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的链条，如今景德镇是千年记忆活着的传承载体，是每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匠心。
2: 没想到我画了一笔被师傅画出了一条龙舟，我很开心。
1: 形成于宋元，延续至明清时期，这个大规模集约化瓷业生产体系曾经集聚全国最顶尖的巧匠，垄断最优质的原料，只为专供宫廷用瓷。坚守传承更有创新，为突破南方龙窑与北方馒头窑的局限，景德镇工匠结合两者之长，发明了能实现更高烧成温度的葫芦窑。
3: 葫芦窑呢，就是两个馒头窑结合在一起，前面大一点，后面小一点，但它的窑尾呢又是采取了跟龙窑模式，更长一点，更能装东西。再接着呢，到清代窑温最高的区域要扩展的情况下，就把葫芦窑中间的地方加大，就变成了像镇窑。
1: 明清时期，景德镇的瓷业生产突破了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全面转移到昌江沿岸的镇区，复杂的制瓷工序在这里被精细分解，代表性民窑徐家窑的精细化分工与空间布局就极具特色。
4: 从原料的再加工，到成型，到立坯、画青花、上釉等等釉上彩，在这里面都能看到很好的呈现。
1: 而在镇区落马桥窑址，丰富的出土文物是古代瓷业技术演进与跨国商贸繁荣的鲜活实证。印有头青和带彩字样的小标本，说明当时已存在专门加工上等青花料的精细分工。底部显示

0: 是大明嘉靖年制的素胎，印证了官搭民烧的产业形态。独创的豆青品种和呈现欧洲审美偏好的柳树纹瓷片，折射出创新能力与外销活力。
1: 继续去逛展，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跨越8000年时光、以微笑为主线的年度特展，串联起中国人向善、豁达、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
0: 有的镌刻在石块上，有的绽放在陶俑脸上，还有的融铸在青铜器上。微笑是展品共同的表情。上代镂空人面形青铜钺，陶塑雕替纹面人头像，红衣罗汉图卷等都是国宝级展品。这张用橙黄陶土打磨塑就的丰润面庞上，留存下母系氏族时期生命最本真柔和的温柔笑意。
2: 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远古先民就已经把自己的表情刻画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给这个件作品起了一个名字，叫7000年前的少女的微笑。
0: 300多件文物跨越8000年时光，以微笑为核心叙事主线，打造出一部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的中华文明展。
2: 8000年的历史文物当中都不缺乏微笑的表情，讲述一个从自我到大我、从本土到世界、从古到今的这样一个流程。
0: 特展上，佛教造像、丝路珍宝、草原青铜等文物也通过微笑共同触摸到文明的温度。
1: 炎炎夏日里，我们一路西行到咸阳博物院，去揭开千年前古人的清凉秘密。
0: 唐宋时期，瓷枕是风靡一时的消暑好物，瓷枕的冰凉釉面可以快速散去头部余热，带来清爽体感。李清照笔下的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就生动描绘了瓷枕纳凉的悠然意境。
3: 古代没有空调和冰箱，而古人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了许多纳凉神器，他们的聪明才智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叹。
0: 这件出土于秦代咸阳一号宫殿遗址的陶窖底盆是2000年前的冰箱，冷藏窖深藏地下10多米，依托恒温避光、阴凉干燥的天然优势，给食物保鲜。
4: 下面画有圆圈的这一部分呢，应该就是地表，就是我们现在脚踩的地表了。现在10几米的底部搁置的是当时的这件陶窖底盆。那可以看到左右两侧呢，还有凹陷进去的这个部分，其实呢就是方便人们上下拿取食物所踩的脚窝。
0: 顺应天时，巧用匠心，藏在文物里的清凉，让人们在盛夏之中读懂了古人从容避暑的生活智慧。
1: 南下广州，我们去南越王博物院，一窥宋金时期女性不止于闺阁的多面人生。身处宋代社会转型、礼教戒严的双重背景下，当时的女性在相夫教子、侍奉高堂、执掌中馈的同时，仍然保有丰盈的生活情趣，以诗书雅逸、四时游乐充实日常，伸展着探索外界社会的触角。作为展览的核心文物，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雕砖和壁画珍品，也刻画出了当时女性立体鲜活的人生百态。展览还依托古画与墓葬遗存，打造出两处沉浸式场景，直观呈现了宋金女性的居家日常与家庭丧葬观念。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中国考古报道。妙可
6: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上周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科技探文明之源，遗产具人类同心为主题，设置了6大核心议题，覆盖了文明探源、社会演进等技术领域。从农业起源到食物全球化，新石器时代的生业基础与跨大陆互动也成为了会议的核心议题。10000年前，欧亚大陆两端相继开启了谷物驯化，小麦自西亚向东传播，黍粟向西远行，西亚小麦、非洲芝麻、美洲番茄跨越山海，最终汇聚在了一碗西红柿打卤面中。我们习以为常的风味，既源自于本土农耕的千年积淀，也承载着物种跨大陆传播的远行印记。研讨会期间呢，我们栏目专访了4位与会学者，为我们破译了餐桌上跨越山海时空的文明交流密码。 我们中国与西亚、日本等地有着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

0: 那这些差异怎样来影响各地的先民最初的餐桌选择呢？我们来听听傅罗文教授和菊地大树教授的讲解。
1: In Western Eurasia, the precursor plants that became domesticated into domesticated wheat and barley. In southern parts of China, people started using rice as a primary food source amongst other plant and animal foods. In northern China, millet became different kinds of millet, both broomcorn millet and foxtail millet became focus of attention of some communities. And over time, that's combined with other types of resources and it develops into regional cuisines, some of which spread over pretty large areas because particularly with domesticated crops, they can be predicted. Increasingly large settled communities can become more dependent on them.
2: 特に、日本は海に囲ま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海産物の利用が、多いです。中国は、面積が広い海、内陸、北、南と食材が豊富なので、日本とは少しバリエーションが違います。特に、動物考古学の内容を見ますと肉食の部分で言えば日本には羊が来ません。それが一番、中国と日本また、朝鮮半島で、違う大きな部分の一つだと思います。ですので、今でも日本では羊を食べることがほとんどありません。ですので、大きく肉食の部分でいうと羊がい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ところが、日本と中国の大きな違いだと思います。
0: 原产自西亚的小麦五千多年前已经抵达中国，但是小麦走上中国的餐桌却是过程曲折。蒋宏恩教授和周立刚教授的研究揭示出更多细节。
3: 其实小麦在陆陆续续的往东传播，从我们考古来看呢，5200年就已经到达了新疆西北部的通天洞遗址，后来呢，陆陆续续的又往东传播。那么从我们现在考古的得到的结果来看呢，4200年左右的时候才到达山东地区，其实这还是比较早的记录呢。小麦中国化还经历了一个挺复杂的过程。中国本土的这些老百姓呢，虽然从西方获得了小麦，但是对它的食用呢确实不在行，一开始都是劣食，所以口感特别差，所以说呢推广起来呢特别的困难，并不是太顺利。
4: 然后我们说小麦它被这个我们的祖先所接受成为一个粮食也并没那么简单的，因为我们可以想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我们有几千年的这个种植的历史，我们吃了几千年的东西都很熟，为什么我要去吃这个外来的东西呢？这些中原地区当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打仗的，就是相当于战火的中心点，所以我们想在那种情况之下一旦有这个社会动乱或者什么情况之下，受影响最直接的肯定是这个底层的这个居民。这个契机所以促成了它这样的小麦就是开始被人们大量使用。我们是从那个镇寒固城那个地方，我们把不同阶层的这个先民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只有最底层的这些居民，他们就是没有棺椁甚至也没有随葬品，就是可以说是差不多一贫如洗的这种城市居民，最底层的他们才开始大量的吃小麦。在这个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他可能这个食物的来源有了危机，那么他迫于生存他才会去吃。
0: 小麦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原来是底层平民的食物，但是在不同的地区情况却是截然相反。通过人骨和食物的遗存，周立刚教授发现了一组耐人寻味的对照。
4: 哎，这一点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在我们中原的农耕地区，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发现，就是这个社会地位的不同，它会影响人们的吃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在我们在匈奴的这个人群里边没有观察这种现象，也就是他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他在这一方面在吃的方面没有太明显的差别。当然他跟农耕地区比的话，那么他的吃肉的水平那一定是远远高于我们所这个农业地区的人群的。他们的这个主粮里边包含有一定比例的这个小米，包括我们考古发掘的这个证据里边，这些墓葬啊或者里面也有一些这个小米的遗存。这个小米在当时在这个罗马那边呢，它是底层居民

0: 进入餐桌的。伽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从哪儿来？为什么不作为肉食呢？我们来听听周立刚教授和局地大树教授的讲解。
1: 其实现在的科学证据，就是目前我们在中国的国内没有发现伽马起源的证据。我们最早在发现的伽马是商代晚期殷墟，在此之前我们是没有发现伽马的。那么它是突然出现的，这个出现，那么我们目前认为这个最合理的解释，它就是通过草原传过来的，啊，就是马出现之后吃马的这个是不多的，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运输工具或者什么样的，还有带有这个礼仪性的这种功能。
2: 馬がなぜ最後に来たのかというのがなかなか回答が難しいのですが、おそらく車、バグ、そういったものと一緒にやってきているので、肉食のために持ち込まれたというふうには考えられない。またすでに家畜化された状態で来ていることなので、なぜ馬を食べるか食べないかという質問ですけれども、今からですね、春秋戦国時代のおそらく頂上地帯には馬を食べていたであろう痕跡が見つかっています。ただし中原の地域ではそういった現象が見られない。日本では長らく表向きは肉食が禁止されていました。ですので一般的には肉食はせずに違うものを食べていた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ただし動物考古学の研究から実際は多くの方が肉を食べ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っています。
0: 今天人们的餐桌文化意想不到地融合了世界风味，很多人们习以为常的本土风味，其实呢是跨大陆文明交流的结晶。我们来听一听蒋洪恩教授和傅罗文教授的举例。
3: 其实西红柿打卤面还真的特别有内涵。这个小麦的起源地其实在西亚，然后呢辗转才来到了我们中国。西红柿的起源地其实是在南美洲，可能是在明朝的时候呢才来到我们中国，成为我们很重要的这么一种蔬菜。我们要香油啦，我们要放像芝麻，其实就是来源于非洲大陆。所以说这个一碗西红柿打卤面呢，其实见证了这种东西方文化的这种交流，甚至说跨大陆间的这种文化交流。
4: We think of certain foods today as being associated with places that they were not originally positioned in. So for example,I spend a lot of time when I'm doing archaeology working in Sichuan. Sichuan food is well known to be delicious in many ways, but also spicy. And spicy Sichuan food, and elsewhere in China you have spicy food in Hunan and elsewhere, is spicy in part because of chili peppers. Chili peppers are an American crop. They were domesticated first in the Americas and spread widely across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And were only introduced to China very late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as trans-Pacific trade emerged, and then became widespread here. Tomatoes are an inherent part of what I think a typical Italian food might be thought to contain. Tomatoes and potatoes are both also American crops.
0: 今天当我们追问古人吃什么，对我们理解当下有何意义？食物又是如何见证文明的传播与交融呢？我们最后再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见解。
3: 我们做植物呢，就像您说的一样，只能反映谷粮食啊或者蔬菜啊，像我们穿的衣服纤维等等啊这些方面。但是它吃的什么肉食呢？那么说呢，它使用的驾驭的什么牲畜呢？是吧？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另一个方面。我觉得只有把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和这个体质人类学等等啊不同的这个方面结合起来呢，才能够更全面的反映这个我们的老祖先他们的生产生活的这种状态。
4: Although I also must say that I, even when I'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en I'm in China, I like variability in my food.In China, I more often am eating Chinese food most of the time, and so I will eventually sometimes go out of my way to have Kentucky Fried Chicken or something that I wouldn't usually eat in the United States. I do think that we all recognize that there's a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cuisine and culture. And so there's this

0: association between cuisine and culture that is important to both recognize and maintain, because it helps us remember that we, as humans, while we live in a globalized world, we still have a lot of variability among us,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cherish.
1: 就是不同的这种文化环境，不同的饮食习惯，让我是觉得这个就是饮食对于这个文化传统的形成是有非常根本的影响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要探索这个就是某一个地方的文化，我们不妨从这个吃的地方去入手。我们放到一个大的一个语境下，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啊，我们知道在我们这脚下这个土地上，1000年前这个地方是个什么样子的，然后5000年前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说做这个食物这种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啊，我们这个祖先走过什么样的路，我们都吃过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从哪来怎么来的，那么才能够让我们往明天走。
2: 感谢几位嘉宾的分析，文明交往的生动见证体现在人类最日常的餐桌上。今天的美味不仅来自脚下的土地，也可能带着一段跨越山海延续千年的远行。一餐一食看似平凡，却记录着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度过危机，也见证着不同文明相遇交融、彼此重塑的深层轨迹。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食材从天而降，
2: 这是什么呀？它不会都是个主题吧？
3: 这个有点好玩了。
4: 哇，天哪，这不是玩我吗？
0: 现在公布选定棋子。哇，
5: 我都不知道他们会选这个。哦，三个做西式的，
6: 青椒不烧，
7: 醋烧鸡。
8: 其实我是最不同意的鸡，
9: 都来一个鸡，
10: 选鸡。
8: 那我再就随着大家，他麻不下脸，我这后悔，实话实说。
2: 就一个局限性的东西，把它做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1: 哇，太香了，看着，
12: 很香，很诱人，
13: 很诱惑，很好吃，很下饭。
14: 哇，香味的出来了，
4: 我不会担心会有同样的创意。
2: 这是要干什么？
13: 做甜品来加蒜跟辣椒。
11: 完全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2: 只有你想不到，不会做不到。
15: 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用鱼露与巧克力混搭，
11: 要怎么整啊？
16: 麻婆豆腐鸡尾酒，
7: 好迷惑。
2: 你全部都堆在一起，会怎么感觉？
11: 很好奇。
17: 你疯了。
18: 这么选，要么就自信到狂妄，要么就疯了。
19: 是很清爽的一个 palate cleanser 的一道菜。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秦毅。一说到台湾美食，除了蚵仔煎、卤肉饭，还有一种味道，它蕴藏着两岸的羁绊，那就是眷村菜。它不是台湾本地原生的风味，但是却在岁月里慢慢的扎根，融合了大陆各地的烟火气，又浸染着台湾的本地风情，成为了台湾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载着外省移民的乡愁，见证着族群融合的历程，每一道菜的背后啊，都是一段关于团圆、坚守与包容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岸的来宾，一起来聊一聊台湾眷村菜，探寻它背后的风味与情怀、传承与变迁。那首先呢，我要介绍一下今天在线上和我们一起参与聊天的是资深媒体观察员杨一。
1: 主持人你好，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着也请对岸的培培介绍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
2: 秦毅、杨一，两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培培。首先先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第一位是饮食杂志专栏作家胡天兰。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中华眷村文化发展总会的理事郭克志。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2: 接下来是眷村菜业者都慧芳。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杨一，作为媒体观察员，你长期关注两岸饮食文化的交流，也是一直往来于两岸的。那首先呢，就想问一下你对于眷村菜的认知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眷村菜？
1: 是的，我觉得现在其实像我如果去台湾旅游的话，基本上眷村菜是一定会遇到的，不管是偶遇还是有很特定的目的去啊。因为我觉得经过了这么漫长的历史的时空，眷村菜早都已经成为了台湾的饮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也变成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符号。而且我特别想要在前面点出来的事情是，我觉得大陆认知的眷村菜可能经过了可能差不多十年了吧，或者甚至更长，15年的时间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也跟台湾当地人对于眷村菜的定义和理解也开始慢慢有一点点分化啊。比如说我觉得在很多大陆的年轻人的心中，其实眷村菜它可能也慢慢的离开了原来这种跟啊什么军人啊、军人的家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印象跟符号，它慢慢就变成了某一种台湾的好吃的小吃，尤其是这些小吃又跟大陆有非常深厚的渊源的这种小吃的一种代名词。所以好像眷村菜这件事情也慢慢的它的定义，尤其是在大陆同胞的心中啊，它的定义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它好像变成了某一种台湾的这种小确幸啊，这样的一种非常这个恬静的啊生活方式的一种延伸，在味觉上的一种延伸。那你说我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眷村菜？首先肯定是我觉得大家都绕不开，比如说川味的牛肉面啊等等这些非常经典的眷村菜。但我很想讲的是我最近的一个体验啊，就是我今年年初最近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我专门去可以说是慕名啊，然后去了一家老餐厅，叫做银翼餐厅。我想在我的理解当中，那应该就算是眷村菜啊，因为银翼的背景应该是当时空军在台北办的一家餐厅。那但是呢，它的菜色呢其实主打的是淮扬菜，所以呢我呢就吃得很开心，因为我老家是安徽嘛，然后又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然后呢就会觉得那个口味非常的接近，尤其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菜，它的这个食材都是一些豆制品，一些这种什么炒豆干啊什么这些，我就觉得吃的不亦乐乎。那比较遗憾的呢，是我本来其实慕名去的有一个理由呢，是我很想尝尝他们家的银丝卷啊，据说非常有名。可是后来呢，这个我去的时候好像店员也跟我讲说，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就没有银丝卷在卖啊，所以就非常遗憾。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这些就构建了我对于眷村菜的一些印象和认识。
0: 我们知道眷村菜它是融合了大陆各地的风味，那你吃眷村菜的时候有没有从其中吃出自己熟悉的家乡味，或者是你熟悉的大陆地域的风味呢？比如说啊，吃到某道菜是不是会让你联想到山东菜、江浙菜的口感？你觉得这些大陆地域的风味在眷村菜里面保留了怎么样？吃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呢？
1: 我就像前面我举这个银翼的例子啊，就是我觉得眷村菜的确在我的心脑海当中啊，它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就是首先呢，你如果单吃这些菜，你觉得它跟这个就是大陆的很多地方菜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吃豆浆啊，我们也吃这些早点啊，这些饭团啊等等，然后我们也吃面条，我们也吃豆制品，就是所有的这些菜你如果单拎出来，你都觉得哎，这些东西明明就是大陆都有，可是呢它好像又带了一层台湾的滤镜啊，就是你也明明知道说这些菜是比如说我坐在一个台北的餐厅里，那 你就会知道说这些菜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有这么样一个历史的这种慢慢的融合，它也在做一些自己的调整。我自己其实吃眷村菜最大的一个感觉是，我觉得现在的眷村菜其实呢，可能相比较它原来的这个原产地的这些菜啊，它的口味好像都有一点温和的调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台湾当地的一些气候，或者是由于这个气候跟居住环境引发的这种台湾当地人的这个口味的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啊。不管是我前面提到的这种啊四川的牛肉面也好啊，或者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像银翼卖的淮扬菜，我觉得它都相比较你真的在江苏、安徽或者是四川吃到的菜，比如说都没有那么的咸啊，然后呢辣也没有那么的这个刺激啊。它保留了原来的一些特色，可是呢它在口味上就相对改良的比较温和，酱油比如说不会放的很多，盐也不会放的很多，好像你感觉吃起来也比较健康一点。所以这好像是我现在对于台湾的眷村菜里很大的印象。然后这个印象其实好像也跟我对台湾很多地方的这个菜式的印象也很就是也觉得很类似，就是因为我自己吃台湾菜，我当然知道台湾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台湾菜很喜欢放糖啊，就是感觉糖不要钱一样，可是我总觉得台湾的菜色其实相对于大陆那个同等的那样的一个对标的菜系来说，好像它的口味都会稍微清淡一点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台湾的眷村菜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你真的拿来跟大陆比的话，我就会觉得感觉很奇妙，这些东西原创的地方好像都是大陆的，好像都跟我们平常吃的差不多，可是呢它的滋味就显得温和很多，然后也没有那么的浓烈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现在对于最近现在吃台湾眷村菜的一个最大的印象。
0: 刚才杨怡从大陆的视角分享了自己对于眷村菜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呢就想请教培培和台湾演播室的各位来宾，结合台湾学界的研究和业界的实践，眷村菜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独立的菜系，会存在哪些认知上的争议或者误区吗？
2: 秦毅刚刚问到这个眷村菜哦，我个人认为眷村菜其实是一个时代背景下的菜色集合，它比较不像是一个独立菜系。因为我在想说，我们平常讲到一个水煮牛、水煮鱼，大家应该会想到什么？就是四川菜吧，对不对？
5: 对，
2: 我讲到米线，你们会想到什么？
5: 云南菜。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好像没有一个眷村菜这个菜系是没有一定的定义啊。这部分想跟胡天蓝老师请教一下。
5: 其实严格的说，眷村菜就是外省菜，就是那个很多那个以前军人呢、啊，不管是海军、空军、陆军呢、啊，他们的眷属啊，在那个各眷村啊，然后不同的省份的人，然后大家做出来的家常菜，很家常味的。
2: 哎，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眷村菜是不是有一些误解？还有就是它主要误解或是争议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李氏。
4: 眷村菜其实是从1949年有120万的居民从大陆到了台湾以后成为了一个聚落，这个聚落都是包括了所有省级的人在一个整合在一个村子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那个眷村初步的形成了所谓的眷村菜，其实是各地菜的综合，有山东，像我们左营海军的村子里面有山东人，有福建人，有广东人，我们在通通都在一个村子里面，所以他们各自在家里面先做出来自己家庭里面的菜，那然后呢有的人就把他们的菜呢推广到去整个眷村里面去，所以我们广东人也可以吃到眷，可以吃到山东菜，吃到馒头饺子，那我们也可以吃到福州菜，我们也可以吃到江浙菜，所以呢就是其实是每个菜系是独立的，在每个家庭，但是到最后就是说他们出来就是自己在外面开店，或者是跟大家一起发展这个的时候，就我们就赋予它一个是眷村菜，其实它是一个独立的菜系，最后才综合的，这是我的想看法。
6: 我们山东人嘛，山东人都吃水饺，小的时候都会包水饺。
7: 时年91岁的高桂枝是老字号眷村餐厅里的灵魂人物，他的店开在台中清泉港附近，这里曾经是空军基地，军眷在当地扎根，眷村美食也飘香千里。
6: 我现在没有做的，我炒菜85岁，我才退休的。
7: 手无法再拿锅铲，特 退居幕后的高桂枝还是不得闲，因为她那如同雷达般的双眼还是监督着每一个细节。女儿孟庆华包着水饺，她就在一旁看着叮咛着。
8: 我们小时候是我妈都会做很多水饺，很多种，葫芦瓜、四季豆、南瓜、茄子，反正只要想得到的，她有当季的蔬菜她就会做。
7: 无需言语，美食就是最好的沟通语言，跨越时代，穿越差异，好滋味自然吸引饕客流连忘返。
9: 很好吃，
10: 为什么？
9: 很扎实，肉馅很多，就好像回到童年的时候啊。嗯。
10: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是从小眷村长大的，哎，吃这个菜比较家常。
11: 菜单哦，有香酥鸭、水饺，还有拼盘哦。
7: 超过50年历史的古早厨房内，现在造

0: 前的掌勺主角换人了，媳妇许丽丽接棒延续，她接下的不只是婆婆的手艺餐厅生意，更是家乡味的传承。香酥鸭卖了半个多世纪，先卤后炸考验的是制作经验的精准拿捏，
1: 要卤大概一个多小时以上，一定要卤在，就是你要经验够，要卤到 OK， 就是烂，那个卤汁要到肉里面。
0: 这一头才处理完香酥鸭，葱油饼已经在另一个油锅里快速转圈，短短几分钟，白嫩面皮变得酥脆金黄。
1: 我们这个葱油饼它是用鸭油出来卷的，不是用猪油，油多的话反而它会酥会脆。
2: 因为我们从大陆来台啊，这么多年了啊，以前爸爸那一代都很会煮这些家乡的味道啊，那现在爸爸妈妈都不在的不在啦，啊，阿姨婶婶的不在的不在，只有他这个味道才寻得到。
0: 眷村菜讲究的烹调技巧，烧卤炖蒸味道各有特色，不见得是原乡之味，更像是各家各户取经切磋后端上桌的妈妈家常味。
1: 我妈妈她已经花了那么多心思在这上面，而且她的菜也蛮让人家肯定的啊。我说如果我不要去接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就这样流失掉也是说可惜啊，真的是可惜，而且又是很多掺插着我们外省就是眷村的口味在。
3: 其实任何一个美食的形成啊，都离不开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那我们想跟天然老师请教一下，说在眷村出现那个年代啊，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啊，还有经济条件，大家居住的环境是怎么样推动眷村菜初步的形成哦？还有不同的眷村是因为聚集不同的移民，来自这个地域不同啊，菜肴也有不同的特色。那现在会有很多不同的流派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举一下例子？
4: 讲流派呢，我是无法理解，因为我觉得眷村就是一个大熔炉，一个大染缸，不是只有一些外省的，也有他们就是说，成家以后有客家妈妈，有闽南妈妈，甚至还有原住民妈妈，所以你知道，可是这些妈妈们因为跟着他们的先生，然后为了小孩子的口味，他也学会了做包子、馒头。做饼，甚至于你刚刚说的米线、米干，因为他在中立那一带的那个龙岗的云南的眷村，所以云南的眷村里面，你看到最多的是最道地的云南菜。那像在基隆北部的地方呢，它可能山东爷爷比较多，所以那边的眷村味可能就是以面食为主，葱油饼啊，或者是馄饨汤啊。但是像左营他们那边，左营因为是海军的这个基地嘛。所以海军，我觉得左营的这个眷村菜非常丰富。我每次去这个高雄，就一定要舍弃饭店的早餐，跑去左营去吃早餐。嗯，因为左营有一些包子啊，那些北方妈妈会用那个萝卜上面那些萝卜缨啊。我们常常都觉得萝卜缨好像只有吃日本料理的时候才看到，其实以前眷村的妈妈因为节省刻苦，所以那个时候把所有可以运用的东西都运用到了。所以眷村菜在那个年代其实就是考验妇女如何让他们的生活在最紧的那个手头最紧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幻化出一些非常好的食物。所以眷村菜在那个年代啊，虽然家家飘香隔锅香，可是你会发现一过年的时候辣味辣鸡辣鸭辣鱼，然后一到了什么节庆的时候，像他们那个云南人，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就会火把节啊，跳舞啊，把所有云南的食物都弄出来。所以眷村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地方，所以它的食物是非常丰富的烟火气跟非常多的人情味。
3: 所以我们可能吃，像说北中南可能吃到眷村菜不一样，那可能每一个都有他自己家里故事的味道，是这样不一样吗？
4: 对对对，
3: 是从最初的这个移民家乡菜到慢慢融合演变了，眷村菜应该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甚至到今天其实眷村菜还不在不断的这个变化。那想跟郭理事请教一下，说眷村菜从形成到成熟大概经历哪一些阶段呢？
5: 我们眷村菜其实实际上我认为应该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49年，我们那时候一共有成立了887个眷村，到今天只剩下13个眷村保留了，就政府把它保留了，作为文化观光保存眷村文化的示范的地方，所以全省那其他的都已经拆除了。OK， 那所以说呢，在19

1949年到，我认为是在大概有以20年来做一个阶段的话，1949年到六五年这一段时间，是一个我们很保守的，都是只是在我们眷村里面，大家互相交换饮食或者。可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这些眷村的子弟，爸爸妈妈也好，还有他成年的子弟，觉得他们已经出去了，离开了眷村。那可是这个眷村，他们。

0: 各种不同，有山东美食，有福州的美食，有四川的美食，有湖南的美食，都兴起来。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后来我们台湾已经在经济发达了以后，我们走向了比较精致化的眷村菜，也经过了改良，所以在美国它叫 fusion， 就是把眷村菜改良成比较能够大众还有一般人能够都能吃的那种，就变成一个。这所以我认为说，在眷村菜其实有三种变化，在这大概五六十年间。
1: 刚刚这个李师跟我们讲这个眷村菜演变的过程，我相信观众朋友听到现在一定还是很好奇哦，这个眷村菜到底有没有什么经典的菜色，还有为什么这些菜色可以从眷村菜中脱颖而出？哎，为什么这个可以成为几代人记忆？要跟天然老师请教。
2: 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年代其实是非常刻苦的，因为军人的收入并不是很丰厚，所以他们太太们呢，跟邻居们的太太们呢，买菜的时候呢，大家就商议，哎，你们家今天吃这个什么东西啊？哎呀，你这个萝卜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个我可以拿来做雪里红啊！光是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黄昏市场这个名词啊，就非常热闹，非常有趣。然后妈妈们不管她是打麻将也好啊，或者闲磕牙也好，最后要回归到他们餐桌上的话题。所以我们讲到，不管你是吃烧饼、油条、豆浆啊，大饼、馒头、花卷啊，豆角、包子、韭菜盒子，像刚刚李氏他们南部就可以吃到豆角，就是那个长的那个长豆啊，拿来切起来做这个包子，不是只有萝卜缨包子啊。那个眷村菜真的是很迷人啊。你看有一些经典的东西是什么，我跟你说四宝汤，你会想四宝汤是什么？不是鱼丸肉丸、牛肉丸，不是青菜豆腐、番茄蛋花汤，四个颜色这么美的东西融合在一个汤里面，那你就可以看到妈妈们的节省，然后孩子们看那个菜他就很兴奋。还有蛋炒饭啊、九娘蛋啊，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眷村里的东西。那你说好一点的日子的时候，为家里要庆生，可能你会吃一个什么豆瓣鱼啊，或者一个回锅肉啊，哦，或者是烧个猪脚啊。可是平常们妈妈们要节省的话，她怎么吃红烧肉呢？我们现在卤肉都是一大块，以前的卤肉呢，妈妈们可能买海带结，也可能买百叶结，两个结加进去，那一锅量就多了，然后肉吸收到海带的味道，红烧肉是有海带味的红烧肉，肉吸收到百叶结是有百叶结的气味，这就是以前的眷村菜。
1: 是，那我这样回想起来，我每一次好像去任何餐厅，可能它的一些小菜，不管也有可能是主菜，其实都有眷村菜的影子在。
2: 是，
1: 对，
2: 所以比方说你吃陕西菜的糖蒜呢，啊，
0: 对对，
2: 你要吃那个泡馍啊，牛肉泡馍、羊肉泡馍，可是你少了一个糖蒜，你就觉得不解腻啊。那你说你以前我们眷村常吃豆腐乳啊，豆腐乳刮在那个馒头上啊，那也是一个很过瘾的吃法。那你说像刚刚李氏说的，现在开始创新了，改变了，年轻人可能会去吃什么法国面包啊，可能会吃意大利拖鞋啊，你试试看，如果不用橄榄油，我不用奶油，我放一个豆腐乳酱刮上去，那是另外一种味道。
1: 哇，就是想象成豆腐酱乳酱
3: 另外一个天地，
1: 取代鹅肝酱的滋味是怎么样的？
3: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嗯，
1: 好像也蛮特别。那接下来我们跟一下这个老板请教一下，说我们知道您说您现在的这个餐厅当中哦，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外省菜到台湾，你有没有经过一些口味上啊，或是烹调上的手法的改良，然后融入台湾的社会，然后比较适合台湾人的口味呢？
3: 我们的改良最多就是少用味精、少油，就合乎现在年轻人的需要。像我们以前像胡老师说的眷村菜，就是我们标准的道道地地的眷村菜。现在的眷村菜就合乎现在年轻人的什么八大菜系啊，这些什么南北的菜色啊，其实都是完全合乎第二代经营者的一种美妙的花招在里面。就但是也不脱离本质的什么剁椒鱼头啦、狮子头啦、水煮牛啊，不脱于这些基本的眷村菜的根底啦，啊，就是这样子。
1: 是，哎，那您可不可以举一下某一个菜系，你是怎么样经过改良呢，符合大家的口味？
3: 比方讲，我们眷村时候吃的狮子头好了，狮子头江浙妈妈的狮子头里面要摆豆腐啦，还要摆一些鼻鸡啦，是吧？增加它的量。但是现在为了健康，它的狮子头里面就不摆这些东西，就纯肉 或者不摆米浆，或者不摆粉，就是纯用技术把这狮子头打出一个圆，慢慢红烧出来。

0: 合乎现在年轻人的健康少油少油的标准这样子。
1: 是，那郭理事经历这个在地化的眷村菜，那还能保留这个原籍美食的核心特色吗？还有跟大陆对应的这个原型菜相比哦，现在的这个您觉得眷村菜独特性在哪里呢？
2: 眷村菜的独特性就是它的独特性，是它不需要。我觉得眷村菜只是把刚才杜小姐杜老板说的，他只是把他的调味方面做了一些调整，能够适合。可是眷村菜本身，它就所谓眷村菜，就是因为它的独立性，所以它不需要跟任何融合。我觉得没有什么融合，因为基本上它是每一个是独立的。那它只是把那个口味，在台湾来讲，在我在两地往来，大陆没有所谓的眷村菜，他们就当地特色菜。可是台湾的眷村菜，是因为我们所有有一种口味的合并，但是呢不脱离它原来的主味，像红烧狮子头，其实眷村的红烧狮子头还是以浙江口味为主，它并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在刚才讲，它在内容上里面的就所谓的我不知道怎么讲
0: 材料
2: 有一点点改变，那适合一般大众人的口味，而且很多有可能没有那么多像上海的，那台湾人比较台湾地区比较适合甜口的，所以它比较甜一点点
1: 啊，
2: 那可能糖放了一点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所以眷村菜并没有跟融合的问题，是它还是独立的，只是把它的味道做一些改变，来适合当地的口味，是这样子而已。
1: 好，那我们听到这个过程当中还蛮有意思，那想问一下说，眷村菜本来是一个外来的美食哦，那为什么经过混血后现在成为台湾的特色菜呢？跟天然老师请教一下。
3: 因为它就是充满了像朱姐的那个妈妈味，它就是很不矫情的。我要去你这边吃东西，我不是要去吃你的水晶餐具，我不是要吃你的银饰的那种餐具，我就是要吃妈妈们出来可以厨房走出来围裙一摆就来跟你聊一聊啊，哎，你们家那个谁怎么样，就是说你去这个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回家吃饭。我觉得眷村菜让人感觉最感性的地方就是它让你觉得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温馨，让你有回到家的感觉。你可以不必做作，也不必觉得说我今天要去什么场合，有那种社交的问题，就是回家吃饭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会成为现在一个趋势，会受欢迎，最主要是这一点。
1: 是，好，那其实眷村菜一开始只是眷村里的家常味哦。那奇特是它在台湾社会变迁过程当中呢，这个眷村现在越来越少，但眷村菜却被这个台湾甚至两岸的民众所接受。那想问一下，这中间的转折点在哪呢，李氏？
2: 我必须要回到是说，眷村的当年100多万的眷村呢，我是第二代，我1950年出生，我今年75岁了。我们是眷村的第二代，我们深深感觉到，如果我们不把眷村的文化，除了我们要是，其实眷村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我们讲在一个聚落里面，我们在村子里面，我们都是讲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是我们的核心，你知道？那我们发现，在这20几年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的第一代大概都已经埋骨异乡了，都是我们的父母第一代来在这边，有的都大部分都上台。我们的第二代，我们发觉我们慢慢流失了，遗忘了我们眷村原本的传统，跟传统里面包括美食，不只是文化里面就是很大一部分美食。那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继续传承下去的话，那这个眷村的这个文化和历史可能就在历史中就要湮灭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中华眷村文化总会，我们出来这一段感情，这一段历史是不容许它中断的。
4: 熟练包着水饺，这是面馆老板翟九树和太太蓝素心每天开店前的日常。
5: 都自己做的，那个时候在菜市场大概一天平均大概就要做到5-6千个。
4: 从馅料到面皮都很讲究，因为夫妻俩可是从新竹的锦华市场卖生水饺起家。
6: 因为我在眷村里面，我嫁来就一直在眷村里面。

0: 然后就跟眷村的妈妈跟我婆婆啊，大家就学一点那个学一点，那学一点，觉得还行，那就开始做生意，就慢慢自己在市场有间店面。
1: 台北双溪出生的闽南媳妇嫁给了新竹眷村的山东二代，怎么替家人做出眷村味成了她的入门课题。
0: 我刚开始做饭的时候，我公公会就买了食谱给我，那我们就懂意思嘛，就表示你做的不好吃。我公公买很多食谱给我，那我们就学嘛，学学学学，然后慢慢的就会了一点。
1: 靠食谱和婆婆的帮助，蓝素馨边学边做，从外省人最常吃的面点到各式卤菜，通通难不倒她。包的饺子更是在锦华市场卖出口碑。1993年，夫妻俩决定创业，让更多人可以尝到正宗味。第一代翟九树在新竹守着老店，儿子翟宝荣则在竹北经营分店。除了墙面上附近的墨宝，店里装潢宽敞明亮，运用大量木材质感，让空间充满中国禅味。
2: 装潢采光都不错，吃起来会比较愉快一点，比较舒服一点。
3: 之前都是一个人一卖来两次。
1: 对店内装潢有所坚持，是希望除了原有的嗅觉和味觉外，再替传统美食装点上视觉美感。
4: 你最近又开始又加盐了，之前没有。
5: 因为比较淡的话会加一点盐。
4: 你右边的是盐度计，是测它有这个咸度的，对，它左边的是浓度计。
1: 店面新，老味道却不能跑掉。为了传承妈妈的眷村味，在翟宝荣的店里，从汤头到上桌的食材分量都有标准规定。
4: 我是希望说，大家来这边用餐的时候啊，吃到他吃到一碗面，他不仅仅只是一碗面，他能够感受到更多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些理念啊，或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在做的一些工序上面。
1: 和老店截然不同的经营模式，让父子俩在理念上有了拉扯。
6: 两代一起在一个店里面做的时候，就是新旧交碰。
4: 说真的，我觉得我做比他们好。
1: 上一代望子成龙的执着，冲不淡血浓于水的情感。正是因为两代之间的坚持，才能让这份眷村好滋味继续传承。
7: 那其实天然姐，我们知道在网络时代，一种美食或是一个店家的出圈，往往都是要靠一个作品啊，或是媒体的传播推广有关哦。那像大家就常知道说，王伟忠的宝岛一村，甚至焦桐的台湾味道，这些作品在传播这个眷村菜的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可以从作品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8: 我觉得他们两位啊扮演的角色，像伟忠他本身就是眷村子弟，那焦桐老师很难得，他是闽南人，但是他因为热爱饮食，热爱各地的饮食，所以他有去深入去观察研究这个眷村菜。所以我觉得不论你是本省籍也好，外省籍也好，你是不是眷村子弟都不重要，但是我们把台湾曾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这么红，这么让大家感觉温馨，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的一个象征，把它传承出来了。我觉得他们两位像他们这样的角色，其实就是等于一个引路人，一个美食之旅的向导。而且现在大家都在重视文创，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像文旅局啊，他们因为做一些活动啊，可以让所有的游客从各地去集中到一个地方。我觉得眷村菜它是有这种魅力的，如果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运用一下来办一些活动的话，我觉得是会带动地方经济的。因为就从我有一次到宜兰呢，大家跟我说有一家川菜好吃，我说宜兰这个地方怎么会去吃川菜呢？我说我吃川菜我就是干脆要不就去西门町啊，我要不就去这个高雄啊，我怎么会想到去宜兰吃川菜呢？宜兰就吃海鲜就好了。结果真的很好玩，我居然就在县政府附近吃到一个川菜，那个老板是闽南人呢。他说我小的时候都在眷村旁边，我同学都是眷村的，每次打了个架，打到最后他们说，妈妈说来来来来来，到家里来吃饭。他就爱上了同学家的口味，他觉得那跟他以前所看到的就是东西煎一煎啊，那个控一控啊，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因为爱上了眷村菜，他就一直留在宜兰。所以等到他自己工作退休后，他就把他小时候吃到的那些宜兰的眷村味复刻成他后来这个做生意营业的一个主题。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

0: 感动，我说他做的那个葱油饼啊，哇，这么大一张葱油饼上面不手软哦，还加了芝麻哎、欸！我们在台北吃到的葱油饼就是只有葱嘛，不管你是螺丝饼或者是一般的那种烙饼，它上面还满满的一圈，要起锅之前白芝麻撒上去贴上去，那个厚厚的葱油里面都是芝麻香跟葱香，宜兰的葱很棒嘛。然后我就觉得，你看，我就说你不管你是任何地方的人，食物是可以连接人跟人之间友谊最好的一个媒介，所以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有这种影响力的人，可以把眷村菜、眷村文化、眷村美食之旅跟那个年代的时代印象可以传播出去。
1: 是，那既然说到这个媒体传播，也想跟这个秦毅还有杨一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哦，就你们认为说眷村菜能够在上海甚至在这个大陆走红，最关键的传播节点是什么？那跟前面所讲的这个文化类作品有没有关系呢？媒体在推广这个眷村菜啊，是不是比较侧重它的风味特色，还是比较侧重它背后的文化内涵？哪个效果会比较好？另外，你们在大陆能够吃到眷村菜吗？然后我们比较好奇的是，你觉得在口味上跟台湾吃到的一样吗？
2: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去提到说眷村菜在大陆的传播，或者是大陆人吃到的眷村菜啊，我觉得确实是，如果有个传播节点就不得不提到就是台湾知名的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先生啊，2000年代了，其实是到10年代，当时做了很多的剧啊，比如说像宝岛一村啊，然后包括他当时这个伟忠妈妈、伟忠姐姐的这个眷村菜，包括这个他们家做的那个酱啊的这样的一些售卖，然后他也拍这种眷村的纪录片，然后再加上就是经常上一些非常两岸都非常知名的综艺节目，比如去聊这些眷村的故事，或者是谈眷村菜的这样的一些滋味或者做法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些的确是一个组合拳，就是说从文艺作品到这种广泛的媒体传播，好像就重新塑造了，或者是说对于很多的大陆人来说可能也是第一次啊知道了就是眷村菜这件事情，然后以及慢慢的意识到说啊眷村菜跟台湾可能有一些更本土的这种，比如说以海鲜为主的这些菜啊或者是以前因为在大陆去台湾呢，也不是只有这些军人嘛，那也有那种非常你知道就是成本不菲的一些名菜，就是慢慢大家会意识到说，哦，就是这些可能都算是台湾美食，但是眷村菜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分类，就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对于它概念的认识。我觉得一定是跟这些媒体文化表演啊，然后这样的传播是分不开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我特别想提一下，就是其实大陆后来到了2010年代以后，有了社交媒体以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印象非常深，就大家也开始去追求一种好像非常小清新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在这样的一个这种氛围之下呢，其实大陆也开始有一些这种餐厅，比如说我记得当年有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叫桃园眷村，你看它名字就打了眷村嘛。那像这样的一些连锁店就在北京和上海开。但是你就会发现说，这样的一些商业的行为其实也在重新的塑造大家对于眷村菜的认知。比如说像桃园眷村啊，我印象当中它好像也不卖什么大菜，它里面卖的都是那种感觉是早餐店这个早餐的小吃摊里面会卖的那些东西，豆浆、油条、大饼、包子，然后吃饭团。所以就会让人有一种感觉说，哦，就是眷村菜好像就等于这样的一些台湾的街头小吃啊等等，这样就是它会产生一个新的认知，然后以及除了这个口味，除了菜式之外，也会跟比如说这个店内的装潢啊，包括我记得他们家的这个餐盘菜单上写的都是一些这种手写体的繁体字，就开始跟整个这样的一些空间啊、文化意象啊，包括这个菜式的选择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些东西也在重新的去改变，好像是大陆人对于这个眷村菜的一种理解和认识。所以我就会觉得文化、媒体还有商业的变化，好像也在不断的塑造眷村菜在大陆的这样的一种传播，跟在大陆的一种定义、特色和概念。
3: 另外，现在有很多人也说，眷村菜呢，它不只是一道菜，更是一种饮食文化的载体。这里也想请教一下郭理事，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眷村菜能够被赋予这样的文化意义？它到底承载的是文化、历史还是情怀呢？
4: 当然是文化历史，眷村菜当然是文化历史，当然是一种情怀，我们吃的就是这个情怀。那因为这并不是代表我们不求进步，而是我们在这个怀念的过程中，我们也一步步，我们不能 一直回头，我们一直要往前走。在这往前走的过程中，我们也要适合当前的环境。所以呢，对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已经都离开了，我们二代人常常在一起聚会，就是为了要回忆这段过程，在台湾我们几十年的艰辛走过的这个过程。那么然后呢，下一代他们不见得是很喜欢吃的，但是我们要告诉他，这个是存在的，这个文化历史是存在。你们可以不喜欢吃眷村菜，或者你有其他的选择，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这一段美食文化历史的形成在台湾。所以呢，我认为是说这一个核心是不能够放弃，也不能够中断的。
1: 是，那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老眷村逐渐的消失，那想跟天然老师请教一下，在这样变化下呢，眷村菜的文化象征意义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那它对当代台湾的这个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产生哪一些影响呢？
0: 以前眷村菜是停留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的生活当中，现在的眷村菜它虽然聚聚落落、零零散散不是很多，可是因为透过以前这个眷村子弟第二代、第三代，你知道现在眷村也可以透眷村菜也可以透过 AI 来表现，你知道甚至于眷村菜也变成米其林必比登推荐，为什么？因为它受到欢迎，因为我刚刚讲到一件事，家常味、妈妈味是你永远吃不腻的味道。不管你是哪个省份的菜，你用花椒来表现，红花椒、绿花椒，或者你是用广东的陈皮来表现，或者 你看云南人也吃花椒，但云南人的花椒油里面加了芝麻，就是那一点点的不一样，就会让你觉得哇，原来这个地方菜系可以有这么多的改变。所以如果没有接触过的人，他就永远不知道他可以尝试到这么美好的东西。可是透过现在这个资讯这么的发展的这么好，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运用这个方式，甚至用 AI 的设计表现，让大家看到眷村菜原来是可以这样子被社会大众所喜爱甚至于推广的。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2: 为什么机器人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
1: 传统的机器人都是刚性的技术，它将来继续往下走，它都会碰到困难。最后的关头就是这个巅峰地性。
2: 机器人领域将来最重要的这个发展是什么？
1: 从整个领域来说呢，各个行业所需要的新的机器人技术，往往都会涉及复杂技术。未来，柔性机器人是机器人行业的最大增长。

0: 说起机器人，你想到的是不是都很像人？例如2016年大火的美女机器人佳佳。但其实机器人并不需要像人。佳佳之父，我的前辈同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任沈晓平教授就是这么认为的。沈晓平老师做过的机器人远不止佳佳，还包括踢足球的机器人、家居服务的机器人、以柔克刚机器人。
1: 其实柔性机器人也是有它的很大的优势的。所以我想，未来方向像这些这个和人直接接触的这种叫非封闭的环境，需要有新的原理的探索。
0: 他在许多国际机器人大赛中获得冠军，还提出一系列机器人智能技术路线，如开放知识和容差性原理。虽然。

0: 有了这么多成果，那为什么机器人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机器人领域的困难何在？解决之道何在？未来十年机器人会优先用在哪些领域？程老师对此都有深入思考。程老师，非常高兴见到您。就有劳您带我们参观一下。
1: 这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实验室，这是软体机器人。
0: 您这个结构啊，网络蜂巢结构，这名字倒是怎么来的？
1: 因为蜂巢嘛，六边形啊，它互相配合比较好。每一个蜂室里面呢，要塞一个气囊进去。
0: 它是通过这个气囊来运动的。
1: 对，充气的时候理论上是控制每一个蜂巢的气囊的气压，它压强不一样呢，它就变形了。
0: 所以核心的算法就是，实际上就是要算那个往每一个蜂巢里面送多少气，是吧？
2: 对。
0: 那这气动有什么好处呢？
1: 安全性。另外就是它的这个灵活度是传统刚性机器人没有的。
0: 怎么能让它动起来呢？
3: 介绍一下你自己。
0: 啊，这个橡皮会说话的。
4: 大家好，我叫柔柔，是由中科大机器人实验室研发的蜂巢气动的软体机械臂，是国际领先的软体机器人哦。
3: 我有一个台灯不亮了，我用这个可以修好这个台灯吗？
4: 这是一个药品，不能修好这个台灯。这是一个电池，不能修好台灯。
0: 好家伙，
3: 那这个呢？
4: 这是一个灯泡，可以修好台灯，马上帮你安装灯泡修理台灯。
1: 现在开始动了，然后有点声音，因为是气动的。
0: 这个每一步都要深思熟虑似的。
1: 现在自己在找位置，判断差不多他就去试。那现在整个手臂呢，自己在适应这些变化，是吧？但如果是刚性手臂呢，一定要对得很准才可以。就是你要算一下，从这个物理上，从这个几何上算啊。
2: 对对。
1: 所以现在到了这个软体手臂呢，就这些计算就大大的简化了。然后周围呢没有这个能干扰他的这个障碍物，他就可以做动作了。
0: 那实际上就是人做事的逻辑嘛。
1: 哎，这就很像人了。
0: 哦，你还可以干扰的，
1: 对，我
0: 可以
1: 很大的扰动啊，
0: 没有
3: 很大的扰动，
0: 那如果刚性的这时候已经崩了，
3: 对，刚性的可能推不动，对，或者灯泡就坏了，
0: 是啊，
1: 亮了，
0: 不负众望啊，这个软体机器人这个好处到底是在哪儿啊？嗯，
1: 你看啊，现在看它这个姿态就可以看出来一点。就它的形变呢，并不是完全按照你提前那个计算产生的，通俗的说法就是适应性啊。我们这个团队的说法，只是叫容差性。容差的大概的意思呢，我知道不能够精确的测量所有变量的所有的精确的值，它会有各种误差。我们不是简单的容忍误差，我们是利用它的误差。比如说这个手臂本身的它的这些形变啊，我们也不能精确的测量。然后拧这个灯泡的过程中，到底拧了多少圈？这个精确测量也是代价非常高的。那机器人呢，它就不需要测量这个所有误差的细节，它只有一个宏观上的它去把握。啊，我拧三圈四圈一定能把它拧亮。那这个是这个传统刚性机器人都不可想象的，是吧？所有的变量所有的变化，要么提前的算好，要么在操作的过程中及时的获得这些信息。
0: 这个手臂的动作啊，其实是一个连续变量，时间上也是连续的，空间上是连续的。然后这个连续变量就意味着你那个存储空间就要求非常巨大，你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存，所以就更谈不上训练了。
1: 连续变量里面为什么难呢？除了说它是无限的，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种扰动，在连续变量里，如果有一点扰动，你很难测量到一点，
0: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1: 好，你看它运动的时候呢，你可以阻挡它一下，
0: 还是能感受到
1: 力，没关系，对，让它不会伤害你。
0: 所以说那个护理的机器人，它会宁可用这个软体的，是吧？
1: 那么这个在喂饭的时候最大作用呢，就是你真的把勺子送到病人的嘴里去的话，
0: 那这个看来在这个养老啊、护理啊，或者照顾小孩这方面，这个确实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啊。

0: 陈老师啊，您这个研究机器人研究了这个快有30年啊，一开始研究机器人踢足球，对吧？然后也在那个世界机器人足球大赛当中得了好多冠军，后来到这个智能服务机器人，就是这个可家，再到软体机器人，为什么是走过这样一条轨迹呢？
1: 就是当时的智能机器人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研究，但是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这个叫机器人世界杯，叫 Robot World Cup，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比赛，它是50年的科学目标，希望50年的时间让机器人组成的球队能战胜人类世界冠军队。
0: 对，他说2050年要到这个目
1: 标。2050年，对吧？哎，这个和我们的思路一致。你比赛的时候检验技术，你在发展技术的过程中，我们来思考啊，背后需要什么理论方法，所以当时就选，我们就去参加这个比赛。那我们做到2007年的时候，就是8年了，在美国亚特兰大，我们获得2个冠军，1个亚军，1个第四。那我们这个总分就第一了。

0: 那学会了就要想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后来发现这个足球这个事儿呢，那我觉得跟应用还是距离要大一点，所以后来就选了这个三大类，足球是一大类，家庭服务一大类，救援一大类。救援呢，我去这个汶川去看了以后回来，
1: 哦，刚好2008年汶川地震
0: 对，
1: 嘛，
0: 我看了回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呢，短期机器人是无法去救援
1: 因为那个条件太复杂了，是吧？
0: 的。你动一很小的一片瓦，有可能整个塌下去了。
1: 不但救不了人，说不定这个还造成更大的伤亡，是吧？
0: 所以汶川回来下决心，我们就做服务机器人啊。我们做了一两年以后，就发现，服务机器人当时就有一些瓶颈。
1: 可嘉是一个真正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它能够热微波炉啊什么的。
0: 对对。

0: 一开始设计嘛，就是家庭服务嘛，它是有几个瓶颈的哈。家庭环境呢是非封闭的，那有的人呢就很复杂了，它可以改变这个环境，而且它会可以影响机器人的行为。它哪怕不是故意捣乱，有时候它碰上了或者什么，安全性的问题是非常大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可家做出不是进入一个家庭，要进入千家万户，每个家庭环境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可能出现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它实际上变成一个非封闭的。你事先没办法说我把这个环境到底怎么样，我把它写清楚。
1: 其实那个最大的困难其实都来自于非封闭性，它那个严格定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0: 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来说，最后的关头就是这个非封闭性。学术上呢，它是有几种定义的，其中一种定义呢，就是如果一个场景啊，它可能发生的现象，如果我们用有限多条数学公式把所有的现象都描述了，就是这些现象，就是这些公式里面那些变量带上具体的参数就是一个情况，换一组参数就是另外一个情况，能不能找到有限多个公式，那这个场景它就是封闭的。
1: 嗯，
0: 啊，这是一种定义。你拿几条公式能把人行为描述出来吗？人的情感的变化能描述出来描述不出来，这也是非封闭的。自然语言的现象有的说法语法上好像是不对的，但是说出来大家都能懂，是吧？你不能拒绝这样的例子，是吧？那能有限多条公式把它描述出来吗？这描述不出来。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种。还有一种说法，就从变量来说，或者说影响因素，它会影响 AI 系统正常完成任务。如果我找到所有的因素，每个因素如何变化，可能产生哪些变化，我都知道，那也是封闭的，否则就是非封闭的，就是这两种比较常见的这个定义的方式。
1: 嗯，那么说到这个非封闭性啊，有一个长期以来一直非常热的话题，就是这个汽车的自动驾驶 L5 级的这个自动驾驶，就是在任何场景下都能自动驾驶，那就是一个非封闭，那个所以它就特别难，是吧？
0: 那原因呢，就是它就是非封闭。当然很多人相信呢，我反复的实验，我把这些可能产生不安全的这些变量我都找到，我总有办法把它穷尽。但是这个车呢，它这个因素太多太多，我觉得现在它还是没有办法穷尽。它实际上有三种啊，一种就是完全靠车，还有一种呢是车路，路呢也把它这个智能化，那这个封闭性的手段就比较强。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车路云，但是这个云呢其实是代表的就是人可以远程的去介入这个驾驶，那它也引入新的不确定因素，新入这个变量了，就是安全远程的操作。所以呢，你看有人了以后，它又有新的因素进去，所以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封闭化，我觉得还是不太好说。那对机器人来说，如果是个封闭的环境，你知道这个提前就知道都可能出现什么情况，那你就可以根据它可能出现的情况，把充分的知识都提供给机器人。非封闭的环境呢，就做不到了。你给它的知识，它总是不够的，对吧？那我的机器人如果进入一个家庭，它发现知识不够，然后打电话回来
1: 啊，
0: 我知识不够了，怎么办？
1: 如果有这么聪明，倒也好了，
0: 对吧？我们的知识，我需要的时候就要补充，所以这个就是我后来提出开放知识。

0: 这个开放知识它也需要很大的算力。
1: 大模型需要巨大算力是用来做训练，然后这个开放知识需要算力是干什么？
0: 你说那么多的知识你还要筛选啊，筛选跟任务相关的，筛选以后呢啊，这个时候要去推理，所以呢需要很大的算力。
1: 所以可嘉干的事情就是说，他遇到不会的事情他会到网上去搜索，
0: 你随便拿一个问题出来就问他啊，就让他做一件什么事，他就先自然语言处理理解以后意图抽出来啊，要实现一个什么目标，然后他就去搜知识，然后做这个规划。我们开放知识解决一个难点，就是这个我们叫 knowledge gap， 对人有效的知识和对机器人有效的知识，这两个知识之间呢有很大的距离。
1: 哦，所以这个开放知识其实解决了就是给人的指令怎么转换成对机器人的用，是吧？
0: 对对。
1: 您对于机器人智能提出两个方法论，一个叫开放知识，另外叫容差性原理。
0: 对对。
1: 那这个容差性原理是什么来着？
0: 容差呢，其实我们就要考虑一些更加微妙的情况，他去在工作完成任务，具体环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叫他拿一个杯子，环境里是什么杯子，所有细节都说出来是不可能的啊。说这个杯子添一点水，那这个命令机器人呢拿着杯子去打了水送回来，如果在那个环境里啊，这个杯子是漏的，那他是不是能打水呢？好像能接水哈，但接了水这水不就从底下漏了吗？这种情况太多，你提前想不全，想不全的时候怎么办？那现在我们没有说一个统一的答案，全世界都没有解决非封闭问题，那我们解决一些局部。我们想呢，抓它的时候呢，按照传统的办法呢，这个东西啊是要做一个 3D 建模的，上面算几个点，根据手爪有几根手指啊，五根手指选五个点，就抓这五个点，建模建得不好或者算得不精确呢，可能就抓不住。容差是处理这种情况的，我不要知道那么多细节，我要知道一个大概就行了。那我们这手爪呢，它配套的有它的识别算法，它只要一看呢大概是这样一个形状啊，它去找一个面它就贴上去就完了，不需要那么这个高精度的这个摄像头，不需要那么精确的建模，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计算，大大就简化。可以说容差是逻辑的反面，是反逻辑。那对我来说，这个逻辑它不是一个工具，是两个工具，一个是逻辑，一个是反逻辑。我要对逻辑清楚到足够的程度，我就可

0: 你反他了。
1: 还有一个更加容易理解的描述就是上善若水。
0: 所以后来想，我们就做柔性的，2010年开始就是要做这个软体机器人。
1: 机器人领域将来最重要的这个发展是什么？
0: 从整个领域来说呢，各个行业所需要的新的机器人技术，往往都会涉及复杂接触。未来柔性机器人是机器人行业的最大增长点。
2: 关于机器人领域的未来发展，陈小平老师还有哪些精彩观点？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探讨。
1: 就是我在这个报道当中还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您这个软体机器人能够使用工具啊，比方说他拿个尺子在画直线，说以前这个钢性机器人就没法做到。那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是跟这个机器人工作原理有关。刚性机器人呢，它完全是按照那个程序规定的动作去执行的，所以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如果环境的变化对它有影响，它一定要这个全力以赴对抗那个影响。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个实验，说这放了一把尺子，软体机拿了一支笔，然后按在尺子上画了一条线。那你画线的时候呢，这只手按着尺子，它可能有点移动，那这时候移动的时候，软体机器人它这线是不直了，但是它还是画下去了。那如果是刚性机器人，它一定要按照原来这个设计好的轨迹执行的，它或者把环境破坏掉，或者把自己破坏掉。
1: 所以这个不只是尺子的问题，而是说任何的工具它都没法用。
0: 一般的工具其实刚性机器人都很难。那么一般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人手臂它的末端就要和这个工具要发生复杂的接触。按照传统的思路，我要知道和这个接触有关的所有信息的。
1: 又要建模了啊。
0: 所以呢，一个重点，那就是锚在复杂操作上，或者叫复杂接触。就这种操作涉及到机器人的末端，它有很多场景都需要这种复杂接触。你在工业上面就操作一些工件呐、这些，对吧？那家庭里就是家庭里的这些物品啊。所以复杂接触的时候，那应该用软体机器人或者柔性机器人，它不需要知道那些细节。这个在工业上现在已经用了很多机器人，一种。就是用刚性机器人可以解决的，还剩下一类更大。用刚性机器人呢，就会非常的难。比如说，汽车行业自动化率已经很高了，但是汽车里面它有很多线嘛，密密麻麻的。这个布线呢，还是人工的。刚性手臂操作那个软的线呢，它就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很多，飞机制造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传统的这种自动化的技术啊，都是刚性的技术，它将来继续往下走，它都会碰到困难。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那个刚性机器人好做的地方它都已经做完了，所以剩下都是难啃的骨头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扩展使用这个柔性的机器人，那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0: 基本上是这样。
1: 那么您觉得机器人能够首先在哪些领域大规模应用呢？
0: 从整个领域来说呢，针对场景去用这个新的技术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这个商业化路径走通。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从0.5开始，未必是0到1，机器人领域也是能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说这个一开始做这个扫地机器人，那几个团队都是水平很高的，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减法，那个技术真到这个场景下，这个减法只要做得好，它就很快就见效。所以我想那个短期呢，我们重点还是应该探索这条路。我们现在的产业呢有几大类，一种呢就是新兴产业，光伏啊，芯片呐、这个新能源汽车啊等等，他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但是如果现在再用了人工智能，用了机器人，那就是如虎添翼吧。这个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传统制造业。传统制造业体量最大，它的需求也是最大。根据工信部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80%是传统制造业产生的。那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呢，他很多是靠人工的。我们去调研这个工人的平均年龄45岁，
1: 年轻人已经不愿意进工厂了，
0: 对，不愿意去，就是干到50岁。就所以未来5年就非常关键，这个5年里如果我们这些行业解决他用工的问题，那这些产业呢继续为我们这个国内14亿人服务，能不能用智能化的办法来替代一部分人工。那比较难的比如说纺织，中国的纺织的这个体量非常大，50000亿啊，没有人干的时候，我们机器人人工智能能接上去，那不是抢工人的饭碗啊，是接工人的饭碗。很多行业都是类似的。
1: 那您还特别提了这个智慧农业，
0: 现在 农村，即使是回去。

0: 种地就还是那个传统的生产方式。那么怎么升级？中国已经建了10亿亩高标准农田，那么在高标准农田上能够实现农机的智能化的。
1: 哦，原来高标准是指的这个意思。
0: 以前呢做机器人没有去做农业，就觉得中国这个土地这个地形太复杂了，机器人去了不好用。但是你不知道它
1: 农田都标准化了。
0: 对对对，某种意义上已经封闭化了。
1: 那机器人到底能在那儿干什么呢？这以前就那个联合收割机嘛，收割你很容易，但是那个插秧怎么办呢？那我们机器人现在能去插秧吗？
0: 这就涉及到柔性操作，因为那个秧苗是软的嘛，你传统的机械弄可能这个插了这个100根，断了这个40根，是吧？它也不需要说真的说是个柔性的手臂去，它可能就是传统农机上面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我们对它进行柔性的改造啊，它就可以用了。
1: 哇，那这个又是个非常巨大的市场了
0: 啊，这个就太大了，就是这个做成了，就是全球最大的单一 AI 工程，
1: 非常神奇啊！这是代表人类前进的方向了啊！
0: 对。
1: 然后您提到那第三个啊，这个未来10年会大规模应用，就是这个家庭服务和这个助老助残。那您觉得这家庭服务和助老助残会达到多大一个产业呢？
0: 这个和前面两个相比呢，这个不确定性就会大一点，因为它这个一旦和人打交道，去做它的封闭化不可能，半封闭化也很难。那关键就是我们找一些可行的路径啊，比如先做一些容易的事情，对吧？那我还是觉得呢，进家庭呢，太难。那比如说进这个什么养老院、医院呢，这个是相对就会简单一些。就是这养老院、医院那个环境，我可以改造一下嘛，是吧？
1: 哦、家庭把他们封闭化起来，
0: 我们可以这个养老院它这个环境要有一个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啊？那我的机器人就可以进去，在这个环境的标准之下，我的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什么功能？哎，那这样就可以找到一条这个路径出来。这个还是需要这个民间的支持，政府呢也是需要有比较大的动作的。
1: 哇，这确实是非常宏大的图景。那请问您觉得机器人领域将来最重要的这个发展是什么？
0: 我认为呢，未来这个柔性机器人是机器人行业的最大增长点。
1: 请问您觉得在机器人领域下一个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说那个下一锚点是什么？
0: 最大的锚点就是复杂接触。

简单接触在工业上已经做得比较好了。那么未来工业或者家庭啊，或者农业等等各个行业所需要的新的这个机器人技术，往往都会涉及复杂接触。复杂接触也意味着我们机器人技术的新一轮的创新。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小三啊，对不起啊，小三。
1: 像你要呆，
2: 那是，你看他，哎，你爸，
1: 我爸干嘛呀？
3: 喂，大叔，
0: 小石，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啊，钱是我花的，跟蔡阿姨没有关系，你错怪他了。
3: 大叔，不是，如果那个钱，他，但那个账他还是……
0: 行了。我求求你了，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再多心了，你不要再管了，行吗，小石？
1: 啊，干嘛？
3: 不是啊，大叔，
0: 蔡阿姨的哭声，
4: 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小石？
0: 不要再管了啊！我求求你了。
3: 那，但
1: 我爸又出什么事儿啊？
0: 小三啊，对不起，小三。小三，对不起，错怪你了，小三。
1: 不行，这保姆不能留，我明天就过去把他开了。
3: 哎，等一下，刚在电话里，你爸听起来很维护这个蔡阿姨，这情绪听起来那么激动，要不我们再观察两天吧？
1: 不行，绝不能留。

0: 一天一个单，病末告别站。你天天太辛苦，早餐要吃好。
1: 苏老师，那这些活都应该是我干的。
0: 不能你光伺候我，我也得伺候伺候你。

0: 蔡姐，这账是你记的呀？是的。哎，这账面的支出跟实际的价格差别很大呀。
1: 我知道，你知道，
0: 但是钱不是我拿的。
1: 你说是你拿的了吗？
0: 你也说不着我吧？
1: 别紧张啊，蔡姐。这钱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追究。你看这样。

0: 行不行？一会儿呢，你出去跟我爸说，你们老家有急事儿，非要让你回去，你只能辞职了。哦，这个月你干了一周是吧？我给你按整月结算。
1: 我不走，
0: 那我只能报警处理了。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3: 你女儿要报警，说我偷了你家钱，我还是走吧。
2: 明玉，小蔡没偷钱，钱是我花了。
0: 你拉倒吧你，你那么抠，能花几个钱我还不知道。
2: 我跟小石都说了，小蔡真没偷钱，钱是我花的。这事儿咱不提了，过去了行吗？
0: 钱的事我不追究了，但这人今天必须得请走，搁家里太不安全了。
2: 干嘛呀，明玉啊？人家小蔡伺候我好好的，再说了，她是我的保姆，又不是你的保姆。
0: 你干嘛这么激动？
1: 苏老师，既然您女儿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您也别为难了，您还是让我走吧。
2: 哎，小蔡，小蔡，你等一下，小蔡，
0: 你冷静一点，你什么情况啊？
2: 你凭什么赶他走啊？
0: 就凭他的工资是我出的呀。
2: 苏明玉，你别以为你出俩钱你就了不起啊！我都说了，小蔡没偷钱，干嘛呀？你们这是这么污蔑他，还要赶他走？
0: 苏大强，你冲我嚷什么嚷？他明摆在做假账，你看不出来啊？你是看不出来了，你是被他美貌蒙住了双眼。你这么一保姆搁家里，那就是一祸害啊！
2: 你不要在我家里边指手画脚行吗？人家伺候我好好的，干嘛呀？这是见不得我天天的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消消气，我生气啊，血上头了。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一个，行吗？
2: 我不要。
0: 你找一个人品好的，啊，更漂亮的。
2: 我不要。
0: 要不要你的事儿啊，找不着我的事儿。
2: 我就是不要，我就要小蔡。你去把他叫回来。
0: 你愿意找你自己找去。那我丑话说前头，你要敢把他找回来，以后所有的钱都别指望我挣。
4: 之后将必须调制的稠而不细，这样才能均匀全面的附着在面上。要达到这个效果，需要付出足够的腕力和持久的耐心。除了当老板，重庆的秦云还收徒弟，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0人，

0: 小蔡，小蔡，
1: 苏老师
0: 啊，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问的家政公司啊。
1: 找我有事儿吗？
0: 那事儿我……
1: 你们还要追究那件事儿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清白的，我都是为您好，你知道的。
0: 不是不是，小蔡，你误会了。
1: 那你干嘛来了？
0: 我这心里不是过意不去吗？我不该让你受委屈，我来向你道歉。另外，小蔡，我真心实意的，我请你回去，好不好？
1: 苏老师，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0: 小，
1: 不是，我知道您是个好人，但是您家里人不容我，您知道吗？我就回去我也待不住呀。
0: 什么家里人？民玉拿我当家里人了吗？家里就咱俩，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1: 切，什么亲不亲近？我呀，就是一保姆，别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再说了，我的工资都是你女儿出的，她不给我怎么办？
0: 我给你啊，小蔡，工资我给你。
1: 我每月的工资加上生活费，最少也得六七千，就您那点退休工资够吗？就算我不要您的工资，我免费回来照顾你，你我生活在一起，那叫名不正言不顺。你还是回去吧。
0: 什么名不正言不顺？你跟我走。
1: 哎呀，
0: 跟我回家。
1: 哎呀，别看你笑话。
0: 我跟你结婚行了吧？
2: 可以啊，现在酒量行啊，你以前不怎么喝酒的。
3: 我现在不爱喝，太难喝了，为了睡得好点。
2: 哎，别打别打别打，
4: 找他去。
5: 过来，花花。
4: 哎，你是真打算去非洲了吗？那儿条件可不比国内，你受得了吗？
3: 受不了也得受啊，有些罪绕不过去。我以前就是太安逸了，太想找舒服了。
4: 可以，最近变化很大，有长进。
3: 我妈这一走，我也算看明白了，生活不能耍小聪明，男人更是这样，老想走捷径是不行的，所有的事儿还是得踏踏实实硬干。
4: 哎，对了，你跟朱莉怎么样？你就没想着再争取争取？
3: 应该有新的生活了。
4: 这么快？那你爱他吗？

0: 爱得要命，爱就去追啊！我现在这个德行，再把人追过来，就打扰他。慢慢看吧，朱莉是个好姑娘。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朱莉对我最好。我相信她也爱我。
1: 混出个人样来，如果上天还眷顾我们，我相信我们还能在一起，一切随缘吧。
2: 一切随缘，儿子。 有点不大好意思说，我要结婚了。什么？结婚？啊！爸，你别开玩笑，你跟谁结婚啊？跟你蔡阿姨。
1: 哪个蔡阿姨？
2: 就是你给我找的那个，你蔡阿姨。
1: 爸，你要跟家里的保姆结婚？
2: 保姆怎么了？结了婚就是我爱人。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你们认识才多久啊？你们现在就结婚，这合适吗？
1: 合适，合适。
2: 我们感情都培养好几个月了都。<笑>
1: 可是爸，
2: 你听我说啊，你回了美国呀，只有你蔡阿姨陪伴在我身边。 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着了。我知道，可是爸，
1: 听我说，听我说，
2: 你蔡阿姨这个人呐，真是可遇不可求。她对我的好啊，让我有一种幸福感。
1: 她进了咱们家这个门，除了任劳任怨，
2: 光一日三餐。
0: 都不再重样了，你把我都吃胖好几斤了。过去那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啊，也都没有了。你放心啊，儿子，我们结了婚，一定会过得非常幸福。哎哎，爸爸，他能把你照顾得好，我感到很欣慰。我可以给他加工资啊，让他一直这么干下去啊。但你不至于非要跟他结婚呢，这是两码事儿啊。
2: 我是要结婚，不是要保姆。
1: 我老了，下半辈子也得有人陪伴，不是啊？
0: 爸，我现在终于听明白了，你是不是觉得明成和明玉没有把你照顾好？你放心，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好好陪陪。
2: 别没话找话了啊！听不明白是怎么着啊？
1: 除了小蔡，你们谁能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呀？
2: 只有小蔡吧。
1: 行了，结婚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啊，你就别拦着了。
2: 宋老师，哎，这太让你为难了吧？不为难，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结了婚，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保障，给你一个安全感。我不是找你上家里来当一个不要钱的保姆，我是想和你结婚。
1: 让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2: 宋老师，您对我太好了。我其实我就是那么一说，您还当真了？当真，必须当真呐，必须当真。那几个小兔崽子，没有一个对我好的，只有你，就你对我好。所以说呢，这个房子。 给了他们谁？我都不如给你，我心甘情愿，心甘情愿。
0: 怎么回事？苏老师，哎呀，哦，对了，苏老师，锅里还煲着土鸡汤呢，我给您盛去。苏老师，苏老师，走，给你盛去。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你的意思是慕容景睿派人打聋了任素素的耳朵？
8: 是，任小姐被打的原因，我觉得您应该知道。
7: 7年前，就是在这里，我被人一棍子打晕，是你一路跟着我，救了我。
9: 他们的话你也信？我看你是在做梦吧。
7: 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一个噩梦，还是一个美梦？

0: 凌晨怎么还不睡啊？怎么了？
1: 说出来真是丢人现眼呐！我爸要跟小保姆结婚了，你说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0: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好事儿啊，爸能有一个夕阳恋，我们应该支持他。
1: 哎呀，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了，但问题是我妈刚走才多久啊，我爸就再婚，这不合适吧？
0: 我现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丧偶多长时间是不能再婚的呀。你心里有你妈妈没错，但是如果爸跟那个保姆真心相爱，我们应该支持他，绝不能反对。哎，你再换一个角度想想，你现在回美国了啊，不在爸的身边，离他那么远，明成跟明玉呢又非常的忙，也没法照顾爸。有一个人能陪着他，爸有个伴儿能照顾他，这多好呀，我们不就安心了吗？
1: 反正我一想到我妈，我这心里的坎儿就过不去。
0: 苏明哲，你现在怎么搞得这么封建呀？
1: 哎，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跟明玉说。
2: 结婚？这不胡闹吗？
1: 是啊，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只是通知我，他不想跟任何人商量。
3: 明玉啊，你要想个办法制止他。
0: 明玉。这事儿你别听你大哥的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不听我的。我觉得爸这样
4: 挺好的，能找个人陪着，
0: 你跟明成还有我们都能安心。
4: 不是大嫂，
2: 爸再婚当然没问题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小蔡的人品有问题。
5: 什么问题？
2: 前段时间我发现他做假账，骗了不少钱。
4: 好不容易把他赶走，爸又给他找回来了。
2: 照这样下去，我看爸那套房子也保不住了。
1: 你看吧，我就说有问题吧。啊，对了，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不光要跟保姆结婚，而且他要在房产证上加上保姆的名字。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抢房子来的。
0: 没关系啊，明玉，房产证上有你大哥的名字，按照规定，只要我们不同意，爸这个名字是加不上去的。
4: 哦，那要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1: 那个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只有咱爸一个人的名字。
0: 什么意思啊？当时不是说好了，房产证上是
4: 你跟爸两个人的名字吗？
1: 当时办房产证的时候，我爸突然提这个要求，我想也没想，我就答应他了。谁想到闹成这个样子吗？
0: 这么大的事儿，苏明哲，
4: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0: 如果今天不发生这件事情的话，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1: 我没想故意瞒你啊，我是怕你不高兴，

0: 不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再说吗？你
1: 怕我不高兴，你就不告诉我呀？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哎呀，没有了。哎，
2: 大哥大嫂，别吵了，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啊。
0: 还能怎么解决呀？房产证上就爸一个人的名字，他愿意写谁都行，谁也阻拦不了。哎，
1: 明月，要不然这样，你跟那个保姆谈谈，只要房产证上不加他的名字，等他老了，我给他养老送终。
0: 一个被我从家里赶走的骗子，又被咱爸给请回来了，这谈判还真有点难度。来，明月，你也知道，我和你大哥为了买这套房子有多不容易，就算大嫂求求你了，一定要帮我们拖住他们。不管是谈的好还是谈的不好，一定要拖住。我马上订最近的一班航班回去，等我回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哎，
1: 别，大嫂。
0: 你不用着急回来，这事我来解决。谢谢你，明月，大嫂全拜托你了。放心吧，
2: 老婆，你别生气啊。我想我爸不至于这么不讲理。
0: 来，明成。
2: 我是大嫂，
0: 你跟他大什么电话？就他那脾气。
2: 爸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你爸现在要和家里的保姆结婚了，而且还要变更房产证，要把保姆的名字加上去。
2: 而且明宇还跟我说，那个保姆就是个骗子，之前已经被他轰走过一次了，可是现在又回来了，而且还要跟爸结婚骗房子。明成，骗钱是小事儿。 关键是妈现在刚去世，你觉得他们俩现在结婚合适吗？
3: 无论如何也要拦着他们。
4: 我清楚了，我回头再说，大嫂。
0: 你给明成打什么电话呀？就他那个脾气，他不跟我爸闹啊？
2: 就是让他去闹的。
0: 你怎么这样呢？
2: 那你要我怎样，苏明哲？
0: 指望着你去解决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那还不是因为我爸？
2: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吵，你好好想想吧。哎呦，我的亲爹呀，跟谁结婚不好啊？
3: 孙老师，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2: 好看，太好看了！哎呀，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吧，特别帅，特别年轻，特有知识分子的气质。过会儿吧，我想去你楼的时候，我想多拍几套那种婚纱照，雪白的、长长的婚纱，这样拖着，行不行？
3: 好，拍。
2: 那咱们去吧。
3: 听我说。 咱们先去领证，然后就去拍婚纱照。走，明成来了，
5: 你要去哪儿？
3: 我和蔡阿姨要结婚了，不能去。我答应蔡阿姨了，必须守信用。
5: 爸，我妈走了不到一年，尸骨未寒，这时候结婚不合适。
3: 你妈管了我一辈子，现在她不在了，谁也管不了我了。我管。
5: 我管，你动动脑子想想，他爱你什么？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啊，结婚房产本是要改他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
2: 干嘛？
5: 你闭嘴！
3: 你闭嘴！
5: 苏明
3: 成，你让开，咱们走。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0: 你想找个人陪你安享晚年，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需求。我理解，我支持您，啊，我就一个问题，您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人呢？
1: 你们和小三在一起待过几个小时啊？我和他待了这么长时间，他给我的生活让我有幸福感。
0: 我愿意和他在一起生活。您肯定是一片真心，就是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实心实意想跟您过日子。
1: 小蔡100个对我实心实意。
0: 好，那我去跟蔡姐当面聊聊，这样我也放心一些，您看行吗？行。
2: 我爸说你们是真心相爱，是这样吗？是的。嗯，那我就踏实了。我还担心是他剃头挑的一头热呢。那我支持你们，
0: 蔡姐。等你们结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些事情呢，还是事先说清楚比较好。你说是吧？
2: 你说吧。
0: 听我爸说，他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的名字，我理解。毕竟我爸年龄大了，他是担心将来他走了，留你一个人生活没人照管，留个房子给你，也算是生活有保障。嗨，什么房不房子的，我又不图这个。但是你爸爸非要给我一个保障，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我要是不接受呢，他心里也会不安，对不对？
2: 就像你爸说的，我是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他是真心实意的要跟我过日子，并不是要娶一个不花钱的保姆，对吗？我们看见了，你照管我爸呢，确实比我们做的都好，我很感谢你。所以，请您放心，等结婚以后呢，每个月除去生活费，我再单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
0: 包括养老啊、看病什么的，这些钱我都可以出。我说到做到。你要是再不相信，咱们可以签一个赡养协议，做个公证。哼，签什么签呀？这又不是买卖。不过明玉，我觉得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信你。
2: 那就好。只是有一点，这房产证上暂时还不能加你的名字。 我真是为你好，这房子问题太复杂了，可能我爸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有什么问题吗？当初买这个房子，大部分钱是我大哥出的，我爸和老二只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关键是这房现在有贷款，每个月月供还是我大哥出的。
0: 那这房子不是你爸的？
2: 是我爸的，房产证上就是他的名字。但如果他执意要加上你的名字， 我想大嫂会不乐意的。至于我二哥，你也看见了，他态度明确。主要是我大哥现在失业，大嫂要是一不高兴断了月供，这每个月20000多的房贷就得让你们自己掏了。我记得这房子好像是贷款了10年吧，现在才第一年。
0: 蔡姐，蔡姐，你去哪儿啊？你别走啊，蔡姐。
1: 小蔡，
0: 走啊！
1: 老地方等我。
0: 你一来他就走，你跟他说什么了？爸，我们俩聊得好好的，蔡姐说跟你是真心相爱，不图房产，所以我就跟他介绍一下这房子实际情况啊。我说这买房的钱是大哥出的，大嫂肯定不乐意加他名字。
1: 回头断了月供，还得你们来承担。谁叫他一听这个扭头就走了，我拦都没拦住啊！
3: 不可能，不可能啊！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2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他。
1: 胡说八道！小蔡怎么得罪你们了？ 你们非要合起伙来侮辱他，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 就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你差不多行了，这小蔡但凡是个实在人，我都举双手来支持你们在一块儿。他又做假账又要房产，这能是真爱吗？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1: 你什么时候为我好过？你妈对你不好，你恨你妈去。你妈死了，你跟我过不去干嘛呀？非要缠着我，不该管的还管。
3: 我哪件事情管错了？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自己做的？
4: 我觉得说的对，该反省的是你。
1: 我反省什么呀？小蔡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0: 好的，我知道了。爸现在怎么样？你们要是有空，抽时间多去陪陪他。房子的事情先不着急，等你大哥在这边工作稳定了，我们再抽时间回国一趟。好，嗯，再见。
1: 哎，我爸怎么样？
0: 挺好的，没事儿。
1: 哦，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劝劝他。
0: 你爸爸现在在气头上，再说这件事情，面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是个骗局。估计时间长了，爸也就明白了。
2: 月月啊，都怪我不好，房子的事儿啊，我不应该瞒着你。
0: 其实孝敬老人让爸幸福，我能够理解，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但是孝敬他不代表一味的去纵容他。咱们这些年在美国什么情况，你爸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2: 所以我向你保证啊，以后不管大事小事，我都会跟你商量着来。我向你保证。
0: 好，来，我背的。好。我看你吃多少啦？哎呀，吃了那么少。狼外婆要来喂你啦！来啦来啦来啦！还有一个给妈妈看，快吃。哎呀，真棒！
3: 聂叔叔，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专门跑一趟。主要是我爸现在情绪太不稳定了，都已经拒绝跟我们说话了。
4: 哎，这个事儿啊，小石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得说你们几句。
3: 您说。

0: 作为子女，你们给钱买房，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对这种物质要求没有那么高了。我们现在主要是要关爱，要沟通，要交流。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从表面上看，好像你爸爸是糊涂，做错了事儿。但是要从根儿里说，你们有一定的责任。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忙，哎呀，天天的忙，没有时间去陪老人。但是我觉得一个月你总要抽出几天时间来陪陪他吧。哎，即使是你没有时间，你随时打打电话，这也是个事儿，是吧？但据我了解，电话你们也没怎么打。你说这让老人他怎么想啊？哎，如果说你们随时跟他沟通，是吧？他能得到关爱，他随时有什么想法都跟你们说一说，是吧？他心里也高兴，他怎么能够上当受骗呢？
1: 您批评的对，我们一定好好反思总结。但是眼下还是得麻烦您帮我们去看看他，劝劝他，这绝食不是个办法呀。
0: 这个肯定没问题，我肯定得去看他。就凭我们这关系，我也应该去关心他。但是，你们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今后怎么和老父亲相处。
2: 要不？我等一下做两个你爸爱吃的菜，我们一起去看他。
1: 啊，可以吗？
0: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这个时候你露面也不太好。

0: 老苏，开门啊！老苏，我是老聂，开门啊！开门！哎，老苏，你干什么呢？开门啊！
1: 哎呦，嘿嘿，我跟你说，老苏，我们家小区啊对面开了一个餐馆，菜的味道特别的好。嘿嘿，我今天啊买了几个菜，咱们俩好好喝一杯。来来来，哎，你傻站着干什么呀？来来来来来，
2: 哎呦，有日子没来了啊。
1: 是啊，有日子没喝了，来来坐这儿。哎呦，哎呦，平常就吃这个呀？嘿。什么呀这是？好，哎，酒杯呢？哎，我自己拿吧。

0: 哎，来，先干一杯，来，好，哎，这第一杯必须得干了，说几天没见，学会耍赖了，干，我再陪你一杯，行不行啊？来，先干。哎，小蔡呢？
1: 走了。
0: 哦，休假呀？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为什么呀？
1: 一言难尽呐。心里的苦衷，没地儿说去。
0: 这什么事儿把你给憋成这样？
1: 年轻的时候被老婆压着，这年老了又让儿女们欺负着，哎，真是张不开口啊，丢人。
0: 老苏，咱们俩可是几十年的交情，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你说说我听听。
1: 小蔡，伺候我挺好的，这你也看见了。
0: 是，小蔡不错。
1: 我们俩待的时间长了，我觉着小蔡不光干活是把能手，而且贤惠、大度。
0: 怎么着？
1: 啊！我是想和他生活在一起，最好下半辈子都能一块儿过。
0: 哎呦，那小蔡的态度呢？
1: 我跟他一说呢，他就答应了。可是我这仨孩子不答应，活活给拆散了。
0: 哎呦！
1: 你说他们是不是太过分、太残忍？
0: 这可不对啊！这都什么年头了，不应该干涉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是我们老年人也是人呢，我们也有追求人生幸福的权利啊！你说对不对？这事儿我支持你。
1: 那我求你个事儿，
0: 你说，
1: 您帮我带个话。我要跟他们打官司，我要起诉他们。
0: 哎，慢着，你这几个孩子不是这样的呀？他不挺孝顺的吗？你看，又给你那么多钱，又给你买房子，又雇保姆。
1: 假象，全是假象。我真要追求幸福生活了，他们的真面目就都暴露出来了，没一个同意我跟小蔡结婚的。
0: 哎。他们为什么不同意跟小蔡结婚啊？
1: 他们说了，小蔡跟我结婚就是图我这房子。
0: 房子
1: 啊？可是这个房子它是我的呀，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呀，我得干我愿意的事儿，不是？那小蔡跟我差十好几岁呢，人家想跟房本上挂个名，
0: 嗯，
1: 这不过分呢？过分吗？再说了，我一定会走在小蔡前头的，剩下他孤家寡人怎么生活呀？我跟他结婚，我得对人家负责任吧？啊？我自个儿愿意做的事情，你们凭什么干涉呀？
0: 我算是听明白了，就是小蔡要求在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才跟你结婚。
1: 不是，
0: 如果说小蔡要在房本上非得加上他的名字才跟你结婚，我觉得孩子们的顾虑是对的。现在网上像老年人这样被诈骗的可多了，这孩子们呀，是怕你上当受骗，他是为你好啊。
1: 怎么着，老聂怎么说话呢？你怎么也觉得小蔡是骗子呀？你常来我们家，你也看见过小蔡，你哪只眼睛感觉他是骗子呀？
0: 不是，那骗子他也不会写在脸上，有时候这些事儿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觉得孩子们啊，这么说啊，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看啊，咱们俩这几十年的交情了，我是掏心窝子跟你说，假如说小蔡哪天跟你结了婚，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会马上跟你离婚。如果他一旦跟你离婚，那你一半财产都得给他。那你说孩子们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了房

0: 子，到时候让他给骗走了，你怎么跟孩子们交代啊？孩子们说的是对的，你可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啊。
1: 老苏，我就冲动了，怎么着？我就冲动了，
2: 不是老苏，
1: 你不是什么？你不是？
2: 我告诉你，
1: 老聂，
0: 激动你，
1: 给我出去！
2: 哎，别，
1: 你今儿一来就是，我一看这菜，这就是小时做的。
0: 我跟你说的都是好话，
1: 你跟谁说好话呢，老聂？啊，
0: 我
1: 先告诉你，我心里头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我僵住着呢。哎，
0: 你听我，
1: 出去！
0: 哎，咱们
1: 你给我出去！
0: 这我，
1: 不是你给我出去！
0: 你看这咱们这
1: 说
0: 交情了，我跟你说的都是心里话，你怎么这么不识好人心呢？你这是，嘿，
3: 哎。老苏，你如果说不听我的劝，一旦你结了婚，你到时候后悔，你哭吧，你都来不及了。

0: 喂，
1: 你赶紧来我店里一趟。
0: 干嘛？想我啦？
1: 不是啊，你把我想出事了。
0: 有作用。
2: 苏大叔一大早就过来了，交代我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我说完就走了，我看他还带着行李。对不起，阿姐，我没能把他拦下来。
3: 欣然，去忙吧。
2: 哎，
3: 你爸现在把房子卖了，小蔡肯定不会收留他。
4: 最好不要在外面出什么事，赶紧把他劝回来了。
5: 你找这保姆真是盖了，哎，哎呦天，骗吃骗喝骗住骗房，最后现在人都骗没了。爸说当时不找保姆，你非得逼着他找。那么你找的时候，你把这人审核一下行不行啊？你一大老板，这你看不出来，你弄了一什么东西的？

0: 到家里边来、啊，
1: 倾城，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找保姆还有罪了是吧？你为什么不反省一下你自己啊？爸要在你家住的好好的，他用得着搬出去住吗？他要不是因为一个人住，他用得着找保姆吗？
2: 你是不是你太有意思？现在说的咱是不是说的保姆？保姆有没有问题？你提这个干嘛？
1: 你少跟我偷换概念。
2: 我偷换概念是你在偷换概念，你赖
3: 着我。拜托别吵了，
4: 别吵了。
3: 现在最重要是赶紧把你们爸找回来。
2: 怎么找啊？我爸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给点阳光就灿烂，好声好气跟他说肯定劝不回来，多尴尬，怎么办？
1: 我去把他绑回来。哎，
3: 别那么冲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3: 我去找，我先打电话给家政公司，问看能不能问到小蔡家的地址。你们两个哪也别去，等我消息。阿奇，哎，冲上。
5: 好嘞。
3: 喂，家政公司吗？哎，啊，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对，苏家。

小蔡，让你受委屈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已经彻底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我想好了，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 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我今天来的突然，没有给你买戒指，明天一定补上。我把房子卖了，钱也分完了，我还有30万，加上我的退休金，我们租个两室一厅，绰绰有余。再拿出1/3的钱，开个小卖店。 平时的零花钱足够了。其实我看你这房子就不错，咱们花点钱，把它重新装修装修，跟新房子一样。亲爱的小蔡，我的蔡根华宝贝，我回家了。

0: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吗？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上？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吗？
1: 骗谁呢？掉头你就让我拎包走人了，把我当猴耍？
0: 是不是你？你别跟我说感情，最不相信的就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
1: 做梦吗？
0: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
1: 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
0: 别跟我说感情，
1: 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
0: 是不是你说要？
1: 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上？
0: 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
1: 骗谁呢？掉头你就让我拎包走人了，把我。

佳怡，大叔有来你这吗？来过，又走了。他去哪了？这你问不着我，我哪知道？大叔为了你把房子都卖了，无家可归，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他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要负责的。开什么玩笑？我负责？是他说要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是他说要跟我结婚，后来他把房子卖了，我压根就不知道。 现在又拉着一堆行李，说要来跟我同居。他不嫌害臊，我还嫌丢人。

0: 孝敬我，牺牲了很多呀。爸知道你不容易，走到今天这步。
1: 哎，啥也不说了，爸就希望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把小小苏抚养成人，爸就心满意足了。
0: 如果有来世呢，咱们再做父子。
2: 怎么了？
3: 我爸出事了。
2: 啊。

0: 哎，哥，喂，宁城，咱爸是不是出事了？哎呀，
1: 他疯了，他把房子卖了，然后还要跟那个小保姆去结婚，还要跟我跟苏明玉断绝关系。
0: 什么？喂，怎么样了？
2: 喂，你爸回去了吗？
1: 没有啊。
0: 你爸被小三轰了出去，我在附近找了半天没找着，手机也关机了，坏了。
1: 哥说把给他发遗言了。
3: 半导体散热，今年爆火了。14岁考进了西安交大的少年班，
4: 当时其实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考上。哎呦，
3: 16岁开始创业，
4: 脑机接口上的一个电极了。
3: 那是几几年？
4: 17年。
3: 你跑得太前面了。19岁呢，做出了金刚石金属的复合散热材料，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4: 今年大概2个多亿，比整个日本的便宜30%左右。金刚石产业链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它最后一定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

0: 苏大娘是我父亲。什么？来来来，接过接过。
1: 我叫苏大娘，今年63岁，一辈子与人为善，没干过坏事。如今家门大叔啊，这个。

0: 你别往前走。
1: 不是，你听我说，我已经给你孩子们打过电话，咱有什么事等孩子们来了以后慢慢说，有什么矛盾当面解决行不行？千万别冲动啊！我跟你
0: 别跟我提他们，我就是被他们害得什么都没了，我房子也没了，老伴儿也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
1: 哎，不不不，大叔，你听我讲，
0: 你别过来，
1: 我不过来，不过来，
0: 太近了。
1: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底下水脏，跳下去不好啊。哎呀，你听我的，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解决。来来来，
2: 你听我讲，孩子们来了以后，什么话都好说，什么事都能解决，咱们慢慢说，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1: 好好的说，有什么事聊不开。
3: 你看，
1: 你女儿都过来了，你过来说好不好？
0: 你女儿才过来了呢，我没有无权儿女。你别过来，
1: 我不过去。你放心，有什么矛盾，我们替你做主啊。
0: 做什么主啊？
4: 什么事儿？
0: 我都被逼成这样了，还做什么主啊？
4: 爸，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一下，回家说去。你干什么呀？你下来，下来。我们错了还不行吗？啊？
1: 人家都这么说。
0: 哦，对，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5: 父老乡亲们，有缘再见吧。
1: 回哪儿去？事儿还没解决完呢，你们两人先给我回派出所。
6: 这不同意老人再婚，
7: 可以慢慢商量。毕竟他是你们父亲，是吧？这有千日不好，他总有一日好啊。他就是再糊涂，这也不能打，不能骂呀。更不能合起伙来欺负他。
8: 谁欺负我了？这半年净剩他欺负我们了。
7: 你们这家务事儿呢，我也不想管。我就说你们对待老人的态度不端正，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好，所以才导致他要跳河自杀。
8: 警察同志，我们肯定比您了解我们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人，他就是喝多了，他就是撒酒疯，他不敢死。
7: 怎么说话呢？有你怎么说话的吗？啊，这要不是你们逼他，他能喝酒吗？他不喝了酒能自个儿往河里边爬吗？这万一一失足掉到河里，你们后不后悔？这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这对周围居民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你们知道吗？全派出所的人集体出动啊，全力抢救这人，这不是浪费公众资源吗？
8: 是是，
7: 这看年纪你们也不小了，你还是企业高管，这都有头有脸的人，怎么考虑问题这么幼稚呢？
4: 谁幼稚了？您得问清楚呀。
9: 先把你爸带回去要紧吧。啊，
10: 其他同志，啊，要不先让我们把人带回去，可以吗？
7: 带回去啊？就你们这态度，我们放心把老人再交给你们吗？啊？
9: 是，这我们知道。最近家里确实闹了点不愉快，对老人家缺乏耐心。啊，您刚才的批评我们一定会改，不会给社会添麻烦。
7: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是吧？你是苏萧什么人呢？嗯，
9: 我是她男朋友。
7: 哦，你们俩人都看看吧，人家这才是解决矛盾的正确方式方法，又不是辩论会。吵赢了有什么用啊？是能解决问题呢，还是减轻伤害啊？
11: 老人呢，现在情绪很不稳定，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放心，就让你们这么把他给接回去。要不这样，你们去跟老人道个歉，让他消消气儿，原谅你们了，你们再把他给领走。
9: 好，
10: 好，应该的。
7: 跟你们说这么多，我也不是说故意要教训你们啊，不是刁难你们。我们这儿从早到晚 一天天的为了这个赡养父母老人再婚、分配财产、打头破血流的事儿，我们见得多了，
8: 何苦呢？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事儿说清楚了，不就得了吗？对老人呢，就不能硬来。
7: 不管碰到天大的事儿，记住，

0: 说。
1: 大叔，
2: 嗯，
1: 我把您儿女都给带来了，我呢也批评教育过他们了，都是一家人，哪儿那么大仇啊？今天当着我的面把话说开了就得了，好吧？
0: 大叔，我们先回去吧。嗯。
1: 哎，那我来承认错误啊，爸。对不起，我错了。走啊。哼。
3: 行了，别生气了，赶紧回家。
2: 我那家我哪儿也不去。
1: 那就一直在这住着。
2: 没你管。
4: 哎，行了吧，差不多行了吧，咱别在这丢人了好吗？
2: 我已经跟你们断离关系了，我不丢你们人。
1: 你有完没完啊？
4: 哎哎哎，解决问题，不是说好来道歉吗？这是道歉态度吗？啊，
5: 警察同志，没有，咱们没吵架。
2: 警察同志，你看见没有？啊，就他们这样的，我能跟他们回去吗？我不但我不跟他们回去，警察同志，我还得告他们虐待老人。
1: 我们怎么虐待你？
0: 哎，
4: 行行行行行，
1: 不是，
4: 少说两句，你出去
1: 好吧。
0: 大叔啊，今天这事儿呢，解决问题为主，
1: 把话说开就行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有我们人民警察在这儿，保准不会让你受委屈啊。
2: 警察同志，我六十多了，活不了几年了。就我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吸我的血呀，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供着他，到头来呢，他喝醉了，要来打我呀，还要拿刀砍死我，还有我这个闺女，你看她现在这样，在人面前人五人六的啊。住着大房子，开着豪车，可他心里头他一点都不孝敬我呀，警察同志，我见他一面都难呐，我生病住院了，他都不露个面儿啊。更让我寒心的呀，我好不容易找个老伴儿，他三天两头来搅和，陷害人家，说人家偷我钱，说人家图我房子。活生生的把我们这对恩爱夫妻给搅黄了。哎呀，
1: 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说你怎么能干涉老人婚姻自由？
3: 行，苏大强，既然您不嫌丢人呢，咱们就在警局把话说清楚了啊。什么老伴儿，不怕您见笑，警察同志，他就是个女骗子，因为做假账我把他赶走的。哎，你以为人家真要跟你结婚啊？那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好吗？他就是看人年轻漂亮，所以心甘情愿被人家骗。要不是我们几个发现的早，你现在被人骗得连裤衩都不剩了，你知道吗？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真心相爱？我问你，你今天去为什么被人轰出来了？就是因为人家知道你现在没钱没房了。
6: 哎，
2: 警察同志，你别管，你一个外人，你坐下。少才偷我钱怎么了？你们不也是图我钱吗？
3: 你可笑不可笑？
2: 谁可笑啊？啊，小蔡他毕竟对我好，照顾我，你们谁关心过我，照顾过我？你以为你施舍俩钱就是对我好了？弄个大房子，雇个保姆，拿我当个犯人一样，把我关在里边监视我，这就是对我好吗？
4: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啊！
2: 现在好了，房子我也卖了，钱我也给你们了，你们谁也管不了我了。还是你妈说的对，就算我们白养你了。
4: 别生大气，大叔，
3: 你何止白养我了？你们压根就不该生我。苏大强，你照照镜子，你看你现在还有一点夫妻的样子吗？
4: 林玉，
3: 别管了，我们就是因为平时太纵容你了，才让你现在没皮没脸、为非作歹。啊，我们对你不好是吧？我们要把肉割下来给你吃，才叫孝顺吗？
6: 啊，那你别说这些。
3: 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好了，你
3: 干的这些事儿，

0: 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这个人，你不仅不懂事，你还不懂事。 你这个窝囊废，我怎么会嫁给你呢？你这种人啊，又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你就是个窝囊废。
1: 你这个窝囊废，
0: 太有家，不配有儿女。
1: 嫁给这种人啊，你就不配结婚，不配成家，你给我滚！
0: 哎，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咱们解决问题为赵美兰。
1: 你说什么你？
0: 你就是赵美兰。

0: 小美来说吧。
1: 我爸晕倒前，居然对着我喊着我妈的名字，赵美兰，是我最讨厌的人。从我出生那天起，他讨厌我是嫌弃我，他说我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女孩，他不肯花钱供我上学，他说投资我是不会有回报。拼命的远离苏家的人，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拼命的想成功，我就是为了告诉他，他是错的。但我万万没想到，我努力了这么多年，我居然变成了我最恨的人，你知道吗？我在警局对我爸大吼大叫的时候，我被自己吓到了。我爸说的没错，那一刻我就是赵美兰。不，我比他更可怕。我妈都没有把我爸骂晕，我直接把我爸骂进医院了。

0: 我真的害怕，我闭上眼睛都是赵薇来在跟我说，苏明玉，这么努力，你这么努力都白搭了，你飞得再高，你飞得再远，只要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控制。我凭什么逃不了？我凭什么？
1: 你不用回来，爸没什么事儿，就是高血压，你放心吧。
2: 咱爸怎么有高血压？

0: 他喝多了，然后又要跳河，还是被骗闹的。现在酒已经醒了，都稳定下来了。那个明成，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可千万别瞒着我啊！
1: 哎呦，不会瞒你大哥，你就放心吧。就算我瞒你，爸也不会瞒你。嗯。
0: 哎呀，可是爸目前就算身体没什么事儿。 他住哪儿呢？往后的生活又该怎么安排呢？这不都是麻烦吗？我看我还是回来一趟吧。哎，你别回来，哥，你听我的，千万别回来。本来我跟明玉能管住他，你一回来，他肯定一哭二闹三上吊。到时候你心一软，他又提出一大堆的无理要求。买房的教训，你又忘了？
1: 行，我明白了。但是你们别来硬的啊，这件事儿。
0: 咱爸在精神上肯定受了不少的刺激。哎，
1: 不会，我们自有分寸。
0: 啊，那明玉呢？我跟他说两句。
1: 我觉得你现在先别跟他说了，他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0: 好吧，那我等你们信儿，啊。

0: 爸也只是担心爸被骗，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这事儿不怪你啊，你想的是正确的，别胡思乱想了。可是我真没想到，爸会被逼到卖房子来跟你们断绝关系。
1: 要是真出了事儿，我没脸面对你们苏家了。哎呀，我都说了嘛，这事儿不怪你。谁能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呢？我是想不明白。
0: 其实现在想想，爸挺可怜的，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又没有家人照顾。
1: 还被人骗钱，骗感情，还要面对我们的指责。这回这事儿啊，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以前一直认为，只要我出了足够的钱，把事情想得周全一点，满足我爸所有生活上的需求，这就叫孝顺。可当我做完这一切， 我爸竟然会选择宁愿被别人骗，甚至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你说我爸心里是跟我们有多生分，他才会这样？春秋有个郑庄公，他母亲很不喜欢他，偏袒他弟弟。 就在他继位的时候，他母亲竟然串通了他弟弟，要杀他篡位。结果刺杀失败，他弟弟拔刀自杀，他母亲也被抓了起来。那个时候，郑庄公他就立下了誓言，说，
2: 今生今世，不到黄泉，绝不相见。这故事我知道。后来他后悔了，挖地道，挖到了一个叫黄城的地方，挖出了一眼泉水。他就是在那儿和他母亲相见。
1: 嗯，在正史上， 确实是这样子写的，但我想，这也许是古人为了要彰显孝道，所以改编的。你知道有野史？

0: 是说啊，他母亲其实在那一次的兵变里就已经死了。如果按照野史的说法，他母亲在那一次的兵变中就已经去世，郑庄公其实也没做错什么事啊。但我想他的后半辈子一定充满着悔恨和痛苦。就和你一样，一直走不出来。挖一道黄泉，编导和自己母亲的相见，这其实都不是要和母亲和解，其实是要和自己和解。
1: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和自己和解。
0: 对啊，但如果你一直想着从前的委屈，那些悔恨啊，那些怨恨，你就是用他的过错来惩罚你自己。哎，你已经没有机会和你母亲和解了。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你也可以选择放下。放过你自己吧。

0: 通过这两天的住院观察，你父亲的身体没问题，
1: 恢复得挺好的，啊，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2: 那太好了。
0: 回家以后，那个作息时间和饮食要注意啊，还有，千万别再刺激他了，啊。
2: 行，我们记住了。谢谢啊，主任。哎，
0: 不用谢，
3: 谢谢。别刺激他啊。

0: 有这个必要吗？欠我也到了，我也认错了，还没完没了了呢。凉了就不好吃了，馍就不脆了。
1: 我吃饭最烦人在边上看着，
0: 看人吃饭。
1: 对，看人吃饭没出息，我出去。
0: 别跟我客套了，
1: 出去吧。

0: 大叔，吃什么？
1: 照你做饭差远了，没法吃啊。
0: 要不你上我那儿，我最近有一些新菜。啊，我跟着他们一起进来的。
2: 爸，
1: 让不让人吃饭？
0: 大叔，咱们走吧，出院手续都办好了。啊，走。
2: 爸，我那天不该那么跟您说话，我错了。
1: 你没错，是我错了。我竟跟你们惹事儿了，还是让我死了得了。
2: 行。你要是想骂就骂个痛快吧，那您骂完人赶紧起来收拾行李，人医生已经通知我们出院了，后面还有别的病人等着呢，咱们得给人腾床。
0: 对啊，要么咱们先出院，要躺回家躺，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走走走走走走。
1: 不是小石，你说我现在离开医院我去哪儿啊？我连个家都没了，你横是不能让我住大马路上吧？
0: 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谁还能不管你了？
1: 你说他们谁能管得了我呀？就说他吧，他说他管我，他现在自个儿连个家都没有，让我跟他住他那猪窝去啊？
0: 哎，你这么说很伤人
1: 啊，小石，我那大儿子跟美国呢，我想去美国我都去不了啊，小石啊，是个人现在都不管我了，干脆就让我自生自灭吧，小石。
2: 您什么意思呀？我们怎么就不是个人了？那我那儿有家，您住我那儿。我们也都商量好了，您出院以后就上我那儿住，啊，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儿。
1: 我不去。
2: 您现在不住我那儿，您能住哪儿啊？
1: 不是小石，你看看。就这样，你我去了也得让他再给我气回到医院来，我还折腾什么呀？我就在医院待着吧，我啊。

0: 行了吧，别跟我置气了。我那天那样说您，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我向您保证，您住我那儿，我肯定不会跟您大吼大叫的。咱们约法三章，您要有什么不满意，您可以提出来，他们俩都会帮您监督我的，好吗？
1: 嗯，我们会监督的。明玉呢，又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最关键的是，你不是爱吃小食做的饭吗？你住了他那儿，能天天吃小食做的饭，这账你算不过来呢。对啊，
2: 大叔，有什么事我们出去商量。您在这也给医院添麻烦，你说是吧？
3: 我哪儿也不去啊，小石我哪儿也不去。你们要想让我离开医院，那就直接把我送养老院去，就让我死那儿得了。你们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来，回我家去。
4: 就走呗，那么大火干啥呀？
1: 走走走走走走。

0: 爸，社区环境不用我再介绍了吧？你也看到了，万里挑一，这屋里边硬件、软件的也都是最顶级的。您看看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大叔，您看，你喜欢哪个房间就住哪个房间，如果你喜欢明玉那个，你也可以住他那个，是吧，明玉？
2: 啊。
1: 啊。
3: 哦，对啊，您看您喜欢哪间，您就住哪间呗。
2: 你们都选好了，我还咋选？就他吧。
1: 你要是喜欢我那间，我跟您换啊。
0: 对啊，随时都可以调整啊，但两间房间都朝阳啊，没问题的。
1: 这么大个房子，连电视都没有啊？那这不是有电视柜吗？我回头买一台搁在这儿。
0: 哎，这有电视，这。
1: 这个就是平时不太常用，您要是想看，我就不收进去了。
0: 这是升降遥控，这是电视遥控。
2: 厉害啊！
1: 升降，我去做个饭。
3: 我跟你一块儿吧。
1: 来，陪你爸爸。
3: 我帮你。

0: 回去呢？
1: 换这个，留下去了。这别的，这棒炸了。
0: 哦，这是停。哦。
1: 哎，
0: 有商量。
1: 不会玩坏了吧？哎，再让他下去，下去。

0: 大叔，都好了，吃饭吧。
1: 走，
0: 走吧。来。
2: 哎，你们两个不在这儿吃啊？
1: 我去那店里吃。
0: 啊，对啊，我店里还忙呢，我回去一下。

0: 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明天看什么情况。
1: 那鸡蛋出锅以后呢？
2: 出锅之后，你的粥就差不多好了，可以准备上桌了。
1: 很简单嘛。
3: 哎，睡前别忘了把料都先准备好，明天开火就行。
4: 知道知道啦，放心吧。
3: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呢？
1: 我爸睡觉了。
3: 这么早啊？
1: 我让看电视他也不看，他睡觉也好，他坐客厅我俩也没话说，怪尴尬。
3: 明明说你爸已经睡了，看来他俩相处还不错。
5: 其实我觉得我爸挺想住在明玉那儿的，就是不好意思说。我得劝劝他，他还是得住在明玉那儿，总比住在我这儿强。
3: 我在想，要不以后白天让你爸来我这，我找点事给他做，晚上呢再让明玉陪他。
5: 哎，我们家的事儿没少让你操心，谢谢。
3: 应该的。
5: 其实我爸以前不这样，就是我妈去世了以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有个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还有大哥说，我接下来要去非洲工作。公派，两年。

0: 你还没睡啊？加班呢。哦，您这一晚上上了好几趟厕所啊，没事吧？
1: 没事，晚饭吃多了，我这不影响你吧？
0: 啊，不影响。啊，那厕所在那边。

0: 我们马上就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从此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1: 放开我！
0: 别害怕，
1: 爸爸在呢。这个孩子是我们慕容家的骨肉，绝不能饶那个动人败坏的女人做他的母亲。
2: 骨肉血亲四个字，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
0: 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你大哥的孩子呀？
3: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
4: 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走。嗯，走。爸怎么样？出院了吗？
1: 已经出院了，而且医生说了身体不大碍。啊，他住哪儿？暂时住在明玉家，由明玉负责照顾。
0: 爸住明玉家？
1: 是明玉主动提出来的，而且爸也同意了。
0: 爸同意就好。
1: 可我这心里啊，特别的不踏实。
0: 18岁以后就没跟家里人一块住过，他的性子啊比较耿直，我爸呢又比较胆小，哎，这俩人搁在一块儿，那就是水火不容。你说他们会不会再闹出什么别的乱子来？他们能出什么乱子呀？他们暂时火不容也是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我看上明玉，甭管你爸挺好的，省得你爸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老惯着他。我不说了，我要上班了，啊，不是，我要上班了，亲亲。
1: 嗯，早饭没吃完，带着路上吃啊！
0: 谢谢老公，走了啊！
1: 开车慢点啊！
0: 好，
1: 我们吃早饭啊！

0: 你喝果汁还是喝粥啊？
1: 我喝粥。
0: 好好好。哎，等一下，给你加一点麦片啊，粗纤维对身体好。啊，来，加点蓝莓。吃啊！
1: 这粥是不是就甜了？
0: 那这边还有三明治呢。哦，煎蛋，来，煎蛋。
1: 这煎蛋还生着呢。
0: 不是，这单面煎，这样吃口感好啊。你看，我还给你煎了个桃心的形状，多可爱。
1: 面包是凉的啊，
0: 我给你烤一下就好。
1: 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行行啊，
0: 哎，怎么样？
1: 好喝，好喝啊！
0: 我就说这样好喝。
1: 嗯嗯嗯，
0: 怎么样？
1: 嗯，味道不错。
0: 那我这份也给你啊，给，你多吃点啊，多吃点。

0: 我出去转转啊，我吃多了。
1: 我陪您一块儿去。
0: 不用，你不用陪我了，我就在小区附近转，哎，熟悉环境。
1: 你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0: 知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
1: 前男友啊。
0: 我爸。
1: 你爸？他跟踪你啊？
0: 这老头早上喝了两口粥，非说自己吃饱了，要出门遛弯，结果跑到超市来偷吃包子来了。
1: 啊，他太可爱了，他。哎，说真的，你别再念你爸了啊。
0: 哎，我不怨他，我现在就回去给他做午饭去，他必须当着我的面吃完了，否则就不许出门。

0: 谢谢爸。
1: 我今儿在你这房子周边转了转，这环境是真好，生活太方便了。
0: 是啊。
1: 各种餐厅啊，高档的，全有啊。这吃饭是太方便了，想吃什么有什么。
0: 哦，哟，您饿了吧？我给您做饭啊。中午想吃什么？
2: 不着急，明玉，明玉
0: 啊，
1: 你会做西餐吗？
0: 那还真不会做，不过我可以现学。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我看你们这房子前头就有一西餐厅。
0: 爸，您是不是不爱吃我做的饭？
1: 没有，爸不是没吃过西餐吗？
0: 啊，想吃西餐啊！
1: 我，
0: 行。
1: 这行是穿衣服、哦，
3: 穿吧。
1: 哎，
3: 怎么样，环境不错吧？
1: 明玉啊，要不咱们换一家地方吃吧？这地方太贵了。
0: 您还没点呢就嫌贵，这是这附近最好的餐厅。
4: 明总。
3: 哎，陈经理，
4: 欢迎。
5: 明总，您今天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3: 还没来得及预约呢，要临时决定的。爸，这是这家餐厅的经理。
5: 哎呦，这位老先生看着就是气宇轩昂，原来是明总的父亲啊。伯父，欢迎，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我们里边请。伯父，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我们可有一批刚空运过来的法国黑包松露和斯特拉斯堡鹅肝，要不您来点试试？
1: 那牛排要七分熟啊？
0: 好的，要九分熟吧，我怕您肠胃受不了。
1: 九分熟太老了，人家老外国人，是不是都吃四五分熟的？
0: 是的，先生。
1: 那要七分熟啊。
0: 好的，马上来。
1: 哎，在这儿吃饭实在是太贵了。
0: 你踏实吃，啊，我能签单，公司报销。来，爸，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醒酒。你怎么不吃啊？
1: 吃西餐哪有用筷子的？让人笑话吗？
0: 没事儿，
1: 快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在这儿吃饭呢，吃的就不是饭了，割掉。吃的是一种礼仪，是一种餐桌文化。哎，这必须得讲究。
0: 看出来，讲究人。您的牛排请慢用，
6: 谢谢。
7: 您的牛排请慢用。
0: 别着急啊，爸，

0: 那您吃过西餐？我哪吃过西餐？我今儿头一回吃。
1: 不像啊，您这手法够熟练的呀。
0: 我这都是跟电视里边看的，是怎么回事吧？不露怯吧？
1: 特专业。
0: 这个武汉分公司的财务主管小孙，前几年在我手底下干过。据他反映，柳青在接手武汉分公司不久，就联合自己的财务总监，每月初报表之前多次进行账务调整。小孙害怕出了事连累自己，就跟我通了个气。我查了一下，单从账面数据上看是有不少问题。 但是，不能以此确定，他就是虚报业绩。你叫你的人啊，把柳金公司所有的合同、订单、资金流向、客户往来对账单，都重新查一遍。如果有证据，立刻封账。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二级销售商。 所有签订的合同都在江南江北两个销售公司里，咱们要不要通知一下明总啊？不用，直接去调。苏明玉这两天在休息，你以公司董事会的名义，把江南江北所有的过往账目都调到总公司来查一遍。明总那应该没有问题。 江南江北两家分公司的所有账目，每个月都是经过总公司严格审查的。
2: 老毛啊，出一个柳青已经够了。

0: 哎，
1: 郑月，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很有钱呢？还行吧，在公司做销售的。
0: 销售？我常在那超市门口看见那发传单的销售人员，哎呀，我看见他们我都累得慌。我不发传单，我是领导。领导那就更累了。 是不是还得经常出去应酬喝酒啊？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喝的。明月，你年轻又漂亮，又是个女孩子，记住了啊，在外边一定不要喝多了，容易出事儿，还要注意身体。没事儿，他们都把我当男的。 他们又尊重我，又怕我，记得吧？ 我也很怕你。

0: 行了，你别着急了，嗯，我明天就回来了。好，
1: 来，明姨，
0: 老板，
1: 尝尝爸做的茄汁面，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0: 好久没吃这口了。闻的都香，
2: 不错，
0: 爸。啊，我明天就回公司上班了。你要在家待着无聊，你就来小吃店里头，在这吃饭也方便。
1: 去吧，别耽误工作，你不用老陪着我。
0: 好吃啊。
3: 你们慢吃，
4: 哎，好嘞。
1: 我听你们公司的人都叫你明总，你不会是大老板吧？
0: 不是，他们场面上客气，都叫我明总，但我就是一打工的。
1: 你肯定是老总，怎么能是打工的呢？我不信。
0: 我在公司啊，负责销售。这个工作呢，就是你东西卖的越多，赚钱就越多。
1: 那你手下管着不少人吧？
0: 啊。
1: 那他们为什么叫你明总，不叫你苏总啊？
0: 因为公司姓苏的人太多了，叫明总就好分辨一下。
1: 明月，
0: 嗯，
1: 你明天上班带我去你们公司看看呗。
0: 那我们那儿干嘛去？都在上班呢，你一个人待那儿也没人陪您说话呀。
1: 哎，我就上你们公司去转转，看看你工作环境，我不给你添乱。
0: 真要去啊？
1: 啊，
0: 嗯。

0: 林总好。
1: 林总好。
2: 林总好。
3: 早，林总。
2: 是我爸，
3: 是我秘书，
4: 放
2: 心。
4: 苏叔早。
5: 秘书早。
2: 给我爸倒杯茶。
3: 好。
2: 爸，您随便坐啊。
5: 哎，

0: 这个办公室是你一个人的？
1: 对啊，我领导呀。进。
2: 叔叔，这是您的茶。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明总，这份合同是需要您审核的，这份是需要您确认签字的。9点钟在小会议室开高层例会，这个是材料。哦，10点钟还要和正午的徐总见面，在会客室。
1: 哎，都差不多时间了，赶紧走吧。爸，我开会去了，你在这儿别乱跑啊。啊，对，你要想吃什么喝什么就找小新，你要觉得无聊，你就让小新给你安排车回家去啊。
0: 哦，
2: 叔叔，有事尽管找我。
0: 哎哎。

0: 叔叔，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您要去哪儿吗？
1: 厕所在哪儿？
0: 啊，这边，跟我来吧。
1: 好。
2: 苏叔叔好。
1: 哎，你好。
0: 厕所就在那边，用我带您去吗？
1: 用。
0: 跟我来吧。
2: 苏叔叔好。
3: 哎，苏叔叔好。
2: 苏叔叔好。
1: 好，好。
0: 你好，明总办公室。哦，好，我知道了，马上来。

0: 你找谁？我找，你是找苏总吧？他开会去了。欣
1: 姐，蒙总来了，在明总办公室。
0: 你先坐会儿。秘书，去倒杯咖啡。还愣着干啥呀？快去呀！
2: 好的。哎，你先稍微坐一会儿啊，苏总忙，开会呢。
0: 您是他父亲是吧？哎，
2: 认出来了。<笑>是是。哎呀，他们都说这孩子长得随我。嗯。明总。
0: 蒙总来了，人呢？在你办公室呢。那我爸呢？他俩
2: 正在聊天。是吧？是是是是是。师傅，这是我爸。
0: 我都已经知道了。啊。谁？
3: 我老板蒙总。
0: 哎呀！哎呦！蒙总，久仰久仰。 刚才呀，我还以为您是客户呢，可是越聊越觉着，你这棋牌是啥客户呢？这是，失礼了，失礼了，失礼了！我顺着你的劲儿啊，给你就演下来了啊，让你多坐在那个椅子上，当当太上皇的感觉啊！
4: 你说说，我带明玉带了那么久了啊，他也不安排咱们见一个面
0: 啊？是啊，明玉，这你不对了啊！
4: 爸爸今天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5: 这不还没来得及吗？啊，
4: 孟总，孟老弟，我本来啊早就该来拜见您，但是又怕耽误您的工作啊，耽误您时间。<笑>你说孩子怎么些年得您栽培，作为父亲的，真应该来好好的谢谢您。
5: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这都是明玉啊，他自己聪明能干，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啊，公司能有今天，他占一半的功劳。当然了。 我还得谢谢你培养这么好的女儿，这么优秀，她随你啊！啊！要不这样，看看中午有没有时间，在公司吃个便饭。

0: 我尽个叮嘱之意。
1: 不用了，毛总。爸，人蒙总找我是有事儿要谈的，要不中午你去石天东那吃吧。
0: 蒙总说了嘛，中午请我吃饭。有时间吗？要不改日。
2: 好，
0: 你们先谈工作。蒙总，蒙老弟，那我就先走了。啊，你们谈工作。
2: 好，
0: 你们忙。

0: 我请您赏光，您得给我这面子。
1: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嗯，
2: 好的，
1: 您快忙吧。
2: 好。
1: 哎，慢走啊。哎，哎呦，
2: 不是你把气色好啊，身体都恢复了吧？
1: 他本来也没什么大事儿，他们出院了，在我那儿住呢，
2: 在家里闲得发慌，说要到我上班地方来看看。嗯，
1: 师傅，您今天过来是有事儿吗？ 柳青那出了点问题，
2: 他怎么了？账目出了点状况，老毛核实过了，作假账，虚报业绩。不会吧？柳青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
1: 到底是年轻人，利字当头，利欲熏心。
2: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也有责任啊。
1: 不，柳青是柳青，你是你。
2: 师傅永远信任你。师傅在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问问柳青吧。
1: 不用了，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这事儿我会亲自来处理，你就别参与了。
2: 嗯。
1: 啊。
2: 哦，对了，
1: 给你把吃饭的时间你安排一下。
2: 好。
1: 好。好。
2: 师傅，您慢走啊。
1: 好。
3: 小心，帮我买一张去武汉的机票，越早越好。你中午不是为了徐总吃饭吗？
4: 去不了了，你来解决。老板，您慢走。谢谢啊，大叔。 您先坐会儿啊，我这还几道菜在弄呢。阿庆，
3: 哎，
4: 先给大叔倒杯水。好。没事儿。哎，别！好了，别！
5: 好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好了，再别。
6: 哎，敏长，
7: 爸，你在哪儿啊？
6: 在小石这儿呢。
7: 啊，我没事儿，那我过去看看你，等我啊。

0: 这是你卖房的钱，我们三人谁也没动，都给你。听我一句吧，把这钱啊都花了，你岁数大了，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啊，还有一事儿，我们单位在非洲有个项目，让我过去做负责人，我过两年走。到那边工资比这边高两倍，年底还有分红，我跟您说一声。
1: 你哥去美国了，你这要往非洲跑，你说你们两个儿子还管不管我呀？
0: 我跟我大哥情况不一样，他是移民到美国，我是两年就回来。等我回来以后，就把老宅子给你买回来。

0: 也买一套，你想住哪住哪。
1: 算了吧，本来也没打算让你给我办啥事儿，你自己是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
2: 大叔，要不以后明玉白天上班，你没事就来我这里，吃饭也方便，啊？
0: 好啊，
1: 好，
0: 在这儿正好帮我小时的忙，有的时候扫扫地、擦擦桌子也是锻炼身体的，你别老在家待着。
1: 啊？
2: 对啊，这挺好的。
1: 那我不成打工的了，不干，不干。
2: 不，那不然这样吧，我跟客人讲，您是老板，我是你厨师，给您打工的。
1: 我本来就是老板啊。
2: 老板，那我工资还让你发了啊？
1: 叫老板。
2: 老板，老板。
1: 不是，小石啊，趁着今天，我得好好说说你啊。
2: 我怎么了？
1: 你说你这一天到晚开这么个。这叫什么名来着？
0: 拾荤者，
1: 拾荤者，拾荤者，
0: 那么多次，
1: 你也不挣钱，一天到晚的就帮人家端茶做饭伺候人，你真得努力呀，啊，好好的挣钱做成一件事情啊，
2: 嗯，
1: 啊，你说要不然小石你这让明玉看不起啊？
0: 爸，
2: 我这
0: 不能这么说话啊，爸。不能这么挤兑人家小石，
2: 没
0: 不好听、啊。
2: 没，
1: 说他没事啊，我说他得听着啊。
2: 对，
1: 啊，
2: 是，听着呢。
1: 你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是吧？
2: 是啊，
1: 正好你在这儿，你吃吃饭，我也得说说你。
0: 你说，
1: 你们要是能跟明玉一样。有钱有地位，你说丽丽能跑了吗？好好干吧，儿子啊，好好干，努力。爸不图你给爸买大房子，你挣了大钱，你只要把丽丽给我带回来就行。哎，这就是给我长脸面。给苏家给爸长的最大的脸面，省着街坊邻居们看见我就老笑话我，你这多给我长脸呐！是
2: 我再去。

0: 袁总好。刘总，明总到了。
1: 刘明总，想死你了。哎，你来的太突然，没好好准备。明天给你补个好的。干什么呀？这么久没见了，你摆什么臭脸？
2: 为什么要干那种蠢事儿？你是疯了吗你？啊？老蒙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是犯了他的大忌了。我买了今天晚上机票，你乖乖跟我滚回去，你当面跟他道个歉。他要是念旧情，或许还能放你一马。
1: 凭什么呀？他蒙之远不仁在先，为什么是我道歉呢？
2: 就凭你还在郑城，
1: 老子他妈不干了。当初我刚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跟我承诺的？他说公司会不惜财力、物力，全力支持武汉新公司的发展。我是拼了命的开拓市场，玩命的拓展业务，到头来怎么样了？他不但不给我资金上的支持，

0: 大西南的几个大项目全都交给你打理了，这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知道，公司面临上市，一切求稳。那我呢？
0: 明月，我签的是目标责任书，完不成业绩，我拿什么兑现我的股权分红？我在这儿没有股权，我屁他妈都不是。我算是看明白了。 哥们儿辛辛苦苦给他卖命，到头来我什么也捞不着。蒙志远早就想好了，他要踢我出局。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太心急，太不安分了。苏明月，我不是你，我当然心急了。我没办法，不计回报的给他卖命。 我就是他蒙志远的一个棋子，苏明月，你也是。

0: 明天我就去找老蒙谈，你冷静点，别冲动，等我下。
1: 行，我知道了，反正老蒙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别说废话了。

0: 师傅，跟您说个事儿，您别骂我。
1: 你去武汉了？
0: 还是没逃过您的眼睛。
1: 叫你不要管这事儿，你管它干什么？
0: 柳青是我带进重城的，他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我不可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真够混蛋的这家伙，但还是想请师傅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到现在没动他，就已经是给他机会了。但是看起来他还想跟我对着干啊，要不然今天到这儿来给我按摩的应该是他。
0: 他哪敢来啊，他肠子都悔青。只是我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跟师傅请教。柳青去武汉以后，西南地区开发得很不错，可为什么集团不但没有给他相应的支持，还把新进的几个大项目资金都注入到江南江北？这对他确实有些不公平。
1: 一切要以总公司为重，篮子里的鸡蛋也就这么多，我不可能把大量的资金投到一个新收购的公司里边。再说他盲目开拓市场，有想到后面的风险吗？
0: 但西南地区的开拓对上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以柳青的能力，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
1: 他和你不一样啊，他能力有，但野心更大。我不可能割自己身上的肉

0: 来喂这只白眼狼呢？
1: 师傅的顾虑我懂了，只是这个时候贸然的处理柳青，恐怕会对上市不利啊。
0: 小子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才敢要挟我。
1: 我跟他谈过了，他意识到自己办得很愚蠢，我会和他一起努力弥补的。
0: 我已经跟你说过，叫你不要管这事儿，就不要管。你只要记住，江南江北是公司的命脉所在，在你手上不可以出任何差池，啊？
1: 明白。
2: 哇！找了两个了，来了。
3: 哇，在那儿等着我们了。
4: 接下来宣布新一轮的比拼主题。哇，
5: 刺激！
6: 他们不爽很久了，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换掉。
7: 哦，这一季挺多小厨都有资格能成为大厨的。
3: 这么多？
8: 对，够了。
9: 说白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
10: 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哇，
11: 两位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
12: 这边的科学怪人们已经开始了吗？
13: 我靠创新诞生的，我只有创新才有机会旗开得胜。
11: 你疯了，
9: 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
12: 他很自信啊。
11: 现在年轻厨师真厉害啊。
14: 特别好，我觉得
12: 我看不懂了已经。
15: 他的宫保鸡丁是传统级别的最高级别。
12: 文文那个做的细了
16: ，a little bit busy, last second。
12: 文文这个还不出差。
17: I don't have confidence now. You didn't practice for this one.
18: No.
19: 颜色不对，
20: 泡的时间久了不对。
11: 赶紧，有点啊，有点紧张了。
4: 本轮对决的比分是，
21: 要站上去的严肃点，
22: 想好摆位什么姿势。

0: 还活着呢，
1: 还没死呢。
0: 哎呀，虽然媳妇儿没娶成，
2: 但是钱总算保住了，也不算有什么损失。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啊？谁说喜糖没请你吃什么？请你吃瓜子吧，来，都给你。
0: 没什么了不起的，老伴儿没了，可是还有我这个老家伙在吗？哎，实在不行，咱俩搭伙过，算了。
1: 搭伙不是不可以啊，会做饭吗？能给我钱花吗？会逗我玩吗？有一项成，咱俩这伙就达成了。
3: 嘿，你还以为我稀罕你是不是？

0: 也就是你家名誉孝顺才受得了你。哼，怎么着，在名誉家过得还顺利吗？
1: 顺利，谢谢。
0: 怎么
1: 名誉家又豪华又宽敞，哎呀，比我从前买那房子，就我卖那房子，那他俩一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哎，要不一会儿平摊完了，我带你坐坐去。
0: 老毛病又犯了吧？有点好事就显摆，显摆什么呀？
1: 我闺女房子，我显摆显摆怎么了？好就是好啊。

0: 玉龙湾小区，显摆什么呀？显摆了半天，连女儿哪个小区都不知道。江南江北确实是有很多项目跟武汉公司重合，
1: 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客户。但是柳青，我说实话。
2: 你必须得实实在在的做出一些业绩，才有可能弥补你之前虚报的那一部分。这是你的意思啊，还是老蒙的意思啊？你别他妈管谁的意思了，你要还想在众诚活下去，你只有这一条出路。
3: 干嘛不敲门啊？
4: 江南和江北所有的客户往来资料还有对账单都被集团查封了，说是要查账。
3: 哎呀！哎呦，这么大的房子啊！
5: 我先给你介绍这个啊，这叫阳光房。哎，
3: 哎呦，这太好了，这晒也太阳，
5: 这是健健身啊什么的，他还做做瑜伽。
3: 哎呦，这好，这好，这好。
5: 哎，这边，这边，这边。这是闺女的，大卧室，这是什么衣帽间、化妆间。
3: 哎呦，哎呦，这么大呀，里头！哎呦，洗澡间真大呀！
5: 这咋住啊？
3: 哎呀！
5: 哎呀，这边，这边，老聂，开一放射的厨房。哎呦，你看这太棒了，这全是进口的。哎呦，
3: 真是太棒了。
5: 这一平米大概就得几万块钱呢。哎呦喂，哎，老聂，你猜猜啊，这屋有没有电视？
3: 电视肯定有啊。
5: 电视呢？你给我坐这儿。 等着啊！电视来了，高兴吧？哎呦，这边呢是我的卧室，哎，老弟。
6: 老聂，
5: 老聂，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哎呀，这卧室比我那房子的主卧都大。我这大床啊，睡着可舒服了。哎呀，老聂，哎，过来，你看看我那个卧室。老聂，你干嘛呢？走走走。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卧室啊，这，看那，啊，老聂，哎，哎呀，哎，老聂，哎，哎。 怎么了，老聂？
3: 哦，
5: 老聂。

0: 病人，什么时间晕倒的呀？什么时候晕倒的？我看一下电话。我打电话的时候是3:27，也就之前3分钟左右吧。哦，那之前有没有吃过降压药，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病史吗？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是到底是怎么了，大夫？应该是急性中风。不过你别着急啊，您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马上给他救治。稍等。

0: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赶紧回去吧。
1: 你也不能动，身边也不能没个人，我就得陪着你啊。今儿的晚上不走了，就在这儿守着你。我和你女儿联系上了，通了电话了，她赶最近的航班回来。老聂，我知道你一个人独立惯了，不管遇上什么事情，都不愿意麻烦自个儿的子女，不行啊，啊！毕竟咱们年龄大了，身体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是不是？你身边总得有个人呐，总得有个人陪着咱们，不是？

0: 饿了吧？
1: 嗯，
0: 我去给你弄点早点。
1: 哎，
0: 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的？
1: 随便买点儿就行了。
0: 那就弄点素菜包子和粥，啊？
1: 哎
0: 哎哎，等缓缓回头，咱们再吃别的。啊，我先把水给你弄来啊，一会儿那。
1: 你不是刚打了搁这儿的吗？
0: 你瞧我这记性。我去了啊，盖上点还是盖上点吧啊。哎，那孩子似的学会蹬被子。哎
2: 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在北京转机啊？哦，那就快了，就快了。
1: 不用，不用带什么吃的了。哎，你搜了搜，他就给我买去了啊。哎，行，行行行，那就挂了吧啊。哎，哎，再见。
2: 睡醒了啊？饿了吧？我就给你弄点早点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1: 你不是刚才去给我买早点去了吗？
2: 嗯，我买早点去了。
0: 是啊，你还说给我买包子稀饭。
2: 忘了。你说我最近这记性怎么了？这是。哎，老倪，你想吃什么来着？
0: 你不刚才。

0: 你还说包子稀饭吗？包子稀饭。
1: 哟，小爷视察来了。
2: 在工厂待了一圈，发现还是你这里舒服。这不，我又来投奔你了吗？
1: 我说你是脑子一热吧，嗯，我们这儿没有工位了，赶紧回去上班。
2: 不好意思，我这次呢来了就不走了。哎，再过不久，这整个办公室都是我的了。
1: 整个众城不都是你的吗？
2: 这话没毛病。原来的位置，我要放一台更大的电脑，工作累了我就打游戏放松放松。这沙发睡觉不舒服，我得换张床，困了就睡一觉。还有你这张桌子，这桌子这……
1: 你今儿到底干嘛来了？
2: 报喜。姐，你马上就要升任集团总经理了，江南江北重组以后都归我管。
1: 这话谁说的？
2: 我爸呀。
1: 开玩笑。
2: 哎，你干嘛呀？
1: 找你爸去。
2: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刚才说整个众城以后都是我的，区区一个江南我都管不了，以后怎么管众城啊？再说了，晚历练不如早历练，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我知道你一定行，但不是现在。现在正是总公司上市的紧要关头，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肯定会对上市产生不利的影响。师傅，您再重新考虑一下吧。
3: 小峰这张嘴呀，还真不够严实啊！啊，我考虑过了，公司上市早一天晚一天对我来讲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稳妥的把公司交到你跟小峰手里啊。
1: 可这也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怕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3: 就现在对你来说呢，让你挑起这个担子确实是早了一点，但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那话吗？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胜算。我现在把公司交给你跟小梦，就是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历练，以后如果碰到了问题，你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修正你们自己的错误，剩下来就看你的了。
1: 师傅，
3: 怎么？你还要说柳青的事儿是吧？
1: 我知道柳青想要重新获得您的信任已经不可能了，但他在众城这些年还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如果就这样草率地把他处理了，想必其他的老员工也会跟着心寒。况且这件事情确实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3: 那是我发现的及时啊。本来以为他会悔改的，但没想到他现在想反咬一口啊。
1: 他那是情商低，想问题太简单粗暴了。他一直以为武汉的公司遇到困境了，是您故意在刁难他，所以他才这样。
3: 你也这么想是吧？哎，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啊，我就是要让他离开众臣。
4: 狼崽子养大了，胃口也大了，吃不饱的时候他就来吃你身上的肉。
1: 柳青我还是了解的，他还是重情义的。师父，要不柳青的事情您还是交给我处理吧。
4: 明月，以前你是江南他是江北，以后你是总经理，你觉得你还能了解他吗？
3: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当中，
4: 得之舍之，弃之用之，自己琢磨琢磨啊。

0: 还好吗？给您煲了汤，啊，趁热喝嘛。
1: 谢谢谢谢谢谢，现在没事了。要不是你苏大叔把我及时送到医院，我这条老命就交代了。
0: 大叔，怎么了？还好吗？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了吧。
1: 他呀，一晚上都没睡。你赶紧把他弄走，好好休息休息吧。我这儿没事了，我女儿马上就回来了。小石，他在你那儿住着，你可得好好照顾他。
2: 行了啊，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吧。那么多话呢。

0: 我爸呢？这么早就睡了？
1: 想，你伯就生病啊，可能对他影响很大。今天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电视也不看，平台也不听的，问他什么都说没事。
2: 老朋友生病对他心情肯定是有影响，我估计也想到自己了，老人都这样。你说我们要不要带他出去散散心啊？
1: 对啊，所以我才想呢，今天做几道他爱吃的菜，待会在饭桌上哄哄他。
3: 爸，这么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红烧排骨，小石专门给你做的，啊？
1: 对啊，大叔，我看要不这几天在家里待着闷，我们去听评弹怎么样？
3: 去郊游吧，啊？
1: 哎，
3: 咱们去烧烤。
1: 好啊。
3: 你不是最爱钓鱼吗？
1: 对，周末到了，我们一起去外面走走嘛。
3: 就是啊，去吧。

0: 老人家遇到这种事，难免胡思乱想啊。昨天又没睡好，可能比较累吧。不然我这两天住你这陪陪他。
1: 我这两天也争取早点下班，看看那些应酬能推就推了吧。
2: 你们俩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们说。

0: 爸，您不是有事儿跟我们说？嗯，
1: 那您说呀。我要立遗嘱。你身体好好的，立这个嘛呀？
0: 你通知老大、老二，我立遗嘱，他们必须到这儿来。我把后事跟他们说一下。哎呦，
1: 您别吓唬我们了好吗？
0: 老大媳妇可以不回来，你跟老二说。说什么？他媳妇叫什么？想不起来了。朱莉。
2: 朱莉必须到场。大叔，就像明玉说的，你身体还好着呢。
3: 是啊。
0: 他们一天不回来，我就一天不吃饭。你干嘛老是想起一出事？哎，这老头。

0: 你爸还没出来啊？叫他两回来都不搭理我，要不你试试？
1: 大叔，早饭好了，出来吃饭吧。
2: 联系他们了吗？他们人什么时候到啊？
1: 你先出来吃饭吧，吃完饭我们给他们打电话，行吗？
2: 少糊弄我。 人来了，我再吃。
0: 大哥在美国，不在上海，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啊？这大家都那么忙，你作什么妖呢？大叔，确实他们回来也需要时间的，你先出来吃口饭吧，这两天也没休息好，别把身体累坏了。
3: 要不，我们先把你二哥叫回来。小石做的这面是您最爱吃的，来，吃一口，不吃就坨了啊！吃一口啊，爸。

0: 您真不能这样，不吃饭，身体就完蛋了。你让我们怎么办啊？你有什么要吩咐的，有什么要叮嘱的，您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大哥。嗯，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跟明玉对您照顾的有问题，那。 您可以给大哥打电话，对吧？没必要让他从美国折腾回来，折腾这一趟实在太远了。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了比较好。行，那丽丽咱能不能不叫啊？我已经跟她离婚了。丽丽
1: 不是外人。
0: 我知道。
1: 我也没拿她当外人，但我不好意思开口了吧？行了，出力我去叫，我现在就给大哥打电话，让他明天就回来。你先把面吃了。
2: 我不吃，少一个不回来，我都不吃饭。

0: 哎，明玉啊，
1: 大哥，你赶紧订最近的航班飞回来一趟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爸要立遗嘱了。什么遗嘱啊？怎么回事？爸没事吧？
1: 爸身体没怎么了，聂叔叔病倒了，所以他就跟他心情不好了。
0: 说是要把所有的后事给交代一下。哎呀，你吓死我了！这身体好好的，他立什么遗嘱啊？爸想干嘛呀？
1: 你还是回来当面问他吧，反正人家现在绝食了，我也没辙。你跟大嫂解释一下，我给你订明天的航班，啊，行了吗？
2: 哎呦，爸，这是又要干嘛呀？不会真有什么事吧？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啊？
0: 明玉在电话里说了。

爸没事儿，我估计啊，他是在那儿又住不习惯了。我觉得你还是回去一趟吧。你想呀，宁玉什么时候因为爸折腾这事儿给咱们打过电话？那正好上次爸卖房子的事，我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回去可以好好陪陪他。

0: 爸，你这搞得你像做个报告一样，你这是何必呢？你说你立什么遗嘱啊？你别闹了吧。
1: 严肃点，我这是立遗嘱。我这遗嘱的开头啊，我想总结一下我自己的生平，也好给后代儿孙留几句话。
0: 您的生平我们都知道啊。
1: 那我也得说，不说我憋得难受，你们就迁就我几分钟吧。明成不爱听就把耳朵堵上，我念给你们几个听。
2: 我爱听。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被你们的妈管了几十年，到了这个岁数才能稍微挺胸抬头做人。可我的好日子不多了，只能尽量把后事交代妥当，哪怕给你们兄妹三人留点念想也是好的，不要一想起我这个爸就都是抠抠缩缩占你们便宜的。以前我没

0: 怎么尽我做父亲的责任？希望现在补救还不算晚。老聂跟我说过，你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成天被克扣，以后该用用该花花，趁着终于没人管你了，应该过得舒坦一点，把钱花光，不用想着留给孩子们。我当时想，这话有道理，你们每出生一个
1: 就让我多增加一份负担。
0: 我当初就想，等你们都长大成人了，离开我了，我一个都不惦记。可当我知道我自己的日子剩下不多的时候，头一个想到的竟然还是你们三个。

0: 这是我工作第一天给自己买的钢笔，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用它写过什么诗，做过文章，全都用来记账了。说起来可笑啊，这可是我身上唯一一件有年头的物件。明哲，
1: 哎，
0: 我就把它留给小小苏吧，算是苏家的传承，希望他将来好好读书，给咱们苏家光宗耀祖。你们兄妹三个，明玉从小到大受的委屈最多，花家里的钱最少，这遗产应该多留给明玉。明成正相反，就该给他最少的一份，这样才算公平。
2: 爸，您怎么分都行，我无所谓。
0: 爸这一辈子就是看你妈眼色行事，声都不敢吭啊。如今终于我自己能做主了，我不能像你妈那样一味的偏心。遗产怎么分，我自有我的道理，一定要讲清楚的。
3: 爸，别说我妈的不好，人不在了，你怎么分都行，我们都没意见，行吗？
0: 我手里这点钱不多，就这点儿，新房子卖掉的钱该还给你们的你们拿走，剩下的一点就是老房子的钱和我这些年来攒下的退休金，本来应该给明玉最多的一份，明哲辞职，明成最少，可是现在明哲自给自足，生活过得下去，明玉最有钱了，我这点退休金对他还不够零花钱呢。

明成丢了工作，又没房子，他才是最需要钱的。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把钱留给明成吧。

这点钱数目不大，也算是给你留个保障钱。不过这笔钱要放在明玉那儿，省得你头脑一热又该乱投资了。将来要是有合适的房子，就拿它交个首付。要是不够的话， 明玉明哲愿意给添点儿就给添点儿，哪怕算是借呢。这样的话，就算将来混得不好，你也有个栖身之地，争取把你那个小家挽救回来。 我们这个大家也就完整了，我这眼睛能闭上。或许你们觉着我这个分法不能算公平，那就算我偏心吧。 我死了以后啊，你们兄妹三个能走动就尽量走动走动，啊，能帮忙就互相帮忙嘛，这种事情没能。

0: 你的意思是，是慕容景睿，他人打聋了人素素的耳朵。
1: 是，任小姐被打得原因，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0: 7年前，就是在这里，我被人一棍子打晕。
1: 是你一路跟着我，救了我。
0: 看不得话你也信，我看你是在做梦吧。 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一个噩梦，还是一个美梦？
2: 半导体散热，今年爆火了。14岁考进了西安交大的少年班，
3: 当时其实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考上。哎呦，
2: 16岁开始创业，
3: 脑机接口上的一个电极了。
2: 那是几几年？
0: 17年。
2: 你
0: 跑得太前面了。
2: 19岁呢，做出了金刚石金属的复合散热材料，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3: 今年大概2亿多，比整个日本的便宜30%左右。金刚石产业链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它最后一定是一个1000亿级别的市场。

0: 先放料酒。
1: 哎，放点酒啊。
0: 放了。酱油。一勺盐。半勺吧。
2: 好的，稍等一下。
0: 哎，我来，我来。
2: 谢谢大叔。
0: 哪位要加水？
3: 哦，我。
4: 那小飞新家的女朋友，你这样。
3: 谢谢。
0: 不就放这儿吧。
4: 树下。
3: 啊，行。
4: 其实挺漂亮的。
0: 是吗？哦，对。盐，加一勺盐。
1: 哎哎，大叔，加过了。
0: 我没加呀。
1: 加了。
0: 我真没加呀。
1: 加了，你刚还问我哪个是盐。
0: 我加了。
1: 加了。刚不是拿了匙，说半匙一匙，是吧？
0: 哦。哎，你看我这记性，忙的我都忘了。
2: 小白，领导好。
1: 好，谢谢，
2: 下次再来啊。
1: 谢谢啊。

0: 下午能不能带我出去一趟？
1: 要去听评弹？
0: 去个老朋友那儿。

0: 谢谢，王老师，你在这儿等我，我先上去。
1: 来了，苏大强，你来干嘛？来看看你们。我们家不欢迎你，请回吧。啊，
0: 亲家，我没别的意思。谁是你亲家？你赶紧走，别在这儿又给我们家添乱。走吧，走吧，走。哎，
1: 老苏，哎呀，老苏啊，有日子不见了。既然来了，请坐吧。
0: 老院长，要泡你自己去。
1: 老朱，哎，我也不知道该买点什么，算我一点心意吧。哎呦，老苏啊，真不用客气，请坐吧。嗯。

0: 我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丽丽和明成的事儿，该来向你们道个歉。苏大强，你现在来说这话还有意思吗？
1: 丽丽和明成的事儿，全是我们家明成的错，我作为父亲，该替他来向你们道歉。对了，明成过几天就要去非洲工作了，俩孩子以后不会碰着什么面儿了。 丽丽和明成闹到今天这一步，我做家长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自己来给你们赔个不是。

0: 恭喜啊！行了你，恭喜啊！恭喜什么呀？当上集团总经理了，你都不告诉我，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
1: 我都是刚知道消息，你这消息还够灵通的。
0: 好事儿，总算老蒙待你不薄。我这之前以为他算计完我就得算计你呢，哎，算我多虑了。
1: 对不住啊，这次事情我也没帮上忙。怎么说话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当面的好好谢谢你的。要不是因为你在，老蒙对我绝对不会那么心慈手软的。我太清楚了，我要是跟他这么死磕到底，结果就只有一条：老蒙最多损失点业绩，我呢在业界那就彻底完蛋了。就上次，他拿掉了孙副总、张副总。 到这一次，他赶我走。其实老蒙这么排除异己，无非就是想让自己儿子接班的时候能顺利点。可你在老蒙的心中，那跟我们这帮人不太一样。老蒙对我网开一面，那纯是看在你和我的关系上。他太清楚了，他对我太狠，怕寒了你的心。老实说。
2: 对老蒙，我未必有你了解，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去揣摩他。在众诚这些年，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众诚变得更好。因为众诚好，我才能好。因为对我来说，众诚是我的家。你，老蒙，都是我的亲人。家人之间就是应该互相信任的。
0: 明月啊，这段时间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
2: 怎么了？
0: 就是变得越来越柔软了。
2: 是不是因为我老了？
0: 你在我心中那是不老女神。
2: 真舍不得你这张抹了蜜的嘴。

0: 对不起，对不起，堵车。哎，等急了吧？
1: 没有，我也刚到。
0: 你不约我呢，我也会约你的。正好我有事要跟你说。哦，先说爸的事吧。你说他怎么就跑去跟你爸你妈？哎呀，我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没有把你爸你妈弄得不舒服吧？
1: 没有。爸今天去家里态度挺诚恳的，他是真心去道歉的。

0: 对了，爸今天到家里来说，说你要去非洲了吗？
1: 啊，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
0: 真的要去啊？我听说那边挺艰苦的。
1: 苦也要去啊，有些苦必须得吃，躲不开的。以前就是因为过得太好了，所有的人都宠着我，我不懂得珍惜。
0: 去多久啊？
1: 两年。
0: 两年啊？
1: 两年很快，很快就会过去。我很快就会回来。
0: 嗯，那个刚才你没来，我就叫了几个你喜欢吃的菜，你看看缺什么再叫服务员再点。我去下洗手间。

哎呀，这怎么这都掉到你这上面来了？啊！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缘，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了，梅兰。

来的路上啊，想了好多好多话。你说一看见你，想不起来了。我就捡我能想起来的说吧啊。我立了个遗嘱。 交代了一下后事，把咱们家这些年存的那些还剩下的那点钱，给孩子们都分了。你不在啊，那我只能自己做主了。你要想怪我，等我什么时候见着你吧。 啊！哎呀，快了，快了，我也生病了，我得了一个大病，叫阿尔兹海默症。犯起病来，那不是我了。

脾气可暴躁了，嗯，你要服气啊！你要是现在还在我身边，我一犯你病了，你受不了！哎，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忘了。

0: 美兰，我一辈子跟你唱反调，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啊！我一辈子跟你唱反调，到头来还是随了你的愿。阿尔兹海默症。 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你说我咋就不犯病呢？我要犯病，我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别送了，别送了，咱别送了，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别送了，别送了，走了。

0: 你干嘛去啊？
1: 下班。
0: 待会儿的会你不参加了，这么多合同和报表你没看呢？
1: 注意你跟我说话的语气，我可是你的上级。会议你来主持就好了呀，让小新做好会议记录，明天一早跟我汇报。爱你。

0: 我问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爸有点不对劲啊？
1: 挺正常的，怎么了？
0: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比较忘事儿啊，什么会一个人发呆啊什么的？
1: 忘事啊，好像有一点，但这年纪谁不忘事啊？
0: 我刚帮我爸整理房间，在他枕头里头发现了两瓶药。
1: 药？什么药？
0: 他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1: 你先别急。对了，你爸下午出去回家了没有？
0: 没有。
1: 那你先联系一下他吧。

0: 鱼呀，哎，爸，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小吃店里。我刚给他打完电话，他没说你在店里啊。啊，我又听评弹去了。
0: 哦，就是他店旁边那个评弹馆是吧？那你待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去接你啊。
1: 不用，我听完了，我现在在车上呢，我一会儿就回家了。
0: 嗯，那行，那你下车赶紧回家啊。
1: 哎。

0: 这种事其实上不应该瞒着孩子，可是老苏他不让我说呀。这是多久了？我住医院不是他一直伺候我吗？哎，可是我发现他这个忘性越来越大。一开始我还没当回事儿。 肯定就觉得他是累了吧。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我就催他去检查检查，在医院嘛又方便。
1: 嗯。
0: 结果一检查，没想到他得的是这个病。

0: 呀，今儿下班早啊啊！正好我还买了菜，晚上咱就跟家吃吧。呀，这都是你买的呀？哎呦，这不是买多了吗？行啊，这多了就搁冰箱吧，一会儿。你这鱼买的挺新鲜的啊，咱马上把鱼做了。
1: 你得的不是一般的病，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没得什么病，老年人吃点药，这不正常吗？
1: 聂师傅已经告诉我了，你还要瞒我？啊！
2: 你是这个老聂，你是。明月，其实我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现在能吃能喝，哎。我现在什么都不耽误，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啊，轮着法儿的这么看着我，你说我这也出不去，一点自由都没有，这多难受啊！
1: 我一直在想，万一你这段时间要出了事儿，我该怎么办？
2: 哟，我能出什么事儿？出不了事儿。那，你看啊。我都写在卡上了，哎，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你的电话，你包括小石的住址、电话都写上了，哎，我每天要去干什么，坐几路车，哎，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该吃药啊，哎，这都写上了，放心吧，啊，明玉，我就是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1: 这跟添不添麻烦有什么关系啊？哈！给大哥打电话，大家得一起商量这件事情。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啊？
2: 明玉，你千万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生病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大老二啊！
1: 他们为什么不能知道哈？他们是你儿子，他们有义务知道你生病了。你给我，
2: 明玉，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明玉。我从医院回来呀，我就在反思，我就在琢磨，我为什么要立那个遗嘱啊？我就是想，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把我该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给他说明白了。现在我都说明白了，不用让他们回来了，也别让他们知道了啊。
1: 你说明白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两个哥哥交代啊？啊！
2: 到时候他们真要是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还不行吗？
1: 不行，我办不到，爸。
2: 明月，你哥在美国，有孩子有家。让他好好生活吧，啊！你二哥明成呢？这现在刚反过味儿来，想立誓做番事业，咱就别打扰他了，让他去干番事业吧，啊！你说你这么有钱，你生活的最好，爸认准了，爸后半生可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得管我。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把我拴住。
1: 你瞎说什么呀你？咱明天就去上海，上海不行，我们就去北京。再不济，咱们就去国外，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用最好的药，我还不行，不行这病治不好了。

我替你，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0: 公司有早会呢，忙呢。啊、
1: 走了？
0: 对啊，赶快吃吧，趁热吃。大叔，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俩去走走吧。啊。
1: 不走了。我觉着吧，你还是应该正常开店。一会儿吃完饭，我跟你到店里去啊。咱别把正事儿耽误了。
0: 行。
1: 哎。
2: 早期的症状就是记忆衰退，辨别思考能力下降，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时间空间的定向障碍，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等等。
3: 那目前有好的治疗办法了吗？
2: 目前全球医学界对这种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尽量依靠药物来控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记忆力和行动能力丧失的速度都不同。根据检查报告和你们对症状追溯来看，你父亲的病情属于发展比较快的。这种病住院治疗意义不大，医院的环境呢，会增加病人们急躁焦虑的情绪，反而对病情不利。我建议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4: 小苏啊，你的签证呢？已经下来了，你看看个人信息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5: 咱们这个项目呢，这次的时间啊有点长，所以最好呢，你先跟家里提前都安顿好。

0: 今晚过来有事儿，我明天就走了，我过来看一眼。爸睡着了，要叫他吗？不用。来，你把这拿着。
1: 这干嘛？
0: 一点钱，我知道你不缺钱，但这是我的心意，你拿着。
1: 你到那边不也需要开销吗？你留着吧。
0: 拿着。行，那我回头交给爸爸。爸老了，爱耍小脾气，以后会越来越闹。你多担待。知道。
1: 那你明天一路平安啊！
0: 明月，这我也给你。

从小到大，我老是欺负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特想跟你真诚的道个歉。 对不起。

0: 爸现在每天三点一线，
1: 倒是没有乱跑过了，就是记性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比以前暴躁，反正也还在我们控制范围内吧。
2: 哎，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行的话请个护工吧，我来掏钱。
0: 我早就想给他找护工了，但他不喜欢陌生人盯着他。反正医生说这病也是缓慢发展的，照顾病人就是一场持久战，我先打头阵吧。
3: 我争取早点回国，咱们一起负担。
0: 你先安心工作吧，爸的事儿你也别操心，我这边还有石天东帮忙呢。哦对了，你有空的时候给大哥打个电话，他最近为爸的事情着急上火了，你安抚安抚他。
3: 你放心，我一直跟大哥联系着呢。明月，你辛苦了。
0: 别说这个了，那我先开车啊，回头再聊，你多保重吧。
3: 好，注意安全啊。
4: 回来了啊。洗什么呢？
5: 我叫苏大强，1955年生人，妻子郑美兰。
4: 你的最后一句写的不对呀，啊？你那天立遗嘱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吗？嗯。啊？
6: 钱给明成，让你保管。
4: 老头，你到底得没得病啊？啊？我看你这记性好得很，你。别写了，别写了，赶紧的，带你出去吃饭，一会儿听评弹去，去不？
6: 去。
4: 啊，我走了。哎呀 ，hello， 叮叮叮 ，hello。

0: 来吧，擦。
1: 哎，
2: 你来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1: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
3: 那艘船上的红丸能引发一些可怕的病症。义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点燃了船上的炸药与船工程。恐怕就是为了阻止那批红丸流到南洋民间，遗憾无穷。
4: 我当时在西南前线缴获了一批红丸，才开始暗查李鸿章的。红丸的运输路线必经南北铁路，沿途轨道和车站，这都是由瘾君把控。李鸿章只是负责运输而已，他可没有制药的本领。
3: 那谁有？
4: 看来只能从药物的源头开始查了。
5: 毒品竟敢掺杂在军需药物里，你就不怕我把这事捅出去？
6: 李伯父，南北铁路运输您可是抽了不少成的，您军中的每一把枪每一颗子弹都有我们卖红丸的收益，这不是毒呀，这是您的军费，您的枪炮，你也别想摘得干净。
4: 这是这一批次的样品，初步检查下来不太对劲，跟以往流通的不太一样。去查封仓库，扣下这些，千万不能让它流通到市场。
7: 所以你要我此查封？
4: 什么意思？不敢查。光风霁月的李督察，什么时候变得黑白不分了？还是说，你的正义本来就是有条件的？
7: 大哥也说过了，因为你我二人，慕容家和李家才有这么深的缘分，所以本该是亲如一家。
4: 亲如一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李伯泽，真当自己可以做慕容家和李家的主了？
8: 大帅，您不能进去！大帅，
6: 李伯父今日……
5: 这不只是毒品吧？
6: 你看到我们商会背后的实力了？怎么样，和我们合作吧？
5: 你在搞什么阴谋？这怪病是怎么回事？
6: 就是一些副作用，穷苦百姓那生了病只能强忍，这东西能让他们忘记疼痛。相比这么多好处，那些副作用不值一提。
5: 好，来，
9: 让他们老子揍你一顿，你把他给我吃了，镇镇痛怎么样？
5: 你干的那些烂事，我李鸿章绝对不会参与，
9: 这批红丸
5: 我也绝对不会交给你。
6: 李鸿章，你想清楚后果。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四海潮味》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因为之前拍摄了《四海潮味》这部纪录片，认识了很多很多类似木森、南芝、叶舒柔这样的人，是他们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我，才有了后来《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故事。从八月一日起，每周六晚《四海潮味》在东方卫视播出，欢迎大家来看。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好，请问你要去哪儿？
2: 是我路，
3: 我到朝阳路
2: 去溥仪园。
4: 我要去14号线的御园。
3: 去那干嘛？
4: 陪我侄子玩。

0: 他来上海玩。
1: 我要去一个剧组这边参加那个网剧的拍摄，
2: 去给荷花过生日。因为快到农历的6月24号了嘛，他是荷花的生日，也被称之为叫关联节，所以去古玉园里面参加一些关联节的消夏活动。
3: 我知道古玉园每年都有荷花的展览的，
2: 对，古玉园有500多个品种的荷花。我们去品荷花、听荷花、赏荷花。
3: 你说那活动我倒是从来没参加过，方便带我一块去吗？
4: 啊，当然可以。
5: 吴峰一路介绍，我才了解，关联节始于魏晋，盛于唐宋，泛舟赏荷、池边听曲、浅尝荷香时令小点、秉烛观灯祈愿，都是农历6月24荷花生日独有的消夏乐事。
2: 有一个唱昆曲的朋友要表演长生殿里面观荷的一小段的表演。
3: 我那个意境不错哎，你这年轻小伙子喜欢昆曲？
2: 对，因为平时也是戏曲爱好者，所以我准备要去那边一边听荷花一边做荷花。
5: 走进古艺园，只见一一绿竹环岸，满堂荷花盛放，当之无愧是上海经典的赏荷地标。
3: 这桥两边的荷花非常漂亮，
4: 很旺盛啊，
2: 很像是李清照的《如梦令》里面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5: 听荷花我理解是听昆曲的赏荷片段，那做荷花又是什么呢？
2: 到我们做荷花的地方了。
5: 穿过藕花深处，走进一座古典厅堂，这里就是今天关联节的雅集所在了。桌案上荷花盆景小巧玲珑，荷塘糕点精美灵动，满室萦绕着淡淡的荷香。
0: 农历6月24号关联节，荷花的生日，古人的话会在这天泛舟啊，赏荷，然后品尝荷花相关的食点，比如说荷花酥、绿豆糕、琥珀糖，还有品尝茶果子。
5: 桌面上这套荷藕点心原来就是茶果子，是独属于关联节的限定美食。
0: 茶果子它是喝茶的时候佐茶的一道小点心，也称为糖果子，兴于唐朝。
5: 从古画到古典名著，处处都有茶果子的身影。斗茶图里宋人佐茶的花式点心是它，红楼梦里薛姨妈待客的细巧茶食是它，西游记里仙童捧出的精致小点也同样是茶果子。
0: 我们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做茶果子，作为今天关联节的小仪式。
5: 原来学做荷花茶果子就是这次关联节的重头戏。老师的范本实在是太精致了，我和吴峰都是第一次上手，无论是小莲蓬还是小荷花，对我们来说都有难度。
0: 你可以想象成小时候捏橡皮泥，它的原材料它是白芸豆和糯米粉，所以它有非常的包容性。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去创作啊，包在粉色的皮当中，注意不要露馅哦。
4: 哎，你玩过吗？
2: 这是我第一次玩，我感觉这个很像是《红楼梦》里面贾宝玉他那个喝那个灵魂汤，他们也是消暑的一种方式。
5: 我们俩的作品只能算重在体验，这趣味的消夏方式，听听同门们感受如何吧。
3: 今天做了什么？
6: 荷花，
7: 做了一个莲蓬，我捏了一个含苞的白荷，在花心的地方点了一抹绯色，就好像清晨刚刚醒来的样子。
3: 感觉困难吗？
7: 不困难，但是一定要慢工出细活，成品不重要，但是那个过程让人能够静下心来做当下的自己。
3: 尝过味道没？
7: 舍不得，那么美的东西我想留它久一点。绵密的，甜甜的，然后也很清雅。
3: 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消夏好不好？
7: 当然很好，能够让自己享受这个过程，
8: 手里有事做，心里无事，心静下来就感觉这生活就很慢。
5: 或端详，或品味着自己亲手做的荷花茶果子，关联节进入了下一个风雅的仪式。
2: 像古代的这种听曲啊，还有吃果子啊，都是我们消夏的一种方式。
3: 上来唱。
9: 我唱的这一段是来自于昆曲的一个名作，叫做《长生殿》，里面有一折经典的折子叫做小宴惊变。
2: 这一段呢
9: 是边赏荷花一边喝酒，和今天也有一点类似吧。
3: 我觉得你唱得非常棒。
2: 谢谢。
3: 受过专业训练吗？
9: 我学的是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我是和上海昆曲团的老师学习，有大概10多年的经历。我们今天正好是这个荷花盛放，非常有夏天的这个气象。古人文人士大夫在他们当时的聚会当中，他们可以找一个山野围坐，来一起把 一本传奇，从头唱到尾。
5: 千百年来，和风与昆腔本就是江南夏日最相配的风景。昆曲里描绘荷塘消夏雅宴的经典桥段，远不止这一折。
6: 比如说昆曲《琵琶记》里面会有专门的一节都叫赏荷，它讲的就是男主蔡伯喈，然后入赘相府以后，正值夏季，妻子就大摆荷花宴消夏。今天就结合今天这个活动，兴致盎然现场写的首诗：六朝风雅又何新，玉笛垂柳衬堂音。
5: 好一个六朝风雅又何新，古典园林，昆曲清音，荷莲雅集，池畔吟诗，让曾经的风雅成为我们感受时下季节的心意。荷花茶果宴的发起者燕子也把现代的心意融入了传统的手艺。
0: 茶果子的话，其实可以想象成我们指尖的艺术，它可以捏出来万物。我们不仅做过各个节气时令的茶果子，还做过宠物的、神兽的，来体验的朋友也会自己发挥创意。像去年流行了一个黑悟空的游戏也捏过，还有一次有个小姑娘她自己养了那个青蛙，照着她的手机上的挖耳子捏了一堆小青蛙。我从小就有一个开咖啡馆的梦想，所以我在馅料上的话就抛开传统的豆沙跟奶酪结合啊，像今天做的话就有柠檬芝士奶酪，还有焦糖玛奇朵口味的茶果子。它非常的简单，非常适合中西结合。茶果子代替那些蛋糕，它更健康低脂，很适合匹配关河消夏的这么一个习俗。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有幸跟古艺园一起来办这场雅事。
5: 不过来到古艺园，有了品荷听荷，怎能不赏荷？可不能辜负这数百种荷花竞相绽放的盛景。
10: 古艺园的荷花是非常闻名的，所以我今天专门盛装出席来拍照。
11: 我是新丽江人，我觉得很美。
12: 外地过来旅游的，在新闻上看到说古艺园把那个荷花放在市中心的绿化道旁边了，
13: 就慕名而来了。
12: 是的，
5: 原来在这个夏天让荷花盛开在城市街头的幕后团队就来自古艺园。
14: 像这个红色的呢，半重半的，
15: 黄绿色是一个稀有的，在中国传统上是没有的。
5: 对荷花如数家珍的阿梅就是一位荷花品种研究员，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荷花妈妈。
14: 这十二年也全部是在跟荷花为伴，之前大家都叫我荷花姐姐，后来这个称呼就变成了荷花妈妈。
16: 荷花是有很久远的栽培的历史的，我们先民肯定是以荷花食用为主的，后来呢就欣赏为主了。古艺园从明朝建园以来，当时的园主也是很喜欢荷花的，我们一直在创新。古艺园自主培育的一个品种叫一帘幽梦，背后其实有很艰辛的路，我们的培育的周期班也要一个五年的时间。
5: 为什么培育新的荷花要如此漫长的时间？荷花妈妈为我做了一个粗浅的科普。
16: 首先我拿到一个母本，它有特异性，我要保持下来，我就开始收莲子。100粒莲子可能只收了50盆，这个花里面我就各种筛选到我需要的这个花型花色的，用它的藕再去繁殖，直到3年稳定了，我才能说它可能成为一个新品种。所以这起码要5年的时间，前几年可能都是失败的。
5: 原来100粒莲子里耗费数年反复筛选，可能才能出一款全新的荷花品种。人类要和自然一起搞创作，果然是需要很多耐心的。艰辛绽放出的美丽要跟更多人分享，于是今年的古艺园荷花出圈了。
16: 今年荷花绿化带在静安区天潼路，是耐高温耐暴晒的这个荷花，也给他们增加了一个绿化的这个丰富度。
17: 怎么养护呢？
16: 是放在中央隔离带那个花箱里，拎包入住，花期结束它可以拎包出来，到了明年还可以再重新种上盆。
5: 而古艺园里这场荷花展不仅凝聚了荷花研究员们的心血，还融入了景观设计师的巧思。
3: 这个展位是您设计的？
18: 对，从构思到落成最后2个半月左右。
5: 李嗡嗡设计的荷花展巧妙重构了李清照《如梦令》里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的经典画面，它打破了赏荷泛舟的传统视角，以天为水，以人为鱼，人们驻足原地就可静观游鱼凌空，解锁全然不同的赏荷意趣。
13: 李清照是人静船走，这里是人走船静，天空和水面的颜色是一样的，
17: 对，
13: 所以我们就反过来，让人到底下，鱼到天，鱼到哪里，哪里就是水面，把自己想象成。

0: 小鱼。
1: 这般爱玩的创作初心，其实早在李嗡嗡的童年就埋下了种子。
2: 小时候，我的爸爸他的大花园旁边给我开垦了一个小花园，我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有一次，我偷偷的把面粉就是拿出来自己在那做，我做坏了那个面团，怎么办呢？挖坑埋下去，当时叫，但是其实那样我的花园非常肥沃，就自然的包容度就是这么大。
1: 童年花园里无拘无束的小实验，也化作他如今景观创作中大胆的设计理念。
2: 我们要利用自然一切的材料去尝试更好的人们与自然绿地的互动。比如说台风过后没多久，我就把枯木就收集起来，给幼儿园小朋友造了一个秘密花园。我们今年做了一些景观实验，首先是做了第一个昆虫花园，有70多种植物和各种昆虫。后来我觉得看不够，另外一个屋顶书店的主人告诉我们，小朋友看南瓜绘本还会用仿真南瓜来学习种南瓜。我说可是有真正的南瓜耶。来，我们发起这个实验，实验了一个南瓜漫闪农场。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尝试家庭养蜂，吸引大家关注全球蜜蜂数量减少。
1: 我们想方设法把自然之美带入城市，而古人也自有亲近自然的独特方式。禾丛赏灯便是夏日闲趣，荷塘中临水摇曳的各种河鱼灯就还原了关联节的传统浪漫。
3: 我们做鱼灯的时候，小朋友每天早上就来围观我们做鱼灯，然后到后面都要求加入。就刚才那边那个有一点塌的鱼灯，就是小朋友和他的家人集体创作的鱼灯。那个是一个鳌鱼灯，很多观众都会选择从这入场，所以我们把这个鳌鱼灯就像个领头的放到了这个位置。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种细长型的鱼，像刚才那边那个它就会稍微胖一点，因为我们想要跟每个角度拍都有不同的鱼。
1: 一盏盏鱼灯以移步换景的布局与游客相遇，在新潮的视觉体验下却藏着源 远流长的传统范式。
2: 我是学法学的，
3: 后来就是在北京的时候看了一次中式的传统插花，然后深深的吸引了，发现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才是最高的审美。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就发现非遗是个特别有趣的东西，我们现在也在探索，马上要开始做一些绒花。我们是希望保留传统的这种非遗的东西，但是赋予新的内容，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融入进来。就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做鱼灯做得也很好，她还做了非常多的其他的这种非遗的手作。
1: 从满池荷花逛到灵动鱼灯，我这就去看看这特别的鱼灯里是不是藏着个不一样的夏天。
4: 你好，打扰了，我是慕名而来的，听说你这儿有一个特别的鱼灯，我可以看看吗？
5: 可以可以，您看的鱼灯是不是这个？
1: 姚玲家的鱼灯让我感觉和下一站在非遗市集上探访过的安徽汪满田鱼灯有点相似。
5: 其实这个灯是徽州的鱼灯，我做的时候稍微给它做了一点鱼鳍，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灵动一点。
4: 哇，我看你手那么巧，这是不是你自己平时就比较喜欢做这个？
5: 对，主要是做我们传统文化题材的手工，做的手工都有通过拍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
1: 果不其然，姚玲儿家里布满她的手工作品，件件都透着传统的底蕴，每一件的故事她都用视频记录了下来。
5: 自己做了个石头，我去广东学了一个多月，它里面的骨架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有上千根竹子在里面做支撑，那个是舌头，也是会颤动的。我也找那个女子师队学习过了，一起上台表演了一下。皮箱是我们中国冷极那个竹叫
6: 鄂温克族，
5: 他用当地的一种桦树皮做的，他们就把那个桦树皮剥下来做成自己的房子，冬天可以躲在里面取暖。这个树皮其实是非常硬的，得要用电钻给它打好孔，然后一个一个穿过去，就看着一个小箱子，但做的话也要做一个月。钻竹云披肩，以前是在婚嫁的时候穿的一个披肩，这个做完的时候直接就穿着这个去云南省博的那件文物原件前面去展示一下。这个是哈萨克族的少女戴的帽子，叫塔克亚，上面的毛是猫头鹰的毛。这边这个是我们四川大凉山彝族的头饰，圆盘八方帽，它一共三片，象征宇宙的

天圆地方。这个是贵州安顺的地系的面具，它其实是武将。这个是黄杨木，把它劈开，表面的树皮剥掉，再把背面挖空一半，

0: 老师在旁边指导我完成了。我现在是一名全职的手工博主了。
1: 原来眼前这姑娘还是网上小有名气的非遗手作博主，不管是摆在眼前的手作，还是一条条精美的视频，已经足够让人为之惊叹。可打磨这些作品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0: 我的视频通常可能就5分钟左右，但是它背后可能有10000小时。
1: 为什么短短5分钟的片子背后要付出10000小时的努力？时间都花在哪儿了呢？幺幺告诉我，第一步就是天南海北的寻找。
0: 学习非遗前，我会先找到一位愿意教我的非遗老师。我经常被拒绝的，可能我找了10个老师，就这么一个老师同意我。去了很多地方，一个就是冷极根河，零下几十度，在那凿冰取水，砍那个木头生火，非常的
2: 艰苦。
0: 但我在那里看到了香喷喷、软糯糯的驯鹿。然后还去了大凉山彝族，在一个大山的底下，然后升起那个篝火。
3: 有机会是走到那些非遗人物的身边去学习，和按照自己看到的那些图去制作，你感受有差别吗？
0: 有非常大的差别。比如说我第一个作品是苗族的头饰，我觉得简直跟博物馆一模一样。但是我戴的时候，他们少数民族的人说，
2: 他们的风俗习惯不一致。
0: 对，他们要把眉毛露出来的。没有任何资料会告诉你他们要把眉毛露出来，但是当我去到这些文化所在地，就有了领路人。
1: 亲身走进文化原生之地，才懂风俗的起源，对于非遗传承的独特感受，不到现场根本无法体会。
0: 我的老家温州廖发墓是一个国家级非遗，那做一束可能要一个老爷爷吭哧吭哧2个月。有时候你在现场看的时候，好像自己身处在那种心如雨的那个状态里面。
1: 在这10000小时的坚持里，寻觅求学只是个开端。姚二莲大半时光都投入在了日复一日的精工打磨之中。
0: 那个炉宅的珠灯，4万颗琉璃珠穿的，属于百工灯，上百个小时做的灯，这个也是纯手搓的，每天要忙活13-14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远持续的工作量，没有别的捷径，只有用时间去反复的让自己熟悉它。如果做出来的东西比较粗糙，就会觉得有点对不起老祖宗的手艺吧。
1: 亲眼见过非遗工艺承载的美好，也深知其日渐式微的困境。愿意为一条视频花10000个小时，姚莲想做的应该不止于镜头下的呈现与模仿吧。
0: 我想用身边常见的材料创新，比如说锡纸烤盘去复刻传统的银饰，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像我一样没有基础的普通人，他能够通过比较廉价的材料去接触我们的传统手工艺。
1: 锡纸还能做银饰？姚莲说，我也能马上上手体验。
0: 教你做一个这个吧，这个是彝族少数民族的耳环，精准的顺着我画的所有线给它描上一遍。
2: 在上面有印子。
0: 对，
3: 没想到就这么一小片上面有那么多线条要描。
0: 其实精致都是时间堆出来的。
2: 这个图案有什么讲究？
0: 这个主要用他们彝族的传统纹样，花鸟鱼虫、蝴蝶、山川河流。彝族的银饰非常大，以大以高为美。
4: 苗族也有银饰吗？
0: 苗族是迁徙的民族，是人走财随，银饰穿着就走了。藏族定居比较多的，他很少这种颠沛流离，所以他们的佩戴银饰的范围很小。只有黑沙藏族，他们这个是模仿古时候女性将领的一个铠甲的形状做的，是一种勇气的象征。
1: 精致的银饰里藏着好多民族的历史。经姚莲创新的工艺，让更多人得以走进非遗，读懂纹样间的民族故事。
0: 我会在评论区或者群里分享图纸，然后就给一些没有美术基础的人也能做出来跟我一样的东西，就降低了普通人接触这种非遗的门槛。
1: 在化繁为简的工艺指引下，我竟然很快完成了一件精致的银饰。
0: OK， 那就做完了。
5: 已经很不错了，
0: 难尽了。
1: 姚莲创作过这么多精致繁复的作品，可案头这枚不起眼的陶土哨才承载着他最为珍贵的学艺技艺。
5: 这个是山东聊城的

0: 一个非遗，它叫羊骨哨，他们从黄河边上挖的这个泥捏出的这个哨子，作为他们当地的一个乐器。我去到那的时候，师傅是一个80岁，头发都花白的一个老爷爷，在我去之前已经30年没有烧出来任何一个新哨子了。为什么没有受众了？那个哨子是需要
1: 烧制的
0: 、没有这个窑。去那当地的砖厂，人家觉得会有安全的隐患，那陷入僵局，我们俩就很失魂落魄的回家。但是我就拜托了我有个好朋友是做陶瓷的，他那里有窑，我就�帮他把哨子人肉送到300公里外的那个地方烧了2天，给他烧出来。后来烧成功回去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开心，他说你这个东西到时候发上去全国人民都知道吧。
2: 滔滔黄河奔流不息，一老一少迎着暮色一同吹响羊骨哨，悠扬的哨声顺着黄河流向远方，让这份古老的工艺重新被看见，也仿佛唤起了人心里想要守住非遗之美的向往。
0: 做羊骨哨的这个爷爷，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非遗传承人对这项技艺的付出，而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一个手艺人坐在镜头前然后很慢动作升格他优雅的那个动作，而是他真的灰头土脸的要去找砖厂把这个东西烧出来，一定要去黄河边给他吹一吹。我回报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视频触达更多观众。后来他的小辈还管我要了视频资料，他说他们要申请非遗传承人了，我们就把资料拷贝了一份送给他，帮助他能够当上非遗传承人。
2: 姚玲的记录为非遗传承的申报提供了详实的影像见证。回望从潜心手作到以短视频记录非遗的这段旅程，他恍然发觉，当初简单的心愿，如今早已拥有了更深厚的意义。
0: 我本专业是学舞台美术设计的，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我喜欢手工，没有这么伟大的愿景。苗族银饰是我的第一期，我就觉得好漂亮，我那个时候还觉得非遗是什么，那门槛很高吧，不得在博物馆里待着。做完之后我才知道苗族银饰就是个非遗，后来我才发掘了非遗领域很多很精美的东西。像第一年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是炫耀自己的技艺，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做的真牛。但是我第二年第三年出去拍摄非遗传承人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变了。我们有时候带着设备然后去到深山老林里去拍很多非遗传承人的时候，很可能是他们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对外说话的机会，更愿意把镜头给到非遗传承人，把他的故事讲好。我能把这个技艺传播好，变成传统文化从业者的一个打光师或者托举者。
2: 纵使很多传统技艺年代久远，沉寂多年，依然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生命力，就像这炎炎夏日里盛放的荷花，背后总有着悉心守护、耐心栽培的育种人。百样荷景，千年匠心，交织成夏日独有的鲜活诗意。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食材从天而降，
2: 这是什么呀？
3: 它不会都是个主题吧？
4: 这个有点好玩了。
5: 哇，天哪，这不是玩我吗？
0: 现在公布选定棋子。哇，
6: 我都不知道他们会选这个。哦，三个做西式的，
7: 青椒不烧，
8: 醋烧鸡。
1: 其实我是最不同意的鸡，
9: 都来一个鸡，
10: 选鸡。
1: 那我再做随着大家，他麻不下脸，我这后悔，实话实说。
3: 就一个局限性的东西，把它做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1: 哇，太香了，看着，
12: 很香，很诱人，
13: 很诱惑，很好吃，很下饭。
14: 哇，香味的出来了，
5: 我不会担心会有同样的创意。
3: 这是要干什么？
13: 做甜品来加蒜跟辣椒。
11: 完全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3: 只有你想不到，不会做不到。
15: 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用鱼露与巧克力混搭，
11: 要怎么整啊？
16: 麻婆豆腐鸡尾酒，
12: 好迷惑。

0: 都堆在一起会怎么感觉？很好奇。
1: 你疯了？
2: 这么选，要么就自信到狂妄，要么就疯了。
3: 是很清爽的一个 palate cleanser 的一道菜。

0: 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要求紧扣此次台风风场雨强特点，把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台风白海豚逼近，华东沿海多地升级应急响应，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等地将迎来大暴雨。北京出台楼市新政，非北京户籍的家庭购房社保个税缴纳年限降为一年。香港鸿福苑大火，跨部门调查最终报告出炉，认为大火可能由烟头引起，易燃物加剧火势蔓延。修达移民危机激化欧盟内部的边界矛盾，西班牙宣布反制措施，对意大利旅客实施抽检。美国安全承诺靠不住，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被指构建中东版北约。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台风白海豚逼近，进入到了24小时的警戒线，预计明天晚上或是后天的早晨将登陆我国的浙闽沿海一带。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华东沿海多地也升级了应急响应，宣布停工、停运、停航，加紧防范。那么具体的信息呢？有请子龙带来。子龙，
1: 好的，秦毅，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台风警戒线，华东沿海多地风雨渐起。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呢，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浙江温州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是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明晚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啊，白海豚的体型非常的庞大，环流直径超过1000公里，覆盖范围将近80万平方公里，是属于巨型台风了。那今早的风云图也显示，它原本清晰的台风眼被浓厚的云层填满，空洞消失，暂时是处于闭眼的状态。但是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这并不意味着强度减弱，相反，如果有发展条件的话，那么这个强度有可能还会继续加强。另外，气象专家也分析认为，与上个月初给多地带来灾情的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的局部风力可能会更强，而且降雨强度也更强，范围也更广，局地的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预计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上午，白海豚的外围环流风雨已经抵达了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浙江海事局启动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
2: 截至今天早上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浙江舟山，当地防止今天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受台风影响，浙江舟山岱山县海面掀起大浪，黄色泥沙裹挟着海浪，一层一层拍打着岸边的海棠，一浪高于一浪，最高时达到10米左右。为保障安全，当地多处房屋大门入口处已提前加固木板，堆放防沙袋等。同时，当地公安24小时不间断巡逻，电力部门则巡视检查线路安全。目前，舟山全市4000多艘渔船已经到港避风，全市72条客运路线也已经全部停航。受到台风影响，浙江台州三门县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不间断降雨，建跳港所有渔船已全部归港避风，当地渔民自创抱团停泊法来应对台风天气，所有渔船

0: 都安装有北斗系统，工作人员可以24小时对船舶的位置进行实时监测。在浙江温州，今天上午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库容，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预泄水量超过2800万立方米，降低河湖初始水位，提升防洪承压能力。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福建的情况。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福建海事局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
0: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今天中午12点，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290艘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同时防止停航施工船、客渡船擅自复航。福建宁德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这两天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收割进度。
2: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收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0: 海上渔民们也在抓紧时间起鱼，在霞浦县的一处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完成起鱼后，鱼排上的养殖人员也全部撤离上岸。
3: 这几天台风来了，我们把大规格的2-3斤的黄鱼捕捞一批，尽量减少留在海上的风险。
0: 目前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已启动了防台风2级响应，在江苏至福建沿海部署了12艘救捞船舶、9架救助航空器。
1: 另外呢，江苏省从昨晚开始也已经启动了全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江苏启东海域的风力持续增大，日前开捕的沙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渔船呢已经陆续返港了。连云港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1700多艘在册渔船集中停泊，做好加固工作。当地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小开渔的具体时间将会根据台风过境的情况、海域风浪条件统一研判之后再进行启动。我们再来看一下台风白海豚对于上海的影响。那随着白海豚逼近，上海的风力进一步加大。日前，上海的市仍然维持着台风蓝色的一个预警信号，像浦东、崇明和奉贤这3个区，今天上午的9点钟升级为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那由于台风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它的这个前进方向啊是右侧，属于危险半圆，也就是说，在台风登陆的时候，位于右上方地区的风雨是最强的，灾害的影响也是最为严重的。那对于白海豚的影响来说，浙江、上海都是处于危险的半圆之内。上海市气象台专家也预判认为，台风白海豚生命时长、强度强、环流强度大，7级风圈半径超过400公里，北侧结构密实，云雨带发展旺盛，登陆之后对上海的影响将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那从今天开始呢，风雨影响可能会长达4天的时间，还要警惕龙卷风的生成。
4: 先说风为什么长呢？有2个原因，一是白海豚环流庞大，7级风圈半径超过了400公里，整个云系直径上千公里；二是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台风陷入了安行场，引导气流偏弱，移速明显减慢，要到11号才会真正远离本市。个头大，走得慢，大风自然成了持续战。预计陆地最大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9到10级，庞大的环流本身就为强降水提供了基本条件。与此同时，西南季风还在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加上台风鲸鱼的涡度卷入，这几路外源的共同作用之下，8号到11号本市将出现明显强降水，集中时段呢是在9号的白天到10号夜里，短时雨强相当的可观。
0: 另外，台风深入内地后并不代表危险解除。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由于副热带高压可能断裂停滞少动，10号，也就是下周一前后，还需要警惕龙卷风出现。
5: 台风影响期间呢，登陆以后呢，本地如果地面的风力比较小，高层的风力、边界层的风力还比较大的话，那么低空风切变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呢，容易出现龙卷。所以说，在10号前后，台风白海豚登陆以后呢，我们还要警惕这种龙卷发生的一个可能性。
1: 那么紧扣台风白海豚风长雨强的特点，上海抓紧落实各项防台工作。更多的具体信息，我们稍后还将为您持续的关注。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外围环流对台湾地区的影响也在逐渐的加大。台湾地区气象部门在昨天下午发布了台风海上警报，今明两天受台风影响最大，台湾北部及东部的地区可能会出现

0: 8级以上的阵风。
1: 凌晨2点多，台中下起大雨，雨势猛烈并伴有雷电。台气象部门随即发布示警，预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今明两天最为明显。暴风圈扫过台湾北部海面，新竹、南投地区及桃园以北山区，新竹以北及宜兰、台东、屏东、连江县可能有8级以上阵风，局部下起大雨。此外，台东沿海已出现长浪，浪高可达6.5米，已越过堤防。
2: 很可怕，好像3-4层楼高呢。
1: 宜兰乌石港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台东往返绿岛、兰屿的航班自昨天中午起全面停航，预计持续到明天。绿岛上近2000名游客被紧急撤离，防止台风来袭后滞留。台风将至，岛内菜价也开始上涨，香菜价格翻了2倍，民众提前采购囤货。
3: 预防台风，买了青苦瓜、杏鲍菇，然后苋菜。
4: 今天先把菜买一买，明天就不用出门。
1: 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白海豚不会直接登陆台湾，但对台湾北部海面将构成威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的，关于台风的信息呢，暂时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秦毅。秦毅，
5: 好的，子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北京出台楼市新政，非北京户籍的家庭购房、社保个税缴纳年限降为1年。香港红福苑火灾跨部门调查最终报告出炉，认为大火可能是由烟头引起，易燃物加剧火势蔓延。修达移民危机激化欧盟内部的边检矛盾，西班牙宣布反制措施，对意大利旅客实施抽检。
6: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7: 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限购松绑，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北京昨天发布了楼市新政，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政策再迎优化。
1: 这次的北京楼市新政再次缩短了非经济家庭的购房社保年限，由之前的2年降至现在的1年。他们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不变，仍为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此前，父母将家庭名下北京商品房赠与成年子女的，要核验成年子女的购房资格，现在不用再核验。这次新政另一大亮点是公积金政策大升级，调整后夫妻双方均为存缴人的，购买首套房最高可贷240万元，二套房最高可贷200万元。新政还设置了多重额度上浮条件，叠加全部上浮后，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可达340万元。新政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2次上限，贷款结清后可再次申请，同时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元。这次北京新政出台，建立在当前市场持续修复的基础上。数据显示，7月传统淡季，北京新房成交37万平方米，环比下降29%，但同比增长2%。二手房方面，北京也交出了同比增长近10%的成绩单，近1.5万套网签量，位居近5年7月同期次高位。业内指出，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稳定房地产市场，北京作为一线城市标杆，选择在8月初进一步优化限购门槛。表明地方政府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方面仍在持续发力，预计新政将直接利好房地产市场，修复市场预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香港大埔红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可能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
1: 报告指出，根据现有证据推断，起火地点位于红昌阁104及105室外的平台，那里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的发泡胶板等。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但根据证人供词及闭路电视片段，推断可能在事发当天下午2点半至2点43分之间起火。在这份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中，跨部门调查专组的篇幅长达1000多页，分为11个章节，详细记载了红福苑起火、火势蔓延经过、二次引燃及严重伤亡原因等。去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红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年12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

0: 审视火灾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并提出防范建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上海近千处的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免费开放。
0: 徐家汇体育公园今天人气十足，羽毛球、网球、壁球、匹克球等室内场馆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的场次全部被抢光。室内游泳馆全天安排4场游泳，单场最多接待300名游泳爱好者。还有不少市民预定了户外场地，
2: 抢到了篮球，抢到了网球，还有抢到足球，所以我们准备从早到晚享受运动。
0: 全新开放的激光射击馆也有很多市民前来体验。
3: 这个项目我也没有之前没接触过，所以全民健身也可以拓展我自己的一个兴趣的范围。
0: 徐家汇体育公园今天安排了10类免费开放的运动场地，全天预计接待4300名运动者。虹口体育馆的市民健身驿站不仅有免费开放的场地，还有运动健康指导在现场给市民开运动处方。
4: 最主要的一个脂肪的话是堆积在这个下肢会比较多，下肢跟腹部可以多做一些这种抗阻力的训练。
5: 有教练给了我一个还比较详细的方案，其实还是非常受用的。
0: 不少大众体育赛事选择在今天开赛。作为传统品牌赛事，上海城市业余联赛跆拳道联赛吸引了近700名不同年龄段的选手参加，不少还是外国和长三角的跆拳道爱好者。
6: 在上海我们可以参加很多比赛，很多活动，很开心在上海练很多跆拳道、武术、其他的运动，这里特别棒的。参加比赛就是提高你的技术，这是我的目标。
0: 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海选赛今天也在上海棋院拉开战幕，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86名运动员将角逐9月份45个正赛席位。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1: 经过30年的治理，上海的苏州河河水从竹至今，岸边堵点贯通，城市更新，生态蝶变，苏州河的沿岸彻底变身为了市民宜居乐活的生活秀带。那么几十年守着一条河，人们在河岸边的日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了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人与河的故事。
7: 从河滨大楼溯流而上，过2-3个弯道便到了西藏路桥。这家国营餐厅正值全年最忙的小龙虾季。
8: 散位了，臭豆腐多久？
9: 一件带鱼2份。
7: 传菜、备货、算账。50岁的李传利是店里八面玲珑的顶梁柱。2002年，从安徽老家来上海讨生活的李传利下了火车，沿着河走，过西藏路桥，便走进了这家国营餐厅。最初，由于不懂上海话，他连招呼客人都不敢。
8: 我记得我在这儿泡了1个月的茶水，有一个主管，他也挺好的。他有时候被下去说一个，小李啊，一个，你人做事都挺好的，就是胆子太小，你胆子大一点。
7: 胆子大了就什么都敢干了，一路做成了大堂经理。
8: 今天就是菜上的太慢了，不好意思。
10: 没关系，现在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大妈。
7: 忙碌的间隙，李传利总爱到门口的河边去走走。回想那时候苦，丈夫在洗布店里拉布件，每天要蹬着几百斤重的三轮车过西藏路桥。那时候还叫泥城桥，坡很陡。李传利算好时间，在桥下等着，帮丈夫推一把。
8: 以前就是说，上面有个老人家，他基本上都是搬个小板凳坐在那边上，需要推吧？需要推1块钱。你过来的那个时间点，我算好，我在那个桥下等着，我帮你推一下，这不就省1块钱了吗？
11: 大概在1、2、3、4，在第6个灯那里的位置，就要开始帮忙推。
8: 想想真的是以前的日子真的是很苦。
7: 苦是苦，但日子是往前走的。在北市，他评上过务工先进，也入了党。
8: 2011年，你看预备党员培训班，那时候没想到把我一个外地人在这儿还能入党。
7: 2016年，他下定决心要在上海买个家。
8: 就刚好2017年的时候，也是孩子高考，当我去付房子的定金的那一天，一下子收到孩子录取那边师范大学那边，就是在买房那边，远远就感觉像算好的一样。
7: 在北市待了24年，见证苏州河从黑臭变成了风景，餐厅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0: 明年李传利就要退休了，
1: 感觉有点难以诉说。你真到那一天，我感觉到会哭着离开。我觉得这里都比我家还要温馨，还要好。
0: 从北市中餐厅沿河而上，穿过横风路桥，苏州河在这里拐了个温柔的弯。掩映在绿树中的这座玻璃房子，便是蝴蝶湾跑者服务中心。
2: Hello guys, we're about to start. Please come closer.
3: Let's go. 加油！
0: 李文静是这里的主理人，有时候带队领跑，有时候兼任咖啡师、烘焙师以及大家的健康顾问。
4: 要跑个5公里、10公里，明天少跑一点。
5: 白天跟晚上，
4: 看你自己。
0: 李文静从小住在苏州河边大统路附近，记忆中河水的气味很不好。后来他离开了，跑马拉松，从上海跑到波士顿、伦敦、柏林、芝加哥、纽约、东京、悉尼，摘得世界大满贯赛事的七星。跑遍了世界，他又跑了回来，在苏州河边迎接全世界的跑者。
6: I'm from Mexico.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
7: I'm from Venezuela.
6: The United States.
8: 나오면기회되면또참여하고싶습니다。
9: 它一路的风景真的非常美，从这里开始跑到外滩。我会跟他介绍说，那就希望他能够整点的时候跑去，那在外滩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东方红。
0: 而十多年前，这个地方还曾因为居民的投诉而上过新闻。一座废弃的泵站将公园东西隔开。也就是如今的水晶宫的前身，后来拆了墙通了路，但空间真正火起来是李文静被蜀地请来之后的事儿。
1: 打造一江一河人民城市的样板，最终的目标呢，就是其实希望是装点每一个人民群众365个平凡的日子。
0: 李文静说，他有两个愿望，带100个人跑完他们的首马，自己也跑完100个马拉松。42公里是马拉松的距离，也是苏州河岸线贯通的总长。
9: 一码归一码，每一场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故事。
10: 这个周末，东方卫视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一饭封神二》的第二期将火热上线，赛事重磅升级，全新的开启大厨席位争夺加大小厨对决双赛段的比拼。18位突围成功的潜力小厨将向仅有的2个大厨晋升名额发起冲击。本轮比拼呢，还划定了严苛的食材门槛，那么所有的创作食材啊，均选自全国15个省国家级优质农产，汇集了天南地北的地道风物。对战呢，是以8道中国经典的名菜作为考题，大小厨阵营各自2组队，分别围绕青椒牛肉、宫保鸡丁2大国民硬菜来展开正面的较量。那么整个对决的过程当中，评委是看不到选手的面孔，仅凭菜品的味道来打分裁定。新晋大厨名额将花落谁家？经典名菜重构又会诞生多少创意好菜呢？今晚的9:20和明晚的9:05，敬请锁定东方卫视《一饭封神二》。
11: 眼下俄乌战事依然紧张，昨天双方分别发布消息称袭击了对方位于黑海的船只。
12: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发布消息说，过去48小时内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本土打击也并未停歇。昨天，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通报称，该公司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在莫斯科街头收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天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俄乌冲突持续升级之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日前却被曝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该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马斯克曾免费向乌克兰提供数万个星链终端，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敦促后者与俄方达成和平协议。 报道称，马斯克之所以拒绝乌方用星链对俄进行纵深打击，正是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1: 随着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逐渐的平息，西班牙政府昨天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但遭到了一方的拒绝。随后，西班牙政府宣布就此采取反制措施。
12: 西班牙政府昨天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本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一方立即取消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近日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本就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
5: Carente de necesidad y de proporcionalidad que hubiera hecho Italia esa circunstancia。
12: 但意大利仍拒绝松口，意政府当天回应称不会在本月十五号前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并表示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西班牙政府随即以牙还牙，宣布从8号起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检措施，暂定持续一个月。西班牙将在港口与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核对旅客身份、国籍信息。针对第三国公民，将检查其签证或居留许可。大批非法移民近日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政府此前宣布，该国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1: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昨天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法官在意见书中强调，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最终不能推进该项目，关键在于是否进行改造应由国会决定，而非行政部门自行其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表示计划建造的宴会厅实为军事中心，集防空洞、医疗设施、反无人机和反导弹防护措施于一体，斥责不公裁决将使其本人、其他白宫官员及访客面临着安全风险。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的改造项目，预计数亿美元，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为了给宴会厅腾出空间，特朗普政府拆除了白宫东翼的部分建筑，遭到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的起诉。当地时间8月7号晚，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湖南著名作家蔡高获颁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家，实现了中国原创绘本领域历史性的突破。
12: 在来自6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嘉宾的注视下，80岁的宝藏奶奶蔡高走上领奖台。
7: 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
12: 上世纪80年代，蔡高成了一名童书编辑。工作之余，他结合中国乡间编辑书稿的生活积累，持续深耕原创绘本，先后创作了《宝儿》《桃花源的故事》等经典绘本，深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蔡高表示，安徒生故事深深打动了他，自己会一直坚持为孩子创作，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中柔软而坚定的精神内核，感受不分国界打动所有人的东方美学。国际安徒生奖创立于1956年，分为作家奖和插画家奖，每2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蔡高是国际安徒生奖增设插画家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期因该机构私有化方案等事件陷入到争议当中。昨天，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在奥斯陆宣布，将3起涉及因凡蒂诺的事件提交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审查，并要求因凡蒂诺辞职。这3起事件分别是国际足联前公司商业提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干预世界杯期间巴洛贡红牌一事，以及国际足联去年向特朗普颁发所谓的和平奖。昨天，因凡蒂诺在哥伦比亚出席一场足球活动时，回避了关于国际足联私有化方案争议的提问。国际足联日前公布了一份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的部分股权。此举引发国际足坛的强烈反对。因凡蒂诺之后宣布放弃该提案。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0: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我多买肉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年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要求紧扣此次台风风场雨强特点，把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台风白海豚逼近，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轮渡全线停航，沿海的景区全部关闭。美国安全承诺靠不住，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被指构建中东版北约。伊朗称已经与阿曼明确协议框架，霍尔木兹海峡将迎来新通行模式，美方称海峡将逐步地失去战略重要性。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逐渐的增强，全市各方面迅速行动起来，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充分的准备。昨天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严阵以待，全力备战，把各项台风防御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切实筑牢城市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平安。
1: 在市防汛指挥部，陈吉宁听取台风白海豚趋势预测分析和台风防御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连线临港新片区和金山奉贤崇明等区及体育商务等部门。针对此次台风影响时间长、雨水强度大等新情况，进一步检查和调度值班值守、应急响应、排水除涝、物资保供以及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推动各级责任压实、任务部署落实、防御措施抓实。陈吉宁指出，要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加强趋势会商研判，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要紧扣此次台风风场雨强特点，抓实抓细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和防御措施。江河堤防要加强巡查排险，堤洼溢涝点等风险隐患要及时整治消除，河网和排水管网要做好预降，腾出调蓄库容。防汛物资要加紧补齐备足，应急力量要科学配置排班，市场供应要确保正常运转，公共服务要保持不断档。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人员转移安置要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对困难群体要加强关心关爱，对小区防汛薄弱环节要紧盯不放，全力防范。信息发布要及时精准，引导市民群众加强自我防护，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坚决打好打赢台风防御主动仗。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干部要到最基层，应急队伍要在第一线，在台风防御的实战实训中不断完善应对机制，提升处置能力，打造过硬队伍。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华源、张晓红参加。记者施政报道。
0: 目前台风白海豚呢正在向我国的东部沿海靠近，那么紧扣此次台风风场雨强这个特点啊，上海也正在抓紧落实各项防台的工作。详细内容呢有请子龙带来。子龙。
2: 好的，钱毅。根据上海气象台的介绍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明后天上海风雨会更加的明显，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的级别。那集中的降雨时间呢将会出现在明天到后天的夜里，过程累计雨量150毫米，个别站点或将达到250毫米以上，陆地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对上海的影响可能会长达4天的时间。目前上海全市依然是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崇明、浦东、奉贤三区已经升级为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市内的轮渡全线停航，多家景点临时闭园。目前上海各区正在紧急转移安置受影响的群众，浦东新区预计转移群众超过10万人。
3: 随着白海豚的逼近，今天上午9点，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下发电文，启动首批人员避险转移工作。在洋山港区，提箱作业已暂停，市公安局边防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对岛屿滞留集卡车辆开展劝离工作。
4: 今天该高点断掉，好吧？十月断掉，我们车况好，好吧？
5: 现在桥上的实时风力已经很大了，不要开快车，好吧？
3: 在东海大道沿路停车区域，民警用车载喇叭对准备在车内避风的司机们进行反复劝离。 截至下午1点半，洋山港区人员和车辆撤离工作基本完成。在上海奉贤海湾旅游区，今天上午已正式启动防汛防台三级响应，碧海金沙、渔人码头等沿海景区全部闭园。300多人组成的18支应急队伍，针对海塘、低洼地区及景区等重点点位展开全面隐患排查。从昨天晚上9点开始，奉贤沿海5座水闸全部开启，抢在台风影响上海前腾出河道库容。其中，金汇港南水闸距离杭州湾仅470米，承担防汛排水任务占到了全区总量的60%以上。
6: 我们接到区防汛办指令要求，金南闸3孔全开，将内河水位压至2.4米左右，为城区水环境安全做好保障工作。
3: 在上海金山，辖区统筹调度多支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堤。在这处救援队驻防点，队员们正在对防汛排涝装备器材进行逐台清查，确保所有设备处于最佳状态，
7: 确保一旦发生城市内涝，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处置。
3: 辖区还组织人员深入危化品生产企业，对企业防汛重点设施、物资设备等进行全方位检查，重点查看防汛沙袋等物资的储备数量，以及应急抽水泵等设备是否调试到位，能否正常启动。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风雨影响，上海电力、通信等部门已经严阵以待，全力保障台风影响期间上海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3: 国网上海电力依托主网智慧运维平台，对147座主变电站全面加强实时监测，在地下变电站、沿江沿海变电站、地势低洼变电站增配移动排水泵车等大功率应急排水装备，并应用10000多台可视化装置，对主网约6000公里输电线路开展线上巡视，及时消除隐患。位于青浦区的1000千伏炼塘变电站，作为特高压晚电入户的枢纽变电站，上海约1/4的用电都要经过这个站。在台风白海豚到来之前，运维人员对站内设备和防台防汛装备进行了一次全面排查，确保万无一失。
8: 站里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临战状态，对我们站内设备实施24小时不断的监测和特巡。
3: 目前，上海全市4000多名电力抢修人员、1400多辆抢修车、200多辆应急发电车、100多台排涝装置以24小时待命，19支电力应急队伍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与此同时，上海铁塔全力守护城市通信网络，在青浦区徐泾镇的华徐基站，5G 信号塔建在地势高处。一早，工作人员对基站周边进行清扫，防止枯枝杂物堵塞排水通道，并对机房内的设备逐一检查，确保各项指标正常。
9: 每个机房都配备了 FS 的设施，一旦机房里面有发生水浸，都会在第一时间反馈到我们的中控平台上，我们抢修人员紧急处置。
3: 上海铁塔运维管理着全市30000多个通信站点，依托统一运维平台，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上海铁塔已完成全市基站的隐患排查与加固，并联合3大运营商及防汛部门建立协同保障机制。
10: 我们在沿江沿海地区上呢，一些中高点位上的基站呢，会有一公共视频和气象雷达。对这些站址，我们会重点关注，并把相应数据转发给气象局应急部门。
2: 沪郊菜农们也抓住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抢收蔬菜水果，加固大棚，全力保障市民菜篮子供应稳定。
3: 上午8点，在上海松江区石湖荡镇朱桥果园，工人们手提塑料桶穿梭在梨树间，忙着采摘。一桶桶梨子随后被运送至分拣区进行分拣。
11: 大概就是能采5-6千斤左右吧，到12点之前估计就能采完。
3: 这个水晶梨种植园占地约102亩，眼下正值梨子采摘的扫尾期，赶在台风来临前完成采摘，果农们心里也踏实了。同样忙着采摘的还有桃园，在这家合作社，果农们一早就开始采摘黄桃，
12: 不到5点就下地开始采，现在刚好呢成熟期高峰期，然后呢又加上台风，然后我们现在加大力度采，一天要采个5000斤了。
3: 在冷鲜区，工作人员按照个头大小对黄桃进行分拣装箱。与此同时，沪郊菜农们也在忙着采收蔬菜，为保障市民菜篮子做好储备工作。
13: 一般来说，一个大棚它要收5天，我们调集工人压缩在2天之内把一个大棚的菜采完。
2: 台风白海豚逼近，已对上海的铁路、民航造成了一定影响。截至下午三点，虹桥火车站今天累计停运列车12趟，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等方向。
3: 除了今天已经停运的列车，铁路部门还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甬铁路；8月9号至11号徐宁铁路、永金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4: 自接到停运日期以后30天以内，都可以在铁路1230官方网站以及铁路售票窗口进行全额退票。
3: 航空方面，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目前国航、东航、海南航空、山东航空等多家航司已发布相关客票特殊处置方案。以东航为例，旅客在8月7号下午3点前购买的，出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进出港或经停航班，均可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一些航司也已提前取消今天至十号可能受台风影响的航班，提醒旅客做好时间安排。
2: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上海轮渡全线停航，复兴东路隧道南线上层、大连路隧道双向启动了非机动车过江预案，由警车护送骑车人过江。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5: 下午5点，我现在就在秦皇岛路码头的门口，可以看到码头内部呢，闸机和闸门处于关闭的状态。上海轮渡下午2点发布消息说，受到台风的影响，上海所有的轮渡呢，全线都处于停航的状态。可以看到现场呢，还是有一些骑车人不知道停航的消息，来到了渡口。不过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还是会耐心的告诉他们，可以改从这个大连路的隧道来过江。
16: 到那大连路隧道那旮旯，可以在那里可以过江。
15: 我们现在来到了大连路惠民路路口，可以看到我身后呢，交警在这里开辟了这样一片这个等候区。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我身后已经有大概20-30辆的这个非机动车正在后面等候着交警的护送过江。在我旁边呢，就是我们的大连路隧道。这样一片区域呢，平时是只有这个机动车可以通行，非机动车无法通行的。那因为今天这个轮渡停航的这个影响呢，所以我们这个交警部门也在现场采取了由警车护送，然后分批这个过江的这样一个举措。
17: 一般速度控制在这个30码以内，然后大约总共100辆次放行一次，然后一直会持续到今天就是夜间，一般轮渡停航的时候就11点左右。
2: 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秦毅。秦毅，
0: 好的，子龙，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连续的高温让深城的夜晚成了消费的主场，承载了几代上海人童年记忆的复兴公园游乐场刚刚完成了一轮升级改造，预计本月的中旬将正式对外开放。
3: 傍晚，复兴公园里改造后的灯光亮起，沿途燃艳的钢琴、流转光影的树木都给游客带来惊喜。
18: 这公园还蛮舒服的，然后整体都很缺的感觉，这边有弄了一个很漂亮的光，然后像是那种星空的感觉，就很有氛围感，然后还有钢琴的声音弄得很好，很舒服。
3: 公园的深处推开一扇自动贩卖机门，就进入了夜间游乐场。现场的非玩家角色，也就是 NPC， 会邀请大家坐上名为悲伤离心机的旋转木马。
19: 坐上了之后，你就可以随着这个旋转的力量把你的悲伤散发出来，让你重新得到快乐啦。
3: 这里的每个项目都做了叙事化包装，有 NPC 一起加入和游客互动。这次改造没有大拆大建，全都在原有设施基础上改造。公园白天能满足亲子家庭的基础需求，入夜后灯光演绎 NPC 全员上线，开启面向年轻人的沉浸式体验。
20: 把复古的游乐设施放入了一些传统意义上面音乐节会看到或电影节会看到一些声光电搭配演绎，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回忆。复兴公园每一个时代都在造就每一代人的回忆。
3: 紧邻复兴公园的思南公馆接下来也将持续举办多元主题活动，
21: 不停地会有不同的主题，从文学到艺术到这个动漫，各类的主题都会汇聚在我们这个街区。包括我们在这个周末，接下来我们会推出环复兴公园的国漫的嘉年华。
3: 这些都是精彩夜上海黄浦区

0: 于系列活动，这一互动将持续到九月底，期间将推出近60项夜间促消费活动，持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1: 今年的暑期，上海各大文博场馆和剧院呢，都迎来了客流高峰。那么和以往只卖门票这样的传统思路不同，这些文化场馆纷纷推出了各类互动体验活动，注重观众的文化参与感和情绪共鸣，从性价比到新价比，实现了体验经济的价值升级。
0: 在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人气旺盛，展柜中这件君姓石狸猫纹70盘引来观众频频举起手机拍照。同时，展厅外的这间教室里，15位观众正在美术老师的指导下，用刮蜡画的方式来描绘自己的7器纹样，
2: 五感全部都参与进来，然后包括你的脑洞也会随着你的创作会扩大，所以就感觉特别好，生活水平高了，就是更加在意这个情绪方面的感受了啊。然后艺术本身就跟美有关嘛。
0: 自从7月3号马王堆大展开幕以来，几乎每周都有各类艺术工作坊向观众开放，有限的名额早早一抢而空。
3: 在我觉得我们中华艺术宫像暑期这样的活动是非常的多，你做好的东西你放在家里面，你会时时的回忆起，哎，我当时是看过这样的一个展览，我有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
0: 在宛平剧院，这群小朋友结束了为期6天的越剧夏令营，越剧《红楼梦》中的经典唱段演绎得有模有样。
4: 唱越剧挺开心的，我挺喜欢唱，这是一种非遗嘛，然后我们也是要把这个传承下去。
0: 剧场内还有10多组亲子家庭正在进行戏曲初体验，从学习不同戏曲行当的手势，到穿上戏服体验水袖表演身段等，孩子们和家长都乐在其中。
5: 我们有时候讲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嘛，但是小朋友他其实体验不到这个过程，让他体会一下这些台上的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自从2021年剧院重建开业以来，宛平剧院就创新推出了戏曲艺术美誉品牌大宛集，从眼前导赏、后台探秘、名家对谈等免费参与板块，到为不同客群定制的专业戏曲课程、国潮首座系列课程等，全年开展美誉活动超过200次，参与观众已达5万多人。
6: 从原来的没有占比，可能到现在应该能30%到40%左右。对，在整个剧院的营收也好，还是整个剧院的发展也好，我们很多活动也好，或者我们的演出也好，是通过生活式的生活化的一种手段方式，带先观赏，再懂里面的门道，然后再体验，然后再热爱。
0: 跳出传统文化场馆看展看演出的单一服务模式，创新互动玩法，让观众在主动参与过程中为情绪价值、知识获得感、独特记忆付费，这正是体验经济的发展潜力和价值所在。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 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特色活动之一，2026浦东谷子虾年华今天在陆家嘴商圈拉开了帷幕。30多个国内外知名的 IP 集中亮相，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消费者专程赶来。
0: 中午，正大广场的这一热门 IP 展区围满了人，展台上堆满了周边产品。
7: 我觉得还是挺火爆的，
8: 特地从杭州那边赶过来的。徽章的话也比较喜欢，然后是那种画册我也比较喜欢，如果能在预算范围之内的话会多买一点。
0: 商场每层都设置了差异化的主题体验区，多款顶流 IP 还搭建了30个摊位的原创谷子市集。
9: 营收的话差不多今天有4-5千了，人特别多。
0: 所谓谷子是年轻人对动漫、游戏、影视 IP 衍生周边的昵称，近年来已形成谷子经济，这也是浦东吸引年轻客群的一条特色赛道。本届谷子嘉年华还与刚刚闭幕的第23届 China Joy 深度联动，消费者凭借 China Joy 门票票根，可在多家商户享受独家折扣或领取限定礼品。
10: 那个票根可以打折，还可以送东西，还是比较惊喜的。
11: 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年轻客群的占比呢，可以达到30%以上。这一次联动呢，可能会大力拉动我们餐饮啊，以及我们年轻潮流的品牌的一个销售。
10: 通过这个谷子嘉年华这个活动的举办，能够吸引更多的对浦东感兴趣的这些 IP 的运营方，能够把它更多的 IP 能够在浦东线下能够开设一些店铺或者是主题餐厅。
0: 今天多个知名 IP 还与浦东商圈

0: 签署了合作协议，结合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浦东商场将推出更多 IP 加商圈、 IP 加文旅等跨界融合活动。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国安全承诺靠不住，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被指构建中东版北约。

0: 沙特又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共同签署了防务协议，作为维护自身安全的最新举措。
1: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麦加签署了这份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推动三国各领域防务合作，并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对三国中任意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九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分析认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此次协议达成的最关键因素。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急于抱团取暖。
2: 目前这一协议被认为所针对的，西方媒体认为主要是针对伊朗，但实际上巴基斯坦跟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密切，而沙特在日前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伊的葬礼上也出乎意料地派出高阶的代表团，因此中东媒体如新阿拉伯人报甚至是以色列的主流媒体 YNET 都认为这协议反映的可能是针对以色列的担忧。不过无论是中东或西方的媒体，基本的共识都是这一协议的出现和美国在区域力量的衰退有关，这加快了区域的安全多元化进展。土耳其的安纳多鲁通讯社就强调，这协议的核心理念是地区国家自己对地区安全负责，而不再是把安全外包给区域外的强权国家。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金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0: 去年九月份，巴以战火未息，以色列就对在卡塔尔多哈的哈马斯高层发动了精准打击。理应为卡塔尔提供军事保护的美国却不为所动。不到十天之后，同为美国盟友的沙特火速与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分析认为，这代表着中东看清了所谓的美国保护的真相。那今年以来，伊朗战事牵动着地区局势，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等目标频频遭袭，损失惨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抓紧拉土耳其入伙，有评价称这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涵盖3.8亿人口的中东版的北约。而在这其中呢，土耳其是军力担当，其常规的武装力量在北约中仅次于美国，近年来更是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在无人机和导弹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而沙特是中东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手握能源话语权、石油美元资本，还有中东地缘中枢的一个位置。巴基斯坦呢，则被认为是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分析认为，优势互补、强强联手，为的就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建立一套携手自保机制。
3: 这次伊朗战争表明，美国直接介入的不确定性在显著增强，这就使得沙特希望增加一份保险，希望借助巴基斯坦这样的军事能力和土耳其的军工技术来形成一个更可靠的区域威慑。巴基斯坦参与这份协议，可以强化他在伊斯兰世界安全提供者的这个角色，同时也会获得沙特经济支持和战略资源。土耳其方面呢，会更加着眼于恢复自己的地区领导力和扩大军事外交影响，他希望在中东安全秩序重塑过程中提高话语权，不再完全依附整个西方的安全框架。这三国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种类似地区安全小联盟的机制，通过军事合作、情报共享、共同威慑来降低各自单独面对威胁的风险。
0: 最新签署的这一份麦加协议规定，对三国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高度相似啊。有舆论因此认为，土耳其这是在北约之外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并且质疑，当两个框架下的伙伴同时面临冲突，他该对哪一方履约呢？对此，土耳其方面昨天也发表了声明，麦加协议不与任何土耳其现有的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反而构建了一种补充性的合作机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发文强调，麦加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更多兄弟国家参与。
3: 北约呢，并不禁止它的成员国与非北约国家签署双边或多边的安全协议。当然，这个协议确实对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会形成一定冲击，因为它表明地区国家正在尝试建立一种独立的安全机制。从这个角度讲，未来小而灵活的防务安排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这也是多极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个联盟未来确实存在扩大的可能性，但是短期之内不会形成伊斯兰版的北约，最有可能的

0: 是与沙特目前保持密切联系，同样担忧地区风险的海湾国家，比如说阿联酋、巴林、科威特这些国家。
1: 好，更多国际新闻请秦毅带来。秦毅。
2: 好的，子龙。昨天伊朗方面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美国官员则预计呢这个协议很快达成。然而就在外交曙光出现之际，海峡却再度传来了船只遇袭的消息。
3: 伊朗方面称，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公布。据伊朗外交部此前通报，两国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伊朗方面称，这是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有报道昨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不过，美方的行动仍将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就在各方聚焦协议文本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却表示，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他声称，在接下来2年时间里，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事实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的确依旧紧绷，前景难以预测。昨天，海峡东口附近就有一艘商船遇袭并起火。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近日发生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会。

0: 明上海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转大雨，26到28度。北京晴，21到31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福州小雨，28到34度。天津晴，23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6到31度。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0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明上海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四海潮味》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因为之前拍摄了《四海潮味》这部纪录片，认识了很多很多类似木森、南枝、叶舒柔这样的人，是他们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我，才有了后来《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故事。从8月1日起，每周六晚《四海潮味》在东方卫视播出，欢迎大家来看。
3: 半导体散热今年爆火了，14岁考进了西安交大的少年班，
4: 当时其实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考上。哎呦，
3: 16岁开始创业，
4: 脑机接口上的一个奠基了。
3: 那是几年？
4: 17年。
3: 你跑得太前面了。19岁呢，做出了金刚石金属的复合散热材料，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4: 今年大概2亿多，比这个日本的便宜30%左右。金刚石产业链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它最后一定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5: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2: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7: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6: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9: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6: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

0: 整改责任三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1: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3: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4: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

0: 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一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1: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2: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济南的店？
5: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4: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3: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6: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3: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7: 收获颇丰。
8: 我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9: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3: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0: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3: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1: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3: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2: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3: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

0: 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禹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2: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4: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15/5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 到2030

0: 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妙可懒惰，妙可懒惰，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懒惰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懒惰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妙可懒惰，妙可懒惰，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懒惰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懒惰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我们吧，快别让他们跑了。放心，我的身份他们不敢动我，快走。
1: 你走，你能不能就给我一秒钟时间？就喜欢我一秒钟。

0: 你能不能就给我一秒钟时间？跟你说过，不会有事的。乐安好不容易有爸爸。
1: 我刚才拿到了这个，义父出事的那艘船，一直以来运的都是供给李荣章的军需用品，却发现混入了这红丸。奇怪的是，那艘船上的红丸能引发一些可怕的病症。
0: 义父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点燃了船上的炸药，一船攻沿。恐怕就是为了阻止那批红丸流到南洋民间，遗害无穷。我当时在西南前线缴获了一批红丸，才开始暗查李荣章的。红丸的运输路线毕竟南北铁路，沿途轨道和车站。
1: 这都是由瘾君把控，李荣章只是负责运输而已，他可没有制药的本领。那谁有？张家？
0: 很有可能，张家表面上经营着南昌的帮会，但总囊和军阀金属掰掰手腕，
1: 他们背后一定有海外的支持。那也只是我们的猜测。
0: 只能从药物的源头开始查了。怎么了？受伤了？
1: 老毛病了。
0: 什么老毛病？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耳机啊？

0: 昨晚有人闯入，人没有抓到，但我们在箱子的夹层里发现了这个。
1: 竟敢掺杂在军需药品，这就是你们张家干的事儿？
2: 李伯父，这怎么能是张家干的好事呢？这明明是您干的好事儿啊！这几年来，南北铁路是运输红丸的保护伞，红丸能够遍及全国，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 这都是您的功劳呀！
1: 你们竟敢利用我！
2: 你就不怕我把这事捅出去？李伯父，南北铁路运输您可是抽了不少成的。您军中的每一把枪、每一颗子弹，都有我们卖红丸的收益。您如今能稳压慕容家一头，靠的不也是红丸吗？这，嗯。 这不是毒呀，这是您的军费、您的枪炮、您的吃穿绝用。捅出去，那您这个南北铁路总督也别做了。再看看影军能不能承受全南城，甚至全国的怒火。到最后呀，谁先完蛋，南北可还真说不好。 而且，药厂、张家只有一点点的股份，真正的主人在租界里。环东亚商会背后是谁？不用我多说吧。别说您一个小小的总督，就算是政府那边也不敢和他们硬碰硬。
1: 鱼死网破，那到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你也别想摘得干净。可要是合作共赢，那能带给您的就多了。
3: 你这儿子比你好。 一家子拎着棍子跟人拼命的混混，穿着个绸缎的衣服，就以为能上到牌桌，玩起了局势权谋啊！可惜了，我告诉你，我李荣章就是不怕鱼死网，舍得一身剐。
1: 让你们张家陪着我一起死。

人素素耳朵被弄伤了，到底怎么回事？查清楚。上车。 你不想见我，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见你。有话快说，强扭的瓜不甜。你不该跟。

0: 我们家的人素素结婚，该不该宣之于众？强扭的瓜甜不甜，尝过才知道。反正任乐安是我的儿子，你到底还是知道了。以后少在我儿子面前装慈父。要真想当爹，自己去生一个。
1: 现在知道李鸿章参与运毒，有什么行动吗？那批药一直是张家药厂供出的，走南北铁路去运输，但里面加的东西，父亲未必知道。
0: 现在他知情了，想怎么做？

0: 这是这一批次的样品，初步检查下来不太对劲，跟以往流通的不太一样。去查封仓库，扣下这些，千万不能让它流通到市场。
1: 所以你要我此查复？
0: 什么意思？不敢查。 就算你不查，也会有其他人去查，到时候更不好收场。
1: 父亲好歹养了我们十几年吧。光风霁月的李督察，什么时候变得黑白不分了？
0: 还是说，你的正义本来就是有条件的？
1: 大哥也说过了，因为你我二人。
0: 慕容家和李家才有这么深的缘分，所以本该是亲如一家。亲如一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李伯泽，真当自己可以做慕容家和李家的主了？天天在外面当孝子贤孙，当的连最基本的真理和公义都不要了。你不是喜欢把大哥挂在嘴边吗？ 去大哥墓前仔细看看，大哥的墓碑上到底写的是什么？行，你要不去找。

0: 你的意思是，是慕容景睿派人打聋了任素素的耳朵？
1: 是。您让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就追究到了7年前，我们都没想到，景睿小姐竟然有一批自己的地下势力。听蓝心源的伙计说，任小姐现在都时常头痛耳鸣发作，也只能硬挨过去。
0: 任小姐被打的原因，我觉得您应该知道。

就是在这里，我被人一棍子打晕，再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医院了，连来医都不知道，打我的到底是谁？

0: 但当时战事迫在眉睫，我忙着带领全校师生去参军，就把此事搁下了。现在想来，是你一路跟着我，在慕容景睿出手时救了我。
1: 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要打的人就是你，谁让你把母亲气得进医院？方木兰那个贱人，他非要保你，他自己找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住手！

如果不是你，七年前我就已经死了。之前我看见的袁素素只会推开我，利用我，欺骗我，但实际上在我垂死之际，是你用命救了我，甚至害你。

0: 对我说句真心话。
1: 他们的话你也信？我看你是在做梦吧。
0: 就当我是在做梦。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一个噩梦，还是一个美梦？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推开我的同时又拽住我。表达一下真心很难吗？你说一句你爱我，有这么可怕吗？
1: 救人一命对你来说是稀罕事，对我来说却寻常的很。告诉你又能怎么样？图你感恩吗？你会感恩？
0: 我不会感恩。我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叫感恩？你一直在推开我，我到底怎样才能感恩？任素素，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求过你救我。

0: 好，你跟我讲七年前，那我跟你讲讲十九年前。
1: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0: 你被人灌鸦片扔到江里，那你有没有记得有人救过你？
2: 醒醒，醒醒！
3: 不行，不能送他走，他阿爸阿妈都不要他了，我们也不要他了吗？
0: 因为救你，我全家死在那场大火中，而你走之前，你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4: 我没求你救我，
0: 我没有求你救我，是两家的冷漠和虐待让你变成了一个自私的人。可因为你，我失去了家人，也经历了很多冷漠和虐待。

成为了现在自私的我。多年前，你说你爱我，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

安慰担心的人苏苏，所以今时今日，你的爱不讽刺吗？苏苏，我也没救。

0: 我家日子不算富裕，但很平稳，很安宁。后来因为一场意外，我没了家。再后来，我就成了放牧人。
1: 但我认识的，从来都是人素素。
0: 但你从未认识过真正的任素素。19年前，在父母身边无忧无虑长大的那个任素素，进了孤儿院之后，被那些恶魔摧毁。

我知道了，是千玉转世回来了。老天有眼啊，老天有眼啊！佩莲，佩莲，佩莲，你看他像不像千玉小时候的样子啊？啊，我们千玉回来了，回来了！别怕，奶奶在。

0: 我都是被那位给气的，居然当场宣布要和那位结婚。太太一回家就又喝多了。没事，王妈，那我先上去看看母亲。
1: 青衣，奶奶马上就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从此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2: 放开洛安！
1: 你们是什么人？
2: 别害怕，爸爸在呢。白衣，把洛安送出去。你们先回蓝心园，好。

0: 我吗？
1: 哎，伯泽少爷，您可算来了。这是已经决定要搬回乌石老家了吗？
0: 太太说，今时不同往日，如今这南城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这些年，我一个人，我过得很苦。你走了，青雨也走了，你们父子俩丢下我一个。 一个女人为慕容家顶门立户，我对得起慕容家，我值得你。

0: 我老了，我的皱纹，我的白发，我是为了你而老的，佩林。
1: 你再仔细看看。

你醒醒吧，慕容凤从来没有爱过你，你偏要骗自己。我从来没有害过他，你还是要骗自己。骗到最后，作茧自缚，恨我半生，又能怎么样呢？母亲，人这一生，贵在不自欺。

0: 你这一辈子都要背负害死你父亲的罪孽，现在你又娶了你大哥的女人，你跟方木兰都是道德败坏，一辈子不能抬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慕容家的好。
1: 你又有什么资格来骂我？从慕容峰到大哥到任素素到我甚至到乐安，你只想让所有人听你的摆布，一次又一次蔑视每个人的意志，操控每个人的人生。如今你活成人憎鬼厌的样子，都是因为你自己。这个孩子。
0: 是我们慕容家的骨肉，我把她带回来，天经地义，绝不能让那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做她的母亲。我要亲自教导她，她要成为慕容家的继承人。
1: 你做梦！骨肉血亲四个字，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是玩偶吗？
0: 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你大哥的孩子呀？

0: 你毁了太多人的人生，但我绝对不会让你的偏执再次毁了我的人生。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别再动我的情，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早晚，一个个的就知道要走，知道离开我，走了就别回来，不要再回来，不要再回来。

0: 大哥，我可以进你的书房吗？
1: 伯泽，大哥的书房，你想进便进。

大哥，我好累，我真的好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已经拼尽全力，这个家却还是散了。

0: 哥一直在暗中调查父亲和张家。
1: 喂，给我接通航向。我要跟叶副校长通电话。
2: 这人偷了火车站仓库里的红丸，据他同队的兄弟跟我讲，他偷偷吸了很久，也没什么事儿。这次听说火车站来了批新货酒，他吸了新的红丸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3: 大帅，大帅，您不能进去！
4: 大帅，
3: 大帅，大帅，
4: 您不能进去啊！大帅，
5: 让他进来。李伯父今日
6: 这不只是毒品吧，还有其他的吧？
5: 你看到我们商会背后的实力了，怎么样，和我们合作吧？
6: 你们在搞什么阴谋？这怪病是怎么回事？
4: 怎么治？
5: 就是一些副作用，他们自甘堕落，不吸红丸也会吸别的。我给他们价格更低廉的东西，他们感激不尽。况且这东西能镇痛，当今世道药品何其珍贵啊，穷苦百姓那生了病只能强忍，这东西能让他们忘记疼痛。相比这么多好处，那些副作用不值一提。
6: 哦，这么好吗？
5: 嗯，
6: 好，来，
7: 他妈老子揍你一顿，你把他给我吃了，镇镇痛怎么样？你他妈别以为我让你干的什么事儿。这红丸以前是毒品，现在不是了。你想把这怪病通过我的手传出去？你干的那些烂事，我李荣章绝对不会参与。
6: 那批红丸，
7: 我也绝对不会交给你。
5: 李荣章，你想清楚后果。
8: 南北铁路是老子的地盘，火车站驻扎着影军，即便我死了，我告诉你，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想拿走红丸啊，做梦啊。
9: 李如章，你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传播毒品，证据确凿，即刻起暂停一切职务，剥夺南北铁路管理权，居家拘禁，不得外出。
5: 李荣章，违抗军令等同叛国。

0: 去把火车站的货弄出来。
1: 李鸿章被抓，但火车站还在应急受理。
2: 谁接管瘾君救赵神？搜军吧。
3: 站住！
4: 张虎批令，立马搜查火车站。
3: 大帅的指令，不能放任何人进入火车站。
5: 谁敢阻拦，军法处置。
3: 站住！站住！
5: 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你进不去。
6: 李伯泽，你知不知道，那东西如果传播出去，影响的是成千上万条性命，李鸿章现在只是被调查拘禁，孰轻孰重？
7: 自然是我父亲更重。
6: 混蛋！我虽然不择手段，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与人同流合污、加害国人之事，你知道吗？
7: 我不想知道，这些东西也不是我该管的。我现在要做的，这只有守住你，还有守住这个家。
3: 明叔少爷说了，只要火车一出南城，为李大帅证明的帖子就会递上。
8: 李伯泽，你想想你现在做的这些，对得起大哥跟父亲的教导吗？
7: 大哥他也未必对得起我。
3: 什么意思？
9: 大哥一直就知道红丸的存在，他一直在暗中调查我的父亲，他从来就没有为我考虑过一丝一毫。活该他死于非命！你再说一遍，怎么？
10: 这批红丸不是已经全部被销毁了吗？怎么还会出现感染症状？难道还有遗漏？不可能。
11: 航校的学生不可能使用红丸，这批感染不是通过红丸传播的。
9: 有没有问过航校的学生还接触过什么？
10: 是水箱，航校的储水水箱有超剂量的未知菌群。
11: 水箱，
9: 整个航校都是用这个水箱，那中招的师生不知道有多少人？
10: 这东西有潜伏期，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11: 这张明叔什么意思啊？
9: 他怎么敢在军营里透露？
11: 看来张家是想利用细菌收割军方的有生力量，进而控制南城。
9: 封锁军营，排查所有有症状的病人。
11: 金毅，你是不是也感染了？开门！
9: 我说了，我没事，赶紧走。
11: 你自己在这里怎么控制体温？在这里待着只会死得更快。
9: 听我说。
11: 我被感染这件事被他们知道的话，军心就乱了。如果我真的发病了，一定要把我关起来，绝对不能让大家知道。没有我的允许，你进不去。
3: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8: 那又怎么样？里面的东西可以保我父亲安然无虞。 你要想硬闯，猜我敢不敢跟你动真格的？
12: 我与张明叔做了个交易，明日一早，这批红丸便会被送走。

0: 晚上，你也会官复原职。混蛋！我怎么吃了你这么个东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
1: 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美之源果粒橙。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哇，我已经三个 SSS 了。
1: 可以，我也有一个。
2: 哎，不是，怎么就我还没有啊？
1: 你太惨了，
0: 太惨了。我现在有点想把没有贯彻到底。
1: 不行，是这样，你看啊，你现在零嘛，你要是没有的话，我们现在我就懈怠了，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
1: 帮你弄一下，帮你弄一下。今天所有的目标就是帮你得个 SSS。
0: 碰我 SSR， 你今天穿的的确太像金牌教授了。我感觉你一天能卖出十几台车那种，绝对的金牌销售，
2: 经销。
0: 那我们今天具体什么推歌策略啊？
2: 这样，我想想今天用哪一季，好吧？
1: 这是什么？
2: 我前两场不是失利吗？所以我就向公司申请了这一份，我就学习一下该怎么去让自己能拿到这个业绩啊。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
0: 隔岸观火，
2: 笑里藏刀，顺手牵羊，打草惊蛇，欲擒故纵，抛砖引玉，
0: 抛砖引玉吧，
2: 抛砖引玉吗？
0: 对，今天把哥哥两块砖抛出去，引你这块玉。哦、oh ，今天给你打下手，给你助攻。那我们现在就等等客户吧。
3: 小仙纸，
4: 小仙纸在这里。
3: 啊，今天我们两个怎么就这么巧呢？
4: 太搭了，又是牛仔。

0: 怎么说今天
1: 主要是这样，就是一般啊，大家在短视频上看我的那个舞台都是舞蹈和这个唱歌结合嘛，包括国风的一个形象。其实我觉得今天想来，就是因为都是专业的，说能不能做一首就是 vocal 相关的，可以通过声音打造一个短视频的爆款，
0: 就是要爆一下，这上有个爆款。
1: 对，但是我对这上面了解也甚微，你得帮我，
0: 必须帮你，我就作为你的委托人，今天就是帮你把这个已经要办这个事儿办好。
1: 行，
0: 那待会儿就是他们要提案，对吧？
1: 对呀、啊，但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先给他们，比如说来一个什么让他们想不到的东西。
0: 想不到就是说，
1: 这样，你先当甲方，
0: 我先当甲方，
1: 就是你是来买歌的。
0: 哦，以为是我，
1: 对，
0: 我放个烟雾弹，
1: 对对，最后我俩暗号就是你说我要请出这个真的甲方出来，然后你就放那个歌，啊、然后我就从天而降这种。
0: 哇，行啊，可以、啊。
1: 你这买歌啊，来都来了不买一首啊？
0: 我看呗，今天先把你的事儿搞明白，先搞好我再说。
1: 可以，
0: 那你好好 stand by 一下，我去给你打好掩护。
1: 一会儿见啊，
0: 拜拜，
1: 拜拜。我就在这儿看着他们吧。
2: 哦，来了。啊？
3: 什么？
2: 他说，由于此次诉求过于复杂，请前往门外解难。
4: 走呗，让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到底有多复杂。哦。
5: 怎么是你呀、啊？
3: 你改名了就复杂吗？不是你给的订单吗？说今天的要求特别复杂。
0: 复杂？怎么的复杂？
4: 没有，我们要不进屋聊吧。哎，进屋聊进了。欢迎来到我们的公司。
2: 我想知道一下，为什么这一次来的订单说由于此次诉求过于复杂呢？呀，
0: 就是说可能就是想要东西太多了。
1: 大单啊！
4: 来，我们先请坐。
1: 来，讲的对。讲到重点上了。

0: 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喝水？
1: 要不要喝水？你今天很懈怠呀！
0: 不不不，我这个是就是问客户的需求。
1: 你应该是要不要捏腿？
0: 捏腿啊！我先拿水，我先拿水。来口水，
2: 谢谢你。嗯。
3: 你有什么需求吗？
2: 这样吧，就是你们都一概说我比较复杂嘛，你们觉得就给我匹配一个复杂的歌。
1: 今天所有的目标就是帮你得个 SSS。天亮没睡，天亮没睡。
2: 天亮没睡
3: 是辛特第二天开工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天亮没睡。我
0: 来是不是很洗脑？
4: 当然是的，
5: 这词有点就喜剧，有点像喜剧音乐，
6: 我总感觉差一点意思。
7: 这张辛特怎么红温了，耳朵那么红呢？下面很热吗？
8: 给你听一下，天亮没睡。
2: 哇，这么中二吗？感觉就是。
1: 我们可以改各种 riff， 随便改。
8: 是不是还可以？
1: 哎，副歌很好，副歌很洗脑歌。
8: 相信我，肯定能火这歌。
2: 我之前自己写一首歌叫《我就是不想熬夜》。
4: 哎，我可以把我那首歌跟这首歌连起来去演。哎，哦，我就是不想熬夜，完了之后就天亮还没睡。
7: 哎，挺适合，哎，挺适合李斯，哎。哦，
1: 我们这里随便改。
4: 哎，挺好听的，还不错。
0: 这首歌难道遇到他的人了？
3: 好了，今天我们单子就谈成了。
0: 2分钟一单、啊、
3: 你今天穿换了这套衣服，感觉你的 buff 加了最起码200%。
1: 说话很让人幸福的，
3: 说服力太强了。
2: 不是不是，再来个2分，再来个2分。
1: 再来一首歌。嗯，
2: 复杂，我要的是复杂。
1: 我们要不

0: 现在帮你写一首吧。
1: 主要
0: 只要你需要，我们可以把五首歌拼成一首，我们给你做一个情歌王。
2: 一个音乐节的时长打底，好不好？一个音乐节的时长打底，好不好？
0: 四十分钟吗？
3: 就是还需要有一些就是能够有 dance grip 的地方。我可能对于 dancer 老师的要求很高，不仅就是舞技好，就长得也一定要非常的好。你不管是 intro 还是 outro， 在歌曲里面有一个亮点。
4: 给 dancer 一个 dance break， 哇！
3: 先搞一首主打，先搞一首主打。这首歌我希望它既复杂，但同时又很有层次。它既要旋律，还要一些
4: 既要又要还要。
3: 最终的需求就是能够在短视频上面爆款。
4: 你有点梦到哪一句说哪一句的感觉。
3: 行吧，那就这样吧。
4: 真的是梦到哪一句说哪一句啊。
3: 好了，我就不跟你们说这么多了，接下来是给你们推荐一下真正的伙伴。那现在我们先上一下这个小白板。
0: 啥意思？
3: 今天呢，我这位甲方合伙人他叫刘宇，其实我呢是受他所托，然后呢就是我先来了，先帮帮他了解一下。
0: 啥意思？你是他的代理人？那你们买歌吗？
3: 我买，但我后面先把他
4: 不买，他不买，
0: 不买歌唠半天，不买歌唠半天。
3: 买，我买，我买。
0: 干呢？
4: 关门捉贼，
5: 关门捉贼。
6: 把这瓶百岁山拿回去。哎呀，
0: 明儿给明儿客户用。不买歌，带你送客。
3: 哇，你们的态度怎么就这么的360度的大旋转？今天重中之重呢是我们的刘宇，要来买歌，来分析一下，就是刘宇适合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做一个什么样的歌。
0: 其实从作品上来说，国风肯定是有的吧？
3: 对，
7: 可以有，可以有。
0: 刘宇，2000年8月24，8月24是什么座？
3: 处女座。
4: 处女座，
0: 他的作品有洁癖。
7: 没错，
4: 混音得混很干净。哎，
7: 有点对了。那混响还是得有啊，
3: 还有他的舞台都是非常的复杂。
0: 你等一下，复杂是不是要加个舞台复杂？
7: 舞台复杂可以，复杂我也能说得过去，就是是个中性词儿。
4: 哎，戏曲这个可以，
0: 记得啊，搜一点戏曲作品，感觉你很懂一样，一会儿你就吹嘘。
4: 好好好，他应该是很全面的那一种，对吧？全能也是。
3: 全肯定。
4: 360，所以刘宇他到底会今天本人来吗？会来，
3: 会来。
0: 那么现在是刚落地，
3: 马上就要落地了，朋友们，请。
4: 怎么打车？跟他打视频吗？
7: 打视频，我打车来。
4: 不是，等一下，马上就要落地了，顺义到这边有点距离的。
3: 马上就要落地了，3、2、1。
7: 哎呀，听到信号了，走了。
3: 它会从远处从壁画里面飞出来。

0: 你不是要飞出来吗？壁画里面飞出来吗？
1: 啊，你真信了？
2: 我一直在看你们聊我。哦，
1: 这是你们写的我的那个印象词是吗？啊。国风可以。处女座好，处女座写的好的，这个写的好，
0: 好就好，喜欢就好。
1: 戏曲，戏曲可以啊。我们这个还能加戏曲进来吗？如果我要买一首那个 rap，
0: 当然只要你想，你要的我们都有。
3: 我们的复杂这些东西都包含在里面。
1: 行。我刚跟李斯也讨论了，我说来的诉求很简单，嗯，就是要做一个一下子在大家刷到这个歌的卡段，嗯，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好听，我要用这个当 BGM， 我要这个翻唱什么的，
0: 就是要一首热单嘛，
1: 对，
3: 对吧？
4: 这首歌有需要多。

0: 我让，比如对标的歌曲是，
1: 烫嗓子那种，
2: 烫嗓子那种。
0: 烫嗓子咋唱啊？
3: 烫嗓子一般是发炎了，
1: 发烫不太好唱。
0: 就比如说，您那个合作伙伴给我们放的《闭上关》，对吧？那《闭上关》的原曲是，对吧？很火热吧？要这个级别吗？
1: 可以，
0: 可以，取决于，
1: 取决于，
4: 去，还又来了，没有问题。今天既然我来了，哎，那就是必须给到位。
0: 哦嗨呀，老板呀，原来是嗨，
4: 咱们不缺这点。
1: 是，
0: 再来加两瓶水。水呢？你卖不卖歌啊？
5: 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喝水，打开打开，这个打开。
1: 哎呦，服务太好了，还给我降点温儿。那个舞团也得要。
0: 那我必须要给你推荐一个人，他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现代舞团，然后他是其中一员，他的伴舞一人成军，
1: 这么厉害？
0: 对，
1: 是。
0: 你别说，可能看不出来，但还真是他。
1: 原来你是跳舞的呀？
5: 当然，其实一直都没说。这里其实我们都有，嗯，当然您需要的我们这里什么都有，
1: 就是包录音、包混音、包这个编曲、
5: 包舞台、
1: 作词、舞台，
5: 对，还有伴舞、灯光、摄影，
1: 那个风机有没有？
5: 当然MV，还有冷烟机，哎，全都有。
1: 可以啊。
0: 行，我们大概理解诉求了。嗯，复盘一下啊，需要一首歌，里面有国风，有这个处女座的细节控，
1: 要细节，要干净啊，
0: 然后要有这个戏曲的元素，
1: 对，
0: 还要这个展示360度这个全能的才华，还差一个什么？我想想，
5: 舞团，
1: 舞团哦，
0: 要有一支现代舞团。嗯，行，不如我们去听歌吧。
3: 对，我觉得纸上谈兵没有意义，
0: 我们拿歌说。
5: 先找歌。
0: 对，先找歌嘛。
4: 可以，
1: 行，
4: 没问题，
1: 去听歌呗。
3: 好，
5: 走
3: ，Let's go，
0: 走。
6: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0: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5: 我是张新豆。
0: 花式剑歌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5: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0: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5: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1: 这就是我们的 demo 种子库。哇！
2: 哦，你们还分这么多？
3: 摇滚、民谣、抒情、拔乐、
4: 国风、古风、动感、快歌。
5: 真不错啊，这个就是随便拿呗，
3: 随便拿。
5: 感觉抒情芭乐会很好听，民谣我摇滚民谣我肯定不太行。
2: 动感，
5: 动感快歌可以，因为我也出过动感快歌，我也出过动感快歌。
3: 那我给你推荐一首动感快歌《火花》。
2: 哎呦，这很男团哎，
5: 对，
2: 对吧？
5: 又有点青春。嗯。
2: 哎呦，
5: 这么高！
2: 哎，这很高哎。
5: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需要留一下吗？
5: 听着编曲就有点贵贵的啊。
3: 没事儿，没事儿。
5: 我觉得动感快歌还是不太适合我，
2: 这还是你的舒适区。
5: 对，这里边挑两首。
2: 好呀，可以啊。
1: 哎，我这里有一首国风歌曲《少年游》，我感觉特别适合你。

0: R&B。
1: 好听，这个好听啊。
0: 这个还可以啊、
1: 哦。嗯，好听。
0: 有点兴趣。
1: 挺好听的，但是就是感觉有点贵贵的，贵贵的味道。
2: 我们这里不会宰人的，您花多少钱一定会得到多少钱的反馈的。
1: 下一首，你们还有什么推荐吗？
3: 我这儿还有一首那个国风歌曲叫《月相》，也特别好听。
1: 好，那我就听一下。
0: 这个其实也很适合。
4: 戏曲，
5: 它有一个戏曲在里面的一个衔接，而且前面的转音也挺高的。
6: 我觉得这首歌是涵盖了之前下面所有表
0: 现，所有的态势，对，我觉得都已经涵盖了，
1: 就差你的舞蹈了。
0: 我觉得这个舞蹈的感觉也非常足啊，
1: 已经有概念，
0: 我有灵感了，我到时候会去汇报一下的。
1: 可以可以。
2: 所以你最后选哪首歌？
1: 我觉得今天这三首歌就是月相和少年游是真的挺好的。
5: 对，所以二选一，还是说
2: 先带走吧，
0: 都先拿着走。
1: 行，
7: 没事。
5: 行，
0: 妈呀，下次就推古风了。
2: 那我们先听一下月相吧。
1: 来，
5: 好。
1: 前奏就是有笛子了，
2: 很委婉。
1: 这是一首悲情歌。
5: 你看这个就是说情感比较细腻。
1: 对。
5: 好听哎。

0: 是有点 R&B 啊。
1: 是，其实是 R&B， 国风 R&B 的有点。
0: 那这个还真挺不错的。
1: 我正好没怎么唱过。
0: 对，你也没有这样的国风的风格。
1: 对，
0: 挺 R&B。
1: 虽然它整个旋律是比较现代的，但是它跟国乐其实融得挺好的。
0: 男生的假音唱着会非常迷人。
1: 是，但是就是难唱呗。
0: 你没问题啊。
1: 哎，它很适合短视频啊。这戏腔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可以再设计一下。对对对，
2: 可以。
1: 目前我看他念的比较简单嘛。
2: 好，我们来听一下《少年游》。
1: 哎呦，这也好听。

0: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哎，
2: 哎呦，这里好是好江南啊！
1: 对，
2: 蛮好听的。
1: 小调转更多，
2: 要特别听细节。
3: 我觉得这首还可以，
2: 这首好听，就是副歌在短视频刷的会比这首要弱一点点。这个副歌需要你从前面听过来，
1: 比较碎。
2: 对，
1: 但这个更偏流行一点。
2: 对对。两首还都符合我挺喜欢的那个氛围的，但我不知道，我想听听专业的意见。
3: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歌的歌词的速度太快了，这可能就是一些五声音阶的快速下行，可能是有点不适合。嗯，我觉得刘宇一些类似长线条的旋律会可能更适合他一点。嗯，
2: 对，
1: 乐向更 match 一下他。
4: 这样吧，我们用增值服务直观的感受下乐向潜力有多大。
2: 哦，还有增值服务。
4: 我们这里可以帮忙拍一些宣传的预告视频，哎呦，还有一些小的短视频。
2: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4: 要不然我们就来为这个歌去拍一些这个宣传的短视频。
2: 可以啊，可以啊。
4: Jessica 上道具。
1: 哇，这什么？
2: 这好熟悉啊，好像是从演唱会上搬下来。哎，
4: 我们库房啊就喜欢海淘。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珠帘这个龙门架。
2: 珠帘龙门架。
4: 嗯，
2: 还挺多动物。珠帘龙门。
4: 原来客户喜欢开这冷幽默。哦，
3: 看看我们太热了。
2: 是是是。哦，那就好了，那就好，那就好。
4: 你是用过这种设备的吗？
2: 用啊，这个就是绝美撩帘。
3: 绝美撩帘，
2: 我演唱会这么用的。哇哦，我一出来，然后一个机械蝴蝶砰就从我手上飞走，然后满天飞蝴蝶。哇，
1: 应该很好看。
2: 嗯，很好看，很好看，非常好看。

0: 我们用月相来体验一下绝美撩帘，看看它和你的适配度，然后我们来拍一个 Grammy 的那个机械臂视角。哦，但是我们要实时跟随这个手机的眼神。哇，对，你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1: 格莱美的吗？
0: 来，
1: 今天有格莱美的机械臂吗？
2: 有，
1: 真有啊。
2: 那这不是吗？
3: 这比格莱美那个强。
1: 今天是周震南级别的手。
0: 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防抖打开，超级稳定。好，开始。
1: 我这个要实时换的，
4: 很考反应。哎
0: 哎哎，有那个感觉了。
2: 哇，可以啊，可以。我说这条视频挺长，有没有？哇
0: 塞，兄弟，你看一下，

0: 后面挺同频的。啊
1: 啊！对吧？是有那味儿呢。
2: 哎，有哎，有哎。成了成了，
1: 好，我们现在来玩一个万物皆可撩脸，咱们一人选个道具吧。
3: 好啊，来喽。

0: 奉献完毕。
1: 来，下一位，我看你要干点什么。
2: 你们俩吊旗那么高，我怎么来啊？
0: 那我不是反面教材吗？
2: 我还拿了个这个东西这样。
3: 没有没有，你就可爱版。
1: 你这样。

0: 我们要扬长补长，
1: 好，
0: 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你别放歌了，你清唱。放歌了不放歌了？
1: 放不放歌还得了啊！我已经汗流浃背，这次看空调太高了。
0: 好，准备，三，三，二，一。爱到遍体鳞伤，爱到我们都不逞强。
2: 最近要放泡泡，放泡泡，哎。
0: 摄影好累啊。

0: 这个摄影真的好累啊！快来，该你了。
1: 我用这个。哎，来吧。回头卡点卡得很到位。

0: 脸是这么用的吗？
1: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2: 兄弟，我有点害怕，等一下。
3: 这条绝对有了，
4: 太夸张了。
3: 兄弟，绝对是对的。
4: 判断一下，这个应该也会，这个应该也会有很有热度吧？
0: 这个是爆款，这个绝对爆款。
3: 我其实也有个方案，还蛮不错的。就是大家现在不是很喜欢差舞那个舞蹈嘛，然后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就可以搞一个这样子的，大概就是呢，第一个人做一个动作，然后下一个人要把它对复刻，然后呢加一个自己的动作，然后依次到最后，
0: 玩玩玩玩
5: 啊，
0: 可以，
6: 你来试一遍吧，
0: 来，
6: 好，
3: 他先来感觉啊，
0: 边边来了，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五六。
7: 不好
0: 哦，他在重复。
6: 可以，好，再加个你的动作。
0: 看这段武打，
6: 可以。
4: 照片，脸上
6: 打拳。啊！好
0: 啊！啊！好啊！这是一套军体拳。
5: 走，一二三四五六五六。
4: 嘛呢？
3: 是哪个？这个。
5: 对，啊五六，对，打拳，好，扫台。
4: 好，你最后。
5: 加你的。
4: 你最后是个动作。
5: Spiderman。
3: 但其实。不用你们做，只有我做，
0: 一起跳呗，我反正都学会了。
8: 谁说的？完全没有。
3: 不是学一套给你去做推广。
0: 行，我先试一遍。
3: 很 crazy 这个，很 crazy。
0: 六拍六个舞种，
8: 中间还有西洋搏击，
5: 还有那个
3: 超级英雄啊，
5: 超级英雄啊，还有那个 B boy 啊，扫腿儿。
0: 你给我放音乐，我试一下。

0: 这是对的，这个舞蹈的复杂程度不敢想象的。那综合考虑之后，你决定选哪首歌呢？
1: 我觉得，要不月相吧。
2: 可以啊。
1: 月相吗？
2: 月相啊。
1: 看来已经卖出去了，已经。

0: 接下来要改动吗？有还有要改动的，比如像词啊，要不要改动？
1: 就这个歌词啊、编曲啊、结构啊、配器啊什么，我们都有。
2: 他刚刚有说。

0: 好，这儿我们有专业的老师，老于研究这个 R&B 很久了。耶、yeah ，
1: 太好了，太好了。
2: 那我就请教一下于老师，
3: 我们可以试一下，可以让刘宇来试一下我们的 verse 音吗？
1: 可以啊。
3: One, two, three,

0: 好听哎，
1: 哎很好，但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长线条有点多。
2: 你的气息很长很顺滑，
1: 比如你就唱光，你就这么唱了吗？
2: 但 R&B 需要切分节奏，
1: 比如说你闭口的时候带一个三度下去，嗯。风起海深月光，哦，
0: 光
1: 来
2: ，two three。
0: 风起海潮声月光，嗯。

0: 哎，很好，学得很快。
1: 你可能得抠他咬字儿，就他咬字儿不 R&B， 他咬字儿太模糊了，就很好听。哎呀，对他们，他都用那口腔咬。啊，
2: 是所有的字儿都得这么咬？
0: 啊，不用不用，没有那么的卷舌，所以。风景还叫深月光，就是我，你看我的咬字，就是我咬字会咬得非常的短平快。啊，因为如果你卷很高，你肯定没有卷的少一点来的发声快嘛。
3: 啊，你把口腔试试小一点。
1: 对，它不会打开的。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每个字的时值可以再短一点留，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稍微再短平快一点好吗？
2: 好
0: ，All right。3, 4

0: 有了，有多了，有了，有了，有了。
1: 对，而且我感觉你还自己调节了一下气息，
2: 好夸张啊！
1: 对，我们还可以增加一点 R&B 的律动感。哎，我们可以要 shuffle， 我们 shuffle 一点。One。

0: 是有那味儿呢。那不如我们现在趁着天气甚好，我们去踩一下牌。
1: 可以。
2: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3: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1: 我是张新豆。
3: 花式剑歌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1: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3: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1: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这就来了，一个好网，中国移动。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欢迎，欢迎！
4: 哇，真漂亮！
5: 而且你看，现在这片天也太美了，好像漫画的云啊，
6: 颜色都是渐变的。
7: 你看，你来了是月亮。
8: 哇，怎么样？月相嘛，肯定是要个月亮嘛。哇。月相对月光啊，
6: 月亮挺好，
5: 月亮好，月亮好，
8: 月亮好，月亮好。然后给你准备了风机的。
5: 哎呀，这是我离不开这个东西，因为我演唱会要30-50多台这个东西。
8: 这个是风机，这是烟机，
9: 特意为你准备的。哇，因为我记得刘宇他说过想要这些道具嘛，就让节目组赶紧准备了，让客户满意最重要。
5: 我觉得一会儿随机放就行，你就开头放点，结尾放点。
7: 对，或者你演的时候你给我们做手势，就这个样子。
6: 对，
7: 我们就给你摁。
8: 对，这就是放。
5: 好。
8: 对，
6: 不要这样。
10: 这是关是吗？
5: 对，这是关。啊，
10: 好，秒开秒关。
5: 对对对。
8: 要不要这样？先试一试先，先踩个牌试试看。
5: 试呀。来，我们试试音好了。
11: 风景还像是月光，
6: 好舒服啊，舒服。
11: 脚尖脖子难卸下的心房。
5: 我刚刚说了那个舞团也得要。

0: 吧，你算了吧，你还是算了吧。
1: 我来放点烟，先放一点，你感受一下，
2: 看看效果。
3: 没有问题啊，
2: 可以，
4: 可以。
2: 那段吃不准。爱爱到收回目光，不去看裂痕的遗忘。假设有点发虚怎么办？啊，
3: 我们可以帮你叠和声进去。
1: 对，
2: 好。戏腔呢？你们觉得？戏腔那一段？
5: 我觉得戏腔的话，你可以拿麦稍微再远一点，因为你戏腔的共鸣太集中了，所以你的音量大小会跟你一开始的自己本身那首歌的差别会非常大。
2: 稍微这个距离。
5: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你个手可能可以做一些戏腔动作，把这个当做是个物件，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对，这样会更空旷一点。然后 PA 老师可以把他到戏腔的时候混响可以稍微再湿一点，这样的话混响再出来的话，你的声音就跟这伴奏融在一起，像从月光下面洒下来一样的月光。哇，
2: 可以，
0: 可以，
2: 专业专业，
0: 这个很不缺。哎
5: 呀，不是先到耳朵，是先到天灵盖，你懂吗？
2: 那来试一下这个戏腔的混响，
0: 去。

0: OK 的，很好，听起来非常好。
1: Nice。
2: 那我们今天直接开始演出吧，就不用等到晚上。
0: 好，
3: 可以。
2: 那我去换衣服。来了，换完了。
3: 来来来，先拍公式照，用我们2亿像素啊！哦，
4: 天哪，头顶着月亮！哎
3: 呀，你看一下，
2: 出片，
0: 再来一遍吧，
3: 来吧
4: ，OK。
0: 耳机有不舒服啊什么，跟我说。
2: 可以啊。我再试试，
4: 舞台也可以运用起来，这里都可以走，其实可以走起来。哦。
2: 我试试。
3: 好，那我们再踩一遍，来上一下道具，
4: 我们再来试一下风机。
3: 这个吹的不会眼睛干吗？
0: 这会不会串音啊？
4: 会。那这次就不用了。
0: 混响的 decay 可以再久一点。
2: 我再试一下，还是不太稳，我再试试。
3: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友友们，又欢迎来到我们奏乐舞公司的热单时刻。今天我们有请刘宇先生为我们带来他的新歌《月相》。
5: Let's go！

0: 太好了，
1: 好舒服啊，
2: 太棒了，怎么唱这么好啊，来坐这里。哎
1: 呀，我好喜欢你们这舞台，真好。
2: 好吗？
1: 好，首先风景好，
2: 风景好，
1: 然后风好，
2: 风好，
1: 烟好，
2: 烟好，
1: 主要是烟好，
2: 主要是烟好，
0: 主要是你好，你来了才拍上了。哎呦，你来了
2: 都好，你来了都好，
3: 一切刚刚好。
1: 怎么都开始夸了呀？不会是要秀到我这个什么？
3: 就是今天
1: 金光闪闪的 SSS 啊！
2: 妈呀！
1: 我真是很纠结，都很辛苦，都为了这舞台付出太多，
0: 一点都不纠结。我跟你说，今天这个啊。直接就给老于就完事儿。

0: 嘉韵哥其实帮了好多舞台上的声音的那个东西，
1: 就你的声场是给你调得非常的好。
0: 对，都我自己通过耳返，我的老舒服，都没怎么调。南哥还给我拍出发图，这你知道咱们这市场出发图多贵啊？
2: 等一下，
0: 但你看，你看，就放了个烟，就放了个烟。但是我是觉得他其实辛特其实一直就是非常非常的抓细节，他能够听到歌里的一些很适合你的这个点在哪里，而且今天一天我看到他都非常认真。
3: 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喝水，打开打开这个打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服务太好了，还给我降点温。我们这个还能加吸取进来吗？
3: 当然只要你想。
0: 我刚说了那个舞团也得要。
3: 当然您需要的我们这里什么都有。
2: 这个真不错啊，
0: 名字都好，
3: 对吧？
0: 少年游，
3: 少年游啊，
0: 都有画面了。
1: 所以二选一，还是说
3: 都先拿着走？
2: 行，
0: 就一下就打到人心里去了。
4: 对，因为他今天又是跳舞，
5: 又是这个放烟机，
4: 放烟机，
1: 可上心了、啊，情绪价值又给的稳
2: ，nice， 太完美了，
3: 太好了，说实话。
0: 对，和他一起录节目很开心。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真得给你。哇、来来来，哇，
3: 原来拿到他是这个感觉啊！
4: 祝贺我们的特尔拿到了第一次 SSS，
5: 这不得哭、啊？
1: 我的妈妈从小就。
3: 我在这里真的非常开心，拿到这第一枚。感谢小雨给我颁发的这个 SSS， 真的非常感谢
0: 你，值得，
1: 加油，继续加油，
3: 这会让我之后更加的就是更有动力的继续下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都准备说
5: 辞职吗？
2: 辞职了，
1: 算了，
3: 要不我就走那个拿不到业绩的那一块路线去吧。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偏偏你
6: 这首歌我觉得不行，
3: 扔这儿吧。我有一首推荐的歌曲
7: 没有之前的好，
6: 他的歌我觉得不能
3: 减三，我再等一等，让我再等一等，我还有机会的吗？哥，我这里有一首《少年游》，我感觉特别适合你，
0: 挺好听的。
1: 我们再听下一首，
3: 下一首啊，
8: 《月相》也特别好听。
2: 可以可以，
0: 不月相吧，
3: 配出去了，行。哎呀，感谢感谢感谢，真的感谢。但这个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8: 充实信心，
3: 真的感谢，真的感谢。
1: 棒
0: 棒棒棒。
5: 那今天这么开心，趁着天还没黑，我们吃一点东西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
5: 来来，吃点喝点，
0: 来嘛，整起。
9: 那马上开学了，看网上有好多那个新生都在问适合学生党的手机套餐，我真心推荐中国移动动感地带校园卡，配套主推爱享四重礼活动。
10: 四重礼都有哪些福利啊？
9: 像今年中国移动以 AI 为主线升级推出迎新爱享四重礼，购机有移动专属优惠，咪咕体育会员优惠购，超划算，拿下热门 AI 算力服务和校园版的权益会员。
10: 那相当于办卡就能解锁一整套生活权益活动，中国移动动感地带校园卡简直是福利拉满。
1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1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9: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3: 我是张新豆。
9: 花式剑歌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3: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9: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3: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1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3: 来，累了一天了，咱们放松一下。
5: 来来来，吃点喝点，
0: 整起。哇，
1: 鸡上，今天是小青石。
4: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干杯一下吧，
3: 来来来，
4: 恭喜今天这么顺利的演出，
1: 真的太顺利了。耶、yeah ，很不错，很不错。
5: 哎，吃吧，
0: 吃吧。
1: 你们要吃薯片吗？
0: 搞音乐的好像都没有在饮食上很苛刻，
4: 我就不太克制。
7: 所以很容易很胖。
0: 也不胖啊，
7: 我是波动很大，我是可以瘦很快，可以胖很快。
0: 那很好啊。
7: 对，但我看你太瘦了。
0: 因为我经常要搞古装，搞古装就是要就是贴骨好看一点。
5: 古装是什么？演戏吗？是的。
0: 不是啊，就是演唱会不也是那种衣服吗？
7: 那么很热吗？
0: 对啊。哇，
5: 那你夏天也应该很难受啊。
0: 夏天音乐节才是最累的。
13: 哦，你音乐节也穿那个？
0: 对，音乐节我还戴古装头套。嗯，那就是一个大厚帽子扣在头上。
1: 哇，真不容易。
0: 哎，你记得那次我们录那个闪光？
5: 哦，也是。
0: 然后我是穿了一个25斤的盔甲，在室外。
1: 我天！
0: 翻跟头。
5: 晕，
0: 真的是要晕，要晕，
1: 天
0: 要晕，因为这个市场就是搞国风的很少，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我一直在上面想琢磨，也看看怎么样玩出花来。
1: 而且国风其实也分很多种风格，
0: 对对对
1: 对，
0: 就像我因为是沾古装头套，然后我前一个半小时是古装，后一个半小时又得换现代的假发。他那个古装头套要粘好久，一粘粘3个小时，但是你卸只给你20秒钟的时间卸掉。
1: 是的，
0: 就是生生把那一张皮
1: 直接就扒了吗？
0: 扒下来，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拿酒精往这里撒完之后，那不是化了吗？就直接扒。
1: 哇，但这个伤害也
0: 很痛，非常痛。
1: 哇，没事没事，现在看你的皮肤。非常的完美，没有受到任何的，就是说，这种影响。
0: 搞点修护有用。
5: 你满意今天的舞台吗？对这个 live 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其实我很少在这种环境下唱歌，因为这种也不是说前面有多少观众嘛，其实还是唱给大家听，唱给这个镜头听。所以我觉得很轻松，他不会说是那种你为了要完成一个任务而去唱，觉得来这真的是就是奏乐的，然后你身体就是控制不住在这就会有律动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1: 我是觉得挺奇妙的，在天台上，然后今天天空也特别作美。
0: 对，
7: 我发现你们四位其实都是选秀出道的。所以我一直很好奇，这条道路对你们来说意义会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我们参加了选秀，很多人就会给我们冠上偶像的标签，然后很多话题会把我们往偶像这个职业，它有一点标签化了，有一点，比如说有一点不好的声音出现。但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偶像这个两个字，因为我觉得既然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这么多人选择了你，他把自己心目当中那宝贵的一票投给了你，你就得珍惜他每一票所给你带来积累的这种能量。正是因为积累到一定的峰值了，你才能被称为偶像，才能被那么追捧。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多人，比如说偶像是服务行业的一些性质，我很认可，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首先要服务观众，自己也要喜欢。我能感受到最被爱的时刻是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们透过你塞得很紧的耳返都能传达出来那个尖叫的声音，我觉得那一刻真的是，而且甚至是比如说一个舞台上站着不同的艺人，你还能通过你的粉丝叫的传到你耳朵里，这种爱是很偏的，但这正是因为这种偏爱，他们才能够让你真真切切感受到。
7: 所以你是享受这份爱的。
0: 对，因为而且还会把它做成大能，就更好的能量，再用在舞台上。
1: 是，确实是，
0: 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力量，我去年一年上就是一共演了300多个舞台，我觉得自己也感觉挺吃惊的。我要再看看我这一年到底能干出什么事情来，不停的开演唱会，上各种节目晚会，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靠自己争取，靠自己去想，才能做出来的。
3: 然后我知道。雨也去参演了一部剧，对不对？
0: 对对对，
3: 一部古装，
0: 对《怨灵奇迹》。我去演戏也是因为导演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我这里有个角色
1: 适合你，
0: 我觉得非常适合你，你要不要考虑来试一下。我第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演戏是一个要非常谨慎的事情，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既然导演都给了你信任了，而且他也不是一个说

0: 难道天上的角色，我觉得我愿意相信他，他也愿意相信我，那我就去了。
1: 那之后还会考虑演戏吗？
0: 我觉得可以啊。 我其实虽然害怕，但是人就是在怕里会找到那个上瘾的感觉、啊、真的。嗯
2: 嗯，那第一天那个戴旭老师说关于害怕的那个，刚好
1: 我觉得那个
2: 可以呼应起来，
1: 特别对，是因为就是他说看了一本书，有人之前的人为什么会发现火
2: 啊，就是因为害怕。
1: 对，是因为害怕火。
3: 动物的基因最怕的是什么？是怕火。但是呢，有一个智人他回头了，他走向了这个恐惧，他把这个火拿起来，他可能变成了就人。
1: 可他们真的去实现那把火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新大陆。
0: 新大陆，对，
4: 对，
0: 对，
4: 就是打开盲盒嘛。
0: 对，要去冒险，
4: 去冒险一下。嗯、
0: 所以我是希望，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作品、舞台，它一定是传达的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啊、嗯，因为偶像的职业，这个职责也在这里。
4: 对，嗯，我觉得这个就像刚刘宇说，他说偶像嘛。更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起好一个带头的这样的一个面孔，
0: 是
4: 因为他们都会看到你，会因为你做什么说什么然后去效仿或者是去学习，所以我们的责任也是非常大了。嗯，
5: 那我们来一起合照吧。
2: 合张照。
1: 终于到我了。
2: 第一张是得跟我们今天的那个销售冠军合照、哦、然后我们再打开、啊、
1: 来一起跟我们合一张、哎、来来，就让我们用三星记录一下这美好的时刻吧。
5: 好，
1: 好的，谢谢。
6: 来单了，开单。
7: 向瑞贤，
8: 他要叫我嘻嘻。
7: 白小白7600万粉丝，还有郭靖老师。
9: 郭靖老师来干什么？
7: 他这么多金曲还要金曲啊？你的心
9: 老师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来我们这里？
10: 需要一些新鲜的歌曲。
11: 我先说一下我的要求啊，得火，上亿播放。
12: 那我也要爆款。
13: 你也要上亿的爆款？
10: 也是上亿播放。
9: 这一期的名字要开始3亿，
13: 三亿计划。
14: 这首很适合小象，
15: 那你俩合唱。
10: 也没有别的选择。
13: 我自己在家就搞了，我跑这儿买什么歌？
15: 太随便了，
1: 这真的不行。
2: 后面会行的，没关系。
1: 他们在干什么？
12: 我们后面还有事情。
1: 你们要是那么为难我，我就不买了。

0: 大小厨入职战现在开始。
1: 我今年的评判标准也比去年高了。
2: 你的结果是
3: 出局，
2: 出局，
3: 出局！
4: 天哪，全都没过！
5: 不管大厨还是小厨，大家都得拿自己手上的功夫说话。
6: 口感是超值超值

0: 我们的厨师们已经准备好了，
1: 这一季的选手太厉害了，我觉得我很亢奋，就感觉接下来会很精彩。

0: 首先，恭喜历经挑战，再次站上棋局的32位厨师。好。我们将开启新一轮的交锋。
1: 团体赛，
2: 张帝跟张帝比啊？
1: 有可能。
3: 那是不是平局呢？
4: 要不然他们就其中有一两个要一打二。
0: 接下来的比拼是。16对16，
5: 16对16，
6: 哪来的六呢？
7: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小厨直接补位，第二种就是节目组有备选的大厨。哦，
3: 我从嘉宾。
8: 嘉宾，
3: 我们不是有去年的一二三名吗？
0: 通过第一局的比赛，有18位小�厨突围成功，14位大厨成功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所以在正式比赛之前，我们将进行追加赛事。
8: 追加赛事，
0: 也就是大厨席位争夺战。哇！
1: 啊！有机会站在对面。
9: 我们从一开始就跟大厨在一起厮杀，能够晋级的其实都已经是有具备大厨的能力了。然后当这个机会有出现的时候，谁都想去把握。
2: 特别像我这个年龄。小时候年龄最大的，那带您这个虚荣心是有的。
0: 成功实现身份逆袭的小厨，有机会提前公开自己的名字。哇，
8: 终于可以有名字了。
2: 哦，好，信心肯定有的，因为本身在生活中我就是大厨，
5: 变成大厨还可以跟那些已经成名了很多年的大师多一点沟通，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机会。
10: 要站上去的严肃的，
11: 想好摆个什么姿势。
12: 现在都想姿势了，
11: 现在想一下摆个什么姿势。
13: 我们一起 PK 吧，能当大厨是最好的，
9: 谁不想？
13: 对，
11: 他总有条件吧？
12: 对，
11: 那应该有条件。
14: 这是什么呀？哇！哇！
15: 食材，搞那么神秘的吗？
12: 每个都有不同的数字，不同的字母。
4: 辽地海零番呀，你们是不是茭白那个？
11: 茭白，
15: 没有肉来了。哇，
16: 还是很期待的，是吧？
0: 此刻从天而降的，就是你们逆转身份的考题：限定食材创作。
12: 这个有点好玩了。
0: 中国地大物博。山川湖海孕育出无数带有地域印记的宝藏食材，眼前的这些食材来自三大国家级优质食材体系。 MTYS 是中国名特优心农产品，本次比赛提供的河南濮阳丝瓜、福建龙门茭白、山东高青黑牛、海南崖州金鲳鱼、陕西永寿芦笋、内蒙古土默特左旗香菇、云南松明豌豆均来自这一体系。 GI 是中国地理标志，比赛提供的湖北仙桃黄鳝和湖南宁香花猪都是获得国家地理

0: 标志认证的优质地方特产。AGI 是农产品地理标志，比赛将提供安徽枞阳梅鸭、江西泰和乌鸡、甘肃兰州百合、广西灵山荔枝、辽宁旅顺赤贝以及广东饶平狮头鹅。各位要做的不只是烹饪这些食材，更要读懂这些食材。
1: 应该好好利用起来，
2: 真的应该的，这是年轻厨师的使命，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0: 本局比赛中，所有厨师只能使用以上15种食材进行创作。请注意，每种食材限量提供6份，如食材提供2个部位，则每个部位各6份。
3: OK， 够了。
0: 一旦选择，必须使用。
4: 因为我们现在是初夏嘛，在这个季节里面，茭白肯定是比较抢手的一个食材。
2: 你也茭白？
5: 对，
6: 我茭白还挺畅销。
7: 我把茭白放回去了。
8: 茭白选的人多，但是鸭子选的人非常少，所以我更想去挑战一下这个鸭子。
9: 哇，王导没有了。刚开始我蠢了，慢了一点。去拿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
2: 你咪要稳到啊？
6: 你选了几个？这么多？
2: 我好想用鹅肝，但是我怕它没有我的要的调料。
10: 限定的食材、限定的辅料和限定的设备，
11: 就一个局限性的东西把它做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
12: 我觉得这样的考题很好，特别能考验到一个厨师的应变能力。
9: 我觉得成为大厨的人，你要对食材有不同的理解。
0: 18位小厨烹饪结束后，由3位评审当场品尝。所有选手点评完毕后，3位评审将选出2位小厨，实现身份逆转。
13: 我觉得这个是对厨师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验。食材从天而降，所有都大家都未知，很平等的大家一起发挥。

0: 大厨席位争夺战现在开始。
1: 特别这种比赛没有准备的，就临时靠你自己，
2: 对对对，临时发挥，
1: 有限的酱料，有限的材料，这个我觉得蛮难的。
3: 其实这个比赛呢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来的，因为很多小厨经验也不小，通过这个比赛他们有一个机会证明他们本身有的 talent。
4: 其实我觉得这一季挺多小厨都有资格能成为大厨的，因为看他们在现场的表现呢，其实都表现特别好，但是这次更多的是考验大家的临场反应和对食材的运用。
5: 我觉得选中国地理标志的好食材这个很好，因为我们毕竟在中国，我们做的一个中餐也好，西餐也好，它一定要用当地的一个好食材，地域性的好食材去用。在15个食材给大家选择是公平的，你可以选一个，你可以选多个，所以在一个公平的赛制里面，大家在发挥自我，那这个高低就能分出来。
6: 厨师的聪明其实也很重要，就发挥到食材的魅力。
7: 其实按照规则来说，他选到什么食材就必须要用到他的菜里。
6: 对，那如果你太多就没有主角配角就很乱，
7: 所以选多的人其实压力蛮大的。
8: 非常期待他们的呈现。
4: 荔枝选的好像也不少，你看像甜哭了和港厨都在处理荔枝，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1: 荔枝最难做的，荔枝姐你做甜品
9: 要做成主菜主料的话，它的选择性不多。
10: 哎，我也很想试一下那个荔枝什么味道啊，我看起来很绿哎。
11: 广西的荔枝应该是那种清甜，
10: 所以我觉得我还挺期待这个什么广西的荔枝。
1: 甜哭了，目前是唯一一个以甜品为主的一个厨师，期待他做的甜品，因为呢，甜品高手。
4: 我看他选了荔枝、百合、丝瓜，然后还有香菇，
12: 其他几个是搭的啊，但香菇这个味型在里面，对，
1: 只有你想不到，不会做不到，
12: 没有做不到，
1: 没有做不到。
13: 我把香菇切碎，再焯水，加上鸡精、酱油等佐料进行烹煮，给香菇带来一个底味。
10: 但是
4: 还用香菇啊？
10: 对啊，
4: 它香菇现在煮水嘛。
13: 过滤之后的香菇进行烹炒，加上小米辣、蒜头、大豆油，还有用了一些辣鲜露。
14: 哦，这很大胆啊，
15: 很大胆。他做甜品还加蒜跟辣椒，
14: 对，
1: 有锅气的甜品呢，就一个。
13: 然后拌进我的马德琳面糊里面。我今天就是要做一个多重口味的马德琳蛋糕。烘烤过后的小蛋糕，再刷上一层橘汁糖霜。
8: 说这个橘汁是什么？
7: 橘汁就是英国的伍斯特酱，
11: 它就酸甜，然后还有一丢丢的辣的感觉。
7: 对对对对对对，最早的潮汕牛肉丸的蘸酱就是伍斯特酱，就是给蘸。
13: 最后我用荔枝、百合、丝瓜做一个手工冰沙，希望能给评委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口感。我不会担心小厨们会有同样的创意，因为只有我一位甜点师，我觉得我们的思路完全是不会冲突的，所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
4: 你用荔枝做什么呀？
16: 我做两个东西，一个是
12: 手杯停了，没时间了。
16: 然后我做了一个管理塔，一个沙冰给他们清口的。
4: 那个荔枝我尝了一下，还蛮香的。但是我很好奇，他会用什么食材和荔枝搭配呢？
16: 就是刚开始我挑选食材的时候，我已经蠢了，慢了一点。都去哪了吗？别人在挑，我在那一直看，就思考怎么搭配更好。但是我们去拿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哇，
17: 没有了。
16: 我选择的是有刺贝、荔枝、丝瓜、豌豆仁。我这道菜的名字是果山山辣刺贝，还有一个蔬菜的沙冰。首先那个 是被做了潮汕的山腌一样。我先做了那个酱，有一个酱就是我用了荔枝、苹果醋还有柠檬汁做了一个基底，小米辣、鲜辣露来提供酸辣的口感。其实还有橄榄油储到了一个乳化的作用。另外一个酱我是用豌豆仁香菜就打进去，变成陆式的酱。
2: 够唔够时间啊，师傅？
1: 够，
2: 绰绰有余，
1: 绰绰有余，慢慢整整好佢。
16: 我还在了一个冰箱，因为我做的酱就比较辣吃起来没有那么多负担的一个沙冰去清一下那个口腔。我用了荔枝做了一个基底，在里面加入丝瓜、豌豆仁，提供清爽口感，还加了米糖、苹果醋拌在一起，然后就放在冰山里面，就变成一个沙冰，再加上酸辣的刺贝，让评委们拥有酸甜鲜辣的味蕾享受。
14: 哇，这么快！
12: 哇，谁呀、
14: 啊？胡小玲啊？
17: 哪里、
14: 啊？
17: 哪里呀、啊？
18: 谁呀、啊？这个是？
15: 一碗清粥，
9: 这么快？
15: 谢谢你。你好，请介绍一下。
19: 三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潮汕的一碗清粥，这个是我那个临场发挥的，而且这个菜里面没有用到任何的调味料，也没有用到任何的佐料辅料，一切的元素都只有百合。
4: 一碗清粥只选了百合？
18: 对啊，
20: 他很自信啊，他只用了百合。
14: 对，
19: 食材降下来的时候，就很多选手都在想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调料啊、香料啊、辅料啊，都在问
2: 配料是不是随意的，
21: 辅料我们自己的不能用吗？
19: 我这个时候我就来了一个灵感，那我为什么要去选这些东西？我如果想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去掉，做一个没有任何配料的一个菜，就只选了一个百合。这个菜的一个重点就是以百合清甜的味型为基础，用不同制作手法去体现它的多样化、多元化。那如果真的被我做成了，那我再来大厨的位置，我觉得大家都是心服口服的。说白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那就做一个荷花主题，用百合的四种口感和形态来表达。首先把百合蒸了，去除了它的青涩味，只留下百合的清甜，然后再去碾成泥，煸干水分，放碗底当作荷花的淤泥，再用百合做酥脆的荷花。那我就用液氮先把它快速冷冻，使它的各种纤维被破坏之后，再拿去烤箱烤。烤过的百合瓣比喻为荷花，再用百合做一个羹，百合羹比喻为荷塘的水。因为我的羹里有水，它的味道很淡，所以我加了切碎的生百合，类似荷塘里的浮游生物。
12: 但我就担心它的味型太淡了。
22: And this one chef only used lily pulver.
14: I think that one.
22: Yeah, and I think it's quite smart because you have to focus on the ingredients.
14: Yeah, that one I think is smart move.
12: 那你说你连调味料都不用的话，这就有点
1: 百合真的不用什么调味料，你放什么调味料下去都壮的，所以除了甜的东西跟它辅助，其他反正都壮。
0: 它的这个构思还是蛮巧妙的，生的它是清甜爽口的，这种烤的口感是酥脆的。
10: 不会难吃，但我觉得也不出彩。但是他们吃了好多口啊，我一直看他们在吃。哎 ，Vicky 吃了5口了，6口。
3: 在这么多食材里面，只选一款食材的，要么就自信到狂妄，要么就疯了。所以我不知道你属于哪一种啊？
17: 有种。
4: 有种，
23: 他敢选一种食材，证明他很有信心去把这个食材的本尊表现出来。
24: 我只能说，这道菜是一个深深饱满的一道菜，好吃。
25: 谢谢。
3: 百合用这种形式体现出来，就像一碗清粥一样，我觉得非常厉害。
0: 谢谢谢谢谢。
5: 这其实就是考一个厨师的一个创意，十五种食材里面挑出来自己最擅长的呈现的菜品，是能够让评委眼睛一亮的，它都是考一个创意的过程。
20: 哎呀，他这个终于交了，最期待的就是这个，太想知道了。
26: 三位老师好。
27: 你好。你疯了。对。 Madeline，
26: 这是一个多重口味的马德琳小蛋糕，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甜辣一点，所以我在杯底做了一个爽口的冰沙，我希望我这个搭配是有点意思的。

0: 特别好的。
1: 这疯子，就是反正放了一大堆，我觉得好离谱，就是没有吃过在这么那个法式小蛋糕里面有的这么咸香以及这么中式的食材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玩。
2: 这是一个 very high umami 的一个 Madeleine，很鲜。我下面那部分呢，就是你来的刚刚好啊，因为这是很清爽的一个，差不多是一个 palate cleanser，的一道菜。
3: 秉峰老师好，
1: 谢谢。
3: 三位老师好，我是港厨锦鲤谷，我今天呢做了是辽宁旅顺的车贝。
4: Vicky 的笑，
5: 对 Vicky 老师在笑他的港普。
6: 我的普通话已经够普通了，你的普通话比我更普通。
0: 谢谢。我们是先吃这个还是
3: 先吃车贝？因为我做比较辣，再吃那个沙冰青口。

0: 这个赤贝下面的汁酱，我看你把这么多的蔬菜基本上用完了，特别好，我觉得。
1: 我非常喜欢你整个平衡，我觉得很清新，很清爽，没有负担，特别是这么新鲜的一个赤贝，就是应该能够吃到它本味，我觉得你是表达到的。谢谢。
2: 谢谢腾峰老师。
3: 看出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道菜啊，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比如说温度，比如说口感，你控制得特别好，真的。
4: 这一轮就是看厨师有没有找到食材里面的主轴，有没有用对的炙烤，刚出强力骨了，所有的食材呢配得了特别好，甜酷了真的很大胆，真的是一个个人风格的菜了。
5: 阿妹，这个是那天坐在你旁边的那个
6: 特务追厨。
5: 我很期待他那个出品，因为我昨天就看他干活，他昨天干活台面就非常的有条理整齐。
7: 我最讨厌的就是混乱，因为这就是我这人的性格，我想事物大小必须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8: 他还做小笔记
7: 我是会在桌上贴一个很完整的计划表，然后严格按照计划来走的人。那比如这次我选了四个食材，乌鸡、茭白、豌豆还有赤贝。那我的计划中最重要我要先做的东西就是把乌鸡熬成一个高汤，因为熬鸡汤的时候呢，鸡皮会有很多的肥油出来，那个汤就不会那么的清澈，所以我把鸡皮拿出来之后放到烤箱里面，把它弄成一个很脆的脆片。所以我的这道菜就是吃乌鸡不见鸡肉这种感觉。
9: 后厨操盘手好像也是熬了个鸡汤。
10: 对我来说，我觉得乌鸡是真的比较适合做汤的一个鸡。其实选材料的时候我是选的比较多，他们觉得都好像太多了。
6: 这么多，我看看。
11: 他拿了六个食材，他说玩一玩咯，就很轻松。他的逻辑非常的强，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
10: 我今天做一个汤一个鱼，我先用鸡白汤的手法把乌鸡熬成一个汤品，因为这种汤要把鸡骨打碎然后熬很久，所以这个汤其实它很浓味，你喝起来的话好像在喝一个鸡进去的。然后呢，我就处理鲳鱼的部分。
9: 他以前是做金融的，很成功的，后来他自己开餐厅应该有十几年吧，也非常成功的。
12: 我女厨在香港做海鲜是有点名气的，
13: 而且你看他处理鱼的方式也有些特别。
10: 做那个金鲳鱼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油封的方法，把鱼放在我高汤的那个锅上用蒸汽去煮。这个不是一般的油封的煮法，但是比较方便，我可以随时去看到那个煮的程度。 Sauce 部分呢，我本来想做一个焦糖太妃奶油酱，但是现场没有提供太妃的成品，所以我尝试了一个特别的想法。
14: 这个糖是做咩？
10: 焦糖。我会先把糖煮到一个焦糖的形态，然后就把豆豉放进去，接下来把加热后的奶油放进去煮。焦糖呢可以中和豆豉的咸，加了奶油可以把酱汁饱满一下，搅拌过后就成了我今天的 sauce。 也不知道怎么想到，我只是觉得应该好吃吧。
8: 豆豉酱是不是？
15: 对对，豆豉啊，他把豆豉和太妃酱做了融合，很有创意。
2: She looks relaxed.
16: Relaxed but professional. And then also like there's no any show. It's just the, you know, the chef.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 what he do.
17: Hello, 你们好。
18: 我弄了一个小小的简介。
19: 你还有时间干这个？
5: 哇，他还打印了一个介绍。
8: 他昨晚没睡觉，去做这么一个事情。
5: 厉害。
18: 这一道菜的名字叫山海清河， 这整道菜我们讲究的是不同的口感的搭配，所以可以分开吃一下，然后再混起来吃一下，应该有不同的口感和不同层次的味道在里面。
7: 我的另外一个主要食材就是茭白，茭白卷成一个玫瑰花的形状，可以把酱汁更好的在每一层里面浸透它，吃的时候会更加的入味。
5: 想听评委说一下它的是什么味道。
1: 我觉得就还是像你的这个代号一样，你还是把东西想得非常的 J 的，非常通透的。
18: 谢谢。
0: 我觉得吃起来也有层次，从上面脆的到下面刺背，再到豌豆，再到茭白，很好。
3: 我也觉得，你刚刚步骤全部很美的，可是我希望可以有多一点乌鸡的感觉，这比较更好。
18: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4: 乌鸡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食材，你可以用来做一个酱汁，但是酱汁它在这道菜上面放得不够啊，那我没有感受到它应该有的乌鸡味道，乌鸡应该有的 attention， 应该有的尊重，它没有表达出来。
14: 还有 table side 的 service， 行。
10: 其实所有的贝壳类都怕煮过，所以我把切贝轻轻煮一下，和百合一起摆到那个汤碗的底。到了评审面前，我才把那个乌鸡汤再放上去，那就可以保证他们喝汤的时候汤还是热的。这个乌鸡汤我是用那个白鸡汤的方法去做，它是整个鸡打碎去煮，所以这个汤是黑黑的。
3: 我们应该先吃这个还是先吃、这个、
10: 可能先吃汤吧。
3: OK，
10: 对，
14: 这个汤的颜色我怎么觉得这么不友好。

0: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是因为鲳鱼本身的它的肉质比较紧实，所以你用了一个这个豆豉的 toffee 去包裹住它，我觉得是很好的。后来有个一个热汤去清洗一下味蕾，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想法。
1: 我感觉它会进，
2: 我就觉得是。
3: 那首先就那个汤，全都也很鲜很甜，全都可以达到你应该食材应该有的尊重。然后这个鱼呢，酱汁放的只是很多，我猜可能会不会太咸呢？但是你控制的很好，鱼也煮的好，刚刚好。哇
1: 哇，超高评价，就差龙叔了。
4: 我觉得汤好喝的，菜好吃，这个汁酱调出来挺特别，我觉得挺好。
5: 谢谢老师。
4: 这道菜做出来之后呢，你就看出来驾轻就熟、行云流水的感觉。你说一下子一眼特别惊艳呢，也没有，但是就很舒服。

0: 从这道菜吃下来，看到背后人家也是个高手。
1: 我见到今天大家做的菜，其实那个调味都是比较保守。

0: 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新鲜食材天天有，30分钟就到手。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保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保酸奶特约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
1: 朝阳门除草，请前往评审席。
2: 哦，他的唯一一个用牛舌。
3: 各位老师好，我这道菜呢是一个慢煮的牛舌，用高汤慢煮一整只牛舌，使牛舌的口感达到最佳。搭配的这个汁儿呢，就是做了一个香菇油，对，就简简单单。

0: 完蛋了，
1: 他冷掉了。我按完铃之后，我发现前面还有四五组的人，
2: 我等的时间比较久，所以菜已经冷了。我觉得作为厨师而言是非常不合格的。
3: 小伙子没信心了，这小伙子。
4: 温度可能给你减了不少分嘛。
5: 那么凉了之后，牛舌的口感肯定就没那么好，它就是会发硬。
4: 好，谢谢，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你。
6: 其实比赛里面呢，经常有状况发生的。但是成为大厨的话，一定是要找到一个 solve the problem 的一个 situation。
7: 老师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吴越实验家，今天带来这一道是台湾的姜母鸭。
8: 姜母鸭是一个很有名的菜，
9: 它是福建的家常菜。
10: 姜母是一个风味，姜母的风味来自于姜、麻油、酒。糖

0: 为什么不选择砂锅？
1: 因为砂锅前一轮用过了，
2: 这一次的卤肉饭我是用煲仔的方式去呈现。哦。
1: 然后这一次我想呈现的是比较精致一点的摆盘。然后刚才这个盘子是有加热过，然后可能等的时间比较长，可能有点冷掉了。
3: 它的姜母鸭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像这种菜，温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4: 这次我用砂锅做了一个煲仔。
5: 三位老师好。
6: 你好。
7: 他用一个砂锅去保持鱼的温度，这个就是临场的经验了嘛。

0: 创宇有一点点过火了，他过来的很热很热很 impressive 的，但是宇可能踩了一点。
1: 这个创宇你是先煎过吧？
2: 对，先煎，再二次给他焗香，
3: 就是我时间没掌握得好啊，过了。
4: 砂锅确实可以保温，但是也会闷锅手。好矛盾的，这个比赛是很难的。谢谢你。
1: 那今天没有一道菜不好吃，让我挑这些厨师的菜有什么不好？我觉得都是吹毛求疵。
5: 我带来这道菜呢，就是左旗香菇煎牛肉。先将牛肉煎到六成熟，再把香菇一起去爆炒煸香，希望大家入口的时候呢有牛肉的焦香，菇的菌香在里面，
1: 非常好。但是呢

0: 要进入到大厨阵型，这道菜的创意肯定是不够。
1: 谢谢你。小厨要具备非常多的条件才能变大厨，比如说如何确保这个菜的温度不要冷掉，在选择器皿的时候能不能为菜加分，设计菜的时候有没有创意。大厨就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技巧上要再细心很多吗？
0: 然后汤可能会觉得偏浓而咸了一点点的时候，
2: 我离评委的位置比我想象中还要近，他们讨论的东西是我都能越摸听见，就只是这两次比赛我都非常紧张，心脏跳得巨快，心理状态生理状态会很紧张，但是我也是兴奋的，我对这个比赛的赛制其实我还蛮喜欢的。既然你是要一个小厨升大厨的一个争夺战，那你肯定要展示一些其他人未必能做到的东西吧，那就试一试呗。我选到的食材是芦笋、茭白、丝瓜、香菇还有鹅肝。一看到这个食材的主力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想法。
3: 这个就芦笋啊？
0: 不知道。
4: 但是他这个也有点危险，我感觉。他做芦笋，
5: 一个小时做出来，味道能入味吗？
6: 我很期待他鹅肝的呈现方式。
7: 哦，他是用塑封挖菌，然后给它抽真空，改变气压，让它快速入味，然后再蒸制鹅肝。
8: 太聪明了。
9: 我觉得那个盘打应该会很有意思。
0: 那我很好奇他能做什么。
7: 我们过去看一眼。
10: 终于来了，我看看这个。
11: 熊猫。
2: 老师你好。
12: Hello， 谢谢你。
2: 放这里。
12: Thank you。
5: 我明白了，他做的一个蒸的鹅肝那个。啊。
7: 蒸嘴蛋吗？
5: 对对对 ，custard 那种，它是要西式一点的。
2: 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蒸蛋，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杯底的鹅肝蒸蛋，我是把蒸熟的卤水鹅肝搅碎成泥，把蛋黄加入泥状的鹅肝里进行搅拌过滤，再倒入杯中进行蒸制。这一部分就能带来鹅肝的鲜香和顺滑的口感。第二部分是我用茭白、蘑菇、丝瓜做成蔬菜花，因为我没有在当地这里找到做蔬菜花的模具，然后我就拿了一个纸杯剪了个模具出来，把那个花放在纸杯圈里面，再将蔬菜花放入蒸好的鹅肝蒸蛋上，这部分能带来蔬菜的清甜。最后是我的澄清蔬菜汤，我打算是把所有的蔬菜用绞肉机绞成碎，然后混入一个蛋白，倒入水中，让它变成一块饼，然后去吸收它的杂质，再进行一次澄清。在澄清后的汤里加上木薯粉，就会让本就清甜的蔬菜汤增加一层绵密的口感。
4: 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合理的东西，所有任何一步都是合理的。
2: 我怕那个汤不够烫，我在旁边再装了一杯，可以让你们再试一下那个汤的状态。

0: 首先这个鹅肝做的超级美，下面的 custard 的 texture 的汤，下面的蔬菜，全都煮得刚刚刚刚好啊，调味也是刚刚好。
1: 就是鹅肝的出奇的干净，以及这个滑度，这种细嫩，跟你这个碟蔬菜这个形状以及吃法质地不同的碰撞，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2: 我觉得汤好喝，清甜。
0: 第一口就是很鲜很鲜的，我其实我

0: 我菜里面一定有一点高汤、肉汤什么，但是的甜味就是完完全全来自素菜，对吗？
1: 是的，
0: 做得很好，
1: 谢谢三位评审，
2: 厉害，厉害，厉害，
3: 这真的很厉害。
4: 现在这些零零后的思维啊，就非常好。他们敢尝试。嗯，
5: 我还是很期待那个零零新竹。
6: 啊，零零新竹。
5: 第一轮他做那个才太厉害了，
7: 太厉害，
5: 应该是头三的。
7: 对对，
5: 而且他还是很年轻，创意的爆炸。
4: 对，爆炸期。嗯
8: ，David， 我觉得你可以收个徒弟，等下收了。
9: 哦，他选的金枪鱼。亚洲区的金枪鱼，因为气候和海域条件，它的肉质是很紧实鲜美的。
10: 我做的这道菜叫炭烤金枪鱼，配时令的时蔬。选择做海鲜的话，是我擅长处理海鲜。金枪鱼它的肉质偏粉嫩，比较容易入味，所以腌制好的金枪鱼我会用苹果炭去烤，这样也会增加一点炭香味儿。蔬菜我选择了豌豆、茭白，还有芜笋，这些都是当季最时令的，时令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9: 你看他和后厨熊猫都用了芦笋和茭白，茭白现在培育的也非常非常好。中国人过去叫第六菇，我们不是五谷吗？
11: 哦，有这个说法。
9: 对，这个第六菇就叫菇米，大概它菇米就是有一个问题，它经常会感染黑粉病。结果就是茎的部分膨大，古人意外发现被感染的茎部口感鲜美，就有了茭白。
11: 啊，茭白是个意外来的。美丽的误会。
10: 为了让食材本味最大化，我就用芦笋的边角去煮水，然后用芦笋水去焯芦笋，再放冰水里冰镇，
6: 就一点都不浪费。
10: 茭白片也用茭白水和少量橄榄油去炒制，豌豆进行简单的炭烤，这样就能充分发挥各个食材的本味以及特性。因为我不想破坏食材的本味，所以我用胡萝卜、洋葱、大葱以及大蒜等蔬菜熬煮一个高汤，过滤浓缩后加入柠檬汁和盐，增加一些酸酸甜甜的口味，以此来衬托食材本味。
12: 就不要因为这么好的食材过度的调味，过度的烹饪，把好的食材就毁掉。
10: 为了搭配炭烤味，我又炸了葱油，葱油放在炭火上恒温，能让葱油味更浓，过滤后淋在汤里就完成了。
12: 来，老师好。我们用了海南的一个金枪鱼，然后我们用了三种时蔬。枪鱼的话，想着说用炭火烤一下，让它皮脆一点，然后里面是枪鱼本身那种粉糯的状态。

0: 目前哈，我觉得他是稳的。
1: 嗯，
0: 他绝对稳。
2: 首先你的金创疮鱼的皮做的很脆很脆，你的鱼的熟度真的是刚刚好。
3: 金创鱼在烤之前，我会把它先放在冰箱里，利用冰箱的风口把鱼吹干一点。吹干后，我会在鱼和烤架上分别喷上油，再去烤，这样也会防止鱼皮粘连，从而变得更脆。
2: 下面所有的蔬菜，你的熟度也是我们说叫 al dente， 你应该表达的状态全都表出来了。
4: 我的想法跟 Vicky 老师一样，每个食材的准确性是非常高。
5: 我挺喜欢你的汁酱，很浓郁。
6: 好，谢谢，谢谢龙叔。
7: 现在年轻厨师真厉害啊！
8: 我觉得他和熊猫综合能力都很强。
2: 想不到今年有很多厨师来自必翅膀餐厅，他们的手艺和功夫有一点说法。
9: 能上必翅膀餐厅的都是经过大众口味和评价的沉淀的，能够长期稳。

0: 丁的输出好的味道本身就是很难。
1: 我也想今年多去好几家 B 级榜餐厅尝一尝。
0: 我现在开演唱会，去到每个城市都会用大众点评必吃榜，看看有什么餐厅是值得打卡的。要找当地的味道，不会错。
2: 这次还是厉害啊，没有一道难吃的好。
1: 对，
2: 是每道都好吃啊。
3: 羹终于来了，看看这个。
4: 哎，它的器皿也选得挺好看哦，你看又有保温，然后那个碗里面还有东西。
5: Hello， 三位评审老师好。
1: 你好。
6: 我今天带来的是非传统的顺德鱼羹。
7: 顺德鱼羹值得期待，因为它里边确实本身的口感就很复杂。
5: 里面呢也会给大家搭配上炸的一个鱼酥，它呢会在里面增加一点传统顺德鱼羹里面懒人的一个作用。
1: 我很喜欢你的创意，因为你道工你的炙烤全都在，我特别喜欢你猪油炸的一个，但是用鱼的暖味做出来是特别好吃的，这个
2: 做得很精致哈，还有食材也很丰富，味型也很丰富，我个人觉得很喜欢。
5: 谢谢大家。
8: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道荔枝味的宫保乌鸡。
9: 我觉得很好玩，我没想过乌鸡跟荔枝用这个吃法。
0: 我觉得太合适了，因为本身荔枝的这个酸甜果酸加一点点咸辣，我觉得好搭呀。我觉得这种冒险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
10: 香味的出来了。
11: 师傅你做什么排骨啊？
10: 茶油蒸排骨。
4: 不，他们三个都一样食材的。
12: 都排骨。
13: 我炖芦笋汤。
11: 小辣椒做什么啊？
13: 他做糖醋排骨。
14: 宁乡花猪肉，我们湖南的特产。
15: 这个花猪肉它不像那种大骨头的肉，花猪肉它骨跟肉它本身就很鲜美。
13: 对，
15: 它不是很柴的那种。
16: 哎，小雨，你看大家不约而同的还是都选了各种各样的肉啊，还是都爱吃肉，没肉真不行。
14: 确实，而且你看做肉菜大家都习惯性的会往里加点蚝油，加一点进去味道立马就会被勾出来，这样肉吃的也会更鲜更入味。
16: 当然了，肉味烹调盲选海天蚝油就对了。
14: 原来是这样。
17: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道家常味道的糖醋排骨。我认为最抚慰人心的不是顿顿山珍海味，而是您回过神来踏踏实实的尝一口家常味。生活本就是酸甜交织，我希望各位评委老师都甜甜的。
18: 真会讲。
2: 我觉得作为一道糖醋排骨，我很难挑出毛病来。
1: 对的，排骨呢，其实口感呢很嫩，甜酸的味道是很 balance。
9: 肉质对我来说可以再稍微松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整个味型我觉得非常准确的。
17: 谢谢各位老师。
10: 我这个是麻油豆豉蒸发猪肉排，排骨倒入米酒，还有一些调料，最后淋上茶油，直接上高压锅蒸18分钟就可以了。
2: 这它要拌一下。
10: 对，这个主要是要下饭拌饭好吃。
1: 它蒸的时间是做得很好的，辣味也控制得很好。
0: 哎呦，我看荣叔饿了，
12: 荣叔肯定喜欢了。
19: 我做了一个排骨跟芦笋汤。
14: 哦，他做三道菜，有凉拌菜，有汤，有主食。
13: 先炖排骨，中间我把芦笋的头和皮全部下去，跟它一起煮汤。煮熟了之后渣去掉，要上菜的时候我把嫩部的芦笋放进去煮开就好了。
2: 就很原味，很清爽。菜味很重，现在是18个里面，我们三个人一起选出2个，目前为止太难选了，都太好了。
8: 今天做一道菜叫海王生开，我做了2种汁儿，一种是我们鲁菜的红油汁儿，没有辣根和三葵呢，我就调了一个酱汁儿，因为姜会驱寒。
2: 我觉得这道菜像个国宴菜。
15: 今天这一道菜概念来自于潮汕的卤味拼盘。
2: 这个卤水很香，鹅肝处理得很好。
15: 谢谢荣叔。
1: 谢谢
19: 谢谢谢
10: 谢谢谢
17: 谢谢老师。
2: 今天表现的这些厨师啊都非常优秀。

0: 你在这里面你要挑最好更好，所以它十八个人里面我们还是要重点拿个我们觉得哎能闪光的，很难选的。
1: 现在公布通过追击赛成功晋升为大厨的两位小厨，
2: 我还是挺有信心的，
3: 对菜品的一个呈现也好啊，对一个概念也好，我觉得是很有信心的。
4: 我觉得还是相当有信心的。
5: 我说是你上去、
6: 不会
5: 被鱼的
6: 后厨熊猫。
7: 我问我的大厨，大家都供应是熊猫。
8: 我觉得功夫熊猫还有甜哭了，
9: 港厨潜力股蛮让我欣赏的。
10: 00后新厨表现得非常出色。
11: 今天有很多选手做出高水准的菜，就看谁做的比较有层次感，谁可以看到多一点技巧，多一点思考。
12: 最终成功晋升为大厨的选手是恭喜你，后厨熊猫，后厨熊猫。恭喜你，你是大厨了。
1: 请后厨熊猫登上大厨席位。
13: 后厨熊猫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去做这道菜，我觉得挺大胆的。它的这道卤水鹅肝不只是摆盘好看，它的层次以及它的手工很难挑剔了。这些是没有百次的调整，你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14: 他用了不同的素菜做的一个汤，虽然很简单的只被带出来，但是做的真的很好。
0: 一碗素菜汤里面都能喝出肉麻的香味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很优秀，做得很厉害。
1: 后厨熊猫，请大声告诉大家你的名字。
3: 我的名字叫做欧浩然。
15: 哇，还挺帅。
16: 哦，帅气。欧浩
17: 然。太酷了，就好像你是一个优等生，然后可以跳了一级。
1: 恭喜你，大厨欧浩然。
3: 从小厨变成大厨这个身份的转变，第一的是压力吧，就是你得对得起这个名字。期待一下欧浩然吧。
1: 接下来宣布第二位成功晋升大厨的小厨。
18: 我能不能上啊？
19: 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
7: 甜哭了跟后厨上班是他两人之间其中一个。
20: 甜哭了一碗清粥。
21: 00后新厨。
12: 总分排名第二。成功晋升为大厨的选手是后厨操盘手。后厨操盘手。
6: 你看我就说吧，就是你。快去。
16: 没想到啊，
3: 我有想过。
0: 这位厨师厨学很好，他把翅背切得很薄，然后用热的很浓郁的乌鸡汤淋下去。从这道菜吃下来，看到人家也是个高手，他能够成为一个大厨，我觉得完全匹配。
22: 我本来是做金融，然后一直来说我很喜欢煮饭了，接手了餐厅。我给自己一年的时间，想知道如果把爱好变为自己的工作，还会不会喜欢？现在做了12多年了，我还是很喜欢。对我来说，做饭是可以给朋友跟家人传递快乐跟爱，我觉得这是厨师的意义。
23: 我叫江婉玲。
22: 其实我是改过名的，以前的名字叫江若男，男生的男，那个是我爸爸妈妈。

0: 妈妈把他们对我的一生的期望都放在我的名字上，但是后来是我开餐厅的时候自己改了新的名字，现在叫江婉玲。我其实非常喜欢我现在的名字，然后很开心可以在节目中叫出我的新的名字。
1: 江婉
2: 名字也好听。
3: 他是放弃了之前所有的一些积累，然后跳进了这个行业里面，从小做起到今天变成大厨，哇，不是很帅吗？
4: 很难在一场比赛里面十八个人每个人都不会出错，这届的选手我觉得强，特别厉害。
5: 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比赛，我感受到一帆风顺的第二段很精彩了。

0: 喜成功入局的16位大厨，16位小厨，
1: 好漂亮，好帅，好帅。
2: 哇，这是什么？
3: 擂台，全哥，你的擂台来了。
4: 中间是要站上去吗？
5: 这是要干什么？
2: 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哦。
6: 我看不到顶上哎。
1: 哇哇哇哇哇！
5: 好帅啊！
7: 红油
8: 红豆，
7: 红豆
9: 那儿石台，
7: 石台，
10: 这个主题也挺奇怪啊。我今天是光剑刺，然后你做的菜跟这个刺有关系。
4: 1、2、3、4、5、6、7、8，8个主题吗？
2: 身上还什么东西啊？
1: 棋盘。
6: 4个座位。
5: 2+2。
11: 估计今年应该还会有新的花样。
0: 第二局对决主题。海天大小厨2-2对决战。
4: 2+2，两个小厨，两个大厨，对，还是一个大厨，一个小厨。
0: 注意是两个大厨对打两个小厨。
6: 哇，就不一样了，
5: 终于等到你。啊！
12: 原来是这
13: 样，这么大，这么小
1: 啊！好玩，太好玩了。
0: 本轮只有8组选手能够继续本次的封神之旅，也就是说，如果淘汰，则两人同时淘汰。哇！
14: 刺激！
15: 我是觉得绝对的碾压，
16: 就是你，哎对。
17: 啊，都拜拜，
16: 对，都拜拜，
1: 双双把家还。
18: 今年这么激烈，从一开始就开始厮杀，
2: 这样子 PK 8组都是大多数是大厨。
9: 妈呀！
19: 小厨和小厨，大厨和大厨之间的较量。对，我觉得蛮公平合理。
3: 为什么一定会输？都是大家这样比过来的。
4: 看了不爽很久了，
1: 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换掉。
7: 跟着大厨的经验比，可能稍显不足，但创造力是我们的优势。
17: 我觉得大厨们未必能赢过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有固化思维。
14: 干他，干他！
4: 他有压力，比咱大呀，
5: 手都在抖。
11: 谁都不想拖后腿，这个状况。
6: 对，
4: 真的。
1: 什么组队？
5: 什么组？不知道呀。
0: 组队方式自由组队。组队成功后，请到各自挑战区就位。
16: 你挑谁？
4: 我没有挑谁，谁都行。咱俩走了，
16: 走了，
4: 走了。
5: 咱俩可以吗？
3: 可以啊，
5: 可以啊。
3: 咱们菜系差不多海鲜嘛，对不对？
5: 好，
16: 那我们两个吧，共同进退啊，
5: 来吧。
1: 你们这么快啊？
2: 哇，他们好快哦。
1: 我没有，谁都可以，来 ，come on。
5: 可以，
3: 张老，我跟你一组。
5: 可以，
1: 没问题。
16: 哥俩肯定的嘛，
1: 咱们俩

0: 淮扬菜，
1: ，
2: Let's go 了，多点事儿，对不对？
3: 对。
4: 免油。
5: Can do.
4: Let's do it.
6: 我们是穿线合作的。
1: 对。
7: Do one.
8: Yeah, let's do it.
3: 我们是不是要中西合并啊
1: ？OK。
3: 你们不想做一个中餐的吗？
1: 我们因为我一直很喜欢 Chef Eric， 所以如果他开心的话
8: ，Yeah， one Chinese， one Western， maybe better。
1: Okay.
8: It work。
1: 结果
8: ？Yes。
4: 哇，这么快！
9: 哇，你们默契这么好啊！我们这边还散，还很散。哎，
0: 这是一个好事，我们看看他们选谁。
4: 哎，对，有道理。
0: 然后我们想想，
10: 他们大部分都是同一菜系的，对，中中西西。
0: 我觉得小厨谁都不能放弃，我们围起来商量一下。
4: 商量一下 ，OK。
11: 我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意见，我们不管他们选谁，他们怎么搭配都没有关系。但对于我来说，我们都是小厨，我们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互补，然后去干他们。我觉得首先要考虑的是距离，就是看看哪两位组队
12: 可以练菜的，
11: 练菜的，
12: 这
11: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然太长距离线上沟通，没有办法从嘴巴试那个味道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方面，
4: 但是是填窟了，依据到地理位置这一点，然后我们按照地域去划分的。
9: 那我就我跟你就 OK 了，
13: 我们在成都可以去试，
6: 我上海也行，
11: 我选你。
9: 我敢跟他，
11: 我觉得你们俩沟通好，沟通一点。来，我们讲一下，讲一下，
4: 来加油，
9: 走，二 K， 加油！
4: 来来来，一展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4: 下面公布第二局海天大小厨二对二对决战的对决主题。在中国，总有一些经典名菜能瞬间唤起我们的味觉记忆，它们来自不同地域，经过一代代厨师传承修正，像海天400年正宗中国味一样，在时间里沉淀出属于中国人的味觉审美。经典考验基本功，解构考验创造力，所以本局考核主题为海天中国味，挑战中国经典名菜。
9: 手拿把掐，
13: 川菜的经典很多。
12: 对呀，
4: 经典名菜，
13: 来吧，没问题的。
10: 解构东西是我们擅长的。
4: 没错，
12: 解构其实还好。
6: 对，就是你把东西元素解构出来好，不一定做成一模一样，你知道吗？
12: 对对对对对。
15: 经典菜不是要改的，还是吃下去那一刻，吃的人会马上想到那个经典菜的，我觉得最精的部分。
14: 现在公布挑战规则。大小厨组成挑战对手后，选定同一个棋子，每个棋子所代表的经典菜将在选定棋子后公布。
4: 我已经确定好我们要打哪一组了。
11: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我们用实力赢的话，我们就打这个湘菜和川菜大师。
14: 第一组选择挑战的大厨是黄慧明、邓华东。
6: 好，好，好，雄起！雄起！
9: 雄起！
6: 雄起！
10: 加起来多少啊？150了吗？
4: 没有啊，一个60，一个130。
10: 选他们组的人会多吗？
9: 这么强的阵容，你们有没有不敢来？
14: 挑战者请上前。
4: 我们走吧，走，我们走吧。哦
6: 有种啊！
4: 还没有下棋之前，我们就商量好跟邓师傅、黄师傅两位大师 PK，
7: 他们足够强，我们就选他了。
4: 我们就选两位最强的老师去 PK 一下。
14: 请大厨选择挑战者。
6: 首先，很感谢四队选手看得起我们两位，我觉得你们赢了。那是中国餐饮的未来更强大。如果我赢了，就给我了更多学习的机会，我可以继续看下去。所以说，既然你们四组站在这里了，你们猜拳，你们猜拳。哇！

0: 太绝了！这是你，you guys，有这种出发。每组派个代表，
1: 石头剪刀布。来来来，我们三个来，石头剪刀布。哇！你，
0: 可以可以。我们两个，一个厦门，一个大连，南北海王挑战，
2: 川湘挑战。
3: 大厨黄慧明、邓华东、小厨大连海王早餐大档，两组成功匹配。匹配失败的小厨仍有机会再次出列。现在请成为对手的两组，选择挑战棋子。我们想海鲜，我说没有海鲜，
0: 没有海鲜
3: 的。对啊，怎么的上上当什么奖啊？
4: 烧腊，嗯，
3: 烧红烧。
0: 我就当时呢，我就一个人想，就选烧吧，要红烧不管你红烧肉还是说红烧海参呢，红烧鲍鱼，你说红烧这个东西，咱是特别俗的烹调方法。
3: 我们都来一个鸡吧。
0: 但是呢，邓师傅说要鸡，
3: 邓来一个鸡。
0: 早餐爸爸，看也不见人，他说想做什么都行。
3: 就因为我们只看得懂，就是鸡是
0: 对
3: 主要的食材。
0: 而别的都是调味料和烹制方法，最好是鸡，鸡是最勤奋的。
3: 对，
0: 早上鸡鸣了，天亮了干活了，选鸡。
3: 好，OK，
0: 来，
3: 那个，拿过来。对，
0: 好，
3: 好，
0: 我这个人就是爱面子，有时候，
3: 俺
0: 麻不下脸，我这后悔，实话实说。上，哎。
5: 鸡有可能白切鸡，广东最经典的。
6: 我觉得他竟然会把鸡放上去，他应该不会出很简单的题目。宫保鸡丁，宫保鸡丁，哇，鸡丁，哇，稳了。
5: 我们邓老师抽到宫保鸡丁，那就是手拿把掐了，那做了一辈子宫保鸡丁的这个人，放心，没问题啊，宫保鸡丁，
6: 打油了，
5: 做了几十年了。
7: 这份礼的正常吗？
8: 这个稳了，恭喜恭喜！没选之菜，
9: 所以说每一个字里边肯定是有那个菜的名字。是。第二组大厨王刚、苏华，挑战者请上前。哇！全部出来！哇！邓吉利，我们选闪闪惹人爱这一组，闪闪惹人爱这一组。
8: 好，
5: 好，
8: 因为。
5: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非常抱歉把你顶替了。评审荣书选择被替换的选手是闪闪惹人爱。
8: 好，恭喜恭喜！好，
5: 谢谢谢谢。
8: 我想给您个机会证实一下，您比我强。哇！啊！何师傅，
10: 老棒啊！
5: 有种，
11: 说得好，好。
5: 还有谁？
12: 来呀，你过来呀！
13: 你怕什么啊？
14: 如果喝茶，我送你回家喝茶。
15: 茶满是送客，我会给你斟一杯满茶。
16: 我喜欢。
17: 两位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
18: 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
19: 害怕你们，但是我们一定要选你们。没有那么多说了，吃了再说。走。麻婆豆腐，哇，好汹涌哦！大虾，西红柿鸡蛋，这个有100个汤吧，真的。哇，
20: 这个很难。
21: 青椒牛肉，哇，
22: 三个做西式的，你知道吗？
23: 海天大小厨二对二对决战，全员匹配完毕，即将进入竞技空间。
24: 怪紧张的，看到了紧张。
25: 宫保鸡丁准备开始，
26: 这么多天我练了无数次，每天都练，练到这道菜所有的口感跟味道都要掌握在我的手上。
27: 我第一次猜特别有信心，
28: 我还是赌邓师傅赢。
29: 我们都在等你炒。
30: 学习一下，
31: 我今天这个宫保鸡丁，我可以给它打到88分。哦，
32: 所以姜还是打的辣，
33: 它就是标准，没办法。
34: 颜色不对，
35: 它的时间一久就不对。
36: 但是有些人呢，他永远是要吃这样的宫保鸡丁。
37: 传统与创新的对决。
0: 投票结果是

0: 大家好，我是欧浩然。今天我会为大家带来一道冷吃的蛏子沙拉，然后会配上一个花雕酒的油醋汁。我们会用到海天三年陈花雕酒做一个油醋汁。我们呢，蛏子不要用水煮，而是用到了海天三年陈花雕酒还有干葱一起焖熟。那这款酒呢，酒精度有16度，它的这个酒香很醇厚，品质也很高。那既能去腥，又能锁住它的鲜味。
1: 那我们现在会给一点点花雕酒和蛏子汁，给一点醋，点盐，然后我们会有一点橄榄油，然后我们的油醋汁就完成了。那么首先在盘底排我们的西红柿，我们蛏子会摆多一点点，最后再给一点我们的油醋汁。
0: 那这样我们一道带有花雕酒风味的一个蛏子冷吃沙拉就完成了。向大家推荐我们的海天三年陈花雕酒，它是三年纯粮食酿造，大家也可以试试用花雕酒玩出不同的花样。
2: 我认为能够体现一切中国特点的饭菜都是宝藏。中国太大，地理环境、民族、气候有太多的不同，造成了千差万别，努力地品尝到更多的味道，这就是一个打开中国食物宝藏的一个过程。
3: 上微博，进入一帆风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川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超1000万留学生都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知乎参与一帆风神二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帆风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帆风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西窗厨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
2: 就是检验这些创新最好的地方。一帆风神它更像赛会制的比赛。
4: 哇，这是什么？
5: 这是要干什么？
2: 一个厨师在这个场地里他都容不得半点差错。
6: 黄豆酱需要一个 OK 泵。喂，
7: 着火了。
2: 一点点失误可能你就往前走不了了。
8: 不好意思，你的结果是出局。
9: 这个结果反而是我不能承受的结果。
3: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0: 你的结果是
8: 入局。
11: 对吧？
2: 我觉得一帆风神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烹饪，让他们去想怎么用食物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对中国美食巨大的贡献。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纽约，美国第一大都会，全球最富有的城市，也是我们十几万潮汕籍华人所在的地方。他们大多都跟新哥一样，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来到了美国。
2: 到邯郸街了，有一点中国人的气氛了哈。

0: 新哥是我们纽约之行的向导。
1: 在唐人街45年，做了45年的生意，那个称呼啊叫海底捞啊，唐人区海鲜总批发，
0: 也是唐人街的活地图。
1: 这里要吃什么餐都有啊，有上海餐啊，有那个马来西亚、日本餐啊，澳菜啊，那个都有。他那个粤菜做得很地道。
0: 我们本想让新哥带我们在纽约寻找潮汕美食。
2: 那你们找对了，在纽约的潮汕菜就是不正宗的。
1: 中国街很多这种店，很多这种店。
3: 哎，就是没有潮汕菜。
1: 潮汕菜就有一家，就是差不多，在这里波记，波记潮州小吃，你看了？你看了？看到吗？哎，照那个。
0: 新哥告诉我们，纽约的潮汕菜很少来自中国本土。
1: 啊，涛哥，你好，你好，涛哥，你好，
4: 你好，
1: 生意好，生意好，
4: 你好，
1: 你好，
4: 家里人，你好。
0: 波记潮州小吃，则是来自多个国家的潮汕风味。
1: 在纽约的话，只有他这一家做得非常好。
5: 家乡的味道，来美国不用吃汉堡包，吃我们潮州菜。
6: 对，
5: 要自由。
0: 店里的每一道菜，都代表了一个地理坐标。
7: 我行家咧，主要系啲广东菜咯，我哋唯一一个潮州粉面档噶啦。
0: 豪哥的波记潮州小吃店是从他爸爸那里接手的。
8: 20岁跟我老爸就做到现在了，33年左右了。
0: 店里面很多员工也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了。
9: 其实基本上都不可以做呢啲工啦。
10: 可能呢啲店面廿几三年。
9: 10年几啦？
11: 如果人换来换去，那个味道也一定有差别的。
12: 老板就靠打工仔同佢做工，我哋打工仔就靠佢俾钱。
0: 这些员工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
9: 我对住那嘛，我识写得咁滞。
12: 哇，真会噶！
13: 阿柳叔啊，我啲左右手嚟噶嘛。
12: 呢个红红嘅，呢条条过几年，赚到排大一咁。咁啊，唔系靠阿姨噶。
13: 冇冇冇，
12: 生意又好。
9: 走过很多，附近有嚟他们也来这里吃。
14: 星期五嘛，系嘛 ？Hello， 波记啊。
0: 祖籍广东新会的华人刘叔在后厨处理食材。
12: 蒸白切鸡。
15: 油面浸。
0: 来自柬埔寨的潮汕籍华人李姐在前厅招待客人。
9: 华人都是这样，看见客人嘛，来到我们就开玩笑了。
16: 阿美女啊，我爱你啊，怎样啊？
17: 不用讲，我爱你。
14: 我叫 Cindy。
0: 豪哥的太太 Cindy 出生在越南。
14: 收钱啊？也收钱啊？工作收钱啊？
18: 大家别喊嘛。
9: 啊，好嘅，你唔想出头都有嚟啊。
0: 豪哥掌控全局，但他也经常自己动手给客人制作美食。
11: 做老板要首先即系要做阿头啊，要带头嘅。
12: 系啊，佢又做好多工啊，做老板定乜嘢做啊？
14: 好勤力啦，佢哋咁啊，影响到我哋咯。
9: 但系识对我们很好，他不骂工人。
14: 好，整好脾气。
12: 我好啊，好有好有难包噶，觉得对对你啲员工好难忍噶，呢个老板。最紧要开心，系噶啦。
0: 在拍摄豪哥店里的美食时，我们发现这里的潮汕风味也是来自很多国家。
7: 哦，因为我哋原本系潮州人噶嘛，从我爷过去南洋锦宝寨，跟住就慢慢就移到去越南，所以咧我哋啲餐嘅去到边度都系有咁个味道，咁样慢慢传到嚟美国纽约咁啦。
0: 来自中国的卤鸭，
19: 卤鸭是我爸的招牌的。
0: 柬埔寨的金边果条，
7: 枝干、枝头、枝心、枝腰，每样都落啲咁噶。喺美国咧，枝来状咧唔系好普遍啊。
0: 越南的沙爹粉，
7: 招牌就潮州粉啊、面啊，
13: 这是越南的胃口的。
0: 美国的炸鸡排饭，
13: 每国咧变化诶，铺喺这样就在噶。后边爱绑只嘢噶，吃的东西啊，大部分也是慢慢就西化了，对。
0: 豪哥家的食客也是来自世界各地。
11: 学在是咁多剧，英语又是好啊，马来西亚是少有，又是学在啊，新加坡又是好啊，多就是叫做东南亚嘅剧。
9: 咩剧翻咩会啊？泰国会、对珠会、广东会、国语、英文、柬埔寨、垃圾嘢啦，阿南会呢？
6: 多数都系呢个姐姐喺度啦。
9: 系啊，
6: 呢、
9: 這
6: 个都系老
9: 员
6: 工嚟噶，呢、
9: 這个多谢多谢多谢，佢做咗好耐啦，阿玲姐。
6: 我喺唐人街都有廿年咗，
17: 跟我妈妈爸爸
18: 从小时候来市里吃 ，My mom's been taking me here for years.
20: Every year I come here.
18: I enjoyed it. It wa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and my first time in New York.
21: My friend took me here. I'm from Japan.
9: 我们是德白州过来的，
22: 有朋友介绍，
23: 他这个 sauce 特好吃，这个鸭也特好吃。
24: I do like the food. It is fantastic.
25: 在美国。能到吃到潮州的味道，我觉得挺好。
26: I like 潮州 food.
27: I like 潮州 food.
28: I like 潮州 noodles.
0: 不同国家，不同风味。豪哥家不仅美食极具迁徙的特色，他们家族的故事，也是潮汕人百年迁徙史的一个典型。
7: 我爷就系大陆出世啦，落南洋揾食噶嘛，所以我爸就喺个柬埔寨出世啦，避开柬埔寨个战乱，又去南越南啦，咁我哋又到去越南出世啦，无可奈何，唯有避开战乱，咁又越避越远咁咯，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咯，咁所以嚟到美国咁今日咯，我个仔又喺纽喺美国出世啦，
0: 四代人。四个国家出生，每次迁徙都几乎需要从零开始，
7: 将所有个越南个积蓄啊，付给呢个船费，每个大人呢就叫十二两金，细路呢就六两噶，咁我哋家人呢就剩七八个，咁你谂下有几多两金，咁所以我嚟到美国，我哋可以叫做空手而来嘅。
0: 而迁徙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失去亲人。
7: 呢个细佬就系喺个船度失咗咯。我哋坐船嚟噶嘛，我爸咧就亲自抱住佢，俾一个巨浪咁一打，就系我爸就甩咗手，就从此我细佬就消失咗啦。我妈系好伤心咯，始终都系你噶啦。我爸当然系好好似指责自己咁，点解会啊？不过过去就系啊，几廿年啦，应该系呢幅。1970几年嘅，
0: 从东南亚迁徙出来的时候，豪哥的爷爷来了美国，其他的亲戚则选择了其他国家。
7: 我有个五叔啦，有个四叔啦，佢哋喺一个法国啊嘛，一个咧就喺比利时啊。我啲越南仲有啲親戚噶嘛，澳洲都有啊，香港又有啊，我大陸仲有啊，汕頭仲有個阿劉直啊，阿衰劉直啊，我嫲個細佬啊，各分東西噶嘛，係嘛？
29: 加油，快收定加油呀！别老跟着小娘，得疼得娘叫娘。
0: 亲戚分散在世界各地。员工来自五湖四海，风味源于不同国家，时刻遍布全球。
30: 因为爸爸出生在越南，
31: 生在美
32: 国，我是
33: 没到过中国的中国人，可能我回去那边我会哭的。
32: 哦，
33: 好了，来我们吃，谢谢。
0: 豪哥的波记小吃店，是我们华人。甚至人类迁徙史的一个生命样本，是我们潮汕人团结、开拓、拼搏精神的具体体现。

0: 在告别豪哥和他的波记餐厅之前，我们特别想采访一下豪哥的孩子。
1: Hey, baby, what you doing, baby?Yeah, you know what we're doing, that, like interview, that documentary? We want to, she want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You mind? Do an interview. Do the interview with you. You mind? Yeah.
2: No?
1: Oh, come on, man.
2: 我们这些孩子这边长大的话，他们喜欢的是独立，独立，然后是私营嘛。你个你靓仔唔到我哋话事噶，你知道啊？你嗰啲靓仔有自己嘅，乜都自己嘅，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工作嘛。
0: 但他们各自在忙工作，我们最后还是没有见到他们。
3: 我问你回去就大陆有回去中国有忘记我们吗？
4: 不会，
3: 不会啊！你们这么漂亮，也是好人，我也是喜欢见你们啊。如果有我有的空过那边，我找你们了、啊。OK， 再见 ，OK。你是潮州人，我是潮州人。
4: OK，
3: 大家都潮州人。我姓李，我姓李美顺啊，我姓李啊。
4: 姓李
3: 啊 ，OK。OK， 谢谢哈、啊。

0: Hello， 胡志明市，越南第一大城市，也是全球发展最快的都市之一。
1: Welcome to Vietnam。
0: 在它的繁华深处，古老的唐人区堤岸，生活着近10万潮汕籍华人。这里的华人以广府人为主，所以潮汕人也普遍使用粤语。林一书卖的是潮州沙爹粉面。
2: 哎，潮州老卖粉面。
3: 拉面干捞沙爹。
2: 哎，拉面干捞沙爹粉面。
0: 沙爹是东南亚的美食，下南洋的人们把它带回到潮汕和闽南地区，经过改良后也变成了我们的标志性美食沙茶。在胡志明市，我们发现沙爹跟潮汕人很有缘分。
3: 哦，那么个时调朝南去卖沙爹。
2: 我卖沙爹，潮州人卖啊，
4: 我人家九个潮州人，
5: 各做各个方式唔同。
0: 每家店除了沙爹的配方不同，食物也有所区别。有些搭配牛肉、牛杂、牛肉丸，有些主打鸡肉、猪肉、海鲜。殡仪书家有一样特殊一点的食物，鹿肉。
2: 喂，福隆沙爹鹿肉粉，请吃啊。
0: 殡仪书跟我们说，他们家是胡志明第一家卖沙爹鹿肉粉的。
2: 系啦，我哋第一间首先发现出卖鹿肉嘅，啊，系第一间。75年后啊，经济困难嗰阵时啊，即系粮食唔够啊，我老豆话，而家行情系咁啦，而家猪肉又难买啦，买又难买啦，啲三把肉咁多，不如我哋买翻嚟炒啦，研究下啦，马死落地行啊嘛，你搞下咯。我哋首先卖啦，你自己食俾啲客睇。跟父母辛苦啊，一定要捱落去啦吓。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你食一块牛肉与一块鹿肉，佢唔同。啲鹿肉就冇味嘅，你鹿熟又系食唔得，你系食生生地，啱啱熟都要索噶嘛，原汁喺度噶嘛。但系好冇味，你谂系点啊？我老豆咪研究啲沙爹嚟煮呢个鹿肉，其实沙爹都未有人卖嗰阵时，西堤一两档嘅咁啊。
0: 秉仪叔的父亲开始卖沙爹鹿肉粉后，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卖沙爹鹿肉。
6: 鸡味啊，嗱，鸡毛捞大咁啊，条啊，你讲佢
5: 呢度啱。

0: 都唔係牛，都唔係鹿肉嘅。去邊度揾多鹿肉啊？你多印埋先信有鹿肉啊嘛。
1: 係一路做到而家啦。
2: 人生於世上啊，有乜嘢意思？一切都係為咗錢。今日冇錢就冇好多靚女溝。
3: 秉義叔细心处理的是鹿肉间的一层筋膜，鹿筋产量少，价格高。秉義叔每次都会把鹿筋攒起来，留给侄子售卖。
4: 四叔有鹿筋啦，就攞过嚟俾我哋处理啦。我哋四叔冇卖鹿筋嘅，整鹿筋好辛苦啊，慢慢煮啊，十几个钟头。
0: 俾我侄仔咪自己用啦。
3: 秉義叔有五个兄弟，一个姐姐。
0: 啊，
3: 他排第四。他的父亲刚创立芙蓉沙爹的时候，六兄妹是分成早上三个人、晚上三个人进行经营，共用芙蓉这个招牌。整个家族三代人都经营着同一道美食。我们尝试讲清楚他们的家族故事。首先得从秉义叔的大哥讲起。
5: 我爸爸妈妈劳累过度，他的年纪很轻，四十多五十便离开人世，所以责任便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来带动一个这么多人的家庭，也可以说是我抛下，但是我离开是非常困难的，没有谁帮忙。我以前也是这样推的，离开家庭便这样推，三十多年了，我退出来他们会比较容易，因为是公办的，每个人都有薪水。
0: 但我大佬是很辛苦，他跟着老豆嘛，最辛苦是他。
4: 到现在啊，他是最穷的。
3: 大哥的搬离让留下的兄弟姐妹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但命运似乎一直捉弄着这个家族。十几年前，秉义叔的五弟和二哥因胃病相继去世，前两年他的三哥也因同样的病去世。秉义叔的二哥和五弟去世时留下六个年幼的孩子。
0: 这侄仔一个二个好像我外孙那么大。
6: 因为我们都是小小就没有父亲。
3: 大哥搬离后生活比较艰苦，三哥需要抚养自己的五个小孩，照顾二哥和五弟孩子的责任就落在了秉义叔和为了这个家族一直没有成家的大姑身上。
7: 阿姑啊，四百年我哋啊嘛，去读书交学费乜嘢啊，乜物物啊，好多啊，全部都细到大啊嘛，而家三十岁啦，
0: 公司教学嗰啲啊唔好提啦，系嘛，过咗就算。
8: 啊，我前有家嘅，五个，咁最前系顾家咯。日做噶，日夜都做，日夜都做。
0: 要做望我境界，望啲，但系好精神。
3: 现在秉义叔五弟的孩子有空就会来店里帮忙。
6: 我一般系上班噶，咁啊有时夜晚得闲啦，都系有帮手嘅。
9: 我一般都去拿住，在这里帮忙啊，去送外卖。
3: 责任与感恩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
9: 咁啊，
0: 团团结结，兄弟互相合力嘅，最重要冇睇错利益。呢啲系我家姐做啊，而家佢个膝头唔踎得低，屈亲就惨啊，又多个责任嚟搞啊吓，佢又冇家庭。
3: 在我们与秉义叔相处的这几天，从早到晚，他好像一直都有事干，一直都在忙。
0: 冇觉得辛苦，冇觉得疲倦啊！
3: 当我们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0: 我唔死啊，偷笑啊！嗱，你睇下，啊，睇唔睇见？
10: 做落做咩啊？
0: 开刀啊！
10: 你呢个同你其他三个兄弟一样啊？
0: 啊，一样。發現得早啊！
8: 天注定咁樣啦，擔心做乜嘢？擔心到佢長起靚都冇咩嘢。

0: 要开心，病系过咗去，
1: 笑口常开啊！笑啊，医百病啊嘛。你睇我鼻哥又高高，口又细细，耳仔又蓬蓬。你试过上天颁俾我哋啲增强嘅力量，我哋应该要发展，应该要做。
2: 乐观地面对所有发生了的事情，让我们感觉嬉皮笑脸的秉义叔像周星驰电影里的角色。
3: 我就加做呢几十年啦，我离开之后嘅责任好重噶，
1: 我揸晒手上，乜嘢情况咩情况，边个边个边个，我会知道。我系一个波球，一地球，你冇爆啊，好嘢爆就死晒。一个地球，
4: 敬你一杯，
1: 啱唔啱？真系啊！即系我讨论我家庭，即系讨论全部世界个家庭，冇责任感啊，唔使做人。我哋做得好，家庭好，家庭幸福。我期望老天爷颁布我身体健康就得啦。假如佢有咩事，我哋瞓低一揸路杯就冇嘢嘅。我细佬啊，2002八月初二指示我三哥啊，2022/29，仲有我老二啦，2008新事。
5: 我每天都要读一书，如果那一二三四。
1: 兄弟啊，我兄弟在话那是辣南从沙南。
3: 曾经感情咩？饮错就当官呢，就硬爆啊！
1: 饮尽老了，兄弟哟。
2: 我们相信，是家族中每个人的持续付出，才能让他们在每次家族发生变故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安排。
3: 一路都有40多人啦，
2: 也才让这个家族到现在还能团聚在一起，拍一张大合照。
1: 哦，来来来来，小布来来，我上来坐住呢，
3: 坐地下坐凳哥咩？
6: 我每天都要说。
2: 我们还想讲一讲大姑的故事。
3: 妈妈生出来满月，便跟着爸爸去外面做生意了。这么多弟弟头都是他一手包大的。
1: 就睇我大嘅，
0: 系啊，我够大啊，啱啦。
3: 有叫他嫁，他不肯。
1: 你结咗婚好好又唔讲啊，一家唔好又系惨自己。我家姐冇乜去啦，我去边度，我家姐去边度啦。
3: 这些侄儿都是他包过的，
1: 成斗都我家姐睇嘅，
0: 都有份嘅，个个都好乖。
2: 我们不想歌颂大姑的伟大，只是希望大姑现在是幸福的。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半导体散热今年爆火了，14岁考进了西安交大的少年班，
2: 当时其实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考上。
3: 哎呦，
1: 16岁开始创业，
2: 脑机接口上的一个奠基了。
1: 那是几几年？
2: 2017年。
1: 你跑得太前面了。19岁呢，做出了金刚石金属的复合散热材料，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2: 今年大概2亿多，比这个日本的便宜30%左右。金刚石产业链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它最后一定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

0: 糖尿病并发症有多严重，你知道吗？或者失明，或者截肢。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明白？
1: 你今天走了多少路？微信运动上你都排第一了。
2: 哟，你还关心上我这个微信步数了，反常啊！我天天微信都第一，今天还少了呢，你不知道吧？
1: 怎么，我关心你，我还错了？你怎么这么奇怪啊你？回来的时候一瘸一拐的，腿怎么了？
2: 讲课呀，站讲台上站的呗。那黄老师不都静脉曲张了吗？哎，他说有个袜子特管用，就是挺贵的，都快顶一半洗衣机的钱了。
1: 你信吗？
2: 信呢。
1: 信他干嘛？那原理就是把腿给箍紧了，拿纱布缠一下也可以。我不是心疼钱，我就说这事儿。
2: 李唐，你是不是觉得……算了，不说了。

0: 你要知道走这么多路，干嘛不换成运动鞋？这不知道还以为你教的体育课呢。啊？
1: 你就是怕我花钱，我不花点能行吗？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比以往。我过去我披个窗帘我都艳冠四方，我现在能行吗？哦，淘宝上看个衣服，要不然就不合适，合适的就贵。你说现在这一身肉，你没个大几百块钱能绷得住吗？林玉还老让我出去勾搭人去，拿什么资本勾搭呀？化妆品都买不起，我今天这是看上个丝袜你都不让买。切！你说学校里那些小姑娘，我有法跟人比吗？人天天走完了1万步，人晚上还能蹦迪去，我这可好。我这从教研组走到教室，残疾。
0: 我问你脚的事儿，你说这个干嘛？

0: 来，吃了，吃饭别看。哎，吃饭的时候别看书了，抓紧时间吃饭，一会儿吃完还得赶到取教去呢。嗯，快吃。
1: 来，您两位老师。
0: 不看的。喂，什么情况啊？是吗？ 好，我知道了。
1: 哎，上午要开会，我得去趟教委。你送着幺马去趟学校啊。

0: 刚才说的，必须下手得狠，听见没？
1: 好，
0: 你把他给要回来，今天必须得要回来。
1: 是，
0: 不要回来。

说好了不许录像，要不然我走了。都不工作吗？走！你们先走吧。

0: 哎，都不用数，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公司倒闭了，该赔多少钱这是法院说了算。我又不是法人，你们是抢走我手机，逼着我拿钱，这叫打劫。不怕我报警吗？
1: 杨洋，帮你找到了。
0: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既然跟你说，我在这儿。
1: 你那个小心上哪儿找先帝来着？我看你不像个老实人，你是干什么的？你别想骗我们啊！他是警察，你家住哪儿他都知道。哎，你干嘛？
0: 我钱给你了，你把手机给我，你万一手机弄坏了呢？

0: 别数了，这够了。你不笨，我们也都别装傻。你把本金给我们了，利息我们也不要了。我告诉你啊，要不然谁都别上班了。我天天到你们这泼墨拉横幅来。
1: 我们这里头可有人手心脏病的，你保安也别给我们来硬的。除非你公司不开了。哎呀，行，我还啊，我肯定还。
0: 你再容我几天吧。
1: 几天？说个具体的时间。
0: 7天。
1: 不行，太长了。 3天。

0: 这个人昨天之前一直很安静，但是从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他的脚步突然加快，不再和律师讨价还价，办了加急移民，几个银行账户的大额定期也动了，还从地下钱庄换了不少的美金、欧元。看样子要跑，目前还没发现他和妖姬有任何关联。
1: 也许不用举手，有话说。他会不会就是鲶鱼？我们有人跟着他，他不是左撇子，耳朵后边也没痦子。冬眠了这么久，这是睡醒了？ 不管他是不是鲶鱼，也是一窝的，都是一个缸里的亲戚，就别分谁先谁后了。开掉。

0: 走吗，师傅？走。
1: 去哪里？下河
2: 玉井东门。您好，欢迎您乘坐本公司出租车。哎，
1: 你等等我！哎呦，你别生气了，你等等我！你听我给你解释。
2: 不是，你每次都说解释，解释有什么意义吗？哎，我每天都在跟你浪费时间，你知道吗？哎，
1: 你别生气了，我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嘛，
2: 你能安静一会儿吗？
1: 爸妈没法挑，老板也没法挑，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加班有多变态。昨天我都把蛋糕取好了，都要回来了，他们又给我打电话。我都跟他们说了，我说我老婆今天过生日，老板说他也过生日。我说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呀，他说你来，把加班费领了。
2: 回去给老婆买个礼物，挑个贵的。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了？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机会。你说巧不巧？今天正好要道歉。嗯。
1: 你这是什么呀？看看。
2: 这什么呀？
1: 喜欢吗？
3: 哎，你别生气了，哎呦！这个月只回来过4天，从这半年来看，好像没什么规律啊。

0: 从他们家跑过来的老鼠是越来越多了，我给社区打了电话，前后催了他两次。他要是再不回来，我们就该考虑养只猫了。
1: 狡兔三窟，他肯定不止这一个家。下次我们跟尚总说说，给我们也换个大别墅住住呗，同样是盯上。 咱们这个条件也差了点意思啊。行了，
2: 知足吧你。我都来这是多长时间了，你猜来出多久啊？
1: 我这个月才调到专案组，早和你认识谈恋爱同居就不对了。老段的剧本是这么写的：
2: 上面让你假装我男朋友，没让你真的。你随便每次都过来请我，你经过我同意了吗？上面批准了吗？
1: 我都是按照剧本来演的呀。再说了，谁也没说不允许假戏真做呀。
2: 你说你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我，我怎么不知道啊？保密单位，保密专业，什么都得保密。生日礼物也得保密啊！我还以为……你以为是什么呀？哎呀，没什么。哎，不是，不上市，为什么要上市啊？啊？
3: 你跟媒体扯点别的，不承认也不否认。哎呀，这路演呀，就是做做样子，
4: 就是做给那些互联网游戏公司看的。
3: 对，谁要收购就跟谁谈啊，就奔着套现谈。

0: 吃饭怎么样？
1: 吃饭也不知道是不是太忙的原因，老是没胃口。哎呀，老跟我老公吵架，心里吧就觉得烦躁，也不是不想忍，但就忍不住。
2: 化验结果还可以，放平心态，去二楼看看肿瘤门诊你就知道了，你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常见病，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好吧？
1: 嗯。大夫，我这一直怀不上二胎，是不是也跟这有关系啊？

0: 听说了没有？
1: 嗯，
0: 纳兰和你是好的。
1: 哎，看他那眼神就知道
0: 了。厉害呀！嗯。哦，对，
2: 你跟你老婆就是做任务的时候好上的，
0: 有经验。
3: 在一个屋里当大夫，一待就是两年，你们怎么着都有感情啊？
0: 这怎么听着你还不情不愿的？
2: 他们都说是你老婆追的你，我真不信。
3: 你要是不信，下回家属聚会你去问问。
0: 对啊，
3: 嗯，
0: 这菜牌上写的是乌江啊，怎么拿鲶鱼菜？
4: 是不是欺负我不懂？不认识鲶鱼啊？
1: 一样吃嘛。

你露馅儿，你知道吗？啊！我在车上啊，一共打了四通电话，提到的钱数得有一个亿了，挂了三次你都不接茬儿啊！你不是太老实不会聊天儿，你呀、啊，你就是在记录。你说我能不怀疑你？拉闸断电啊，这是应该的。可是我手机会自动报警，智能化家庭联网监控，懂吗？啊，哎，好好学习学习，得跟得上时代。哼，哎。咱俩不是仇家，你车牌得是假的。你想干什么呀？嗨，我也不问。来吧，听我说啊，别动，一点都别动，只要你不动就没事儿啊。我保证一下就让你完事儿啊。哎，你姿势不行呗。

0: 邻居说你们都要把楼砸了，这里是谁家？我家。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你呢？你俩是怎么认识的？
1: 微信，友友。
2: 情我愿，这犯法吗？你们就这种事情闹这么大动静，不害臊吗？3号楼1单元4层东门，刚结婚的一对夫妻，猫丢了，女的要闹自杀，110电话指挥中心转来的，听到请回复。
0: 收到，现在过去。你们在这里等着，一会儿回来找你录笔录。走。

0: 你到底找我干什么？有事儿还钱？你们俩两口子呀？
1: 不是你们要钱不要命吗？

0: 回来了，
1: 还没吃？
0: 没有，等你呢。
1: 干什么呢？咱们
0: 补课。
1: 这么安静，不太正常。
0: 刚吵完。你手怎么了？
1: 修车的时候划伤了。
0: 两个手都划了。
1: 是啊，修车那边的那大车坏了，我去帮忙没帮好。

0: 我要跟你谈个事儿。
1: 谈什么？
0: 你知不知道我从李小满书包里发现什么了？
1: 你又翻他书包啊？
0: 发现什么了？验孕棒啊？烟，我发现了一根烟呢。他今天抽烟，他明天他就得吸毒，这孩子完了，毁了。哎呀，
1: 你别老这么说。
0: 我不这么说，那你去问问他，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了他也是假的，天天撒谎。 他要是能瞒过我也行。你谈我跟你说话，你能不能看着我？你看你这样，你还笑，一声说我心态好点，我看你心态倒挺好，你还能笑得出来？你这笑什么意思啊？你这么看着我，你想表达什么呀？
1: 你是不是今天又没吃药啊？

0: 哎，回来了。啊。哎，对，前天是去给你打电话了吧？
1: 这楼里的老鼠啊，都成灾了。
2: 物业不管吗？我也不说欠物业费。
0: 这老楼的管道它都是通的，老鼠是吃百家饭的。我呢自己买了些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随时去我那拿啊。
1: 谢谢。

0: 你说他什么样的人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以后都要多加点小心。用不用报警？关键我心里就不踏实，你知道吗？他万一要不是吓唬你呢？万一真动手呢？那可是杀人呐！他胆子怎么这么大？你说他是疯子吧？还真不像。警察来的时候，我给他使了个眼色。
1: 反应真快，跟我配合的天衣无缝。要不要告诉林玉？先别说了吧，没想好。李小满这个也是啊，你没想好怎么跟他谈，先别谈，你先说话吧，总是会被动。哎呀，就这些钱呢，总算找回来了。你说这钱回不来？ 我就也别活了。我看呢，你也别再存起来了，不是想买个
0: LV 吗？买啊，这买爱马仕都够。
1: 你以为我不敢买啊？
0: 哎呀，这小屁孩还抽烤烟。

0: 哼，我知道，你不是管不了，你是不想管。你说你跟你爸爸，啊，什么时候管过我？什么时候管过这个家？你看那坏人跟骗子把你妈、我这点棺材本钱都骗走了，你管了吗？小九，小九，我白养你这么大，你就是个小白眼狼。
1: 妈没处了，你说什么？没地儿住？
0: 我说没有处了，咱家有的是地方住。啊，我偷偷告诉你啊，那钱呢也不是我的，是你大哥的。他离婚了，讨不着老婆，再过两年啊，他就50了，还啃老呢。你看他那崽，啊，学习不好，没人管，念了一个。
1: 职高，啊，说毕了业要去什么什么复什么是上那儿打工去，那个就是他的路费，知道吗？妈，降压药你得坚持吃啊，别忘了。甘云光，甘云光，
2: 哎，
1: 你写个条放在电视机上，别老忘了吃降压药。
2: 知道了。还有。
1: 那个中医大夫，我给您问过了，您得自己去挂号，自己去号脉，要不然人家不给你开药啊。钱，我那被骗的那钱，你管不管啊？
2: 妈，10%几的利息，我早就跟你说过那是骗子，你信我吗？
1: 你不吃了？
2: 吃饱了。
1: 是我。
3: 哦，嗯，你说，嗯，好好吃饭，好好吃药，记得去看病啊，别忘了吃降压药，我回来再看你啊。
2: 钱，我妈，
3: 钱，
2: 这就走了。
3: 啊，我妈，
2: 你说了，
3: 对，你说，
2: 嗯，
3: 行，
4: 九。
3: 妈，给你做这豆干儿。哎呀，你拿着。
4: 哎，不，我先挂了，我先挂了。小心烫。我先挂了，我先挂了。哎，好。哎，
3: 怎么没见着段浩然啊？
4: 上夜自习，天天都回来晚。脑子没有阿宝好，苦工倒是有的。阿宝成绩怎么样？还行吧，就那样。你老在单位，陈华他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你对他好点吧。我告诉你啊，这就是陈华他老实。 要是换了我，早就把你打死了。他最近来过吗？昨天呢，还买了2袋米。你不知道？啊？知道。说让他买3袋嘛，就买2袋。哥，我走了啊！
3: 哎，路上小心啊！哎哎。
5: 喂喂喂！大枪大枪大枪！走走走，打死他！
6: 知道你在这儿吗？上晚自习呢？啊？你怎么天天蒙你爸呢？
7: 工程不合格，
8: 工程不走。哎，哎，
9: 我别这样了。

0: 怕吵着我姐就给你发了微信，买了点药，哎，
1: 擦擦伤口。
2: 手上没什么事儿，过两天自己就好了。这个解我燃眉之急。
1: 多谢了，
0: 不客气。
2: 你要是我真小舅子也挺好。
0: 过几天我就分宿舍了，你跟我姐再忍一忍。这些日子一直浑浑噩噩的，你没帮什么忙，有啥好的？
2: 你这话可就见外了。你现在有出息了，穿上制服，公检法国安，以后没人会欺负我了。
0: 谁欺负过你们啊？
2: 哎呦，你姐夫啊，是个小人物。
0: 人人都有委屈的时候，别往心里去。
2: 你最近烦心事儿不少吧？我不知道你们单位每天都忙什么，但我看你压力不小，背都驼了。工作的事儿还是女人的事儿？
0: 有个人在我眼前跑了，他离我特别近，可我就是没抓着他。
2: 是吗？
0: 当时的距离从这里到门口，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能抓着他。
2: 这两条大长腿白长了，
1: 再练练吧。
3: 出去。

0: 这些话都是谁说的？
1: 我爸和奶奶。
0: 怎么说的？
2: 就是说你和姑父关系不好，要不是因为阿宝，你俩早离了。
0: 奶奶吃饭好吗？
2: 就那样吧，爱吃不吃的。我爸那天说要带他下馆子，他就不去，怕花钱。
0: 是啊，得留着钱给你打游戏嘛。
2: 哎，他就瞎折腾，你一回来他就唠叨，你一走他就想你，想着想着呢他就哭了。我爸说，这就更年期没完。
0: 吃完了没有？来瓶啤酒，漱漱口吧。
2: 哎，姑，那你说什么呢？我可不会喝酒。
0: 说。
3: 一个宝贝的都没有？
4: 最近得不多。有个短线的基金，收益算是最好的，要不要看看？
3: 要是没有保本的，多高都不看。我还是存个定期吧，等有稳健收益了我再来。谢谢啊。
5: 利息又降了。
6: 对的。
5: 哎，那您刚才跟我说的那个大额存单的利息怎么算来着？
6: 您大概存多久
3: 啊？你先别管我存多久了，您帮我那个把定期的都对比看看，我肯定是哪个利息高我就存哪个呀。
6: 行，那您稍等一下，我帮您看一下。
3: 哎，对了，小姐，我问一下，我要是把这个钱提前取出来去买理财的话，我是不是拖三个月以里的都白存了？
7: 就那么点钱，能不能快点啊？
5: 有钱你去 VIP 啊，在这儿排着干嘛呀？
7: 大家都等着呢，都有事儿，你能不能快点呀？哎，
3: 小姐，你继续帮我看一下。
7: 装什么穷酸？

0: 日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哇，我已经三个 SSS 了。
1: 可以，我也有一个。
2: 哎，不是，怎么就我还没有啊？
1: 你太惨了，
0: 太惨了。我现在有点想把没有贯彻到底。
1: 不行，是这样，你看啊，你现在零嘛，你要是没有的话，我们现在我就懈怠了，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
1: 帮你弄一下，帮你弄一下。今天所有的目标就是帮你得个 SSS，
0: 碰我的 SSR。你今天穿的的确太像金牌销售了。我感觉你一天能卖出十几台车那种，绝对的金牌销售，
2: 经销。
0: 那我们今天具体什么推歌策略啊？
2: 这样，我想想今天用哪一季，好吧？
1: 这是什么？
2: 我前两场不是失利吗？所以我就向公司申请了这一份，我就学习一下该怎么去让自己能拿到这个业绩啊。
0: 声东击西，无中生有，
2: 暗度陈仓，
0: 隔岸观火，
2: 笑里藏刀，
0: 顺手牵羊，
2: 打草惊蛇，
0: 欲擒故纵，
2: 抛砖引玉，
0: 抛砖引玉吧，
2: 抛砖引玉吗？
0: 对，今天把哥哥两块砖抛出去，引你这块玉。哦、oh ，今天给你打下手，给你助攻。那我们现在就等等客户吧。
3: 小仙纸，
4: 小仙纸在这里。
3: 啊，今天我们俩怎么就这么巧呢？
4: 太搭了，又是牛仔。

0: 怎么说今天
1: 主要是这样，就是一般啊，大家在短视频上看我的那个舞台都是舞蹈和这个唱歌结合嘛，包括国风的一个形象。其实我觉得今天想来，就是因为都是专业的，说能不能做一首就是 vocal 相关的，可以通过声音打造一个短视频的爆款，
0: 就是要爆一下，这上有个爆款。
1: 对，但是我对这上面了解甚微，你得帮我，
0: 必须帮你，我就做你的委托人，今天就是帮你把这个已经要办这个事儿办好。
1: 行，
0: 那待会儿就是他们要提案，对吧？
1: 对呀、啊，但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先给他们，比如说来一个什么让他们想不到的东西。
0: 想不到就是说，
1: 这样，你先当甲方，
0: 我先当甲方，
1: 就是你是来买歌的。哦、
0: 他们以为是我，
1: 对，
0: 我放个烟雾弹。
1: 对对，最后我俩暗号就是你说我要请出这个真的甲方出来，然后你就放那个歌，啊、然后我就从天而降这种。
0: 哇，行啊，可以、啊。
1: 你就买歌啊？来都来了，不买一首啊？
0: 我看呗，今天先把你的事儿搞明白，先搞好我再说。
1: 可以，
0: 那你好好 stand by 一下，我去给你打好掩护。
1: 一会儿见啊，
0: 拜拜，
1: 拜拜。我就在这儿看着他们吧。
2: 哦，来了。啊？什么？
3: 他说。由于此次诉求过于复杂，请前往门外解难。
4: 走呗，让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到底有多复杂。啊！
5: 怎么是你呀、啊？
2: 你改名了叫复杂吗？
0: 啊！
2: 不是你给的订单吗？说今天的要求特别复杂。
0: 复杂？怎么的复杂？
4: 没有，我们要不进屋聊吧？哎，进屋聊进了。欢迎来到我们的公司。
3: 我想知道一下，为什么这一次来的订单说由于此次诉求过于复杂呢？
0: 就是说，可能就是想要东西太多了。
1: 大单啊！
4: 来，我们先请坐。
1: 来，讲的对，讲到重点上了。

0: 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喝水？你今天很懈怠呀！不，我这个是就是问客户的需求。你应该是要不要捏腿？捏腿啊！我先拿水，我先拿水，来口水。谢谢你。嗯。
1: 你有什么需求吗？这样吧，就是你们都一概说我比较复杂嘛。你们觉得就给我匹配一个复杂的歌。
2: 今天所有的目标就是帮你得 SSS， 天亮没睡。

0: 天亮没睡。
1: 天亮没睡。
2: 是辛特第二天开工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天亮没睡》。
3: 是不是很洗脑？
4: 当然是的。
3: 这词有点就喜剧，有点像喜剧音乐。
5: 我总感觉差一点意思。
6: 这张辛特。

0: 随便干，
1: 是不是还可以？
0: 哎，副歌很好，副歌很洗脑歌。
1: 相信我，肯定能火这歌。
2: 我之前自己写一首歌叫《我就是不想熬夜》。
3: 哎，我可以把我那首歌跟这首歌连起来去演。哎，哦。我就是不想熬夜，完了之后就天亮还没睡。
4: 哎，挺适合哎，挺适合李斯哎。哦，
0: 我们这里随便改。
3: 哎，挺好听的，还不错。
0: 这首歌难道遇到他的人了？
5: 好了，今天我们单子就谈成了，
0: 两分钟一单。
5: 你今天换了这套衣服，感觉你的 buff 加了最起码200%。
1: 说话很让人信服的，
5: 说服力太强了。
2: 不是，不是，
3: 再来个两分，来个两分。
0: 再来一首歌。嗯，
3: 复杂，我要的是复杂，复杂。
1: 我们要不现在帮你写一首吧？只要你需要，我们可以把五首歌拼一成一首，我们给你做一个情歌王，
2: 一个音乐节的时长打底，好不好？
3: 一个音乐节的时长打底，好不好？
1: 40分钟吗？
2: 就是还需要有一些就是能够有 dance break 的地方。我可能对于 dancer 老师的要求很高，不仅就是舞技好，就长得也一定要非常的好。你不管是 intro 还是 outro， 在歌曲里面有一个亮点。
6: 给 dancer 一个 dance break， 哇！
2: 先搞一首主打，先搞一首主打。这首歌我希望它既复杂，但同时又很有层次。它既要旋律，还要一些，
6: 既要又要还要。
2: 最终的需求就是能够在短视频上面爆款。
6: 你有点梦到哪一句说哪一句的感觉。
2: 行吧，那就这样吧。
6: 真的是梦到哪一句说哪一句啊。
2: 好了，我就不跟你们说这么多了，接下来是给你们推荐一下真正的伙伴。那现在我们先上一下这个小白板。
1: 啥意思？
2: 今天呢，我这位甲方合伙人他叫刘宇，其实我呢是受他所托，然后呢就是我先来了，先帮帮他了解一下。
1: 啥意思？你是他的代理人？那你们买歌吗？
2: 我买，但我后面先把他。
6: 他不买，他不买。
1: 不买歌唠半天，不买歌唠半天。
3: 买，我买，我买。
1: 啥呢？
7: 关门捉贼，关门捉贼。
5: 把这瓶百岁山拿回去。
0: 哎呀，明儿给明儿客户用。
1: 不买歌，带你送客。
2: 哇，你们的态度怎么就这么的360度的大旋转？朋友们，今天重中之重的是我们的刘宇，要来买歌。来分析一下，就是刘宇适合什么样的风格，然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歌。
1: 其实从作品上来说，国风肯定是有的吧？
2: 对，
4: 可以有，可以有。
1: 刘宇，2000年8月24，8月24是什么座？
2: 处女座。处女座。
1: 他的作品有洁癖。
4: 没错，
5: 混音得混很干净。哎，
4: 有点对了，那混响还是得有啊。
2: 还有他的舞台都是非常的复杂。
1: 你等一下，复杂是不是要加个舞台复杂？
4: 舞台复杂可以，复杂我也能说得过去。就是个中性词儿。
6: 哎，戏曲这个可以，
1: 记得啊，搜一点戏曲作品，感觉你很懂一样，一会儿你就吹嘘。
6: 好，他应该是很全面的那一种，对吧？全能也是
2: 全肯定。
6: 360。所以刘宇他到底会今天本人来吗？会来，
2: 会来。
1: 那么现在是刚落地，
2: 马上就要落地了，朋友们，请。
5: 怎么打车？跟他打视频吗？
4: 打视频，我打车来。
6: 不是，等一下，马上就要落地了，顺义到这边有点距离的。
2: 马上就要落地了，3、2、1。
4: 哎呀，听到信号了，走了。
2: 他会从远处，从壁画里面飞出来。

0: 不是要飞出来吗？壁画里面飞出来吗？
1: 啊，你真信了？
2: 我一直在看你们聊我。哦，
1: 这是你们写的我的那个印象词是吗？啊，国风可以。处女座好，处女座写的好的，这个写的好，
0: 好就好，喜欢就好。
2: 戏曲，
1: 戏曲可以啊。我们这个还能加戏曲进来吗？如果我要买一首那个 rap，
0: 当然只要你想，你要的我们都有。
3: 我们的复杂这些东西都包含在里面。
1: 行。我刚刚跟李斯也讨论了，我说来的诉求很简单，嗯，就是要做一个一下子在大家刷到这个歌的卡段，嗯，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好听，我要用这个当 BGM， 我要这个翻唱什么的，
0: 就是要一首热单嘛，
1: 对，
3: 对吧？
4: 这首歌有需要多热？比如对标的歌曲是
1: 烫嗓子那首，
2: 烫嗓子那首。
0: 烫嗓子咋唱啊？
5: 烫嗓子一般是发炎了，
6: 发烫不太好唱。
4: 就比如说您那个合作伙伴给我们放的《壁上观》，对吧？那《壁上观》的原曲是，对吧？很火热吧？要这个级别吗？
1: 可以，
4: 可以，取决于，
1: 取决于，
3: 去，还又来了，没有问题。今天既然我来了，哎，那就是必须给到位。
4: 哎呀，老板呀，原来是，嗨，
3: 咱不缺这点。
1: 是，
4: 再来加两瓶水。水呢？你卖不卖歌啊？
0: 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喝水，打开打开，这个打开。
1: 服务太好了，还给我降点温儿。那个舞团也得要。
4: 那我必须要给你推荐一个人，他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现代舞团，然后他是其中一员，他的伴舞一人成军，
1: 这么厉害？
4: 对，
1: 是。
4: 你别说，可能看不出来，但还真是他。
1: 原来你是跳舞的呀？
0: 当然，其实一直都没说。这里其实我们都有，嗯，当然您需要的我们这里什么都有，
1: 就是包录音、包混音、包这个编曲、
0: 包舞台、
1: 作词、舞台，
0: 对，还有伴舞、灯光、摄影，
1: 那个风机有没有？
0: 当然 ，MV 还有冷烟机，哎，全都有，
1: 可以啊。
4: 行，我们大概理解诉求了。嗯，复盘一下啊，需要一首歌，里面有国风，有这个处女座的细节控，
1: 要细节，要干净啊，
4: 然后要有这个戏曲的元素，
1: 对，
4: 还要这个展示360度这个全能的才华，还差一个什么？我想想，
0: 舞团
1: 哦，
4: 要有一支现代舞团，嗯，行，不如我们去听歌吧。
5: 对，我觉得纸上谈兵没有意义，
4: 我们拿歌说。
0: 先找歌。
4: 对，先找歌吧。
3: 可以，
1: 行，
3: 没问题，
1: 去听歌呗。
5: 好，
0: 走
5: ，Let's go，
4: 走。
7: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5: 这就是我们的 demo 种子库。哇！
3: 哦，你们还分这么多？
4: 摇滚、民谣、抒情、拔乐、国风、古风、动感、快歌，
1: 真不错啊！这个就是随便拿呗，
4: 随便拿。
1: 感觉抒情、拔乐会很好听，民谣我摇滚民谣我肯定不太行。
3: 动感
1: 快歌可以，因为我也出过动感快歌，
3: 我也出过动感快歌。
4: 那我给你推荐一首动感快歌《火花》。
3: 哦，哎呦，这很男团哎，
1: 对，
3: 是吧？
1: 又有点青春，嗯。
3: 哎，这很高哎。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需要留一下吗？
1: 听着编曲就有点贵贵的啊。
4: 没事儿没事儿。
1: 我觉得动感快歌还是不太适合我。
3: 这还是你的舒适区。
1: 对，这里边挑两首。
3: 好呀，可以啊。
5: 哎，我这里有一首国风歌曲《少年游》，我感觉特别适合你。

0: 比。
1: 好听，这个好听啊。
0: 这个还可以啊、
1: 哦。嗯，好听。
0: 有点兴趣。
1: 挺好听的，但是。就感觉有点贵贵的，贵贵的味道。
2: 我们这里不会宰人的，您花多少钱一定会得到多少钱的反馈的。
1: 先生，你们还有什么推荐吗？
3: 我这儿还有一首那个国风歌曲叫《月相》，也特别好听。
1: 好，那我就听一下。
0: 这个其实也很适合、
4: 啊。戏曲，
5: 它有一个戏曲在里面的一个衔接，而且前面的转音也挺高的。
6: 我觉得这首歌是涵盖了之前下面所有表
0: 演，所有的态势，对，我觉得都已经涵盖了，
1: 就差你的舞蹈了。
0: 我觉得这个舞蹈的感觉也非常足啊。哦，
1: 已经有概念。
0: 我有灵感了，我到时候会去汇报一下的。
1: 可以。
2: 所以你最后选哪首歌？
1: 我觉得今天这三首歌，就是《月相》和《少年游》是真的挺好的。
5: 对。所以二选一，还是说
2: 先带走吧？
0: 都先拿着走。
7: 看一下。
0: 行，
7: 没事。
5: 行。
0: 妈呀，下次就推古风了。
2: 那我们先听一下《月相》吧，
1: 来，
5: 好，
1: 哦，前奏就是有笛子了，
2: 很委婉啊。
1: 这是一首悲情歌，
5: 你看这个就是说情感比较细腻，
1: 对。
5: 好听哎。

0: 是有点 R&B 啊。
1: 是，其实是 R&B， 国风 R&B 的有点。
0: 那这个还真挺不错的。
1: 我正好没怎么唱过。
0: 对，你也没有这样的国风的风格。
1: 对，
0: 挺 R&B。
1: 虽然它整个旋律是比较现代的，但是它跟国乐其实融得挺好的。
0: 男生的假音唱着会非常迷人。
1: 是，但是就是难唱呗。
0: 你没问题啊。
1: 哎，它很适合短视频啊。这气腔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可以再设计一下。嗯嗯，对对对，
2: 可以。
1: 目前我看他念的比较简单嘛。嗯嗯，
2: 好，我们来听一下《少年游》。
1: 哎呦，这也好听。

0: 哎呦，这词儿写的好美呀、啊！晚风拂过巷口的柳，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哎，
0: 哎呦，这里好是好江南啊！
1: 对，
0: 蛮好听的。
1: 小调转更多，
0: 要特别听细节。
2: 我觉得这首还可以。
0: 这首好听，就是副歌在短视频刷的会比这首要弱一点点。这个副歌需要你从前面听过来，
1: 比较碎。
0: 对，
1: 但这个更偏流行一点。
0: 对对，两首还都符合我挺喜欢的那个氛围的，但我不知道，我想听听专业的意见。
2: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歌的歌词的速度太快了。这可能就是一些五声音阶的快速下行，可能是有点不适合。嗯，我觉得刘宇一些类似长线条的旋律会可能更适合他一点。
0: 嗯，对，
3: 月相更 match 一下他。
4: 这样吧，我们用增值服务直观的感受下月相潜力有多大。
0: 哦，还有增值服务。
4: 我们这里可以帮忙拍一些宣传的预告视频，还有一些小的短视频，
0: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4: 要不然我们就来为这个歌去拍一些这个宣传的短视频。
0: 可以啊，可以啊。
4: Jessica 上道具。
3: 哇，这什么
0: 啊？这好熟悉啊，好像是从演唱会上搬下来。哎，
4: 我们库房啊就喜欢海淘。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珠帘这个龙门架，
0: 珠帘龙门架，
4: 嗯，
0: 还挺多动物。珠帘龙门，
4: 原来客户喜欢看冷幽默。哦，
2: 看看我们太热了。
0: 是是是，
2: 哦，那就好了，那就好，那就好。
4: 你是用过这种设备的吗？
0: 用啊。这个就是绝美撩帘，
2: 绝美撩帘，
0: 我演唱会这么用的。
2: 哇哦！
0: 我一出来，然后一个机械蝴蝶，砰就从我手上飞走，然后满天飞蝴蝶。哇，
3: 应该很好看。
0: 嗯，很好看，很好看，非常好看。

0: 我们用月相来体验一下绝美撩帘，看看它和你的适配度，然后我们来拍一个 Grammy 的那个机械臂视角。哦，但是我们要实时跟随这个手机的眼神。哇，对，你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1: 格莱美的吗？
0: 来，
1: 今天有格莱美的机械臂吗？
2: 有，
1: 真有啊。
2: 那这不是吗？
3: 这比格莱美那个强。
1: 今天是周震南级别的手。
0: 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防抖打开，超级稳定。好，开始。
1: 我这个要实时换的。
4: 很考反应哎。
0: 哎哎，有那个感觉了。
2: 哇！可以啊，可以。我说这条视频挺长，有没有？哇
0: 塞，兄弟，你看一下，

0: 现挺同频的。啊
1: 啊！对吧？是有那味儿呢。
2: 哎，有哎，有哎。成了成了，
1: 好，我们现在来玩一个万物皆可撩脸，咱们一人选个道具吧。
3: 好啊，来喽。

0: 下一位，我看你要干点什么。你们俩吊旗那么高，我怎么来啊？那我不是反面教材吗？我拿了个这个东西这样。
1: 没有没有，你就可爱版。
2: 你这样，我们要扬长补长。
0: 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你别放歌了，你清唱。放歌的不放歌的，
3: 不放歌还得了啊？我已经汗流浃背，这 Jessica 空调太高了。好，准备，三、二、一。
0: 最近要放泡泡，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摄影好累啊！

0: 摄影真的好累啊！快来，该你了。
1: 我用这个。哎，来吧。
2: 回头卡点卡得很到位。

0: 脸是这么用的吗？
1: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2: 兄弟，我有点害怕，等一下，这条绝对有了。
3: 太夸张了，
2: 兄弟，绝对是对的。
3: 判断一下，这个应该也会，这个应该也会有很有热度吧？
0: 这个是爆款，这个绝对爆款。
2: 我其实也有个方案，还蛮不错的。就是大家现在不是很喜欢唱那个舞蹈嘛，然后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就可以搞一个这样子的，大概就是呢，第一个人做一个动作，然后下一个人要把它对复刻，然后呢加一个自己的动作，然后依次到最后。
0: 玩玩玩玩
4: 啊，
0: 可以。
5: 你来试一遍吧，
0: 来。
5: 好，
2: 他先，先来感觉啊，
0: 天天来了，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五六。
6: 不好哦
0: 哦，他在重复。
5: 可以可以，好，再加个你的动作。
0: 看这段武打，
5: 可以。
3: 照片，脸上
5: 打拳。啊！好
0: 啊！啊！好啊！这是一套军体拳。
4: 走，一二三四五六五六。
3: 嘛呢？
2: 是哪个？这个？
4: 对对对，啊五六，对对对，打拳打拳，好，好扫盘。
3: 好，你最后
4: 加你的，
3: 你最后设个动作。
4: Spiderman，
2: 但其实不用你们做，只有我做。
0: 你跳呗，我反正都学会了。
7: 谁说的？完全没有。
2: 不是，是学一套给你去做推广。
0: 行，我先试一遍。
2: 很 crazy， 这个很 crazy。
0: 六拍六个舞种，
7: 中间还有西洋搏击，西，
4: 还有那个
2: 超级英雄啊，
4: 超级英雄啊，还有那个 B boy 啊，扫腿儿。
0: 你给我放音乐，我试一下。

1: 这是对的，这个舞蹈的复杂程度不敢想象的。那综合考虑之后，你决定选哪首歌呢？
2: 我觉得，要不月相吧。
1: 可以啊，
2: 月相吗？
1: 月相啊，看来已经卖出去了，已经。接下来要改动吗？还有要改动，比如像词啊要不要改动？就这个歌词啊、编曲啊、结构啊、配器啊什么我们的。他刚刚有说戏腔这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对，因为我自己对
2: R&B 唱法还是没那么熟，但是我想这首歌稍微唱的R&B一点。是指
1: verse 还是？
2: 都啊，都对，就不要把它单纯的按国风歌来唱，比如说有个小尾音可以好那么处理
3: 的一些东西啊。
1: 好，这儿我们有专业的老师，老于研究这个 R&B 很久了。耶，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请教一下于老师，
4: 我们可以试一下，可以让刘宇来试一下我们的 verse 音吗？可以啊。 One, two, three,

0: 好听哎，
1: 哎很好，但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长线条有点多。
2: 你的气息很长很顺滑，
1: 比如你就唱光，你就这么唱了吗？
2: 但 R&B 需要切分节奏，
1: 比如说你闭口的时候带一个三度下去，嗯。
2: 风起海深月光，哦，
0: 光
1: 来
2: ，two three。
0: 风起海潮声月光，嗯。

0: 哎，很好，
1: 学得很快。
2: 你可能得抠他咬字儿，就他咬字儿不 R&B， 他咬字儿太模糊了，就很好听。哎呀呀！对他们，他都用那口腔咬。啊，
3: 是所有的字儿都得这么咬？
1: 啊，不用不用，没有那么的卷舌，所以。风起海潮生月光，就是我，你看我的咬字，就是我咬字会咬得非常的短平快啊，因为如果你卷很高，你肯定没有卷的卷的少一点来的发声快嘛。
4: 啊，你把口腔试试小一点，
2: 对，它不会打开的。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每个字的时值可以再短一点留用，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稍微再短平快一点好吗？
3: 好
1: ，All right。Three, four.

0: 有了，
1: 有多了，
0: 有了，有了，有了。
2: 对，而且我感觉你还自己调整了一下气息，
3: 好夸张啊！
2: 对，我们还可以增加一点 R&B 的律动感。哎，我们可以要 shuffle， 我们 shuffle 一点。One。

0: 是有那味儿的，那不如我们现在趁着天气甚好，我们去踩一下牌。可以。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1: 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2: 欢迎。

0: 而且你看现在这片天也太美了，好像漫画的云啊，
1: 颜色都是渐变的。
2: 你看你来了是月亮，
3: 哇，怎么样，月相嘛，肯定是要个月亮嘛。哇，月相对月光啊，
1: 月亮挺好，
0: 月亮好，月亮好，
3: 月亮好，月亮好。然后给你准备了风机的。
0: 哎呀，这是我离不开这个东西，因为我演唱会要30-50多台这个东西。
3: 这个是风机，这是烟机，
4: 特意为你准备的。哇，因为我记得刘宇他说过想要这些道具嘛，就让节目组赶紧准备了，让客户满意最重要。
0: 我觉得一会儿随机放就行，你就开头放点，结尾放点。
2: 对，或者你演的时候你给我们做手势，就这个样子。
3: 对，
2: 我们就给你摁。
3: 对，这就是放。
0: 好。
3: 对，
5: 不要准备了。
2: 这这是关是吗？
0: 对，这是关。啊，
2: 好，秒开秒关。
0: 对对对。
3: 要不要这样，先试一试先，先踩个牌试试看。
0: 试呀。
3: 踩个牌试试。
0: 来，我们试试音好了。
6: 风景还像是月光，
1: 好舒服啊，舒服。
6: 照进我最难写下的心房。
0: 我刚刚说了那个舞团也得要。

0: 了吧，你算了吧，你还是算了吧。
1: 我来放点烟，先放一点，你感受一下，
2: 看看效果。
3: 没有问题啊，
2: 可以。Cool。那段吃不准。爱爱到收回目光，不去看裂痕都遗忘。假设有点发虚怎么办？啊，
3: 我们可以帮你叠和声进去。
1: 对。对，
2: 好。戏腔呢？你们觉得？戏腔那一段？
4: 我觉得戏腔的话，你可以拿麦稍微再远一点，因为你戏腔的共鸣太集中了，所以你的音量大小会跟你一开始的自己本身那首歌的差别会非常大。
2: 稍微这个距离。
4: 对对对对对，你个手可能可以做一些戏腔动作，把这个当做是个物件，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对，这样会更空旷一点。然后 PA 老师可以把他到戏腔的时候混响可以稍微再湿一点，这样的话。混响再出来的话，你的声音就跟这个伴奏融在一起，像从月光下面洒下来一样的月光。哇，
2: 可以，
0: 可以，
2: 专业专业，
0: 这个很不缺。哎
4: 呀，不是先到耳朵，是先到天灵盖，你懂吗？
2: 哎呀，那来试一下这个戏腔的混响。
0: 去去。

0: OK 的，很好，听起来非常好。
1: Nice。
2: 那我们今天直接开始演出吧，就不用等到晚上。
0: 好，
3: 可以。
2: 那我去换衣服。来了，换完了。
3: 来来来，先拍公式照，用我们2亿像素啊！哦，
4: 天哪，头顶着月亮！哎
3: 呀，你看一下，
2: 出片，
0: 再来一遍吧，
3: 来吧
4: ，OK。
0: 耳机有不舒服啊什么，跟我说。
2: 可以啊。我再试试，
4: 舞台也可以运用起来，这里都可以走，其实可以走起来。哦。
2: 我试试。
3: 好，那我们再踩一遍，来上一下道具。
4: 我们再来试一下风机。
3: 这个吹的不会眼睛干吗？
0: 这会不会串音啊？
2: 会。
4: 那这一次就不用了。你的臂
0: 膀，混响的 decay 可以再久一点。
2: 我再试一下，还是不太稳。我再试试。
3: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友友们，又欢迎来到我们奏乐舞公司的热单时刻。今天我们有请刘宇先生为我们带来他的新歌《月相》。
5: Let's go！

0: 太好了，
1: 好舒服啊，
2: 太棒了，怎么唱这么好啊，来坐这里。哎
1: 呀，我好喜欢你们这舞台，真好。
2: 好吗？
1: 好，首先风景好，
2: 风景好，
1: 然后风好，
2: 风好，
1: 烟好，
2: 烟好，
1: 主要是烟好，
2: 主要是烟好，
0: 主要是你好，你来了才拍上了。哎呦，你来了
2: 都好，你来了都好，
3: 一切刚刚好。
1: 怎么都开始夸了呀？不会是要秀到我这个什么？
3: 就是今天你
1: 金光闪闪的 SSS 啊！
2: 妈呀！
1: 我真是很纠结，都很辛苦，都为了这舞台付出太多，
0: 一点都不纠结。我跟你说，今天这个啊。直接就给老于就完事儿。
2: 对，我其实没有觉得这一枚勋章是。
1: 嘉韵哥其实帮了好多舞台上的声音的那个东西，
3: 就你的声场是给你调得非常的好。
1: 对，对，我自己通过耳返，我的老舒服，都没怎么调。南哥还给我拍出发图，这你知道咱们这市场出发图有多贵吗？

0: 但你看，你看，就放了个烟嘛，就放了个烟嘛。
1: 但是，
0: 我是觉得，他其实，辛特其实一直就是非常非常的抓细节，他能够听到歌里的一些很适合你的这个点在哪里。而且今天一天，我看到他都非常认真。
1: 来来来，喝水，打开，这个打开。哎呦，
0: 妈，服务太好了，还给我降点温儿。我们这个还能加吸取进来吗？
1: 当然，只要你想。
0: 我刚刚说了那个舞团也得要。
1: 当然，您需要的我们这里什么都有。这个真不错啊，
0: 名字都好，
1: 对吧？
0: 少年游
1: 啊，
0: 都有画面了。
2: 所以二选一，还是说
1: 都先拿着走？
0: 行，就一下就打到人心里去了。
3: 对，因为他今天又是跳舞，
4: 又是这个放烟机，
3: 放烟机，
2: 可上心了，情绪价值又给得稳
1: ，nice， 太完美了，
3: 太好了，说实话，
0: 对，和他一起录节目很开心，
2: 是的，
0: 所以，这个真得给你，哇，来。
1: 原来拿到它是这个感觉啊！
3: 祝贺我们的特尔拿到了第一次 SSS，
4: 这不得哭、啊！
0: 我的妈妈从小就……
1: 我在这里真的非常开心，拿到这第一枚，感谢小雨给我颁发的这个 SSS， 真的非常感谢。
0: 你值得，
2: 加油，继续加油！
1: 这会让我之后更加的，就是更有动力的继续下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都准备说
4: 辞职吗？
1: 辞职了，
5: 算了。
1: 要不我就走那个拿不到业绩的那一块路线去吧。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偏偏你
6: 这首歌，我觉得不行，
1: 扔这儿吧。OK， 我有一首推荐的歌曲，
7: 没有之前的好。
6: 他的歌我觉得不能。
1: 严丝，我再等一等，让我再等一等，我还有机会的吗？哥，我这里有一首《少年游》，我感觉特别适合你，
0: 挺好听的。
2: 我们再听下一首，
1: 下一首啊，
8: 《月相》也特别好听。
0: 可以，不月相吧，
1: 配出去了，行。哎呀，感谢，真的感谢。但这个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8: 诚实信心，
1: 真的感谢，真的感谢。
0: 棒。
4: 那今天这么开心，趁着天还没黑，我们吃一点东西好不好？
0: 太好了。
4: 来，吃点喝点。
0: 来嘛，整起。
9: 那马上开学了，看网上有好多那个新生都在问适合学生党的手机套餐，我真心推荐中国移动动感地带校园卡，配套主推爱享四重礼活动。
10: 四重礼都有哪些福利啊？
9: 像今年中国移动以 AI 为主线升级推出迎新爱享四重礼，购机有移动专属优惠，咪咕体育会员优惠购，超划算，拿下热门 AI 算力服务和校园版的权益会员。
10: 那相当于办卡就能解锁一整套生活权益活动，中国移动动感地带校园卡简直是福利拉满。
1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
1: 来，累了一天了，咱们放松一下。
4: 来，吃点喝点，
0: 整起。哇，
2: 鸡上，今天是小青石。
3: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干杯一下吧。
1: 来，
3: 为了今天这么顺利的演出，
2: 真的太顺利了。耶、yeah ，很不错，很不错。
4: 吃吧。
2: 你们要吃薯片吗？
0: 搞音乐的好像都没有在饮食上很苛刻，
3: 我就不太克制，所以很容易胖。
0: 也不胖，
3: 我是波动很大，我是可以瘦很快，可以胖很快。
0: 那很好啊。
3: 对，但我看你太瘦了。
0: 因为我经常要搞古装，搞古装就是要就是贴骨好看一点。
4: 古装是什么？演戏吗？是的。
0: 不是啊，就是演唱会不也是那种衣服吗？
3: 那么很热吗？
0: 对啊。
4: 哇，那你夏天也应该很难受啊。
0: 夏天音乐节才是最累的。
12: 哦，你音乐节也穿那个？
0: 对，音乐节我还戴古装头套。嗯，那就是一个大厚帽子扣在头上。
2: 哇，真不容易。
0: 哎，你记得那次我们录那个闪光？
4: 哦，也是。
0: 然后我是穿了一个25斤的盔甲，在室外。
2: 我天。
0: 翻跟头。

0: 的晕，
1: 真的是要晕，要晕，
2: 天啊，
1: 因为这个市场就是搞国风的很少，
2: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我一直在上面想琢磨，也看看怎么样玩出花来。
2: 而且国风其实也分很多种风格，
1: 对对对
2: 对。
1: 就像我因为是沾古装头套，然后我前一个半小时是古装，后一个半小时又得换现代的假发。他那个古装头套要粘好久，一粘粘三个小时，但是你卸只给你20秒钟的时间卸掉，
2: 是的，
1: 就是生生把那一张皮
2: 直接就扒了吗？
1: 扒下来，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拿酒精往这里撒完之后，那不是化了吗？就直接扒。
2: 哇，但这个伤害也
1: 很痛，非常痛。
2: 哇，没事没事，现在看你的皮肤非常的完美，没有受到任何的，就是说这种影响。
1: 搞点修护有呢。
0: 你满意今天的舞台吗？对这个 live 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其实我很少在这种环境下唱歌，因为这种也不是说前面有多少观众嘛，其实还是唱给大家听，唱给这个镜头听，所以我觉得很轻松。他不会说是那种你为了要完成一个任务而去唱，觉得来这真的是就是奏乐的，然后你身体就是控制不住在这就会有律动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2: 我是觉得挺奇妙的，在天台上，然后今天天空也特别作美。
1: 对，
3: 我发现你们四位其实都是选秀出道的，
4: 是，
3: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这条道路对你们来说意义会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们参加了选秀，很多人就会给我们冠上偶像的标签，然后很多话题会把我们往偶像这个职业，它有一点标签化了，有一点，比如说有一点不好的声音出现。但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偶像这个两个字，因为我觉得既然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这么多人选择了你，他把自己心目当中那宝贵的一票投给了你，你就得珍惜他每一票所给你带来积累的这种能量。正是因为积累到一定的峰值了，你才能被称为偶像，才能被那么追捧。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多人，比如说偶像是服务行业的一些性质，我很认可，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首先要服务观众，自己也要喜欢。我能感受到最被爱的时刻是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们透过你塞得很紧的耳返都能传达出来那个尖叫的声音，我觉得那一刻真的是，而且甚至是比如说一个舞台上站着不同的艺人，你还能通过你的粉丝叫的传到你的耳朵里，这种爱是很偏的，但这正是因为这种偏爱，他们才能够让你真真切切感受到。
3: 所以你是享受这份爱的？
1: 对，因为而且还会把它做成大能，就更好的能量，再用在舞台上。
2: 是，确实是，
1: 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力量，我去年一年上就是一共演了300多个舞台，我觉得自己也感觉挺吃惊的。我要再看看我这一年到底能干出什么事情来，不停的开演唱会，上各种节目晚会，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靠自己争取，靠自己去想，才能做出来的。
5: 然后我知道雨也去参演了一部剧，对不对？
1: 对对对，
5: 一部古装，
1: 对，《怨灵奇迹》。我去演戏也是因为导演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我这里有个角色
2: 适合你，
1: 我觉得非常适合你，你要不要考虑来试一下？我第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演戏是一个要非常谨慎的事情，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既然导演都给了你信任了，而且他也不是一个说难到天上的角色，我觉得我愿意相信他，他也愿意相信我，那我就去了。
5: 那之后还会考虑演戏吗？
1: 我觉得可以啊，我其实虽然害怕，但是人就是在怕里会找到那个上瘾的感觉，真的。
3: 那天第一天那个戴旭老师说关于害怕的那个，刚好
5: 我觉得那个就特别特别对，是因为就是他说看了一本书，有人之前的人为什么会发现火
3: 啊？就是因为害怕。
5: 对，是因为害怕火。
6: 动物的基因最怕的是什么？是怕火。但是呢，有一个智人，他回头了，他走向了这个恐惧，他把这个火拿起来，他可能变成了就人。
5: 可他们真的去拾起那把火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新大陆。
1: 新大陆，对。
2: 对，就是打开盲盒嘛。
1: 对，要去冒险。
2: 去冒险一下。
1: 所以我是希望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作品舞台，它一定是传达的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啊，因为偶像的职业这个职责也在这里。
2: 对，我觉得这个就像刚刘宇说，他说偶像嘛更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起好一个带头的这样的一个面孔，
1: 是
2: 因为他们都会看到你，会因为你做什么说什么然后去效仿或者是去学习，所以我们的责任也是非常大了。
0: 那我们来一起合照吧，
4: 合张照。
5: 来啊，
0: 终于到我了。
3: 第一张是得跟我们今天的那个销售冠军合照，然后我们再打开。
5: 来，一起跟我们合一张。来，来，就让我们用三星记录一下这美好的时刻吧。
0: 好，
5: 好的，谢谢。
7: 来单了，开单。
5: 向瑞贤，
3: 他要叫我嘻嘻。
5: 白小白7600万粉丝，还有郭靖老师。
0: 郭靖老师来干什么？
5: 他这么多金曲还要金曲啊？你的心
0: 中老师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来我们这里？
8: 需要一些新鲜的歌曲。
7: 我先说一下我的要求啊，得火，上亿播放。
9: 那我也要爆款。
7: 你也要上亿的爆款？
8: 也是上亿播放。
0: 这一期的名字要开始3亿。
7: 3亿计划。
5: 这首很适合小象，
7: 那你俩合唱。
9: 也没有别的选择。
7: 我自己在家就搞了，我跑这儿买什么歌？
5: 太随便了。
7: 这真的不行。
3: 后面会行的，没关系。
7: 他们在干什么？
9: 我们后面还有事情。
7: 你们要是那么为难，我们就不买了。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哇，
2: 咬了两个了，
1: 来了。
3: 哇，在那等着我们了。
4: 接下来宣布新一轮的比拼主题。哇，
5: 刺激！
6: 看到不爽很久了，
7: 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换掉。
8: 这一季挺多小厨都有资格能成为大厨的，
3: 这么多，
1: 够了。
9: 说白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
1: 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
10: 还有谁？
11: 两位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
12: 这边的科学怪人们已经开始了吗？
13: 我靠创新诞生，我只有创新才有机会旗开得胜。
14: 你疯了，
15: 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
12: 他很自信啊，
11: 现在年轻厨师真厉害啊，
16: 特别好。我觉得
12: 我看不懂了，已经
17: 他的宫保鸡丁是传统级别的最高级别。
12: 文文那个做的细了，
18: 你要那个 basic last second。
12: 文文这个还不出他。
19: I don't have confidence now.
20: You didn't practice for this one.
21: No.
22: 颜色不对，
23: 他的时间久了不对，
24: 赶紧丢掉啊，有点紧张了。
4: 本轮对决的比分是，
25: 要站上去的严肃点，
11: 想好摆位置的姿势。

0: 你们两个来历不明，难保不是魔教派来的奸细，在大事未成之前，不能留有后患。师太，晚辈奉大师兄之命，先行一步，恭迎贵派。 师太，晚辈刚才看到你想杀这两个人，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冒犯师太。这两个人来历不明，贫尼怀疑他们是魔教的奸细。如果只是怀疑，万一错杀无辜，将来被后悔莫及了。这样吧，今天就饶他们一命，待日后查明真相，再行追究也不迟。
1: 那，是啊，师父，他们两个总算对峨眉有过救命之恩。
0: 虽然师父是以大局为重，但是如果不知情的，就会说师父滥杀无辜了。那好吧，就压你们两个一起上路，谅你们也飞不出我的手掌心。收剑。多谢师太，晚辈奉命和七师弟先行联络其他五大派，然后在猛虎沟的客栈会合。
2: 共同商讨围剿魔教光明顶之法。
3: 贫尼正有此意。殷六侠，我有事想请教你一下。
0: 啊，到底什么事啊？
3: 我知道张无忌是武当武侠张翠山的孩子，你是他师叔。我想请问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几年之前我在蝶谷见过他，当时我要他跟我走，他不肯。 还咬我。其实我要他跟我走，是想让婆婆治好她身上的寒毒。这个小冤家真倔强。之后我没有见过他。长期以来，我都很担心他的伤势。要是能够让我再见到他，我死也甘心。姑娘对我无忌之恩一片好心，可惜他福薄。
4: 我追寻他下落几年，前几天在红梅山庄得知，他已经失足掉下了万丈深渊，尸骨无存。珠
5: 儿，别这么伤心。就算他现在还活着，让你看到他，也许你已经不喜欢他了呢。不会的，阿牛哥，我这辈子只喜欢他一个人。
0: 就快天黑了，殷六侠，我们要赶去猛虎沟，请。
6: 押他们两个走。
7: 是师父。走吧，不必再演戏了，臭丫头。如果查明你是奸细，张无忌复活也保不住你呀、啊。

0: 你是明教的光明左使，而我是峨眉派弟子，我们怎么能成亲？
1: 你娘叫什么名字？
2: 纪晓芙。
1: 那你呢？
2: 不悔，杨不悔。
1: 不悔？我念待你，你始终不悔。

0: 一人马围攻光明顶，十几年来，六大派不停来犯，每次都是个别门派零星世袭，没想到这次六大派联手，峨眉派一带了猛虎沟，等级五大门派便会大举出击。自从杨教主无故失踪，光明又是范瑶，四大护法紫白金青之中的紫山龙王，金毛狮王下落不明。
1: 白眉鹰王阴天正自创天鹰教，清一蒲王，跟三散人又纷争不休，各散东西，引致我们明教日渐衰弱。六大派还不趁这个机会来铲除我们明教这个眼中钉。
2: 江左使，眼下大敌当前，不如我们召集各地护法跟三散人回来，共同抗敌。
0: 他们要护教，杨某不会阻止，可是要我求他们就不必了。
2: 明教有难，既是我杨逍孤身奋战，葬身光明顶，也不求任何人加以援手，
3: 一切听从杨左使指令。
2: 好，
3: 我杨逍必定率领5000人马，战至最后一人，也不会退让半步。
2: 杨左使，大事不妙了！
3: 什么事？
2: 杨左使，本教的武色令旗被人盗走了。
3: 谁拥有武色令旗，便可以调动本教人马。 要是落在敌人手里，就大事不妙了。
0: 立刻准备快马，
3: 是。

0: 你没事吧？爹又欺负人了。谁叫你这么贪玩，偷了五色令旗？我不是贪玩，我有正经事要办。不会，你不要瞒着爹了。你所谓的大事，无非是知道峨眉派灭绝师太来到光明顶附近，你想号令五旗人马杀灭绝师太报仇，对吗？ 那个老贼泥杀死了我娘，现在又想来侵犯我们明教。如果我不杀了他报仇的话，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娘啊？如果是为你娘报仇，爹当年早就做了。我之所以没这么做，是知道就算杀了灭绝师太，你娘也不会活过来。你娘生性善良。
1: 是他师父，我为至亲。萧福在天有灵，也不会赞成这么做。可是当年我亲眼看到老贼您害死我娘的，难道这笔账就这么算了吗？
0: 不会，杀死你娘的不是灭绝师太，是正邪不两立这种成见。就算灭绝师太死了，这种成见依然会存在。
1: 我不信，我更不相信这个老贼泥杀死我娘之后一点内疚都没有。
0: 你个鬼精灵又想怎么样？
1: 扮鬼吓唬他，反正爹你常说我的样子长得跟我娘很像，就让老贼泥看到我娘的鬼魂来找他索命，不吓得他魂飞魄散。说到底你就是贪玩。
2: 别玩的太过分，知道吗？知道了，爹。七弟，峨眉派的人已经来了，我们去客栈跟他们会合吧。嗯。月瓜怎么了？我好像看到福妹。
3: 啊？
2: 福妹。 福妹，
3: 六哥，季姑娘也死。

0: 了那么久了，人死怎么会复活？你一定认错人了。见过师太，各位峨眉派的师姐师妹。
1: 莫奇侠，你通知其他门派没有？
0: 已经通知了，他们分头前来，我看两天后他们都会到。
1: 嗯，等齐各大门派，我们就可以商量一举剿灭魔教。
0: 嗯。
2: 英柳侠，你没事吧？
3: 师太，刚才在集市，我好像看到福妹。
1: 英柳侠，我知道这些年来你还是忘不了小福，可是平尼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小福是被杨潇这个大魔头害死的，这件事情敏君可以作证。
2: 没错，当年因为季师妹不肯就范，所以被杨潇这个大魔头一掌打死，他死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殷柳霞，你会不会眼花认错人了？
3: 不会，我没眼花，那个人跟当年的福妹一模一样。师太，福妹会不会根本没死？
4: 殷柳霞，你别说的这么可怕嘛，会不会是季师姐的鬼魂啊？
1: 嗯，
3: 难道真是福妹的鬼魂回来了？
1: 你不要胡思乱想，小福千真万确是死了，凭你也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之事，就算真的有，我也会斩妖除魔。我看你连日来应该很累了，早点去歇息吧。
0: 是啊，六哥，回去歇息吧。

0: 爹啊，刚才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对娘念念不忘？
1: 都是你鲁莽行事，要不是爹暗中看着，你早就死在灭绝师太的倚天剑下了。
0: 刚才不让人家出去问，现在你又不肯说。
1: 他是武当七侠之一，阴六侠阴离亭。
0: 啊，这个阴离亭对娘真是痴心，娘都死了那么久了，他对娘还念念不忘。你看他和娘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呢，你不说我也猜到了，那个阴六侠一定是喜欢我娘，可是娘呢却喜欢你，对不对？
1: 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0: 啊，娘给我取名叫不悔，一定是做过错事，又对爹不悔。可那件错事呢，肯定是对不起阴六侠了，对不对？嗯，我猜对了。娘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可是阴六侠还是那么深爱他。爹啊，你对我娘的深情可不如人家。
1: 你还小，动了多少人情世故？如今大敌当前，我们赶快回光明顶了。

0: 娘，姑娘，
1: 哇，爹，居然有这么丑的人！
2: 救我！
1: 爹，这里四野无人，先把他救回光明顶再说吧。
3: 白眉鹰王轻易福王大驾光临，究竟有何见教？
4: 我唯一笑离开光明顶多时，可是光明顶始终是我明教总坛，不是杨左使专有的，我回来有什么稀奇？
5: 哼，杨左使在光明顶养尊处优，真是不知人间何事。韦福王为了明教差点命丧黑风坳。
3: 到底什么事？
4: 我在外探知峨眉派有异动，得知他们前来犯我明教，本想将他们逐个掳走，谁知道
5: 韦福王寒突发作，又吸血不成，差点变成一个死蝙蝠。幸亏我运功帮他暂时将寒毒压住，否则韦一笑早已命丧黄泉，变成韦不笑了。
4: 天鹰教收到消息，六大门派将会联手围剿我光明顶，特由中原赶来报信，天鹰教将会赶赴增援，誓死做后盾。
3: 这十几年来，六派各自来犯，率领五千人马镇守光明顶的是谁啊？
5: 哈，
3: 你白眉鹰王再被自立门户就不提了，轻易蝠王逍遥江湖，你们何时想过回来共御外敌呢？
5: 哈哈，以前那些小战役你一个人应付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是这次跟以前不一样，六派联手非同小可。
3: 你们到光明顶是什么地方？高兴来就来，高兴走就走
5: 啊！
3: 我杨逍虽然没有三头六臂，但如果要服硬骨头也不必施舍。
5: 杨逍，你以为明教的生死存亡是你一个人的事吗？啊，
3: 你是天鹰教的教主，早已不是明教众人
5: 啊！以前的事我不跟你计较了，我前来相助有什么不对啊？韦父王，你来评评理，有什么不对啊？
4: 他说的也不完全错，你说的也不无道理。你既然这么吵下去，倒不如留点力气对付外敌保明教吧。

0: 你放心吧，我们把你救回来，绝不会加害于你的。
1: 你们都是好人，不像袁斌那么凶。
0: 哎，看你的样子，不像是汉人，可是也不像蒙古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昭啊。
0: 小昭，
1: 我先祖有外族的血统，汉人拿我当外族人，蒙古人又拿我当汉人。
2: 你家在哪儿？我派人送你回去。
1: 我没有家，我爹娘得罪了袁斌，袁斌把我们一家发配充军，我爹娘不甘受辱反抗，于是被袁斌活活打死。我逃出来就遇到你们了。
0: 袁斌太仗势欺人了，不过你放心，这里是明教总坛，袁斌也不敢上来，你安心在这里休息吧。
1: 谢谢老爷相见相救，小昭甘愿做牛做马来报答两位。
2: 快起来。
0: 爹，
2: 这里是明教总坛，不轻易让外人留下。既然你没爹没娘又不会武功，我就破例一次让你留下，让不悔有个伴。
0: 明教除了爹陪我玩之外没有人陪我玩，你来得正好，现在陪我去玩。
2: 不会，人家刚醒来你就拉人家去玩了。
0: 这样给你两个时辰休息吧，待会儿我再来找你啊。
1: 小昭不只要陪小姐玩，还要好好服侍小姐。
0: 嗯，
2: 那好吧，以后你就留在不悔身边，彼此有个照应。
0: 又进了。爹啊，不悔踢进十球了，厉不厉害？
2: 不是你厉害，是小昭让你的。不悔啊，大敌将至，到时候厮杀连场，你一向无心学艺，武功不够，万一遇险千万不要争强好胜，以逃生走避为上策。
0: 我武功是不高，爹武功高不就行了？你会保护我吗？
2: 爹要应付大局，未必能照顾你。那爹教你一套五行步法，你好好看着，必要时拿来逃生之用。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地右动者取地二第四位，上驾天一而下升第六，下驾第二而上升天七，右驾天三而左升第八，左驾第四而右升天九。看清楚没有？
0: 嗯，我尽量记了。
3: 杨左使，五骑兵马已经聚集大殿，等候杨左使的调配。
2: 好。不会，你在这继续练习，直到记熟为止。有什么事到大殿找我。
0: 哦。我尽量试试吧。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

0: 地又动辄取第二第四之位，上架天一而下升第六。
1: 小姐
0: 啊，
1: 你走错位了，你走到离位应该是空位才对啊。上架天一而下升第六，下架第二而上升天七，是这样子。小姐，
2: 哇，你好厉害呀，看一遍就记得了。哦，你懂五行八卦？
1: 不是不是，我是瞎蒙才记得的，我哪懂什么五行八卦。
0: 总算你的领悟力还不错。所以说呢，上天是公平的，容貌长得丑，记性比别人好一点。

0: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整夜睡不着，想到茅房去啊。
0: 想去茅房？茅房在那边呢。你明明是想去我爹的房里偷东西，是不是？
1: 不是不是，我记错方向了吗？
0: 记错方向，我带你去。早上那个什么天天地地你记得很清楚，茅房你不知道怎么去，相信你才怪呀。
1: 我的记忆是暂时性的，今天刚学过的步伐我全都忘了。
0: 忘了最好，如今我们明教大敌当前，要是让我知道你耍什么阴险的话，我爹一定杀了你。
1: 知道了小姐。你去茅房，你先去。小姐，为什么套上锁链啊？
0: 谁叫你不老实的，省得你到处乱跑。我告诉你啊，这条锁链呢是乌金玄铁所铸成的，什么人都开不了的。现在六大派围剿光明顶，你是不是奸细？快说。
1: 我上不上小姐，什么六大派啊，我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怎么会是奸细呢？我的身世早就影响小姐笔名了。
0: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编故事骗我？
1: 我敢对天发誓，要是我存心害老爷小姐，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0: 你死不死关我什么事哦？
1: 小姐小姐，
0: 总之你现在走路的时候叮叮当当，你就不能作怪了，想加害我们明教更加没这么容易啊。我也挺聪明。
1: 小姐我真的
0: 再朝我一套杀了你啊。这样好了，等六大派围剿光明顶的事过了，证明你不是奸细，我就会放了你了。哼。
2: 各位掌门，家师张真人多年前已经不再过问江湖事了，大小事情全交给我们兄弟五人处理。
3: 武当武侠和武派掌门都已经到齐，我们可以商议一下如何围剿光明顶。
4: 哎，师太门下弟子曾经被魔教青翼蝠王抓走过，这件事已经惊动魔教了。
5: 既然魔教早有防备，我们贸贸然上去会不会中了他的陷阱？
6: 没错，魔教中人阴险毒辣，行事诡秘，我们还是小心为上。
7: 未免被魔教一网成擒，我们只能兵分几路攻上去。
8: 好，
9: 各位，这张是魔教总坛光明顶的地图，请大家看看。
3: 好，依照刚才所指定路线，我们分不同方向攻上去，一举剿灭魔教。
7: 好，事不宜迟，我们分头召集门下弟子，明天一早我们一块儿出发。
10: 好。

0: 原来是你，
1: 周师妹，你倒一边歇着吧。走，这位大哥何必赶尽杀绝呢？
2: 阿牛哥，
1: 你们两个不是峨眉派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2: 这两人来历不明，让我们抓到不必理他们。
1: 周师妹，刚才你没事吧？我没事。
2: 宋少侠，幸亏你及时赶到，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施主，还不快谢宋少侠？
1: 谢谢宋少侠。
2: 周师妹不用客气，峨眉武当根本就像一家人一样。
1: 宋少侠，刚才你的剑法果然厉害，你一来了就把妖人杀退了，真是少年出英雄。
2: 师太过奖了。说到剑法神通，除了本门师祖张真人，就以峨眉灭绝师太数第一。
1: 刚才晚辈见识到师太的剑招，真是令我叹为观止。
2: 对了，我听你爹说你应该在武当的，怎么会赶来呢？
1: 晚辈担心家父和几位师叔的安危，所以专程赶来，谁知在路上遇到你们。
2: 还救了周师妹，宋少侠真是不虚此行啊！
1: 我们别浪费时间了，立刻赶去光明顶跟其他五大派会合。
2: 嗯，
1: 晚辈祝师太一块儿攻上去。
2: 嗯，
1: 但是师太。 晚辈一路探听到天鹰教的白眉鹰王带领很多人马去增援明教，所以我们万事要更加小心。
2: 这帮妖人袭击我们，这么说他们早有防范，趁他们刚刚败阵，立刻赶上去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师太说的对，万一迟了，我们不知道妖人用什么妖术来对付我们。
2: 这两个人碍手碍脚，志若，你要小心看着他们，别让他们逃走，以防他们向魔教通风报信。
3: 是师父，
1: 我们先行一步去杀敌了，你凡事要小心。

0: 干嘛这么盯着我啊？刚才你暗中救了周姑娘，虽然其他人没看到，可是我看到了。你能救她，就是说你穴道已经解开了。为什么你不救我一块逃跑呢？哼，我看你舍不得周姑娘吧。其实我也知道你们是无辜的。曾公子，你就替珠儿解下穴道吧。
1: 我就当不知道算了。你先走吧，我还要上光明顶去看看。我知道你不想难为周姑娘嘛，你怕她放走我们，她师父会为难她，所以你才留下来。
0: 我是不想连累周姑娘，不过我也担心其他人的安危啊。
1: 哼，你担心什么人的安危啊？你跟明教是亲戚啊，还是跟六大派亲戚啊？我看你根本就是舍不得她。
0: 好，我走，我走了之后永远都不要你管。
1: 喂，珠儿，珠儿，
0: 我还是不走了。
1: 你一会儿一个样。
0: 我没这么笨呐，曾阿牛。我走了之后，让你们两个一路上卿卿我我啊。哼！
1: 你又胡说什么？
0: 难道不是吗？那你就当我也想到光明顶去凑热闹，关心一下明教中人的安全喽。

0: 魔教的人听着，你们还想活命的话，立刻投降，我可以饶你们的狗命。你笑什么？
1: 老贼，你，我今天没能力阻止你上光明顶，我唯有以死殉教，你有种就杀了我们吧。
0: 哼，你想在这里逞英雄，你想死就死，没这么容易。
2: 哼，
3: 明教替天行道，济世为民，生死始终如一。你要我们向你们屈服？呸！妄想！
4: 把这些魔教众人手脚全部砍下来！
2: 是师傅。师太，且慢。你们身为名门正派，也如此凶狠残忍，难道你们不觉得惭愧吗？
0: 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有什么惭不惭愧的？
2: 他们个个轻生重义，慷慨求死。
4: 全部都是英雄好汉的所为，怎么会是邪魔外道呢？
5: 哼，魔教教众为什么不是邪魔外道？清义符王吸血杀人，你也知道，他不是邪妖是什么呢？
6: 清义符王吸血始终有限，但是相信灭绝师太的倚天剑，杀人就无数了。
2: 你们竟敢把灭绝师太跟妖邪相提并论！宋少侠，你武当以侠义为先，你年少英明，为什么还有这种迂腐之见？求你帮帮忙，劝劝灭绝师太放过他们吧。
4: 你个臭叫花，公然维护邪魔外道，你说放他们就放他们，你以为你是武林至尊呢？哈哈哈哈哈！
2: 是武林至尊又怎么样？
0: 就算你有屠龙刀，也要跟我的倚天剑争个高下。等你做了武林至尊，再来发号施令吧。哈哈，
4: 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杀伤力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他们呢？每个人都有爹娘妻儿，你杀了他们，他们家中的孩儿。
0: 就会孤苦伶仃，
4: 受人欺凌。师太，你是出家人，求你放过他们吧。
0: 让开！
4: 师太，如果你真的要杀他们，你先杀了我。
0: 贫尼要杀你易如反掌，你要在冥顽不灵，就受贫尼三掌。
2: 要是晚辈真的侥幸能挨到师太三掌呢？
0: 贫尼就放过他们。
7: 好，不要啊，牛哥，你只会赔他们一块死的。
2: 自不量力，当今世上能接到师太三掌的，不出十个人。
0: 周姑娘，你劝劝他，他喜欢你，会听你的话。
7: 曾公子，你绝对不是我师父的对手，魔教的事我看你还是别管了。
2: 谢谢姑娘关切之情，在下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拿自己的性命。
7: 多换几条人命。我死了之后，承蒙姑娘偶尔想起一下，在下已经感激不尽。
0: 曾阿牛，你这么死了，对得起你的爹娘吗？
7: 曾公子，这是何苦呢？
2: 你个臭叫花，你以为你是大英雄啊？你要想跟邪魔外道一块儿死，没有人阻止你。
4: 灭绝师太，在下武功低微，不敢奢望能够击倒你三掌。
2: 要是在下死在你掌下，希望你慈悲为怀，念上天有好生之德，放过他们。少侠，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我们宁愿死，也不要这个老贼你假慈悲。
0: 不必多说，接招。

0: 你怎么样啊？把他们的手脚砍下来！
1: 青帆，刚才你说只要我接到你三掌，你就会放过他们。现在我接了你一掌，还有两掌。
0: 既然你要死，就不要怪贫尼了。哼！

0: 周师妹，你是不是想相助外人，跟师父为敌呀？
1: 周师妹，你心地太好了，这种人简直就是自不量力，就由他咎由自取吧。就杨振英说，他乡由他强，清风拂山岗。

0: 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1: 岂有此理，这个小子内功果然深厚，我刚才第二掌用了七成功力，普通人早就已经死了，他居然还有真气护着疗伤。
2: 师父不如现在呢，要是你熬不住我们师父第三掌，你马上离开，难道你要疗伤几天我们就要等你几天吗？
3: 丁师姐，让他歇会儿也无妨啊，
2: 你怎么老护着这个臭小子？难道你看他长得英俊你就……
3: 本门武功扬名天下，师父更是当世一等一的高手，本来就不会跟这个无名小卒一般见识，师父是因为看他胆大妄为，所以才会教训他。这小子就算练上一百年的武功也比不上师父，那么就让他歇一会儿又何妨呢？
1: 芷若，你果然识大体。
0: 师太，请出掌。
1: 你可以先出手打贫尼，贫尼没说过不让你还手。
0: 晚辈武功肤浅，根本连师太的衣衫都碰不到，还谈什么还手呢？不过在下既然答应了要受师太三掌，就算拼了命也要熬完第三掌。
1: 年纪轻轻就这么有骨气，总算难得。灭绝师太掌下从不留人，今天为了你可以破例，你走吧。
0: 多谢前辈。这帮明教的教众，师太是否也可以放过他们？
1: 对妖魔邪徒，贫尼绝不留情。灭绝这个法号不是白叫的。
0: 既然如此，请师太发第三掌。
1: 贫尼最后这一掌会用上峨眉的九阳神功，你必死无疑。
4: 掌下留人。
0: 是阴野王，连舅舅也来了。
4: 灭绝师太，由我替这位小兄弟接你第三掌。
1: 阴野王，这小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我跟小兄弟素未谋面，只不过看他仗义直言，骨头硬朗，不像有些人沽名钓誉，假仁假义。小兄弟，还想要命的先走。
0: 晚辈有言在先，不敢贪生忘义。
1: 阴野王，我迟早会跟你算账，但这个小子欠我一掌，一笔归一笔。

0: 他的内功居然有几分跟我峨眉九阳神功相似，更在我之上。
1: 要不是师太留情，这个臭叫花早就死在师太的掌下。
2: 哼，灭绝师太果然有大派掌门之风，刚才肯对这位小兄弟留手，
3: 多谢师太手下留情。师太一言九鼎，既然在下已经接了师太三掌，就请师太放过这帮人吧。
0: 好，我们现在暂且离开。

0: 你以为扮成这个鬼样子，爹就认不出你了？
1: 爹，
0: 珠儿是以你娘的女儿，难怪她有点像我娘。原来她是娘的侄女，也就是我表妹。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爹？我以为你跟了金花婆婆之后，就六亲不认了。你看你的样子像什么？学了什么青猪万毒手，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们一家没你这个丑八怪。
1: 本来你不说我就不说了，我现在变成丑八怪，也是拜你所赐。如果你不娶二娘，我就不会杀死二娘，也不会离家出走，我娘也不会因我而死。
0: 站住！你这个丑八怪还有脸说出来？
1: 不要脸的不是我，是你啊，殷野王。
0: 珠儿，你不要这样，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爹吗？
1: 他不配做我爹，他不配。 本来他很疼我和娘的，可是自从他娶了二娘之后，你个狐狸精，要不是为了你，我爹不会抛弃我娘，我娘也不会受那么多苦。我杀了你！你这畜生，竟敢杀害二娘！我今天就杀了你这个无理女！
2: 不要！
0: 还小不懂事，她到底是你的亲生女儿。就因为你那么宠她，宠得她胆大包天，打死你！
2: 不要！
0: 畜生，打死你！
2: 你疯了你！
0: 滚开！
2: 不要杀害她，她有良心。

0: 你什么人？你根本就不配做他的爹。
1: 害死你娘的，是你禽兽不如的爹！我要为我娘报仇。
2: 你要报仇，就要学到绝世武功。不过，要容颜尽毁。
1: 只要能为我娘报仇，我什么都愿意。求婆婆收我为徒。求求你啊，婆婆！是你害死娘的。
2: 我不惜变成丑八怪，也要练千重万毒手，就是要为我娘报仇。可惜，我的千重万毒手还没有练成，杀不了你。今天要么你杀了我，否则等我大功告成之日，必定杀了你，为我娘报仇。
3: 你个武艺女，男子汉大丈夫，谁不三妻四妾？我今天先杀了你。
2: 哎，前辈，且慢。当时殷姑娘年纪还小。
3: 看到他娘受人欺负，所以一时冲动才会做错事的。前辈，你念在父女之情，从轻发落吧。
2: 好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连我的家事也敢管？
3: 我是你女儿的朋友。
4: 小子，你这条命是捡回来的，现在还多管闲事，教训他。
3: 不要！
1: 阿牛哥，你不要管我，你走吧。
4: 你先走，我没事。
1: 我不走啊，牛哥。

0: 你这个年纪轻轻的，内力惊人，为父王，你放过珠儿吧。上次你都放过我们俩了，这证明你不是一个冷血的人。
1: 上次归上次，这次归这次。明教和天鹰教不分彼此，我只是不忍心殷夜王亲手杀女儿，才会替他代劳的。
0: 你自己都不忍心了，又何必硬要带别人杀女儿呢？
1: 哼，这是我的事。总之，让我交出这个丫头，你就得带十招之内赢我。
0: 哼！啊！

0: 是你说不得，这个人属于我的。
1: 谁是阿牛哥？师父，我问你呀，谁是阿牛哥？他是救过我的好朋友啊。师父，你快帮我解开穴道吧。是谁点了你的穴道？是那个蝙蝠妖怪啊！轻易蝠王为一笑。师父，你快去救阿牛哥，他被一个臭和尚用一个好大的布袋抓进去。师父，哎。
0: 明教那帮人窝里反，随他们了，与我何干呢？
1: 不是啊，师父。那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呢？你说去找那个什么千年冰蜘蛛，一去就是几个月，毫无消息。我出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0: 你别怪我，师父。我被峨眉派的尼姑抓去了很久了。
1: 峨眉派？他们到西域来干什么？
0: 他们说六大派围剿光明顶，连天鹰教也来帮忙了。
1: 白眉鹰王也来了。
2: 我的禽兽爹爹殷夜王他也来了，<笑>
3: 这太好了，就让他们跟六大派拼个死活吧。明教从此灰飞烟灭就更好了。<笑>
2: 师父，你跟明教有仇吗？哼，总算老天有眼。
4: 放我出来啊！你困我在里面干什么？嘿嘿，
2: 兄弟，乖乖的不要动，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4: 我哪儿都不想去啊。
2: 嘿嘿，你被我的乾坤一带困着。
5: 要杀你易如反掌，你朝也没用啊！请问前辈高姓大名啊？嘿嘿，
2: 说不得。为什么说不得？说不得就说不得了，有什么好解释的？嘿嘿，
5: 说不得，说不得。
2: 嘿，青翼蝠王果然轻功盖世，无论跑到哪里都被你追到。
5: 杨某早就说过，谁找到圣火令，杨某就拥立他当教主。
2: 哼，天之放屁！圣火令失传已久，一天找不到就一天没教主。周爹说的对，六大派已经杀上来了，我们明教还是群龙无首，怎么办？各位，
6: 说不得，带中什么人？
2: 什么人不用管，冷谦还没死。
7: 哼，教主没人当。
5: 杨逍霸占光明顶。杨叔叔，你们几位前来光明顶，是想帮我杨某，还是想为难我杨某？哼，杨逍，这么多年你都不肯选出教主，我周天早知道你什么居心。明教一天没教主，杨左使便做大事吗？可是四大护法会听你的吗？我们三散人更加不会听了。
8: 要不是我和我爹率领天鹰教众拼死拦阻，六大门派早已经攻上来了。
9: 义王，我并没有要求过你们一兵一卒，不愿意的大可以袖手旁观。哎，
7: 舅舅也来了。
8: 但凡本教门人人人护教有责，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9: 父王，
8: 一定是寒毒发作，
9: 这么说又要吸人血了。
8: 有人。 是不是明教的人？不是，不过不必客气了，父王。嘿，嘿，嘿，不能跟你。
9: 他是你什么人？嘿，走，嘿，嘿。
8: 他对本教有恩，要不是他见了灭绝三掌、后土及烈火及的兄弟，早就命丧灭绝掌下。我把他抓回来，并不是想让韦父王吸他的血。
9: 我怎么会这么无耻吸他的血？
8: 可你再不吸血就会死的。
9: 六百探子，吸血，
8: 行吗？
9: 六大派从哪里攻上来？你要杀就杀，不必多说。
8: 你想死的痛快点，还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9: 不要，我说，少林主攻东面，武当从西面攻上，峨眉从南面，其他的就从北面上来汇合。哇！
10: 出了什么事了，
11: 小姐？六大派已经杀上山了，我星期要赶着调配兵马去迎战。
10: 迎战？哎，你站住！有没有看见小昭？
12: 刚才我看见他偷偷的在望着你的房里。

0: 跟着就不见了。
1: 暂时退守，坐望风。既有天险可守，又可保住圣火。放屁！敌进我退，万万不能。啊，
2: 之前杨左使还立言不需要外援，只凭一人之力坐镇光明顶。
1: 现在不是意气之争，首先要保住本教元气。
3: 你的屁也抽得很厉害啊！
4: 杨左使独对武当少林，
1: 是怕有人恨不得我杨逍死在六大派的手里。
3: 你说谁啊？哎，再这么争下去啊，恐怕六大派工厂来还没结论呢。
5: 没错，现在马上要选教主出来，我选唯一教，
1: 就由你周天当吧。
5: 你放屁！
1: 我

0: 兄弟，我帮你。
1: 算了，周弟，别再胡闹了。
2: 说不得，我帮你。
1: 冷静，打他的背后。

0: 我是少林之王，可是混音之人，少林派没这么阴毒的武功，你到底什么人？贫僧元真，少林四大高僧之首空见门下，这次六大派围剿明教，今天能够死在我元真手里，真是不枉了。
1: 呸！
0: 空见高僧虽元寂，但是侠名远播天下，怎么会有你这么卑鄙无耻的徒弟？ 出奇制胜，兵不厌诈。光明顶七天十三衙，你是怎么从下边上来的？<笑>七天十三衙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条坑坑大道。待会儿我埋藏炸药，把你们全都炸得灰飞烟灭。少林僧独指灭明教，光明顶六魔归西天。<笑>其实。 要不是你们自相残杀，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怎么会一击即中？所谓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笑>
2: 对不起，杨逍，都是我不好。虽然我周边看不惯你目中无人，可是如果有你当教主的话，就不会弄得我们今天全军覆没了。
0: 杨某早就说过，我并没当教主的野心。
2: 是我们搞得一败涂地的，就算死了，也没脸见杨教主。
0: 哼，杨定天算什么？他死得早，看不到明教今天怎么灭亡，真是可惜了。<笑>
2: 哼，你放屁！
0: 如果我们教主在，他早就杀了你了。哎，哼，管他死了没有。
2: 我自有办法，要他身败名裂。杨作使，杨作使，你怎么样啊？哎，小兄弟，你一定要救我们！
3: 怎么救啊？
2: 这个布袋用前缠百结绑着，你解不开的。不过你可以站起来。这个恶僧偷袭太卑鄙，你亲耳听到的。你过去一掌打死他，救了明教上下，绝对是大仁大勇的侠义行为。
0: 打死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会被天下人耻笑的。

0: 布大大师，贵教和六大派的是非曲直，我所知不详。我很想帮你们，但是我不想杀人啊。
1: 小兄弟宅心仁厚，那么你点他地狱堂穴，让他几个时辰不能动，然后我们派人送他下山，岂不是两全其美？
2: 哦，那好吧。
3: 施主，千万不要相信他，他们的体力比我早恢复，随时会杀我的。
1: 放屁！
3: 三散人说的话，什么时候不算数？小兄弟，继续往前。没错，往前一点，左边，左边。
1: 元真大师得罪了。你个死和尚，卑鄙无耻！
4: 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哎，明教孤掌难鸣，一定要联络天下英雄豪杰方可成事。我们为了逃避朝廷追杀，东藏西躲，行事有时未免偏激狠辣。所说的教众，又是三教九流之人，因此所谓名门正派，视我们为魔教，不断仇杀，结下深怨。再加上教主失踪，教内自相残杀。
5: 引这本教的声誉将何日响？元真和尚，杨某所说的有没有半点假话？
6: 没有，你都死到临头了，怎么会说假话？
5: 空见高僧的徒弟果然非同小可。可是你没有回答我，总坛山道关卡重重，你怎么会这么容易上来？
6: 好，我不放告诉你，让你死得瞑目。
5: 我从明教秘密的通道上山，所以神不知鬼不觉。
1: 放屁！你怎么知道我们明教的密道？<笑>是杨夫人亲自带我来过。混账！密道是明教禁地，只有教主才能进去。就算教主夫人，也要教主带着。怎么会让你这个外人进去？
5: 你已经中了我的幻影指，不出三个时辰就一命呜呼。好，我不妨直说。贫僧在出家前。 姓程名坤，绰号混元霹雳手。你就金毛狮王的师傅，混元霹雳手陈坤。
7: 杨夫人是我青梅竹马的师妹，我们准备成亲。谁知道被杨顶天这个狗贼横刀夺爱，
5: 师妹负命难违，终于嫁给杨顶天，成为教主夫人。但是师妹对我余情未了，还带我来明教的密道透透幽会。 谁知道有一次，杨顶天竟然在隔壁练功。
8: 别了。

0: 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杨顶天，
1: 夫君，夫君，
0: 我师妹因为内疚，趁我不防竟然插刀自尽。
2: 师妹，师妹，师妹，
1: 师兄，我跟你通通幽会，已经很对不起我夫君。现在我夫君是因为发现我们，才会走火入魔而死，天理难容。我不能再苟存人生了。
2: 师妹，啊，师妹，本来我们两情相悦，大好姻缘，可是被这个狗贼一手破坏。他自恃名叫教主，就夺我所爱。我陈坤对天立誓，一定要消灭你名教，泄我心头之恨。30年来，我无时无刻都在想消灭魔教。我陈坤一生不幸，我心爱的师妹为人所夺。当时谢逊是明教的金毛狮王，我决定利用他实行我的报复大计。

0: 借罪行凶，将他的妻子奸污，杀他全家，使他恨我入骨，到处找我报仇。他找不到我，便会胡作非为。知土莫若失，他果然中了我的计。他滥杀无辜，使明教到处树敌，还跟各门各派结下血海深仇。掌上空同无老，打死空剑高僧王盘山之意，还是各门各派高手变成痴呆。窃训这个蠢徒，不枉我教他一身好武功啊。
1: 原来连你师父空剑高僧也是死在你的剑技之下。
0: 我程坤哪有这个诚心拜他为师，我肯对他多磕几个响头，他死也死得瞑目了。

0: 也到时候送你们一程了。林真，请你放我小女不悔。她娘是峨眉派纪晓芙，出身正派，并非我明教中人。
1: 娘虎为患。

0: 不见了。
1: 跟我来，不要一小姐。
2: 跪下！你承不承认？
1: 我对明教小姐忠心耿耿，绝对不是奸细。
2: 如今六大门派偷袭我们明教，我父女性命危在旦夕，你又行藏古怪，还偷进明教密道，我管你是不是奸细呢？总之我先杀了你。
0: 不要！啊，你是不回妹妹？
2: 只有无忌哥哥才这么叫我。你是无忌哥哥啊？
0: 好久不见了，你不认得我了吧？
2: 太好了，你怎么在这里的？
0: 说起来挺复杂的，我稍后再告诉你。
2: 嗯，
0: 刚才我在追个和尚，他跑到那间房呢，不知道为什么一进去就不见了，里面是不是有暗门呢？
2: 我没看见和尚啊，也不知道有没有暗门。
0: 那个和尚就是跑来偷袭你们明教的人，现在你爹受了伤，在大殿那边。
2: 我爹受了伤，我去看我爹。
0: 哎，不要！
2: 无忌哥哥，这个人行藏古怪，如果我不杀他的话，他可能会害我们的。
0: 这位姑娘容貌虽然古怪一点，但是我看她不像是个坏人，你就放过她了。
2: 好，我就看在无忌哥哥的份上放你一马。啊，无忌哥哥，你要等我，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先去看我爹。
0: 姑娘，你没事吧？
3: 没事。你找的那个和尚是不是60多岁穿着黄色僧衣的？
0: 对啊，你见过他？他在哪里啊？
3: 你一定要找他。
0: 这和尚坏事做尽，害人无数，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找到他。
3: 我的命是你救回来的。好，你跟我来。
0: 好，

0: 真没想到，这里居然会有条密道。
1: 我是无意中发现的。
0: 这条密道很可能是当年的教主做来逃生之用，而杨夫人也一定是利用这条密道进出，和程坤幽会。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哎，你跟我来。
0: 嗯。

0: 哎呀，糟了，刚才吓呆了，忘了装了。
1: 对了，你为什么要装得这么丑呢？
0: 我怕小姐不要我，所以就装得很丑。哎，我听到小姐叫你无忌哥哥，你的大名一定叫无忌了，对不对？
1: 我姓张，叫张无忌。
0: 嗯。
1: 小赵，我们到别的地方看看好吗？
0: 嗯。
1: 这么多兵器。看来这条密道可能是作为明教教众逃生之用的。
0: 嗯。
1: 哎，那边还有路。没事吧？
0: 我没事，糟了，被封死了。
1: 我试试推开他。

0: 这个巨石几千斤，任你武功再好也推不动的。长坤，
1: 铁门太重了，我推不开呀。让我试试。
2: 公子，你好厉害！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死而复活，从乾坤破袋跑出来之后，不止轻功好了很多，力气也大了很多。
1: 这道铁门这么重，又有那么多机关，武功差一点都应付不了。
2: 看来进出这里的人武功一定很高。我们进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出路。不用怕。 这里已经是尽头，没有其他出口了。难道这两个就是明教教主杨顶天和他夫人？一封遗书，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恭喜你，公子，这是明教的无上心法。
2: 是吗？但是没字啊。

0: 好神奇。
1: 果然没错，是乾坤大挪移。
0: 小张，你是怎么知道羊皮上的秘密的？
1: 我暗中偷听杨左使跟小姐说的，是杨教主的遗书，打开来看看。
0: 不行，上面写着夫人亲戚，
1: 里面可能有杨教主的遗言，公子看了再说给杨左使听，说不定能完成教主的遗愿。
0: 好了，
2: 夫人庄次，我今乾坤大挪移第四层出城，即其成婚之事走火入魔，真理将散，行将大难，盼夫人持遗书招左右光明使四护法三散人搬我一命，往波斯迎回圣火令，取获者奉为新教主，并令谢逊暂设副教主之职，光大我教，行善去恶，令明尊圣火普惠天下世人，杨顶天绝笔。
0: 原来明教杨教主真的死在这里。照这封遗书看来，明教教义本来是光明正大的，只可惜杨教主失踪之后，明教就开始四分五裂，教义也开始变质。
1: 可惜杨夫人没看过遗书就已经自尽身亡。

0: 这首歌谣真好听，还很有意思，你从哪儿学的？
1: 这是随便唱唱的。
0: 小赵，我真是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你困在这里。本来我已经死在小姐的剑下了，如果我死了，就不会带你进来这里了，难道我要跟你说句对不起啊？
1: 小赵，你还挺聪明的嘛。
0: 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听杨左使跟小姐说过，他说练乾坤大挪移一共分七层，他才练到第一层。要是能够练到神功最高那一层，便可以无坚不摧了。公子，你就试试练乾坤大挪移，说不定你聪明过人，一会儿就练成了。
1: 可是杨教主穷毕生的精力只练到第四层，我怎么可能学得会呢？
0: 哎，受用你招一招便宜嘛，练一点也好啊。 反正我们困在这里也是死路一条，你就试试。
1: 说的也有道理，那好，试试看。

0: 练成了，公子你好厉害啊。
1: 可是这里明明写着第一层心法，悟性高者七年可成，次者十四年的，怎么我一练就成了呢？
0: 我都说了公子聪明过人吗？
1: 难道是我体内的九阳真气？
0: 不要再说了，快练第二层吧。

0: 福妹，
1: 老哥，什么事？我好像看到福妹。好。

0: 小昭，你怎么样？没事吧？我是担心公子。
1: 不知道为什么，我练到第七层，有十九句，我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练都练不成。那你先歇会儿，慢慢再练。
0: 我看还是算了。虽然神功第七层我练不成，未免有点可惜。不过日盈昃，月满亏时，天地尚无完体，我又怎么可以人心不足，贪多误得呢？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跟我来。 晚辈张无忌，无意窥得贵教神功心法，旨在脱困求生，并非存心窥窃贵教秘籍。晚辈脱险后，自当以此神功为贵教尽力，不敢有负教主救命之恩。
1: 历代教宗在上，求你保佑张公子重整明教，光大列祖列宗威名。
0: 我太师父曾经嘱咐过我，绝对不可以深入明教。但是现在，既然知道明教的教义也是济世为怀，拯救天下黎民百姓，我回去之后一定会竭尽所能向六大派解释，希望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小昭，你在干嘛？
1: 打得背熟啊！公子出去之后也可以慢慢练。
0: 哎，我现在去试试，看能不能打碎巨石。

0: 太好了，我们终于出来了。
1: 嗯，
0: 小赵，原来你真的好漂亮。
1: 公子，你没骗我吧？
0: 你以后不要再装丑了。
1: 好，公子叫我不装，我就不装了。就算小姐杀了我，我也不会了。
0: 别傻了，好好的，她怎么会杀你呢？不要再说了，我们去前面看看吧。
1: 嗯。
0: 苏大侠，
1: 无忌哥哥，
2: 武当派的金创药，殷前辈，之前你已经跟武当四子激战过，依然屹立不倒，宋宝甚为敬佩。可是这次大家都是冲着明教而来，你天鹰教早已自立门户，不属于明教，江湖人人皆知。前辈又何必强出头呢？还望前辈率众下山，免做无谓牺牲。
3: 宋大侠的好意，老夫心领。老夫白眉鹰王是明教四大护法之一，虽然自立门户，但是明教有难，又岂可置身事外？老夫今天但求死而后已。宋大侠，去。
0: 哎，可是，宋大侠。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多人打一个老人家呢？太不公平了！
4: 消灭明教，
5: 人人得而诛之，
6: 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
2: 小兄弟说的对，宋魔也不想乘人之危。可今天是六大派与明教决一生死的关头，
7: 今天不灭魔教，誓不罢休。何时轮到你来说话？
0: 灭绝师太是一派掌门的身份，欺负一个身受重伤的老人家，不怕被天下的英雄耻笑吗？
8: 周师妹，你留在这里看我怎么斩妖除魔。爹，今儿孩儿带你出战吧。
2: 别大意。
8: 在下宋青书，敢向前辈赐教。
0: 你还是稍作歇息，有晚辈替你应战。要是晚辈输了，前辈再出马也不迟。
3: 小兄弟，你是哪位高人门下？似乎不是本教主人。
0: 二公，是我，无忌。
3: 好，好，
0: 在下不才，想替殷前辈迎战阁下。
8: 好，你要自寻死路，我就成全你。

0: 站住！张虎批令，立马搜查火车站。
1: 当说的指令，不能放任何人进入火车站。
2: 谁敢阻拦军阀处置？
3: 站住！站住！
0: 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你进不去。
3: 李伯泽，你知不知道，那东西如果传播出去，影响的是成千上万条性命。
0: 李荣章现在只是被调查狙击，孰轻孰重？
4: 自然是我父亲更重。
0: 混蛋！
4: 我虽然不择手段，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与人同流合污、加害国人之事，你知道吗？我不想知道，这些东西也不是我该管的。 我现在要做的，这只有守住你，还有守住这个家。
2: 明叔少爷说了，只要火车一出南城，为李大帅证明的帖子就会递上。
0: 李伯泽，你想想你现在做的这些，对得起大哥跟父亲？

0: 那教导吗？大哥他也未必对得起我。什么意思？大哥一直就知道红丸的存在，他一直在暗中调查我的父亲，他从来就没有为我考虑过一丝一毫。活该他死于非命！你再说一遍，怎么？
1: 这批红丸不是已经全部被销毁了吗？ 怎么还会出现感染症状？难道还有遗漏？不可能，航校的学生不可能使用红丸，这批感染不是通过红丸传播的。有没有问过航校的学生还接触过什么？
0: 是水箱，航校的储水水箱有超剂量的未知菌群。水箱，
1: 整个航校都是用这个水箱，那中招的师生不知道有多少人。
0: 这东西有潜伏期。
2: 现在，这是刚刚开始。这张明叔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敢在军营里透露？
3: 看来张家是想利用细菌收割军方的有生力量，进而控制南城。
4: 封锁军营，排查所有有症状的病人。
1: 青逸，你是不是也感染了？开门！
5: 我说了，我没事，赶紧走。
0: 你自己在这里怎么控制体温？在这里待着只会死得更快。
5: 听我说，我被感染这件事被他们知道的话，军心就乱了。如果我真的发病了，一定要把我关起来，绝对不能让大家知道。
6: 在下不才，想替阴前辈迎战阁下。
7: 好，你要自寻死路，我就成全你。

0: 宋师兄，我有负众望，实在太没用了。
1: 宋师兄，宋师兄，宋师兄，
2: 曾施主如非魔教中人，便用从速下山，否则出家人虽慈悲为怀，也绝不饶你。
1: 在下既非明教，也非天鹰教的人，并无门派。不过，据在下所知。
3: 这次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其实是受了奸人的挑拨。我只希望双方能够暂且罢斗，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等查明真相之后，谁是谁非，自可秉公判断。
4: 这小子他一定是疯了，当自己是什么人呢？哼，他自以为是武当的张真人呢，还是少林的高僧呢？
5: 他有屠龙刀吗？他以为自己是武林至尊呢？死了那么多人，说两句话就要我们走？
6: 是啊，是啊，是啊，
7: 只要少林的袁振大师出来跟在下对峙几句。
1: 他的阴谋自然会水落石出。哼，你到底是何居心？
8: 我袁真师兄不见踪影，恐怕已经力战而死了。不如你跟武当张翠山对峙吧。
1: 张武侠大名是你乱叫的吗？
9: 今天在下斗胆，恳请各派罢手。如果有哪派不答应，一定要消灭明教，除非先打赢在下。
10: 哼，好大的口气！
11: 今天我们六大派是要剿灭魔教，你这么说就是要你一人之力单挑六大派？
1: 不错。
11: 这位小兄弟，你独立挑战六大派，是想叫我们明教上下化解这场恩怨？你这种杀身成仁的胸襟，我们明教上下铭记于心。可是双拳难敌众手，你还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先父曾经教给。

0: 在下的圣贤之也，在下既非圣贤，也不敢托大，只是想尽点绵力。
1: 好，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你就尽力而为，千万不要勉强。
0: 是。
2: 简直自寻死路，凭你就不相信六大派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赢你。
3: 不要，你这是何苦，一时失意便要轻生。
4: 我宋青书是武当大侠宋远桥之子，是武当第三代传人。我现在居然会输给一个籍籍无名之辈，我实在愧对武当，我愧对周师妹你呀。
3: 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4: 可是我今天落败，不只会使武当颜面无存，还叫天下人耻笑。你说我以后怎么能在武林立足呢？
3: 天底下有哪个武林高手没输过？我想就算你太师父张真人也一定身经百战才能练成盖世神功，动不动就要自尽，你怎么会练成更高深的武功啊？一时之败算得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断提升，才会有希望成为一等一的高手吗？对不起宋师兄，我是不希望你。
4: 你骂得对，周师妹，青叔实在很感谢你对我的错爱和关心。
3: 宋师兄，你这么想就好了。
4: 总之我宋青叔再次发誓，一定会勤练武功，打败那个姓曾的，不会辜负周师妹对我的厚望。
5: 曾少侠武功惊人，少林三僧领教。
0: 三位前辈请。
6: 除魔未到，我们速战速决。
5: 哎，少林九阳功。

0: 不知还有没有哪一位？
1: 请问曾少侠，你用什么兵器？
0: 我没兵器。
1: 凭你相信，不到两招你就会死在倚天剑下。

0: 贵派宝剑，请你转交尊师。
1: 植若，杀了他！ 植若，你是不是不听师父的话，杀了他！

0: 父亲，你为什么要杀我？少林的御灵散是疗伤圣药，我们共同的凝血神胶很有效。谢谢。哎，
1: 这是人算补天算，突然冒出一个黄毛小子，破坏我整个计划。我陈友谅虽然身为丐帮长老，但是却得到师父暗中传授，把霹雳门和少林武功倾囊相授。 又暗中相助弟子成为丐帮长老，只要师父吩咐。

0: 弟子万死不辞。好，有良，不枉为师叔你为徒。
1: 师父筹魔多年，挑拨六大派与明教为敌，无非是想将魔教一举击灭，绝对不能功亏一篑。
0: 可是如今姓曾的小子尽得人心，连少林和崆峒都为他疗伤，如今要消灭魔教，恐怕机会越来越小。
1: 就算六大派罢手。
2: 还有我们丐帮呢。没错，绝对不能让那帮妖孽有翻身的余地。为师还有后招。多谢前辈赠药相救。
3: 哎，少侠刚才手下留情，老衲只不过是以德报德嘛。峨眉和武当两派。
4: 要是还有人不服，请出来较量。
5: 我们峨眉一诺千金，既然输了，我就认输。今天六大派只剩下武当未曾应战，看来今天的成败得失，就看你们五个人了。
6: 青叔之前已经败在曾少侠的手里，武当也与魔教白眉鹰王交过手。现今曾公子身受重伤，若成人之危，实在有违侠义之风。
4: 以及加之多年的教诲，大师兄说的对。等曾少侠他日康复之后，我武当必定卷土重来，一决胜负。
5: 消灭魔教是为武林除害，怎么能算成人之危？要是今天放虎归山，六大派的弟子岂不是白白牺牲？
4: 若是再纠缠下去，名门正派跟邪门外道还有什么分别？
7: 这位小兄弟，我跟你无怨无仇，今天为难你，我阴离亭枉称侠义两个字，魔教之事今天可以暂且罢休。但是我跟杨潇此仇，不共戴天，非杀不可。请你让开，我跟他做个了断。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绝不会让你伤害任何一个明教的人。
7: 小兄弟，你对明教已经仁至义尽，没有我杨某白白送死。
8: 那我只好杀了你。
9: 不行，你要杀公子，就先杀了我。
7: 小昭，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8: 因为公子你对我好。
7: 姑娘，请你让开。
8: 我死了之后，求你放过杨叔叔。
7: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8: 我宁愿死。
7: 也不会跟你打。你杀了我吧，六师叔。你是无忌。
8: 小时候，谢谢你以真气为我续命。
7: 他真的是无忌，那是五哥的儿子，大师哥。
8: 我很惦记你，六师叔。
7: 无忌，
10: 无忌，
7: 无忌。
8: 爹，是素素的儿子无忌，
7: 为无忌疗伤。
8: 是。
7: 你这个猪狗不如的淫贼，我杀了你，替福妹报仇。
11: 不准你伤害我爹。
7: 福妹，你没有死吗？
11: 我娘死了。
7: 你娘，聂福妹的女儿，你让开，我要杀了她，替你娘报仇。好啊，
11: 你要杀的话，就杀了这个老贼泥，是他一掌打死我娘。
7: 你说什么？
11: 我还记得当日，是这个老贼泥逼我娘杀我爹，我娘不肯，他就一掌打死他。无忌哥哥都看到了，你可以问他。 师太，福妹她，没错，的确是我亲手把她打死的。我这个徒弟不知廉耻，跟杨潇生下这个孽种，我不杀他，他留在世上也没有用。真正害死他的是杨潇。这些年来，我不跟你说，只不过是顾全你的面子。
7: 我不信，不可能。
11: 殷六侠，要是你不相信，你大可问这个女子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杨不悔，我娘说她永远都不会后悔这件事。
1: 不悔？凤妹宁死都不后悔。啊！
2: 六弟，
1: 师弟。
3: 无忌，
4: 大师伯。
3: 无忌，
4: 二师伯，四师伯，七师叔。
5: 无忌，
4: 请恕侄儿无礼，未能及早相认。
6: 你已经这么大了，
4: 所有的事都是少林元贞和尚的阴谋。
7: 师叔，你在提起我师侄，究竟？
4: 他没出家之前，外号是混元霹雳手陈坤，六大派跟明教的恩怨都是他从中挑拨的。要是大师能够请他出来跟晚辈对质的话，
7: 阿弥陀佛。可惜元贞已经不幸战死。
6: 燕王，我就把无忌交给你了。放心，无忌是我外孙，我会好好的照顾他。告辞。
8: 请。
9: 请。
6: 无忌，走吧。

0: 外公，舅舅想做事，各位，请你们赶快起来。
1: 我有个这么出色的外甥，再跪几次也无所谓。速速在九泉之下，比我这个做外公的更加高兴。
2: 外公，我还记得小时候，你给我吃的冰糖葫芦，真是人间美味。哈哈哈哈哈！既然张兄弟话当年，那我常遇春也要话当年了。
3: 当年要不是常大哥带你到蝶谷一线那儿求医，你还能活到今天来相助我们明教吗？
4: 看到你真好，常大哥。
2: 好兄弟，
1: 张义珍，你想邀功啊？哎，
2: 我想说善有善报。
3: 程坤这个老贼，恶贯满盈，就算死一百次，也不足以抵偿我们兄弟的性命。
4: 真没想到张少侠因缘际会，学会了避教神功乾坤大挪移，真是可喜可贺。
2: 杨作使。
1: 你这乾坤大挪移，跟我外甥无计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个
5: 当然了，张少侠的神功，留在当年杨教主之上。
2: 杨叔叔，各位前辈，其实你们跟我义父金毛狮王是平辈论交的，
5: 你不要再叫我什么少侠了，不至于真是担当不起。
1: 都是称呼嘛。
5: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敌人杀来了，弟兄们抵挡不住了。
1: 什么敌人？丐帮、基京帮、海沙派，
5: 岂有此理！丐帮居然联合乌合之众，趁我们民教元气大伤，跑来捡便宜。
6: 要不是我们有伤在身，一定杀了个片甲不留。但是目前这种形势，要不请各位跟我一块退到密道暂避吧。
7: 小昭，快赴张少侠进去。你们为什么不走？
8: 明教向有教规，除教主之外，谁擅闯密道都得处死。你和小昭不是本教的人，所以不用守这个规矩。
7: 可是现在情况危急，不可以变通一下吗？
8: 除非是教主下令。张少侠武功盖世，又机缘巧合，学会本教绝学乾坤大挪移，并用这种神功。
9: 相助我明教渡过一场浩劫，
8: 显然是天意，要张少侠继承已故杨教主的衣钵，并且接任为教主。
9: 我明教每位教主接任前，都由前任教主传授神功，乾坤大挪移，天意难违，请张少侠接任本教第34代教主。
8: 好，说得对。
9: 你
8: 做
9: 教主没人反对。
8: 是啊，
9: 教主叫我们进密道，我们一定唯命是从。
5: 别人命令我周边，我当然放屁。
8: 没错，
5: 不行。其实杨教主有一封遗书，是要金毛狮王谢逊暂代教主之位。
8: 哎，大丈夫身逢巨变，不可以拘泥小节。既然谢逊是你义父，他现在又不在。

0: 子承父业，有你当教主也理所当然呐、
1: 啊。对呀、啊，
2: 张少侠，我们明教上下那么多条人命，就在你手里了。
3: 既然各位如此厚爱，张无忌如果再不答应，反而会成为明教的罪人。好吧，我张无忌今天就暂代教主之位。
4: 参见教主。
3: 各位快请起来。
4: 遵命。
3: 但是过了今天一劫，务请各位再另择贤能。杨作士，麻烦你传令下去，本教所有弟兄立刻退入密道。
5: 谨遵教主之命。
6: 有谁会想得到，杨教主聪明一世，居然会为了儿女私情，以致走火入魔？
5: 若早点看到这封信，明教就不会四分五裂，今天差点一败涂地。
3: 所以我看，我们还是应该尽快接金毛狮王回来，依照杨教主的遗命，由他老人家接任教主之位，我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6: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5: 难得明教各个敬服教主，不由教主担此重任，还有谁呢？
7: 对呀，
2: 没错。除了你之外，谁当教主，我周边全当他放屁。
8: 各位客官，客房已经准备好了，请跟我来。
6: 师太，我们明天一早赶路，先行歇息。
7: 明天各位要分道扬镳，贫尼就此告辞。
4: 请。

0: 没想到那个曾阿牛居然是张武侠的儿子，武功还真厉害啊。
1: 再厉害还不是败在周师妹的剑下。
0: 周师妹，我们先回房了。
2: 周师妹。
3: 宋师兄，这么晚了还不去歇歇？
2: 是啊，我现在来是想跟周师妹说一声谢谢。上次幸亏有你及时提醒我，要不然……你说的对，一次成败不足以论英雄，所以我答应你，不论再怎么辛苦，我一定会打败江无忌，以保周师妹对我的期望。
3: 换了是别人，我同样会这么做。
2: 周师妹，你对我的错爱，青叔怎么会不知道呢？总之有朝一日，我宋青叔能够扬名立万，绝对不会辜负周师妹的。
3: 可是张无忌到底是你五师叔的孩子，
2: 自古正邪不两立，大义尚可灭亲，怎么可以拘泥小节？要是他不弃暗投明，我就会与他为敌，就算穷我毕生之力，我要消灭魔教，为武林除害。
4: 岂有此理，堂堂明教居然任凭丐帮这帮乌合之众肆虐，他日我杨逍遥一定加倍奉还。
5: 没错
6: 没错，一定加倍奉还。
7: 各位兄弟，今天圣殿虽然烧毁，但是只要人心不死，众志成城，他日重建光明顶，光大明教一定指日可待。
8: 属下谨听教主训诲。
4: 属下认为目前应该尽快举行教主接任大典，稳定人心，稍后再慢慢处理其他的教务，
7: 一切都交给杨左使去安排。
4: 属下遵命。

0: 小昭，你怎么了？
1: 公子，你英俊不凡了。
0: 哎，不要取笑我。
1: 我说真的。
0: 就算是啊，也是小昭替我修饰的好。
1: 能够伺候公子，是小昭最大的福分。
0: 小昭，其实我应该谢谢你。六大派围攻的时候，你居然肯冒死相护，你对我实在太好。
1: 小昭只是一个低三下四的丫头，难得公子不嫌弃，拿我当朋友看待，我当然要对公子更加好了。
0: 傻丫头。

0: 参见教主。
1: 天鹰教个人听令，从今天起世上再没有天鹰教这个名号，所有人重归明教，以后听从张教主号令。要是再有人叫我阴教主，就是犯上叛逆，谁要不服可以立刻下山，我阴魔绝不为难他，如何？
0: 属下已经听张教主号令。
2: 明教天鹰教分而复合，实在是天大的喜事，在下也有三件事，希望大家能够答应。
3: 教主有命，不要说三件事，就算三十件事也自当遵从，不敢有违。
2: 第一件事，各位必须严守本教教规，为善去恶，行侠仗义，不准滥杀无辜，本教兄弟更不准自相残杀。
3: 正该如此。
2: 有请冷谦先生负责行堂执法，以正纲纪。
4: 遵命。
2: 第二件事，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为难，本教跟各大门派仇杀多年，双方互有死伤，我在这里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能够既往不咎，前嫌尽释，不准在私底下寻仇。
5: 好，反正我的命是教主所救，教主说什么我都服从。
6: 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教主这么做都是为了大家好，借此化解以前的罪孽。
0: 属下谨遵教主之命。
2: 各位宽宏大量，实在是武林之福。至于第三件，就是遵从杨教主一命，设法找回失去的圣火令，迎接金毛狮王谢逊回归中土，担任教主之位，到时候我再退位让贤，各位不得再有异议。
0: 谨遵教主之命。
3: 目前最重要的是天地风雷留在光明顶重建总坛，五星旗否则召集其他分散的教众。
0: 属下遵命。
7: 哎，教主，约法三章我周天一定做得到，可是这个蝙蝠就大有问题。
2: 为什么？
7: 因为他不吸人血就会死的，如果不可以滥杀无辜，岂不是要找一些死有余辜的人来杀？这个挺困难的。
5: 属下多年前练寒冰连掌走火入魔，寒毒入侵奇经八脉，要经常吸引人血，御寒保命。
2: 至阴至寒的玄冥神掌也敌不过九阳真气，不如我就试试用九阳神功帮你化解。
5: 谢教主。

0: 哎，教主，教主，好消息！为福王体内的寒毒已经全部清除，看来他以后用不着再吸人血了。那就麻烦了，明教四大法王要改名啊！
1: 喂，你说什么呀，周殿？
2: 你看看他，脸色红润，神采奕奕，怎么还能叫清翼福王呢？哦，不就是要改名吗？哦，
3: 那就叫赤翼福王。
1: 哎，
3: 现在教主治好了我的病，让我减少作孽。教主。
1: 请恕我为你效一拜。哎，为父王不必客气。喂，你以前杀了那么多人，以后可要多积点德福回来呀。如今所有的事都办妥，教主可以启程到冰火岛迎接金毛狮王了。
4: 爹，我也要去。
1: 爹可做不了主，你们教主吧。
5: 你这个样子跟以前小时候根本就一模一样。无忌哥哥什么时候没有答应过你？要是你真的不怕风浪。
6: 杨左使，你就带不悔妹妹一块儿去吧。
7: 我当然不怕风浪了，无忌哥哥。不对，应该叫教主。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你带我去光明顶，我们也有惊无险。那就有劳外公和冷谦先生坐镇光明顶。
8: 遵命。
9: 哎，无忌，我给你引荐三个人：
10: 吴福、
11: 吴禄、
10: 吴寿，
12: 参见教主。
10: 三位请起，
1: 他们以前是你娘的侍从，
13: 看到张教主，就像看到小姐一样。
1: 对，所以我们恳请教主能够留我们三个在你身边伺候，
13: 否则我们就长跪不起。
1: 那有劳三位了。
14: 谢教主。
1: 以后有他们三个伺候教主，那我怎么办？
13: 我当然不能没有小昭服侍了。
1: 对了，不回妹妹。
13: 什么事啊？
1: 麻烦你给小昭解开锁链吧。
13: 是这样的，我以前怕小昭会偷钥匙自己开锁。

0: 我藏起来了，可是那里已经烧成灰烬，找不到了。
1: 不会，这道锁是用乌金打造的，力气也砍不断的。
0: 算了，其实我带上铁链，走路叮叮当当的也挺好听的。
2: 不要紧，小昭，你留在这里，等我接了义父回来之后，跟他借屠龙刀，就可以替你砍断铁链。
1: 什么事，教主？
2: 有人跟踪我们。
3: 教主果然武功高强，耳聪目明，我们根本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2: 那个人在夜里之外，你们继续走，我一会儿追上你们。
4: 是，
5: 教主。
0: 公子。
2: 小昭，原来是你。
0: 公子。
2: 小昭。
0: 公子，不管你到哪里，小昭都要跟着你。
2: 小昭。
0: 小昭从小就无依无靠，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公子了。要是连公子也不理小昭，小昭很悲惨的。
2: 好吧，小昭，你不要再哭了，我也带你去冰火岛。傻丫头，走吧。
0: 你倒挺聪明的，明知道教主会心软，装可怜跟着来。你别让我知道你对教主有什么居心，否则我跟爹不会放过你的。
6: 教主要我死我都愿意，我怎么会有什么居心呢？
0: 说的倒挺好听。
2: 不悔妹妹，不要欺负小昭啊。
0: 说这么小声你都听得到。
7: 教主是六大派的人。
2: 嗯，看起来似乎经过一场厮杀。
3: 一路上没其他门派的人，难道六大派自己窝里反？
8: 哎，也许有人武功高强，杀了他们就跑了。
9: 魔教狗贼，你们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2: 小师父似乎是峨眉派的人，不知道怎么称呼呢？
9: 呸，凭你配问我名号吗？我跟你拼了。
8: 你给我听清楚，这位就是打赢少林高僧，抢过灭绝师太手中的倚天剑，武功力压六大派的名教张教主，凭他配不配问你啊？
9: 凭你玄妙，本来我们是来会合师父，谁知道来了只看到六大派弟子的尸首，师父和其他掌门都不见了，不是你们魔教所为，还有什么人？
8: 你放屁！你简直是放屁！
2: 尊师和其他六大派的人离开光明顶差不多已经有十天，所以他们在下山之后发生什么事，我们实在毫不知情。
9: 魔教一向都奸诈狡猾，我凭什么要相信你们？
3: 哼，堂堂名教教主怎么会骗你们几个小辈啊？
10: 在下光明左使杨潇，就算我一个人出手，要杀你们易如反掌，用不着出言欺骗。我们教主决心跟各派修好，今天的事不跟你计较。
2: 总之，尊师失踪的事与明教无关，但是武林出了事，我们明教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现在就此别过，请我们走。
10: 在路上的尸首当中，并没有各派掌门辈分高的弟子，看来是有蹊跷。
8: 可以肯定一件事，六大派的人离开光明顶之后遭人埋伏，杀的杀，抓的抓，
7: 围攻光明顶的个个武功高强，什么人这么神通广大，能一次把他们全部掳走，
3: 还可以全身而退，不留半点痕迹。
11: 只有我们明教才有这个能耐。
10: 莫非有人想嫁祸明教？
2: 是六师叔，六师叔，发生什么事了？是少林大筋魔指所伤。
3: 教主啊，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歇，安顿一六下吧。
2: 好。
11: 父妹，父妹，不要救我，让我死了算了。我要去见父妹。
7: 教主，殷六侠怎么样？
0: 他是不是伤得很严重啊？
2: 他的情形和当年三师伯一样，他四肢的关节全都碎了。
0: 那就是没得治，还会残废啊。
2: 我现在才真正的明白我爹和太师父当年的心情。

0: 金柳霞，你醒了。
1: 你终于来见我，凤妹。
0: 你不要动啊，休息啊。
1: 凤妹，答应我，以后不要离开我。我带你回武当。
0: 我叫不回，我叫杨不回呀。
1: 不回，我早就应该知道。我就算死了，福妹也不会来见我。你想见的人根本就不是我。你出去。
0: 殷六祥，
1: 你出去。
0: 好，我出去。你不要生气啊，我出去。

0: 无忌哥哥。
1: 不悔妹妹，什么事啊？没什么不对劲吧？
0: 没有啊，一六侠他醒了。
1: 是吗？我进去看他。
0: 干什么？你以为我哭啊？我的眼睛进了沙子吗？
2: 小姐是不是刚刚看过殷六侠？
0: 嗯，
2: 他怎么样？
0: 他还是迷迷糊糊的，我看他伤得真的很重。
2: 我能听见他稍微清醒一点呢，就叫着什么福妹，福妹是你娘。
0: 嗯，
2: 看来他还是很挂念你娘。
0: 其实没有什么。
2: 嗯，
0: 小昭啊，嗯，其实如果那天殷六侠要不是一时伤心，自己一个人走了，就不会弄成这个样子了。他现在伤得这么重，不多不少，也是因为我爹和我娘造成的。
2: 这也不能怪你娘的。
0: 不管怎么说，殷六侠也是为了我娘伤心欲绝了这么多年。就算我娘现在能复活，也补救不了了。
2: 小姐，你……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不过我真的很想替他做点事。
3: 原来你已经当了明教的教主。
1: 无忌也是为了救人才迫不得已的。他日我会上武当山禀明太师父。另外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将明教纳入正途，和各派修好。六师叔，到底是什么人把你打伤的？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当日我离开了光明顶，接着就下山。福妹，原来你始终不悔，难怪你连梦中也不肯与我相见。

0: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1: 六师叔，到底是什么人把你打伤的？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当日我离开了光明顶，接着就下山。
3: 父妹，原来你始终不悔，难怪你连梦中也不肯与我相见。

0: 请问阁下高姓大名，所属何派呀？
1: 在下武当，阴离铁。
2: 嘿，哥，来这，哥，哥，哥，弄这，娘，啊，哎，哥，哥，娘，我哥，啊，我，娘，啊。
3: 少林大力金刚指，难道那些番僧和少林大有渊源？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当初我还以为是明教所为，可是现在我当然知道不是的。
3: 六大派的人中伏，可能也是和这些人有关。江湖凶险，看来又要掀起另一场腥风血雨。
1: 可惜我再也帮不了你们了。
3: 六师叔，当年蝶谷医仙曾经传过一本医书给我，我记得里面有一种药叫黑玉断续膏，是可以医治好大力金刚指的伤的，所以你不要这么灰心。
1: 当年我们也曾经为了三师伯的伤远赴西域，希望找到西域少林的传人，逼他们想出解救的办法，可惜音讯全无。听说西域少林已经在20多年前消失了。
3: 我们别管那些番僧是不是西域少林，既然他们会用大力金刚指，就可能会有黑玉断续膏。我一定要尽快找到那群番僧，逼问他们黑玉断续膏和六大派的下落。
1: 你想去救他们？
3: 这是化解明教和六大派恩怨的最好机会。
1: 那么你就尽快上路吧。
3: 可是要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真的不放心。
1: 你怕我自寻短见吗？不会的，我就算真的死了，小夫也不想见我。况且我再生就有机会回武当见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弟，而且也不会再有人费心加害一个废人。
4: 看来六大派的高手被人所擒，就是这群恶僧所为，
3: 害得三师伯终生残废，和间接害死我爹娘的应该是这群恶僧。我一定要查到他们的下落，以报此血海深仇。
4: 不错，人可以是假装的，武功可不能假装。金刚指是少林绝学，我们就冲上少林逼他们交出凶手。
3: 少林和武当为了三师伯的伤纠缠了20多年了，也没有定案，看来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5: 大不了明教武当联手硬闯上去。
6: 少林是武林的泰山北斗，如果硬闯上去，恐怕会掀起另一场血战。
3: 杨左使说的不错，我们千辛万苦才和六大派缓和下来，应该进一步和他们和解，而不是再生事端。
7: 教主言下之意就是到此罢休？
3: 那倒不是，大力金刚指是少林绝技，所以无

0: 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上少林问个明白，从中得知线索，说不定还可以查到那些恶僧的下落。再说，我还想向少林方丈查问一下黑玉断续膏的事。
1: 好，我们就来个心理

0: 什么事啊？不悔妹妹想留下来？
1: 是啊，我想留下来照顾殷六侠。
2: 就你那两下的功夫，无父无禄无寿在这儿就行了，你不要多事。
1: 就是因为我的功夫不好吗？跟你们上少林岂不是累赘？干脆留下来照顾殷六侠。
2: 你不用找借口了。
1: 殷六侠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你一点都不觉得内疚啊？
2: 你说什么？
1: 殷六侠就是因为你们两个的事，所以弄得方寸大乱，才那么容易中伏的。要不是你呀，当年夺人所爱，他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2: 你放肆！
0: 哎，江左使，你先听不悔把话说完好吗？
1: 我知道我娘是喜欢爹你，但是她也确实是伤了殷六侠的心吗？我做一点点小事作为补偿，也是很应该的。无忌哥哥，你说对不对？
0: 其实不悔妹妹说的也蛮有道理的。
2: 那你想怎么样？
1: 我想好好的照顾殷六侠，直到他回武当为止。
0: 江左使，既然有无福无禄无寿在这里，他们的安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干脆就让不悔妹妹留下来吧。
2: 既然教主你也赞成，那你要处处小心，不能再任性。
1: 六侠，教主他们已经离开这里了，以后呢，你有什么吩咐就叫我去办好了。你不喜欢吃啊？不要紧的，我明天再给你换一种粥喝，准有一种你喜欢的。
3: 啊，杨左使胸襟广阔，气度不凡，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呀、
2: 啊！你想说什么？
3: 哎，让女儿伺候以前的情敌，就光是这份气度啊，我周颠就服得五体投地了。
4: 哎呀，周颠呐、啊，你少放一次屁行不行啊？你忘了教主给我们的约法三章，教中兄弟不得自相残杀吗？
3: 喂，我动口不动手啊，怎么算是犯规啊？
5: 周颠，
3: 是是。哎哎，是我周颠不对，我这个人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哎，教主恕罪啊！
0: 为父啊，我现在真的很佩服杨教主。
6: 光明左右使、四护法、三散人，其性各异，虽然偶有争执，但是始终是好兄弟。
7: 哎，先去填饱肚子，就这里吧。
0: 好啊。
4: 哇，这么多东西，一个人吃不吃得了啊？哎，简直是罪过罪过！
8: 啊，这位公子长得眉清目秀，一定生在大户人家。
2: 是个姑娘。
9: 冰糖葫芦。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从海岸回到中原，外公给我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吃，简直是人间最美味的。
3: 你现在贵为教主，恐怕也很难在街上买一串来回味了。
8: 公子，我去买点东西。
6: 嗯，雪儿，我们还没叫菜。
10: 哦，新来八小碟，十碟大菜呢，很快就到了。是那边的那位公子给你们叫的。嗯，

0: 哎，小姑娘，你长得这么漂亮，在街上到处乱走，很容易被人家骗的，不如……哎，不如跟我们一起走了，好不好？哎呀，小姑娘，哎呀，哎，小姑娘，你会武功啊，那更好玩。哎呀，哎，别走！哎，哎呦，哎，别跑，别走！哎呦，哎，别跑！
1: 啊！中！啊！这！哎呀！哎呀！哎呀！等等等等！
2: 多谢公子相救。

0: 许动！
1: 住手！
2: 姑娘一番好意，在下还差点误伤姑娘，还望恕罪。
1: 少侠武功果然非同凡响，还不收起弓箭，想在高人面前班门弄斧、丢人现眼啊？
3: 是
4: 是是！
5: 多谢姑娘给我斩断锁链，
1: 举手之劳而已。在下告辞了，请
2: 请。

0: 小昭，你没事吧？
1: 哎呀，我的冰糖葫芦呢？你刚才就是去买冰糖葫芦啊？
2: 公子，你喜欢吃，小昭当然要去买了。哎，可是现在，
3: 别找了，算了。
4: 哎呀，小昭，你这么关心教主，他就算不吃，心里也甜呢。<笑>
2: 是啊，小昭，嘿，这就叫做好人有好报。
4: 哼，以后啊，你就不用整天带着锁链到处走了。那倚天剑是峨眉的镇山之宝，怎么会落在这个人的手上呢？
5: 这位姑娘绝不简单，就她那八个随从，武功不在三散人之下。
2: 放屁！你就是说我们三散人的武功不好了？
4: 哎，
2: 不是的，我们怕灭劫师太他们有事啊。
4: 这位姑娘手上的倚天剑，是个追查的目标。为父啊，
2: 为父已经去跟踪了。
4: 属下尾随跟踪，查到女扮男装的那位姑娘，住在城外20里的绿柳山庄。那也没查到他们是什么人。属下已问过附近所有的人，没人知道她的身份来历。
2: 难道狐仙在世，突现凡间？
4: 哼，离奇！
0: 哎呀，周颠呐，你别放屁好不好？教主生意正经事呢。
4: 你才放屁呢！我现在不正经吗？
2: 我也是在推测那个姑娘的身份。哼，
4: 真是的。
0: 既然现在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底细。
4: 那我们今天就先行夜探，待查清楚来龙去脉再做打算。
2: 过了树林，前面就是。
4: 这里四周无人，荒芜之地，竟然有一间绿柳山庄。
0: 就是因为太荒芜，那些人才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绿柳啊，什么红花之类的。这就叫望梅止渴。
4: 哼，
0: 难道还叫荒芜山庄吗？
4: 对方身份神秘，来历不明，手下又有那么多高手，我们万事都要加倍小心。
0: 咦，你们看看，
4: 哼，夜深人静，竟然灯火通明，一定非比寻常啊！
0: 难道知道我们大驾光临，设宴款待？
2: 看来这位姑娘早就料到我们会来。
4: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尽管看看她葫芦里卖什么药。
0: 名教各位豪杰驾临绿柳山庄，真是蓬荜生辉啊！张教主、韦父王、说大师、周兄，杨左使、英野王，这位准是整天伴在张教主身边的那位小昭妹妹，对吧？
4: 赵姑娘果然神通广大，
0: 名叫群豪，名满江湖，有谁不认识呢？再说近日光明顶一战。
6: 张教主以绝世神功威震六大派，更加名震武林。赵姑娘不止武功了得，原来对书画也有所研究，真是文武全才，佩服佩服。
0: 杨左使，你见笑了。我只不过是学人附庸风雅而已。说到书法，应该说说张教主的那位令尊武当武侠张翠山。当年张武侠号称铁画银钩，自是书法名家。
6: 张教主家学渊源，不知小女子可不可以见识一下？在
4: 下自幼丧父，未能继承先父之学，实在惭愧。
0: 张教主，你太自谦了。其实光明顶一战之后，大家都会觉得张教主青出于蓝，不同凡响。大家远赴中原，路上的武林朋友都会仰慕款待。小女子准备了酒菜，就让小女子先宴请各位吧，请。

0: 园中的花卉，全都是江南名种啊。不然的话，又怎么称得上是绿柳山庄呢？
1: 荒凉之地，能够铸成一个绿洲，的确是不简单。赵姑娘所花的心思也不小啊。
0: 这个是绍兴的女真陈酒，埋在地窖已经18年了，大家尝尝酒味如何？张教主，怕我在酒里下毒啊。 我又岂敢在明教群雄面前乱来呢？各位，小女子先饮为敬。
1: 我们就以教主为首，一起敬赵姑娘一杯。
2: 谢谢赵姑娘设宴款待。

0: 小妹两次与各位相遇，各位都目光如炬，不离此见，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1: 那就允许在下先向赵姑娘请教一件事。
0: 张教主又何必见外呢？
1: 赵姑娘身边的倚天剑到底是怎么得来的？
0: 怎么这么问呢？
1: 众所周知，倚天剑是峨眉灭绝师太所有。
0: 哦，是啊是啊是啊，张教主和峨眉派有那么深厚的渊源，也难怪这么紧张这把倚天剑。小女子也有一个问题很想请问教主的。
1: 什么事呢？
0: 张教主神功盖世，听闻曾经用乾坤大挪移从灭绝师太手中抢得此剑，可是为什么最终反而被此剑所伤？不过又听闻剑伤张教主的是一位峨眉派的年轻女弟子，莫非此女子的武功在张教主之上？又或者有什么独门暗器或是绝招之类的？张教主，请恕小女子天生愚笨，请你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啊？因为事出突然，在下未及防备才会失手。
0: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小姑娘，请你告诉我，那个周芷若周姑娘是不是真的那么貌美如花，令你们教主神魂颠倒，有机可乘啊？有你这么漂亮？
2: 小昭只不过是教主的侍女，不敢和周姑娘相比。周姑娘固然是秀丽动人，可是也比不上赵姑娘你。赵姑娘你娇艳中又带一份雍容华贵，就像一个是秋月，一个是骄阳，骄阳当然更是光芒万丈了。
0: 好，张教主真是艳福不浅，除了周姑娘之外，还有一位这么善解人意的解语花在身边。
1: 我再问你一次，倚天剑到底是怎么得来？请你不要再诸多回避。
0: 是一位好朋友送给我的礼物。张教主，你满意了吗？
1: 敢问赵姑娘这位好朋友到底是哪位？
0: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这是我的私隐。
3: 你关心教主，教主关心你也是应该的。
0: 杨佐使，你真会说笑，我怎么会关心你们教主呢？
3: 不然的话，怎么那么关心我们教主在光明顶所发生的事呢？
0: 其实我也不用事事亲力亲为，六大派有那么多人，自会有人跟我说的，是哪一位就不必过问了。
3: 你还不承认关心我们教主？命人探得教主的事告诉你，不过教主抱着你只不过是昨天的事，不可能三个月前就仔细打听了。莫非姑娘对我们教主早有意思，还是另有别情？
0: 小女子不胜酒力，再喝下去恐怕会失仪，我还是先进去换一件衣服吧，适配一下。各位自便，不必客气。
4: 哎，居然连那把剑也没拿走啊！
5: 他一直留意我们的行踪，必定有所企图。
3: 不错，

0: 哼，我真是忍不住了，这杯倚天剑那么厉害，我一定要见识见识。咦，这么轻？是木质的，
1: 好香哦！
2: 这是檀木独有的香味，没事。难道他早知道我们会偷看，所以特地拿一把假的倚天剑来戏弄我们？
3: 教主，这位赵姑娘古古怪怪，而尽快离开为妙。
4: 何必这么惊慌呢？有什么不妥就杀他一个落花流水。
2: 从踏入绿柳山庄开始，处处透着诡异。
3: 似正非正，似邪非邪。我们也何必留在这里，事事受人所制？
0: 不错，杨左使说的对。
5: 那我们不找那把真的倚天剑了？
2: 既然他故布疑阵，就必定有所图谋。
0: 就算我们这次不找他，他早晚也会来找我们。
2: 不错，日后就以逸待劳，占他一个先机。
0: 我们走。

0: 让各位酒后真不好意思，我再叫人送些酒菜过来。
1: 不用了，赵姑娘，我们俗务缠身，也到启程的时候了，多谢赵姑娘热情款待，下次相见再讨教。
0: 赵敏一定奉陪。
1: 我们这次空手而回，不止查不到六大派的下落，就连倚天剑为什么会在赵敏手上也不知道。
2: 他款待我们，绝不会是仰慕明教这么简单的。
3: 你说了那么多次，最对的就是这次。
4: 如果他真有居心的话，那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他不在酒菜里下毒，也没有找人暗算我们。
3: 你这么说也很有道理。
5: 废话，两个都对，那什么意思？
3: 也就是说，连我微笑也不知道他想怎么样。
5: 哼，啊，照我说呢，这个赵姑娘不是有什么居心，她只是拿把木质的倚天剑来和教主你开个玩笑。可是有件事不能说笑的，她好像对教主你有点意思。
4: 哎，我也觉得，老赵，你说是不是？
0: 公子这么英俊不凡，赵姑娘对他心动一点也不奇怪啊。
1: 小赵，
2: 他确实对教主和明教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
6: 光明顶义，轰动武林。他知道一点也不奇怪，瓦江左使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突然之间怎么变成惊弓之鸟了？哎呀，
7: 怎么了？
8: 教主，
7: 怎么了？
8: 啊，
7: 怎么样？
8: 没事吧？
7: 有事吗？
8: 你怎么会这样？
7: 没事吧？
8: 小赵，
0: 我觉得我全身好像无力似的。
9: 我们中了毒了！啊，
1: 刚才我们饮食已经非常小心了，
7: 怎么还会中毒呢？
5: 是啊，他酒也没喝过，东西也没吃过。除非是吸口气也会中毒。
0: 吸口气？
2: 我们对方有无色无嗅的毒药，
5: 就快死到临头了，还废话两天了。哎呀！
1: 杨左使，到底是什么毒药？无色无嗅。糟了，大家记住，千万不要胡乱运功逼毒，不然的话就没得救了。我马上去拿解药。
0: 回来了，很想我啊。
1: 我是回来拿解药的。
0: 拿解药？什么解药啊？有人中毒了吗？你中毒了？你不是好好的站在我面前吗？我不是眼花吧？
1: 你还想狡辩？你那把檀木倚天剑的麒麟香木虽然本身无毒，但是加上那种叫醉仙灵符的花香，就会变成无色无嗅的剧毒。要是我们有神功护体，也已经中了你的奸计了。
0: 你们偷看过我那把剑啊？那就是你们咎由自取了。
1: 是你特地把那把剑放在那里引诱我们，你根本就是早有预谋。
0: 没人让你们擅自偷看的吗？
1: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再善取几颗花草一用。

0: 你这是什么功夫？是乾坤大挪移。哦，乾坤大挪移啊！是我的剑够锋利，才入木三分的。你的什么神功，也只不过不外如是。
1: 是吗？
0: 你要喜欢这朵珠花，早点说嘛，何必动手抢呢？
1: 我只想告诉你，刚才要是要你的命，根本就易如反掌。还给你。
0: 张无忌，你干嘛偷走我珠花上的明珠啊？
1: 我没时间跟你纠缠下去。
0: 你有本事就过来和我对质。
1: 你喜欢的话，可以说我胆小怕死，反正你也是一派胡言。
0: 你是说我撒谎了？好啊，你这样侮辱我的人格，我就以死证明。
1: 喂。

0: 想不到你这么卑鄙，竟然用自尽来骗我，跌下这个陷阱。
1: 你大可以见死不救的，你这么容易被人哄，很容易被人骗的，尤其是女人。
0: 难怪我娘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1: 你是说我漂亮呢，还是说你娘有先见之明呢？

0: 上面有八条钢条扣得很牢固，你在下面是推不动的，别白费心思了。你的壁虎油墙弓还真厉害啊。我这个陷阱是用纯钢所做，打磨得非常滑，你居然游得上去，不愧为明教教主啊。哼，
1: 你这么得意干什么？你自己不也是被困在这儿？你这个人那么狡猾，这里一定另有出口。你说出口到底在哪里？
0: 你的样子长得这么精明，我万万想不到你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陷阱不是用来玩的，是抓敌人的，我想自己也不会留下开关让敌人脱身而去的吧。
1: 有人调查陷阱，外面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你快叫他们放我们出去。
0: 哦，我的人全都不在这儿，你刚才在水阁上也看到了，没人呢。明天这个时分他们就会回来了，不用着急，坐在这儿慢慢等吧。
1: 我能等，我的兄弟们不能等。如果你不放我出去，我马上杀了你。
0: 你杀了我，你就别想再出去了。你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欺凌我这个弱女子呢？
1: 你是弱女子，十个男人也不如你这个弱女子厉害。
0: 多谢张大教主夸奖，小女子愧不敢当。喂，男女授受不亲啊，干嘛抓着我手不放？
1: 我明教众人与你无仇无怨，你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置我们于死地呢？
0: 你不清楚的事太多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就从头跟你说一次。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1: 我不知道你是谁，也没有兴趣听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你说到底放不放我出去？
0: 不放，就算上面有人，你喊破喉咙他们也听不到。你干什么点我穴道？
1: 不要再拖时间了，出口在什么地方？
0: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不知道？
1: 好啊。
0: 喂，你干什么？
1: 如果你敢放我出去的话，你就点一下头，我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怎么样，你再不点头就会气绝身亡。赵姑娘，赵姑娘，赵姑娘，赵姑娘，怎么样，滋味不好受吧？你到底肯不肯说？
0: 我就算晕一百次也不会说的，你干脆杀死我算了。
1: 人命关天，得罪了。

0: 住手！喂，喂，你住手啊！你这个臭小子，我告诉你啊，你再不停手，我就将你碎尸万段！我求求你了，你，我求你了，我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放了。
1: 赵姑娘得罪了。
0: 还不帮我穿上鞋。

0: 干什么？很赶时间吗？就算你拿到解药，也太晚了。
1: 为什么？调虎离山，你早就已经派人去围捕他们。
0: 看来你还不算太傻。
1: 你这妖女，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我一定回来找你算账。
2: 玄冥二老，你们今天这么折磨我，他日我杨修必定双倍奉还。
3: 不用他日了，今日我也侮辱的你够了，今天就让我贺炳翁送你归去。
0: 真想不到名震江湖的玄冥二老也甘心做赵敏的走狗，为那个妖女卖命，传出去不怕被天下的英雄耻笑吗？
3: 哼，你这个臭丫头，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就让我送你归去。
4: 哎，师弟，杀人也不一定在这个时候啊。
3: 哼，
4: 啊，哇，这位姑娘不知长得漂亮，嘴还挺厉害，这么死法可惜呀。
3: 哎，大师兄，不要为了这个臭丫头而坏了大事，大小姐有命，不留活口。
4: 天下的美女我陆掌客见过不少，像这么娇嫩的美女我第一次见。哎，烧火再杀，让我先享受一下。
2: 小周，你没事吧？

0: 兵器，九阳神功，你就是教主张无忌。上次让你跑了，这次没那么走运呢，恐怕没那么容易。
1: 滚！
2: 公子小心啊！
3: 住手！主人有命，命你们玄冥二老立即回府。
0: 等我先送他归西。
3: 好，连主人的命令你们也敢不听？
0: 上！
1: 好。
3: 还不走？
0: 哼！
3: 张教主，这个是我家主人要张教主你收下的。

0: 这位姑娘真是奇怪。
1: 公子，
2: 小张，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拿的解药没有？
1: 只要将这个囚禁捣碎，河水服下就行了。
2: 这个幽女真狠毒，用麒麟香木和醉仙灵符混在一起，产生剧毒，令人防不胜防。
1: 哈，神也是她，鬼也是她，想不到灵符的囚禁可以解毒，只有教主你才想得到啊！
2: 其实不是我想出来的，是那本毒经上有记载。

0: 我们当年一仙胡青牛把那本毒经送给你，不然的话，我现在已经变成死蝙蝠了。
1: 大家笑得这么大声，那一阵儿全都没事了。

0: 小昭怎么样？他休息一会儿应该没事。哎，行了行了，小昭没事了。
1: 多谢公子相救，要你费了那么多真气来救我。
0: 你别这么说，你没事就好。多休息一会儿。
1: 对了，小昭，教主叫我们不要强行运功，你不带运功，还拼尽全力打了一个陆战客一仗，你没毒发身亡算是庆幸了。
0: 是啊。
2: 幸亏教主的九阳真气厉害啊，不然的话，你的小命不保啊！
1: 其实刚才我也有点担心救不了他，幸亏老天有眼。
0: 小昭，多谢你冒死相救，以前我们误会你了。
1: 您别这么说了，小昭受不起。虽然我不能讲出我的身世，可是只要你们明白我没有加害明教的心，那就够了。
0: 嘿，不止明白啊，简直是大恩大德，莫齿难忘啊！
1: 要不是有小昭挡一挡啊，我们早就死在玄冥二老的手上了。<笑>
3: 好了好了，小昭这回终于洗脱嫌疑了，不用整天被人拿他当贼看。哼，幸亏那掌不是玄冥神掌，不然的话就死得冤枉啊！
4: 现在总算大家都平安大吉，
5: 仲敏那个妖女真是心狠手辣。
6: 是啊，唯恐我们不死，还派玄冥二老来补上几脚。
3: 到底什么人，跟明教有什么过节，要置我们明教于死地？
6: 玄冥二老十几年前投靠朝廷，早就是朝廷的走狗。据我推断，赵敏很可能是朝廷的人。
1: 嗯，而且还有很大的势力。
0: 他设下种种陷阱，居心显而易见。可是有偏偏在最重要的关头收手，他到底想怎么样？赵敏
6: 的心计，寻常的男人都比不上他，确实难测。
1: 谁？管他是男是女，一把火烧了他的绿柳山庄。 抓住他，严刑拷问。好好。
0: 山庄失火。

0: 站住！张府批令，立马搜查火车站。大帅的指令，不能放任何人进入火车站。
1: 谁敢阻拦，军法处置。
0: 站住！站住！
1: 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你进不去。
0: 李博泽，你知不知道，那东西如果传播出去，影响的是成千上万条性命，李荣章现在只是被调查拘禁，孰轻孰重？
1: 自然是我父亲更重。
2: 混蛋！我虽然不择手段，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与人同流合污、加害国人之事，你知道吗？
3: 我不想知道，
2: 这些东西也不是我该管的。我现在要做的，这只有守住你，还有守住这个家。
0: 明叔少爷说了，只要火车一出南城，为李大帅证明的帖子就会递上。
4: 李博泽。
0: 你想想，你现在做的这些，对得起大哥跟父亲的教导吗？
2: 大哥他也未必对得起我。
0: 你什么意思？

0: 大哥一直就知道红丸的存在，他一直在暗中调查我的父亲，他从来就没有为我考虑过一丝一毫。活该他死于非命！你再说一遍，怎么？
1: 这批红丸不是已经全部被销毁了吗？怎么还会出现感染症状？难道还有遗漏？
2: 不可能！航校的学生不可能使用红丸，这批感染不是通过红丸传播的。
0: 有没有问过航校的学生还接触过什么？
2: 是水箱，航校的储水水箱有超剂量的未知菌群。
0: 水箱，整个航校都是用这个水箱，那中招的师生不知道有多少人？
2: 这东西有潜伏期，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0: 这张明叔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敢在军营里偷毒？看来张家是想利用细菌收割军方的有生力量，进而控制南城，
3: 封锁军营，排查所有有症状的病人。
0: 青逸，你是不是也感染了？开门！
4: 我说了，我没事，赶紧走。
0: 你自己在这里怎么控制体温？ 在这里待着只会死得更快。
2: 听我说，我被感染这件事被他们知道的话，军心就乱了。如果我真的发病了，一定要把我关起来，绝对不能让大家知道。

0: 这个赵姑娘料事如神，知道我们解了毒，一定会来找她，自己烧了山庄。
1: 不知一把火烧了证据，以后找她就难了。
2: 她一定是在我们离开之后就放火烧庄，然后就一走了之。
1: 这个女子真是厉害，现在年纪轻轻就这么做，如果再过几年那还了得？
2: 喂，你也不用怕，不过当她的相公就惨了，哇，什么都让她看透了。
3: 谁娶了这样的娘子，真是身不如死。他越是回避，就越有可疑。灭绝师太的倚天剑在他的手上，也就是说和六大派众福大有关联。这件事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安危，我们一定要追查下去。不错，灭绝师太的失踪固然和赵明有关，而你殷六叔也是被少林金刚指所伤，两者很可能有关。
2: 嗯。
4: 既然山庄已经烧毁，那剩下来少林是唯一的线索。我们就上少林探个究竟，看会不会有发现。大家走了一天也很累了，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5: 是，肚子好饿，还是填饱肚子再说吧。
6: 好，
7: 好。
8: 公子喝水。
1: 你的伤刚刚好，还是你自己喝吧。
6: 我不渴。
1: 小昭，你立了大功，以后不用做这些事情了。我的命是公子你救的，伺候你是应该的吗？让我伺候你吧。哼哼，也不枉教主辛苦了一天一夜，用那么多九阳真气救了你。<笑>喂，小昭。
6: 那教主救你一命，你应该告诉教主，你除了叫小昭之外，你是谁，从哪里来的？
2: 是教主真的很想知道啊。
5: 其实是你们想知道吧，我才不说呢。教主不会逼我说的啊。
2: 喂，你快说呀！
1: 说啊！教主叫你说啊。
6: 怕什么？说。
5: 我说了不说吗？哼，你们不要逼小昭了。现在连杨左使也帮小昭了。
2: 教主，本教一直赏罚分明，小昭立了大功，救了我们这么多人。
6: 你将会怎么赏罚他？
2: 啊！咦，这个盒子不是那天赵姑娘送给你那个？
9: 哇，珠花很漂亮哦！
2: 我堂堂一个男子汉，送这东西给我有什么用啊？我把它转送给你。
6: 是赵姑娘送给你的，小昭不敢要哦。
1: 难道我送给你的东西你也不要？
2: 谢公子。
9: 哇，小昭越看越漂亮，真像个小美人啊！
2: 还有几天路程就到嵩山少林了，不知道六师叔怎么样了？
1: 哎，外伤倒没事。

0: 可是内伤才要命，他现在心如死灰，行尸走肉一样，真是心病难治啊！
1: 公子啊，你不用担心的，以不悔姑娘开朗的性格呢，哭的也能让她哄笑的。
2: 那么会哄人的人，我看是你小昭啊。
0: 对了，无忌，除了吴福、吴禄、吴寿之外，还有不悔在照顾他，不用担心。
2: 那倒是啊，心病还需心药医。
3: 不悔的模样那么像他娘，哼，简直是最好的灵丹妙药，相处久了说不定药到病除呢。
4: 杨道士啊，你别听这个疯子胡说，周殿他又胡扯呢。没事没事啊，
5: 不悔留下只是尽一份心意，当然不会有事的。我是怕他一时任性会闯出祸来。
4: 不悔姑娘，让我来帮你吧。不用了，哎呀。 我自己做就行了，你哪知道殷六侠的口味啊？啊，喂，把那个勺给我。
3: 啊，勺，
4: 淡了一点，不行啊，吃这么多盐没好处。放什么好呢？哎，有了。
3: 哎，躲开点儿，地方小碍事啊。这个，这个回一定好吃。行了。不悔姑娘，自从教主离开之后，那个殷六侠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像个木头人一样。我看你再花心思，他也不会有反应了。
6: 啊，你这辈子最聪明就这一次了。
4: 哎，人只要心死了，为什么也没有用啊！是啊是啊，我怕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呀。哎，这你可就说错了，应该是希望越大，收获越大才对。现在啊，殷六侠因为心情不好，所以才没胃口的嘛。那我每天呢，给他做一种新的味道，一定会有种他爱吃的，对不对？哎，让让让让让，行行行，哇！ 有粥喝了，殷六侠，闻到了没有啊？很香啊！哇，好烫啊！这碗粥呢，是我今天特地为你做的，你尝尝能不能吃出是什么味道？怎么样？是桂花味的粥啊，是不是很清香、很特别呢？如果你喜欢吃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啊，我明天再给你煮粥。 对了，昨天睡得好不好啊？一个月了，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过啊！吴福说的对，真是个木头人。你干什么？跟我发脾气啊？你真的不吃啊？好，不吃就拉倒。

0: 那，本来你不吃呢，也跟我无关。不过无忌哥哥临走前吩咐过我要照顾你，万一你不吃东西饿死了，无忌哥哥会怪罪我的。吃了吧，吃啊，你真的不吃是不是？你爱吃不吃。这碗粥啊，我花了很多心思做的。好，你不吃我吃。
1: 有毒啊。
0: 有毒？这碗粥是我亲手做的，我拿进来的，难道有没有毒我不知道吗？有毒更好啊，反正你也不想看见我，毒死了不更好？
1: 真的有毒，真的有毒，我更……
0: 哎呀，林有侠，你怎么样啊？吴福还不进来帮忙？来人呐！

0: 怎么会弄成这样、啊？
1: 快把他扶起来呀、啊！怎么样啊？你有没有摔伤哪儿啊？
0: 原来你们俩是合伙的，是不悔姑娘吩咐我这么做的。
1: 是我特地叫她这么做的，谁叫你啊不肯开金口？原来木头人也会关心别人，不是那么铁石心肠的。对了，放在这儿，小心点，小心点啊！不行啊，太阳是在那边呢，那这样晒不到它，往那边一点吧。
2: 啊，那边那边一点。
1: 哎，停！可是这里呢，对着太阳晒死嘛，再过去一点。
3: 啊，再搬过去一点。
1: 停，就这儿。这儿合适了，这个位置很好。
3: 啊，这里正眼。
1: 行了行了。
0: 啊，没什么事，我们进去了。
1: 好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是不是很舒服啊？人呢是要晒太阳才会精神的，是不是？啊，天气真是太好了，阵阵清风吹来，真是舒服。其实呢，如果你肯放开怀抱，很多事都可以从头开始的。人呢，就一定要往好的方面想。天大地大，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玩啊。啊，我听别人说这里附近有个名胜呢，叫大雁塔，有7层楼那么高啊。站在塔顶上面呢，可以把周围的风景尽收眼底。我们也去看看啊。其实呢，只要有心，挑也好，抬也好，你也一定能上去的。哎，不管就算什么地方都不去，有个地方呢，你就一定要去。在北面巴黎呢，有个大雪峰，雪峰上面呢有一种雪莲，3年才开一次花，每次只开1个时辰呢。我还听人家说啊，雪莲盛放的时候呢，有大海碗那么大，比最大最大的莲花还要大。盛放的时候呢，通体雪白，摇曳生姿，还有啊，阵阵的幽香，10丈以外都可以闻得到。我真的很想去看一看。对呀，如果我们现在上路的话，还来得及看上开花，我们现在就去啊。
4: 他3年才开一次花，每次只有1个时辰开心。那么开心之后，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不悔，你还青春少艾，应该四处游历，见识一下天下的风光，不要再为我这个废人而浪费光阴了。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只要肯去做，肯去试一试，你也可以开心的。
4: 你这么做不过是想替你娘做补偿而已。我和福梅既然缘尽今生，就算有来世也未必能再续。你这么做也是徒然，而且我已经是个废人，就算良辰美景对我来说也没有分别，完全没有意义。就好像这野花，在我眼里，它跟雪莲一样。

小人也知道没有不悔姑娘的手艺好，但是又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哎，自己拉着马就出去了，也没说去哪儿。我知道这个姑娘又贪玩又没定性，

哎，尹六侠，你坐了很久了，我先抱你进去好吗？啊，终于回来了！尹六侠，你准是以为不悔姑娘回来了？

0: 丫头啊，走了这么久也不回来，我看她可能不回来了。
1: 唉，你们去做自己的事吧，我想在这里多坐一会儿。
0: 那好吧，你有什么事就叫我们好了啊。哎，进去干活了。

0: 阴灵侠，你猜这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告诉你啊，我赶着去了雪峰啊，在那朵花没开之前我就摘下来了。我刚才在路上看过了，还开得很灿烂，很漂亮。你先闭上眼睛，我数三下你就睁开眼睛啊，你就能看到全天下开得最好最灿烂的雪莲了。一、二、三。
1: 嗯。
0: 哎呀，怎么会这样的？刚才还好好的呢，他刚才开得可漂亮了。一定是刚才那匹马不肯走，要喝水，那我就让他休息喝水了。谁知道这么一会儿就害得你看不到花了，都怪我不好，是我错。
1: 不是啊，我看见你手上的那颗雪莲，开得很漂亮，它比任何一朵莲花还大，通体雪白，摇曳生姿，阵阵的幽香，在十丈之外都能闻到。
0: 你说真的？
1: 在我心里面，看到这朵雪莲很美。为什么这么傻呀？
0: 是你说的吗？花只能开一个时辰，如果花谢了以后，你的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那我就要证明给你看，开心是多么好。只要曾经开心过，你就会继续找另一种事继续开心。
1: 你真的很像你娘。一样这么善良。我想到一件事，一定会让我很开心的。
0: 什么事？
1: 回武当山见我的师父。
0: 这太容易了，那就包在我身上吧。

0: 公子，什么事啊？当年我寒毒缠身，危在旦夕。我太师父为了救我，不惜一派掌门的身份，向少林请教九阳功，希望借此为我化解身上的寒毒。没想到少林的高僧，不止没有接受我太师父互相参悟补足的提议。
1: 还对我太师父诸多留难，
2: 岂有此理！那群臭和尚，仗着人这么看得起他们，他们居然对张真人无礼。
3: 好，就趁这机会教训教训他们。
1: 嗯。
4: 鬼鬼祟祟的，见不得人，我们要见你方丈。
2: 方丈和各位长老都在闭关静修，恕不见客。
1: 哼，
4: 这位是我们明教张教主。
2: 专程来到少林，老秃驴居然说不见，太不给面子了吧！
5: 哎，周兄，不要鲁莽。既然方丈正在闭关，我们就求见空智空性两位高僧，
2: 他们也不见客。
5: 那达摩堂首座和罗汉堂首座呢？
2: 也不见。
1: 到底见不见？
2: 各位远道而来，本当以礼相待。
1: 只是各位尊长都在闭关，各位，下次再来吧。
0: 这么巧，都在闭关。请问大师法号，小僧法号无关重要。
1: 这么爱说不见，那就叫不见大师吧。
0: 哼，不打不行啊。不过他的武功不像是少林派的，难道是代意拜师？
5: 刚才为父王打了他一掌寒冰掌，看来他师祖师父也不会置之不理。
0: 我们现在就上山，看看那群大和尚见不见。
1: 好。

0: 好像有高手来过少林寺，什么人呢？竟敢来少林寺惹事？
1: 莫非少林真出了什么事？
2: 明教张无忌，还有毕教杨逍、韦孝等人拜会方丈大师。我们进去看看。
1: 真是奇怪，整个少林寺竟然连一个活口也没有。空闻空性大师更加不知所踪。
3: 皇上杀的尸体已经摆了两三天了，难道少林派全军覆没，一个不留？
4: 都照遍了，你们不见大师也不见了。
3: 照这么看来，那个灰衣僧人也是假扮的啊，让他跑掉了。
1: 少林号称天下第一大门派，到底有什么帮会门派这么厉害，敢到这儿来挑衅？莫非是丐帮？
3: 丐帮，势力虽然大，但是也不可能一举将少林上下杀的一个不留，
5: 这就不对了。除非是我们明教出击，可是我们没有啊。
4: 公子，怎么那个佛像转过去了？
3: 哼，如果你的家里被人弄成这个样子，你也不想看啊？
5: 难道佛像有密道？ 不像我。

0: 先诛少林，后灭武当，唯我明教武林称王，
1: 岂有此理，分明是想嫁祸我们明教。我去把那几个字铲下来。
2: 慢着，如果我们贸然铲除那几个字，就等于给敌人毁灭证据。
3: 不错，留着那几个字，查明是谁嫁祸明教的，再跟他对质。
4: 公子，我真的不明白，写字的人很明显是想嫁祸给我们明教，可是为什么又把佛像转过去呢？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佛像应该是后来才被人刻意转过去的。
1: 是什么人这么好，暗中帮了我们呢？
5: 什么人我不知道，肯定是我们明教的朋友。
6: 哎，说来说去都是废话呀。
0: 糟了，先诛少林，后灭武当，那就是说武当会有危险。
4: 公子，
0: 各位，事不宜迟，我和为父王先行一步。
2: 教主，你放心，我们会尽快赶到武当街。
3: 武当见。

看来武当出事了，你先走吧，这里我来招架。

0: 对了，殷六侠，我们要不要准备多一点干粮啊？
1: 不用了，这里离武当山不是很远，就快到了。
0: 可是今天的天气这么热，很容易中暑的。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啊。
1: 我想快些回到武当山。
0: 这样啊，好吧。无福无禄无寿，
2: 哎，
0: 休息够了，启程吧。
3: 启程啊，
4: 乔哥好啊。
0: 喂，小心一点呐！你们是怎么抬轿子的？你没事吧？
3: 哎，没事没事。
0: 我不是问你呀。一乐侠，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干什么？还不快点走？
5: 何方好友？光临武当。
6: 少林空相求见张真人。
5: 原来是空相大师，不好意思，毕师祖现在正在闭关，只怕
6: 这件事非同小可啊！稍有差池，你们武当和我们少林都难逃一劫。
5: 请问大师，究竟发生什么事？
6: 是魔教，魔教。

0: 魔教的那群恶贼，他们见一个杀一个，杀了很多人呢！见一个杀一个，真的杀了很多人呢！他们现在杀上武当了，轮到武当大祸临头了！啊！他们杀上武当了，
1: 可世伯他们远征明教未返，必叫大小事务由于三师叔处理。这样吧，大师，我现在带你去见于三师叔。

0: 这个少林和尚认准了少林寺的人是被我们明教所杀，还撞死疯狂。如果我贸然去解释，万一他发起疯来，这件事就越闹越大。还是先看看情形，再见机行事。
1: 啊！魔教血洗少林，
2: 他们真是丧尽天良，见人就杀，连我们几个火头僧也不放过。你们这群魔头，有本事就出来，连老衲也杀了。老衲要跟你们决一生死，出来，出来啊！
1: 空行大师，请你冷静一点。古虚，
3: 在。
1: 你马上就叫清风和明月准备软轿，我要和空相大师叩见师父。
3: 遵命，师叔。
1: 放心吧，空相大师，只要见到家师，就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0: 这个和尚现在还疯疯癫癫的，一时之间真的很难跟他解释清楚。看来我还是先不要表露身份。
4: 明月，
3: 你是什么人？胆敢擅闯武当山？
0: 你不认得我了？我是无忌小师叔。
3: 你是无忌小师叔？
0: 你真的不认得我了？小的时候我寒毒缠身，什么也不肯吃，只肯喝你煮的米汤。
3: 你真是无忌小师叔？你没死啊？
0: 傻瓜，我死了怎么回来看你们？
3: 无忌小师叔，你的病治好了？
0: 嗯。
3: 太师祖和三师伯他们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0: 你想不想让他们有个惊喜？
5: 在。
1: 清风怎么会突然生病呢？
3: 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吧。
6: 师父。
7: 少林哪位高僧光临武当？贫道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2: 小僧空相参见张真人。
7: 大师有礼。外面风大，还请入内再谈。
2: 少林遭风浩劫，请张真人施以援手。
7: 大师，请起。究竟发生什么事？
2: 少林日前遭魔教偷袭，全寺上下无一幸免。
7: 有这种事情？那么，空文大师他们呢？
2: 方丈空文师兄，他惨遭暗算，被魔教掳走，如今生死下落不明啊。至于空性师兄，他。小僧拼了老命才夺回空性师兄的头颅，魔教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武当了，武林的荣辱存亡就全靠张真人了。
7: 大师，请起。
8: 师父，师父。
1: 师父，
8: 太师父。
7: 少林寺的金刚般若掌果然厉害。
8: 太师父，
9: 太师祖，魔教大队人马已经包围紫霄宫，他们的教主还指名要见你，而且还口出狂言。他说。
1: 说什么？
9: 他说要铲平武当山啊。
1: 混账。师父，
7: 看来他们早有准备。你出去跟他们说，我一会儿就出去，让他们在紫霄宫等我。
9: 是，太师祖。
1: 师父，你真出去见他们？
7: 大爷，生死有命，要来的始终也要来，你又何必这么紧张？反而我们武当的绝学一定不能让它中断。为师闭关18个月，总算有多少成就，让我悟出一套太极拳和一套太极剑。为师如今就将这两套武功传授给你。
1: 师父。代言，我
7: 代言，一时三刻的荣辱根本就微不足道，反而我们武当的绝学一定要流传于后世。如今你的几个师兄弟未返，这个重任就要落在你的身上了。为师所创的这套太极拳讲究的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你要牢牢地记住。
1: 徒儿一定谨记。

揽雀尾，无风四壁，白鹤展翅，抱虎归山，提手上市。

0: 这套拳法的要诀在于虚灵顶劲，含胸拔背，气沉丹田，松肩坠肘。
1: 这十六个字讲究的是形神合一，纯以意形，切忌用力，你知道吗？
2: 徒儿知道。
1: 你们两个学学也好，能学多少就学多少。戴言
2: 在，
1: 为师知道很难为你，只可惜你五弟不幸早死，不然的话，以他的悟性，相信……唉，
2: 戴师傅，这是
3: 张三丰，如果你再不出来，我们就把你的徒子徒孙杀个片甲不留。
4: 你跟那个臭道士说那么多干什么？再不出来，我们就一把火把武当山烧光。
2: 混账！师傅，我们
1: 戴言，一定要记住为师刚才的叮嘱，一定要忍辱负重。千万不要白白牺牲，知道吗？
2: 徒儿知道。
1: 你们两个好好的照顾三师伯。
2: 是是。师父保重啊。
3: 张三丰，这个缩头乌龟还不出来，
4: 看来他也是浪得虚名。
3: 太师祖，太师祖，
0: 这么多位远道而来，未知有何赐教？
5: 张真人终于肯出来见客了吗？
0: 这位是
5: 晚生执掌明教张无忌，拜会张真人。
0: 姑娘，怎么你也叫张无忌吗？
5: 晚生这次来是有几句话要奉劝张真人。
0: 张教主有何赐教，不妨直说。
2: 不行，我要出去。明月，
6: 刚才太师祖吩咐过。
2: 混账！大敌当前，我们就像缩头乌龟躲在这里吗？
6: 但是我
2: 连你也把我当成一个废人，一出去就会送死吗？
6: 明月不敢。
2: 抬我出去。
7: 三师伯，
2: 你叫我什么？
7: 三师伯，我是无忌。
2: 你是无忌？
7: 无忌没死。
2: 你真是无忌？
0: 你们名叫血洗少林，究竟有什么图谋？
5: 晚生所说的话是不想张真人重蹈覆辙，与我们明教为敌。
0: 哼，指使空相来暗算贫道的也是你。
5: 看来空相大师也是名过于实，恐怕已死在张真人的手上了吧。
0: 你还没回答我呢，你究竟有什么图谋？
5: 张真人请放心，我们此行并无恶意，不然的话，你那几位弟子的性命也不会留到今时今日了。
0: 远瞧他们几个，你想将他们怎么样？
5: 没有什么，挺好的，只不过受了一点小伤而已。
0: 应该是中了毒。
5: 张真人，你说中毒那就中毒了。不过阴柳侠就没那么幸运了。
0: 黎婷，黎婷她怎么样？
5: 她和余三侠一样，也是被大力金刚指所伤。恐怕
0: 你
2: 师父，师父你没事吧？
5: 看来那个大和尚也不至于一无是处啊。张真人，晚生有几句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识时务者为俊杰，少林寺的空文空智大师也早已归顺朝廷了，大势所趋，我想张真人还是弃暗投明吧。
0: 空文空智两位乃是得道的高僧，又岂有向恶势力屈服之理？我看姑娘，你不要再在这里胡言乱语了。
5: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也不必客气了。

0: 雕虫小技，还敢在张真人面前献丑？明叫张教主坐下，清逸福王为笑参见张真人。素闻清逸福王轻功绝顶，世所罕见。今日见到，果然名不虚传。张真人太夸奖了，区区这两下子功夫，又怎么能跟您张真人比呢？如果贫道没有猜错，这位一定是贵教三散人之一的。
1: 布袋和尚，不错。
2: 失礼失礼，我说不得用这个破袋子收拾群丑，真人见笑了。
0: 赵姑娘，你假扮我们教主，败坏我们明教声誉，到底居心何在？原来这位姑娘真是假扮明教教主。我现在就是假扮了，又怎么样？你这个妖女，别跟我来这套。
1: 乖乖的带着你的手下快点滚！就算你们的张教主在这里，我也不怕。现在就凭一只破蝙蝠，一个臭和尚，就想跟本姑娘作对，我怕你们自身难保。<笑>
3: 好，那我为一笑，就请教姑娘的高明。
1: 那好，本府有三位家奴，老大、老二、老三，他们也略知一些雕虫小技。现在就有老三领教为父王的。 寒冰连掌，
0: 小人领命。
4: 报上名来。
0: 我们这些做家奴的哪敢有性命？说得对，做了朝廷的鹰犬，还是隐姓埋名的好，免得有辱祖宗。
4: 来。

0: 就快到武当了。
1: 是吗？喂，听见了没有啊？走快一点，走快一点。
2: 好好好。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竟敢来武当山放肆？
3: 我们奉明教教主之命，日落之前任何人都不准上山。
1: 混账，你们根本就不是明教的人，你们胆敢来冒充明教，到底有何目的？
4: 杀！
1: 保护林少侠。
3: 先杀那个飞人。
0: 小心不回。
1: 爹，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4: 打快！

0: 竟敢挡我们去路，活腻了！糟了，
1: 什么事啊？你受伤了？
2: 他们不让我们上武当山，莫非山上一定出了事？银叶王、小昭，你们在这里照顾殷六侠。杨宗师，我们也很久没有比试过轻功了，现在就看我们谁先到武当山的紫霄宫吧。
3: 不会，
4: 爹，你们先走吧，我来照顾殷六侠。怎么样，你没事吧？

0: 大力金刚指，
1: 于三侠果然有剑伤，不错。刚才老三那一招就是当年重创于三侠的大力金刚指。
0: 你们是少林寺的人？
1: 少林寺，算什么？就算空姓那个老秃驴，最后还不是被我们把头也割下来了？
0: 实不相瞒。
1: 我这几位家奴出身于西域少林，我们今天来是专程向张真人讨教几招。
2: 西域少林。

0: 原来当年用大力金刚指伤害我弟子的，就是你们西域少林。怎么我追查多年，也查不到他们的行踪呢？
1: 这很简单，因为他们早已归顺朝廷，受朝廷的俸禄，所以江湖上早就没有他们的名号。
2: 原来是你们，害得我终身残废，还间接害死我五师弟张翠川夫妇俩。
3: 请问姑娘。
4: 你到底和我们武当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再施以毒手呢？
5: 张真人想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只要张真人能够胜过我这几位家奴，在下自会严明一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还是杨宗师你既胜一筹，比我先到一步。
7: 久仰张真人清明，记得见庐山真面目，杨某三生有幸，
8: 承蒙两位大驾光临。
9: 必派真是荣幸之至。哼，我当初还以为武当是什么名门正派呢，原来早已和魔教勾结。
10: 赵姑娘此言差矣，你们和武当有什么恩怨，我们当然不愿多管闲事。但是你今天冒充明教在先，这件事我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9: 今日我是专程来讨教武当的绝学，只要是武当派的人。 哪一位上场，我也会乐于奉陪。至于我和明教的过节，我自会找你们张教主算清这笔账。张真人，你再不出手的话，那就只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承认武当是欺世盗名之辈，那我们就走。
11: 妖女，你暗算我师父在先，趁人之危在后，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9: 哼，真是好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什么英雄、什么好汉啊？一句话。
11: 张真人，只要你能打败我这三个家奴，在下自会愿赌服输。
12: 好，姑娘，你既然一再相逼，贫道就只有
11: 太师傅。他只不过想领教一下我们武当的武功而已，又何必劳动太师傅大驾呢？就让弟子跟他们过几招。
12: 他们是西域少林的高手，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11: 太师傅，你就让他试试吧。
12: 太师傅，反正你新教的太极拳法，弟子一直没有机会用。
11: 干脆就让弟子试一试。
12: 好，贫道也老了，你就过去跟他们试几招吧。
11: 太师傅对弟子恩重如山，弟子就算粉身碎骨，也绝不会败坏武当的威名。
12: 这么大的口气，那我就先杀了你这个小道士。
11: 你听着，我新学的这套太极拳法是我太师傅多年的心血所创。如果我在30招之内打不赢你，只能怪我自己学艺不精，与我太师傅无关。

0: 蔡师傅，反正你新教的太极拳法弟子一直没有机会用，干脆就让弟子试试。
1: 好，
2: 好大的口气。
0: 你听着，我新学的这套太极拳法是我太师傅多年的心血所创，要是我在30招之内打不赢你，只能怪我自己学艺不精，与我太师傅无关。
2: 你打赢了我再说吧。

太极圆转，阴阳不绝，以柔制刚，以静制动，用招不用气，用意不用力。

0: 你们俩不想死的话，就立刻把黑玉断续膏交出来。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有黑玉断续膏啊？
2: 大力金刚指源自少林。后来辗转传到西域，天底下除了你们的黑玉断续膏之外，根本就无药可救。我不问你们，应该问谁啊？
0: 行，要黑玉断续膏是吗？你打败我这个家奴再说吧。
2: 阿大，
0: 你就用我这把倚天剑来领教一下这位小道长的武当绝学。
2: 是。

0: 原来真是张无忌这个臭小子。
1: 张无忌，你好好的教主不当，来这里当个小道士，还太师傅前太师傅后的，无故矮人三辈。
2: 赵姑娘，贾府张翠山是武当张真人座下第五弟子，我叫一声太师傅本来就理所当然。孩儿无忌叩见太师傅。
3: 你是无忌孩儿？
4: 是啊，师傅，他是无忌。
2: 由于事出突然，未及禀明，求太师傅恕罪。
3: 你起来，无忌你没有死，翠山泉下有知，他一定很高兴。
1: 喂，你们相认完了没有？这场比武还没有分出胜负呢。张大教主，
3: 敢问姑娘，这把倚天剑本来是峨眉所有，为什么会在姑娘手里呢？
1: 是灭绝老尼他亲自送给我的，可不可以？
3: 无忌，刚才你的太极拳打得真不错，太师父还有一套太极剑，不妨传授给你，你便可以跟这位施主切磋一下。
2: 可是我担心有人怕输，不肯让弟子学。
5: 混账！我会怕你不成？好，你只管到一边去学你的太极剑，一两个时辰我还可以等的。
3: 用不着这么麻烦，我在这里教你，你就在这里学，相信不到半个时辰你便可以学会了。
2: 谢谢太师傅。
5: 喂，这套剑法慢吞吞软绵绵的，怎么跟人家打？
6: 哎，也许人家张真人故意耍得这么慢，让我们教主可以看清楚一点。
3: 你记得多少招啊？
2: 无忌不才，刚才的剑招只有一小半记不住。
3: 好，你自己再想一想。
2: 已经忘记了一大半。
6: 哎呀，完了完了，他怎么越想越回去了？
4: 怎么办？

0: 无忌，这次怎么样？
1: 回太师傅，我已经把所有的剑招忘得一干二净了。
0: 无忌，去吧。
2: 在下要领教前辈的精妙剑法。
1: 张无忌，张真人教你的剑法，你已经全部忘光了，怎么跟阿大打？
0: 谢谢赵姑娘关心，不过忘记也有忘记的打法。前辈，请。

0: 动手！
1: 以己之盾挡敌之无锋，太极剑法果然精妙。
2: 原来刚才张真人所穿的不是剑法，是剑衣。佩服佩服。
0: 要不是念在你护剑情深，恐怕你右臂早已折断。
3: 小的无能，请郡主降罪。
4: 我今日就看在名叫张教主的份上，放过无当。我们走。
0: 赵姑娘。

0: 赵姑娘，要是你不交出黑玉断续膏，你休想离开武当山。
1: 张无忌，男女授受不亲，你对我一再轻薄，到底什么意思？
0: 总之，你一定要把黑玉断续膏交出来。
1: 黑玉断续膏，行，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我自然会双手奉上。
0: 是哪三件事？
1: 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你先答应我再说，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
2: 公子，你千万别上他的当，要是你答应他，万一他将来要你自尽怎么办啊？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要你张当。张无忌，你太目中无人了，我们走。
0: 赵姑娘，我们还没说完呢。
1: 张无忌，你自己做过什么你自己心知肚明，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3: 滚！
0: 为父小心。
4: 为父，他们有备而来，别追了。
5: 玄冥二老果然厉害，能够从你手上抢走妖女。
0: 舅舅，六师叔。
2: 公子，是不是我说错话了？
0: 不关你的事，妖女行事古怪，喜怒无常，真是叫人无法捉摸。
6: 无忌，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无忌没经太师父同意，擅自接任明教教主之职，求太师父降罪。
7: 无忌，一切都是机缘，怎么可以怪你呢？何况明教众人只是行事怪诞，绝非什么十恶不赦之徒。如果无忌能够把他们纳入正道，对整个武林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请太师父放心，无忌定当尽力而为。
7: 好，天公有眼，无忌，你种善因得善果，相信你爹娘在天之灵一定有所安慰。唉，真可惜。
8: 现在总算真相大白，原来我和三哥受金刚指所伤，跟少林完全无关，全是那帮恶贼所为。
0: 三师伯、六师叔，请放心，无忌一定会找到黑玉断续膏，治好你们的。
9: 我们都受伤那么久，也不必急于一时。反而大哥他们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0: 刚才赵敏已经承认了，大师伯是被他们抓去的。虽然动机还不知道，可是相信在短时间之内，大师伯他们不会有性命威胁。
7: 玄冥二老居然出手救这位姓赵的姑娘，他们之间一定大有关联。
9: 当年玄冥二老为朝廷卖命，为了屠龙刀把无忌掳劫走，如今又再次出现，看来这位姓赵的姑娘也是朝廷重臣。
0: 这个显而易见，他为朝廷之安一定会有后招。如今当务之急，必须先找到赵敏，逼他交出黑玉断续膏，治好三师伯和六师叔的伤，然后再查出大师伯和六大派的下落，加以营救。

0: 我记得当年离开的时候，这棵树刚刚才比我爹娘的坟高一点点，没想到这次回来它已经绿树成荫了。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无忌你这几年在外的确吃了很多苦，可是你总算碰上千载难逢的奇遇。唉，你处处都能逢凶化吉，一定是你爹娘在天之灵保佑你。
2: 教主，属下暗中跟踪姓赵的妖女，看到她在黄龙镇最大的客栈落脚，给了很多银子赶走所有的客人，整家客栈住满她的人。
3: 哼，他们还不是为了那几个什么阿大、阿二、阿三，被教主打到剩下半条人命，没法子赶路，才留在那里养伤的。
4: 嗯，是啊，是啊。哎，那我们可以杀他一个措手不及，逼妖女交出黑玉断续钩。
5: 赵敏留在那里，一定会防范森严。
6: 是啊，公子，那赵姑娘诡计多端，说不定会设下陷阱呢。
0: 可是为了要拿黑玉断续膏，治好三师伯和六师叔的伤，就算明知山有虎，也要偏向虎山行。
5: 不错，我堂堂明教，难道怕了妖女不成？教主，就让我杨某和福王陪教主走一趟。
2: 好，
0: 不用了，人多我怕反而。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会打草惊蛇。
1: 教主，你一个人夜探？
2: 公子不要啊，他手下高手如云。
0: 我就是想惊动其他高手，引起混乱，所以他决定一个人行事。放心吧，我会伺机而行，没事的。
2: 那你小心啊。嗯。

0: 子，我告诉你啊，你再不住手，我就叫你碎尸万段。
1: 我只想告诉你，刚才我想取你命根本就易如反掌，还给你。赵姑娘，要是你再不交出黑玉断续膏，你休想离开武当山。
0: 张无忌，男女授受不亲，你对我一再轻薄，到底什么意思？
2: 你千万别上他的当，要是你答应他，万一他将来要你自尽怎么办？
0: 你放心吧，我不会要你张大。

0: 真没想到那小子太极拳会那么厉害啊！幸亏我们有黑玉断续膏，否则一辈子残废了。谢谢你们的黑玉断续膏。
1: 怎么，这么晚赶来，很想帮我做那三件事吗？不知赵姑娘到底要在下做什么。哦，
2: 我现在还没有想到。啊，这样吧，你干脆住在这里，等我想到了就马上通知你。反正这家客栈多的是房间。
1: 赵姑娘的好意在下心里，只不过我还要赶着拿这些黑玉断续膏回武当，有缘的下次再打扰。
2: 张无忌。 你以为拿到黑玉断续膏就可以救你那两位师叔伯了？你走得出这家客栈再说吧。
1: 玄冥二老。

0: 大小姐，你怎么样了？
1: 哎，哎，
2: 在下一事不察，差点误伤大小姐，请大小姐见谅。
1: 哼，
0: 我们立刻去把那黑衣断袖给我抢回来。
1: 不必了，既然他有本事拿到，就由他拿吧。
0: 无忌，我已经详细检验过，在阿尔阿三身上找到的药膏，的确跟这个盒子里装的一模一样。盒子里装的，一定是黑玉断续膏。
3: 三师伯、六师叔，你们这次有救了。六师叔，你歇会儿。
0: 三师伯，你的伤呢？
3: 你不用说了，三师伯都残废了那么多年。 早就已经习惯了，根本没想过会有康复的一天。无忌，你不必介怀。
0: 三师伯，无忌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事隔多年，你手脚的关节已经全部愈合，如果要彻底医治，就一定要再次折断，然后再重新接好。

0: 你这样一来，三师伯，你就要再受一次苦啊！
1: 无忌，你放心，只要有希望能够再走路，再受一次苦，又有何妨呢？
0: 你忍耐一下。

0: 我只要一想到就快能走路了，我担心我会整夜高兴的睡不着啊。
1: 公子，无忌哥哥，殷六侠怎么样啊？
2: 你放心吧，六师叔新伤没多久，应该很快就可以康复。
1: 那真是太好了。小姐，你只关心殷六侠，还有余三侠呢？
2: 那怎么同啊？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殷六侠的伤多多少少是因为我娘才造成的，所以我才会……你们明白了？我们当然明白了，你用不着这么紧张吧？其实小昭那只是跟你开玩笑。<笑>
1: 总之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不回。
2: 爹，教主，
1: 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殷六侠的伤就快康复了。那就好了，等殷六侠他们伤好了，你就可以跟爹一块上路，迎接金毛狮王回中土。你们那么多人，少我一个也无所谓呀。
2: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我是说，等殷六侠和余三侠的伤康复了再说。不回。
3: 无忌哥哥，你说是不是？
4: 也对，稍后再说吧。嗯，
3: 你呀，就会找教主来当护身符，越来越任性。
1: 殷六侠又有东西吃了，
4: 月老不悔姑娘了。
1: 不必客气。
3: 其实我回到武当，有清风明月他们照顾我就行了。
1: 那怎么行呢？清风明月他们不知道你的口味吗？我又照顾惯你。
4: 没关系的，啊，对了，
1: 无忌哥哥说你只要好好的休养，很快就会康复的。我只是希望我赶快复原，不用老是麻烦不悔姑娘你，那我就高兴了。你嫌我粗手粗脚服侍的你不好啊？
4: 当然不是了，就是你服侍的太好了，你爹好像不太高兴。
1: 怎么会呢？
4: 你不觉得吗？
1: 从你爹的神态看来，似乎不想你留下来。他内疚吗？不
4: 悔。难道我说错了吗？爹还不是为了你和娘，三个人的事始终心存芥蒂，一直放不下。这也难怪他。总之我不管，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我的事。不悔。至少。
1: 也等你的伤好了再说嘛。好吧，那我就快点好起来。这就对了，至少呢，你要陪我去一趟大雪峰看雪莲开花才能补偿的。你的智商好像越来越多了呀。难道你不想去吗？雪莲开花真的很漂亮啊，你看到之后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碰到你了，对不起啊。
4: 不要紧，只要能够赶快好起来。
5: 可以陪不悔姑娘到大雪山看雪莲，受点苦痛又有什么关系？你，
6: 无忌哥哥，无忌哥哥，你快开门呐！
5: 什么事？
6: 殷六侠出事了，你跟我来啊！你快点跟我来啊！
5: 你说清楚点，到底什么事？
6: 刚才我不放心，就过去看他睡着了没有，谁知道殷六侠全身剧痛，现在还不省人事了。
5: 无忌小师叔，三师伯出了事。
7: 无忌哥哥，你快救救殷六侠！无忌，看来就算你替他们点了几个大穴，也止不了他们的痛。
8: 说不得，替他们解开包扎看看。
9: 是。

0: 是中了剧毒，啊！为父啊，
1: 在马上拿两坛酒来。
2: 好。
3: 教主，看来毒是在药膏之中已经深入体内。
0: 难道那不是黑玉断续膏？
2: 不用怕，还有公子的九阳神功能够为他们去毒。嗯，
4: 早前属下中的寒毒也是教主的九阳神功化解的。
2: 无忌哥哥，你一定要救他们啊！

0: 这坑中的到底是什么毒？为什么怎么逼都逼不出来呢？
1: 六神说怎么样？是不是断骨的地方很痛？
2: 不止断骨的地方，全身五脏六腑好像有千千万万虫子在乱咬乱钻似的，好痛啊！
0: 三师伯你呢？是不是也一样？
3: 很多话，很多话在飞，在飞，很多话在飞，在飞。
0: 奇怪，是什么毒这么剧烈？
4: 本来太师傅在闭关疗伤，不济不应该打扰。但是无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是我害了三师伯和六师叔。照你这么说，他们两个所中的是七重七花膏的毒。
0: 七重七花膏，
4: 这种毒已经淹没多年了，难怪你不知道。所谓七重七花，是用七种有毒的虫。 和七种有毒的花配制而成的。至于用哪七种有毒的虫，哪七种有毒的花，那就各施各法，变化多端。至少有100种以上的配制方法。要清楚这14种毒的毒性，才能够以毒解毒。只要你用错一样， 或者用药烧误，便会命丧当场。到底什么人会用这么灭绝人性的毒呢？在80多年前，武林上出现了一个百毒神君，他就是以这种七重七花膏来危害武林，终于激起武林公愤，一举将他剿灭。经此一役， 七重七花膏也从此绝迹，这件事也逐渐被人淡忘。在80年后的今天，没想到七重七花膏又再次出现，
0: 是赵敏这个妖女，一定是她从西域高手那里得来的。都是无忌不好，不听太师傅教诲，一而再的中她的奸计。
4: 这个姑娘用心狠毒，诡计多端，难怪你防不胜防啊！哎，所谓生死有命，你就尽人事，听天命吧。
5: 无忌哥哥，张真人怎么说啊？殷柳侠的毒有没有办法解啊？
6: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勉强试一次啊！这种毒一点都不简单，要是我们瞎胡来，可能会毒发身亡，是不是啊？哎呀，
0: 你不要再烦我了，让我再想想办法。为什么？为什么你
5: 明知道姓赵的妖女不是好人，你还不小心提防？我宁愿你没有救过殷六侠。
7: 大不了他只是终身残废，不会像现在枉送性命，是你害死他的。
8: 不会，你住嘴！发生这种事，大家都不想。你怎么可以这么放肆、不分尊卑？他们向教主道歉。哼，是啊，小姐，这也不能怪公子的。没有人料到妖女会那么恶毒，连从她手下伤口挂出来的药膏也居然会。

0: 他们是被我害的，
1: 我们是被他们害的。
2: 我们是被他们害的，
3: 我们是被他们害的。
4: 妖女为了引教主上钩，所用的手段实在匪夷所思，连杨某也自愧不如。
0: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
2: 其实不悔说的也对，
0: 是我害了三师伯和六师叔。
2: 老爷，你公子现在的心情，你就让他冷静一下吧。

娘，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殷六侠是个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他受那么多苦，连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我们欠殷六侠实在太多了，娘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他好起来。

如果殷六侠真的难逃此劫的话，女儿也不想苟且偷生。女儿以此为誓，要跟殷六侠受一样的苦，死在七重七花糕的剧毒之下。

0: 公子，你一直在这等我。嗯，你是不是怕我会做出什么傻事？
1: 不是，我知道公子不会，你只不过是一时想不开，所以才会在你爹娘坟前倾诉。可是当你想通了，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0: 这次恐怕会叫你失望。我现在才真真正正的明白到，为什么当年我爹娘要自尽。
1: 当你犯了一个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弥补的错误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多么的痛苦。
0: 公子，你又何必太过自责呢？你还不是为了救你师叔师伯，因此才会中计的。
1: 我娘说的对，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可惜已经太迟了。
0: 这倒未必。公子，你想想看。
1: 你那两位师叔师伯早已中了大力金刚指，武功尽失，对那位赵姑娘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威胁。她所以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公子你了。
0: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1: 因为公子只是一时心慌意乱吗？
0: 那种毒叫七重七花膏，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七种毒虫和毒花，但是下毒的人一定知道。
1: 这个人就是赵敏了。
2: 张教主来了，就请进来喝杯水酒吧。这么迟才来，酒菜都凉了。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
0: 拿解药来。
2: 所以礼下愚人必有所求，你这个态度似乎与理不合。
0: 你不惜以七重七花膏毒害自己亲信来引我入局，你好狠毒啊！
2: 哦，你是说二阿三啊？他们两个只是我的家奴，再说我有七重七花膏。
3: 自然也有解救的办法了。
0: 果然是这样，赶快告诉我，到底是哪七种毒虫毒花？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反正你把良心当狗肺了，我送什么给张大教主，你也不会领情，一转眼就送给别人了。
3: 我们公子身为堂堂男子汉，身边不方便带着女儿家事务，才会把朱花交给小婢暂时保管。赵姑娘，你千万别误会啊！
2: 哼，果然伶牙俐齿，善解人意啊。 难怪那么讨张教主欢心呢。还给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的东西我不会要。
2: 既然你不肯要我的东西，你来这儿干什么？不过嘛，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绝对不会像张大教主这么不计人情。
0: 公子，你好好的跟赵。

0: 娘叙旧，小昭在外面等你。
1: 你们两个也给我出去。
2: 是是。
3: 赵姑娘，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才肯把解药给我？
1: 你要黑玉断续膏，我可以给你；你要七重七花膏的解药，我也可以给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三件事，我自然会双手奉上。
3: 好，你说到底是哪三件事？
1: 答应得这么快，你不怕我叫你去死吗？不过嘛，我还没有想到要你做哪三件事，想到再告诉你。
3: 赵姑娘，
1: 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要你去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给我，也不会叫你去做违背侠义的事，更不会要你去做牛做马。
3: 好，只要不是违背侠义之道，就算要我张无忌赴汤蹈火，我也绝不推辞。
1: 好，那我们击掌为誓。
3: 好。好了，掌也击过了，解药呢？
1: 你先收回这朵珠花吧。这朵珠花我要你好好的保存，以后不可以随便送给其他人，知道吗？
3: 好吧，我答应你，以后这朵珠花我会随身携带，这样行了吧？
1: 这就乖了。
3: 那解药呢？
1: 我不是早就给你了？
3: 给我了。
1: 七重七花膏的配制药方一直收藏在这朵珠花里面，是你这么没心肝才没发觉珠花是空心的。相信以张大教主的聪明才智，不用我再教你用什么解药去解毒了吧？
3: 那黑羽断续膏呢？
1: 哦，我忘了告诉你，我送珠花给你的时候不是连那个金盒子吗？不过我不知道你送给哪位姑娘了，送出去就糟了，因为黑羽断续膏就放在金盒子的夹层里面。
3: 原来你一切早有预谋，在你我初遇之时，你已经知道我六师叔中了大力金刚指，那就是说六大派已经落在你的手里，你到底想怎么处置他们？
1: 剥皮抽筋吧，张大教主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喽。
3: 好，既然你不肯说，那我们就周旋到底，后会有期。
1: 哎，等一下，还有件事要提醒你，黑玉断续膏的分量刚刚只够两个人用的，你回去可千万别一时兴起弄只狗来试试有没有毒啊，到时候药不够你再回来找我，我也帮不了你了。
0: 那位赵姑娘这次总算没有骗公子。无忌哥哥，那个妖女诡计多端，谁知道这次又出什么花样？那她给我们的解药方子和黑玉断续膏我们还用不用啊？
3: 但是我真的怕她另有阴谋。
0: 这样好了，我受伤了，让我试试啊。
3: 你伤了？什么时候伤的？
0: 是这样的，我担心他们的安危，可是我又帮不上忙啊，我就出去练剑了，练剑的时候一时心神恍惚就伤了自己的手，让我试吧，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4: 这怎么行？此事性命攸关，就算要试药应该由我们自己来试，何况你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可以让你冒生命危险呢？
0: 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什么都不怕。
3: 没有用的，黑玉断续膏的分量根本就有限，不允许试药。
0: 无忌哥哥，要是再这么拖下去啊，他们可能会……
3: 我知道，可是
5: 无忌，放心吧，要是那个姓赵的姑娘真的要加害我们，她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由着我们毒发不就行了？
4: 是啊，生死有命，无忌，用药吧。
5: 李婷，
0: 小青，
5: 慢慢来，别心急。
3: 六师叔，
0: 无忌哥哥，
4: 无忌，
0: 哎，
3: 当心当心，你怎么样？
4: 没事，我现在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似的，腿还是不听使唤，不过可以再走路，我已经很高兴了。
0: 何止能走路啊，你还会跟小孩子学走路一样，渐渐的就会走得平平稳稳，跟着就会健步如飞，走得比我还快。来，
3: 三师伯，
0: 坐
3: 下，我帮你检查一下。
4: 好。
3: 啊，你的关节终于有反应了。哦，我看要不了多久你也会像六师叔那样能够站起来了。
4: 好啊好啊，
3: 我马上通知太师傅。
6: 天大的喜事，张真人早就知道了。
1: 韦福王来去如风，相信很快整个武当上下都知道了。
3: 太师傅。
7: 无忌。
4: 师傅。
7: 李听。代言。
4: 师傅。
7: 你们没事，师傅我就安心了。
4: 师傅。
7: 坐坐。
0: 小心啊。
4: 师傅。

0: 但严总梦也想不到，2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机会可以再走路。这回真是多谢无忌，无忌，多亏你了。
1: 三师伯，你千万别这么说。无忌从小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治好三师伯的残疾。今天我心愿得偿，爹和娘在天之灵一定也很高兴。
2: 翠山，你们夫妇泉下有知，终于可以安息了。
1: 怎么样，太师傅？
2: 正如你这个大国手的诊断一样，他们的气血运行正常，大约2个月之后便能够行动自如了。
3: 实在太好了。
1: 是啊。
2: 戴言，还记不记得师父传授给你的太极功口诀？
0: 弟子谨记，不敢忘却。
2: 这套太极功本来是有强筋活络之效，只要你持之以恒，李婷，你就有机会恢复往日70-80%的功力。
0: 谢谢师父。
2: 至于代言你，
0: 师父，但是我无妨。
2: 你的旧患已久，实难恢复旧观，但是修炼太极功也能够助你早日痊愈，行动自如也指日可待。
0: 师父，弟子不敢奢望能够恢复昔日的武功，但愿能再步行，不用凡事依赖别人，弟子已经心满意足了。
2: 好，好。
4: 张真人，毕教在武当已经有段时日了，既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我们也该告辞了。
3: 公子，你快过来看看，杨左使他们吵得很厉害。
5: 好。
4: 你不要再说了，爹怎么都不会让你留在武当山的。
6: 总之，爹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留在武当山。
4: 林柳霞的伤已经好了，又回到武当山，有那么多人照顾她，你为什么要留下？
6: 就因为林柳霞的伤刚刚有起色，我更要照顾她。这可是爹教我的，做事要有始有终嘛。
4: 武当山全部都是男人，你一个女儿家，留在这里怎么方便？
6: 那名将也全部是男人呢，可没听爹说过不方便。
4: 那怎么妥？有爹在吗？
6: 爹啊，你让我留在这里照顾殷六侠吧。我在这里服侍了那么久，殷六侠吃惯的是我煮的玉米粥，我怕我走了之后突然改变了口味。
4: 不要强词夺理，说到底你是舍不得殷离亭。
6: 是我舍不得殷离亭，还是你以前做过对不起人家的事，现在心存偏见？
4: 你这里是武当山，我们是明教的人，所谓正邪有别，就算你想留下，人家也未必让你留下。
6: 什么正邪有别啊？无忌哥哥，你来得正好，你替我说句公道话啊。
1: 什么公道话？
4: 教主，
1: 杨左使，
6: 你问问教主啊。教主的娘是天鹰教的殷素素，爹是武当武侠张翠山，也是又正又邪，你怎么不说正邪有别？
4: 不会，你胆敢对教主无礼。
6: 我不是无礼，我只是说事实，连教主都是一半正一半邪，武当山的人也没赶他走啊，我为什么不能留在武当山？
4: 你
1: 杨左使，我看不悔妹妹想留下来照顾六师叔，只是想尽一点心意罢了。
6: 对对对对，大不了等殷六侠的伤完全好了，行动自如了，那我再走啊。
4: 我怕你会打扰人家。
6: 我怎么会打扰人家呢？我是留在这里帮忙的吗？那教主都答应了，你不会不答应吧？
4: 那就随你便了。
7: 清风，我想待在房里，不想晒太阳了。都说不用了。
8: 不悔姑娘，你不是跟无忌他们下山了吗？
6: 你是不是不愿意看见我？
8: 不是，不过
6: 不用不过了，没我在这里陪你不习惯，走都懒得走了。
8: 那倒不是。
6: 当心啊，无忌哥哥临走之前嘱咐我说，你的伤刚好，每天只能步行半个

0: 时辰还要分几次才行，最好有人搀着走。你说吧，我不留下来怎么行？
1: 其实我的伤已经好了很多了，很多事情自己都可以做了，不用再麻烦不悔姑娘了。
0: 那怎么同呢？你刚刚学走路，需要人搀着了，也要人熬粥了，还要人做琐碎的事了，这么多的事情都需要有个人吧。
1: 不悔姑娘，

0: 这个我可不是想做什么事来做补偿哦。其实我是想等你的伤完全好了之后，反过来要你伺候我，那我们不就互不亏欠了吗？
1: 好好，
2: 哎，杨作士，不悔已经长大了，不是你要他怎么样就能怎么样了。
3: 就是啊，哼，他都那么大了，有手有脚，你管得住一时，可管不住一辈子。
2: 嘿嘿，现在不是挺好？起码我们可以知道他还在武当山呢。
3: 是吗？武当山吃得好，住得好，人杰地灵。换了是我，我也想回去住他一个半月。
2: 哎，还有啊，武当山。
4: 你俩说这么多不嫌累的话。
5: 杨左使，你女儿算好了，我女儿要练千诛万毒手来杀我。
6: 公子，我们等到那么久了，可是韦福王还没有出现。
2: 哎，对了，上次韦福王不是刺探到姓赵的妖女一行人改了往北走吗？你们说他们要去哪里啊？
3: 嘿，他们跟朝廷有关吗？往北走，不用说了，一定是想去京城大都。
1: 大都？难道六大派的人真被他们抓去大都？

战斗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公子，我们等了那么久了，可是为父王还没有出现。
1: 哎，对了，上次为父王不是刺探到姓赵的妖女，一行人改了往北走吗？你们看他们要去哪里呀？
2: 哼，他们跟朝廷有关，往北走，不用说，一定是想去京城大都了。
1: 大都？
3: 难道六大派的人真被他们抓去大都了？
4: 赵敏这个人为人阴险，功于心计，他可能来一招，实则虚之，引我们北上京城大都。其实他把这帮人关在别的地方。
2: 就算实则实之也没用，整个大都那么大，谁知道他藏在哪儿？那我们还去不去大都？如果不去，那去哪里？
1: 哎，看来韦父王好像带了几位朋友回来呀。
5: 韦小参见教主。
3: 韦父王，你追查的怎么样？
5: 好消息，属下终于查到六大掌门被囚禁的地方。你们几个还不过来参见教主？
6: 属下终于真参见教主。
3: 常大哥、徐兄、周兄，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7: 教主，你们在这儿就好了。属下等一帮兄弟在附近一带乔装车夫窥探敌情，日前来了一帮怪人，雇了我们的马车，接一批人前往大都。
3: 他们接的到底是什么人？
8: 是一些和尚和尼姑。
2: 那些和尚和尼姑就是我们在光明顶看到的少林方丈和灭绝师太他们。
3: 真是他们？
7: 还有当日在光明顶刺伤教主的那位姑娘。
3: 周姑娘也在？
2: 没道理啊，空闻和尚和灭绝师太可算是一代宗师，怎么会任人鱼肉呢？
9: 我们暗中观察过，他们一点都不像身上有伤，只是走起路来有点摇摇晃晃，可能是中了迷药的缘故，以致内力全失。
4: 押送那些和尚的是什么人？
7: 带头的是一个长发逃脱，手下个个都叫他苦大师，而且还是一个哑巴。
4: 为父啊，听说过这个人吗？
5: 没有。
3: 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把这帮人送去哪里？
2: 在大都城郊万安寺。
5: 你们要砍要杀，悉听尊便。要我做朝廷鹰犬，万万不能。

0: 我把规矩再说一遍。如果你能够打赢我三个家奴的话，我马上把你昆仑派的人给放了。但是如果你打输了，就得把一根手指砍下来。
1: 好，我有十根手指，少一根又何妨？
0: 希望不会砍掉你十根手指，否则到时候你再投降，恐怕没人肯收留你这个废人了。阿当，
2: 是郡主。

0: 铁琴先生，现在投不投降啊？
1: 我要不是内力尽失，你会赢我。把他手指砍下来！压下去。是，郡主。走，走吧，还站那干嘛？
2: 周姑娘，你师父灭绝老尼绝食五天，没胆量出来，只好麻烦你先出来应战了。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绝对不会中你的奸计。
3: 哦，
2: 什么奸计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假借放人为名，引我们六大派的高手跟你的手下过招，其实无非是想学习我们的武功。
3: 真是貌美如花，聪明绝顶啊！怪不得连明教教主张无忌也对你神魂颠倒，伤在你倚天剑下。面泛桃花，真是我见犹怜啊！一个小美人儿，如果要是少了几根手指，你说多可惜啊！
2: 只要你肯放过周师妹，我宋青书甘愿带周师妹应战。
3: 小美人就是小美人，现在连武当少侠也为情所困。你不必心急，下一个自然会轮到你。我再问你，打还是不打？好，我没逼你啊，是你自己选择的。
2: 把他手指砍下来！是。宋师兄，
4: 郡主，
3: 押他们下去。走。你们三个回去歇着吧。是，郡主。
4: 郡主回来了。
3: 嗯，王爷和小王爷呢？
4: 王爷和小王爷到军营去了，还没有回来。
3: 嗯，
4: 郡主，平南王爷刚刚来了，在大厅里。

0: 原来是上敏郡主，一段时间没见，武功又进步了。平南王又来我们汝阳王府耀武扬威啊！
1: 郡主，你真会开玩笑啊！
0: 你来找我爹的话，我看你白走一趟。
1: 郡主大可以当本王是专程来找你聊聊天的。
0: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1: 郡主难得回京，来人！
0: 昨天皇上刚赐了一对南海明珠给本王，现在本王把这对明珠转赠郡主，聊表心意。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受之有愧。我看王爷还是留给未来的王妃吧。
1: 这对明珠早晚都是郡主所有，你又何必再三推辞呢？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本来皇上是有赐婚之意，可是经我爹向皇上禀明一切之后，已经打消这个念头了。
1: 郡主，你终日为朝廷的事劳碌奔波，汝阳王爷能够有这么能干的女儿，巾帼不让须眉，真是可喜可贺。只不过，女儿家就是女儿家，到最后还是要找个归宿的。
0: 平南王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想进去歇歇。

0: 郡主说到歇息真是巧了，明天皇上会在宫里举行赏菊大会，难得郡主在京，不如就趁此机会陪同本王面见皇上，一来可以请安问候，二来也可以顺便散散心。
1: 我哪有王爷这么好的福气啊，可以经常陪伴皇上饮酒作乐，取悦皇上，还有很多要紧事等着我去做。
0: 郡主所说的要紧事，是不是助你爹汝阳王爷如何收服武林，剿灭魔教啊？
1: 如今江南一带乱军四起，尤以明教统领的乱军为祸最大，这个当然是当务之急了。
0: 哼，既然你说的也有道理，可是眼下魔教仍然横行无忌，每每跟我朝廷作对，其实皇上早有威严。 要不是本王一再在皇上面前力保的话，你说要是皇上真的怪罪下来，恐怕十个汝阳王府也担当不起。汝阳王府能否担当得起，平淡王无需担心。
1: 爹，
0: 敏敏，哎呀，你瘦了。
1: 爹，敏敏一直为了朝廷在外奔波。
0: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人来耀武扬威，左一句皇上，右一句皇上，意图欺压。汝阳王，你千万别误会。也许刚才言语之间，郡主一时误解了，本王对汝阳王绝无不敬之意。只不过，
2: 哎，别啰嗦，无需多言。本王自当进宫面圣，天大的事，本王可以一力承担，外人毋庸多置一词。
0: 平南王，你这个好意，我不敢领受喽。明明，你难得回来一次，本王要好好的跟你共叙天伦呢。平南王，请恕本王失陪，总管送客。
3: 王爷请。
4: 拜别王爷，拜别郡主。
3: 岂有此理！被罗阿鲁简直目中无人，仗着得了皇上的宠信，连我汝阳王府也不放在眼里。
4: 哼，司马昭之信，路人皆知。他得不到敏敏的垂青，所以故意刁难，想逼敏敏就范。
3: 这种人只会趋炎附势，多看他一眼我都嫌烦。
4: 敏敏，你真是的，搞那么多花样干什么？既然抓了六大派，干脆把他们杀了。
3: 杀杀杀！哥，你只知道打打杀杀。敏敏。
1: 哥是不想你一个人面对那些江湖草莽辛苦啊，你下不了手，就让哥把他们押出去斩首示众，到时候场面一定很轰动的。看看还有什么人敢跟朝廷作对。贝罗阿鲁还有什么话说？我就是不想利用朝廷的势力来对付明教，这样只会激起更大的民愤。我抓六大派回来，最主要的目的，除了要他们归顺朝廷之外，还要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对付明教。
3: 干嘛这么麻烦呢？
1: 总之我的事你别管了。
0: 敏敏，我还没说完呢，爹。哎，宝宝，你只管协助爹平复四起的乱军，其他的事，爹会跟敏敏说的。

0: 明明，你没事吧？
1: 爹手下留情，女儿幸免于难呢。
0: 要是连你有心相让都看不出，爹怎么可以在战场上调兵遣将，在朝廷中舌剑唇枪呢？
1: 爹真的老了，怎么会呢？你不用安慰爹，人始终会老的，没什么大不了。
0: 爹，在女儿心目中，爹永远都不会老的。
1: 爹并不是怕老，只不过是心有不甘呢。
0: 心有不甘。
1: 爹有五大恨：一恨皇上昏庸无道，二恨朝中佞臣当道，三恨我自己年事已高，四恨你兄长有勇无谋。

0: 我恨明明你到底是女儿之身，爹。你知道吗？爹每天上朝，都要面对平南王他们那帮党羽的恶意攻击。要是在短期之内没有办法消灭明教这帮反贼，
1: 只怕江山未败，咱们汝阳王府已经落败了。
0: 爹，你放心，明明保证，就算粉身碎骨，我也会把反贼铲除。哎，这太好了。你对六大派怀柔招安虽然很重要，可是明教才是他们的头号敌人。要铲除明教，就得先杀了他们的教主
2: 张无忌，属下去看过，万安寺里外守夜森严。
3: 我们趁夜里炸了一个错轴不及，冲进去救人。
4: 对方囚禁六大派的人在此，一定料到会有人去营救。我们贸然前往，恐怕会自投罗网。
3: 不错，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5: 干脆今夜就让我一个人先行潜入寺内查探清楚，然后再回来从长计议吧。
6: 教主，你一个人去啊，会不会有危险啊？
3: 哎，我们教主武功盖世，轻功了得，绝不会有危险。
2: 就是啊，更何况姓赵的姑娘对我们教主那么好，就算被逮到了，也不会对她不利的。嗯，
4: 你又胡说什么？
5: 周颠的意思是说，无忌还欠那个姓赵的姑娘三件事没做，他不会这么吃亏杀了她，对不对？
2: 对呀，对呀。
7: 属下曾经探过万安寺，熟知形势，不如由属下陪教主一块前往，多个照应。
6: 嗯，这样也好。
8: 为父，麻烦你留在这儿把风，我先进去看看情况。宋大侠， 你考虑了那么多天，考虑清楚没有？
9: 废话少说，我还是那句话，
8: 果然有骨气啊。不愧为武当张真人门下大弟子。不过做人除了有骨气之外，还要识时务才行。
9: 老大，
8: 是，
9: 郡主。
8: 你干什么？
9: 他不肯投降， 就把他的手指砍下来。我什么时候叫你砍他的手指了？我是叫你好好的送宋大侠回去。是，
8: 郡主。宋大侠，请。
9: 早。禀告郡主，仙医掌门带到。
8: 仙医掌门，
9: 轮到你了，不知道仙羽掌门想跟我门下哪一位过招呢？我看比试就不要了。这样吧，就让在下把华山派的樊两仪剑法展示一番，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大小姐多多赐教。
8: 仙羽掌门果然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0: 献丑了，苦大师，你都看清楚了吗？华山派的樊两仪剑法果然精妙，仙羽掌门辛苦你了。你们送仙羽掌门回去，好好的招呼他。
1: 是郡主。
0: 你们也退下。
2: 是，郡主。

我没心情，不练了。苦大师，我知道我常常跟你说心事，你听都听烦了吧？哎，我不跟你说，不知道跟谁说才好。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刚才我会放走宋远桥？姓宋的是武当派的人，又是他的大师伯。 要是我对他大师伯有什么不敬的话，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烦死了！为什么他是明教的人，又偏偏要跟朝廷作对呢？你知道吗？我爹要我对付明教，要我杀了他，我怎么杀呀？张无忌，为什么你一定要跟我作对，逼我杀你呢？ 我真的下不了手啊！也许这就是天意。我们天生是死敌。如果他不是跟朝廷作对的明教教主，而我不是蒙古人，也不是什么郡主，就像周芷若那样，是一个普通的汉人女子。 我有信心赢周芷若，可是现在，这些话我不能跟爹和哥他们说的。我只能跟你说，你千万要替我保守秘密啊！我知道你不会说出去。谢谢你了，苦大师，老是要借你的耳朵听我诉苦。 现在说出来，我心里舒服多了。我们再练剑吧。刚才华山掌门的反两仪剑法，我还有一点不明白。

0: 三位大师点算人数了。嗯，郡主有命，大家要小心看守。
1: 是大师。
2: 周师妹，谢谢你来看我。你是为了我才弄成这样。我刚才苦苦哀求，那帮狗贼才让我来看你。
3: 我没事，你放心。啊，
2: 你的头好烫啊！可是那帮狗贼把金创药也拿走了。
3: 你来看我，比什么金创药都好。
2: 你好好歇着吧，我有机会再来看你。
3: 周师妹，那个妖女很厉害，你要处处小心。
2: 嗯。
3: 可惜我武功尽失，要不然就算拼了一死，我也要保你周全。
2: 你别想那么多了，好好的歇着吧。
3: 周姑娘，
2: 无忌哥哥，你们
3: 是怎么被抓来的？
2: 我们峨眉和武当六大派离开光明顶之后就分道扬镳，途经一个大沙漠，突然发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中了迷药，宫里全失。在那个时候，突然有帮高手冒出来把我们抓来这里，其他派的人也一样。
3: 我救你出去，
2: 你救走我一个人没有用，只会惊动那帮狗贼，你再救其他人就难了。有人来了，你快走吧。
1: 郡主有命，要你立刻见他。

0: 走快点！参见郡主，周芷若带到。
1: 周姑娘。

0: 你果然长得标致过人，还柔情似水，我见犹怜呢。怪不得那么多男人为你着迷了。武当少侠送青书，拼死相救，甘愿为你削去一指。明教教主张无忌为你神魂颠倒，还伤在你的剑下啊！
1: 张无忌当了明教教主，你见过他？
0: 怎么这么紧张？你和张大教主的关系一定非比寻常，是吗？
1: 我峨眉和魔教的人势不两立，我和张公子更没任何关联。
0: 口是心非，
1: 有关也好，无关也好，都和郡主毫无关系啊！
0: 哼，说得好。周姑娘一向以美貌赐福，要是我在你漂亮的小脸蛋上划几刀，使你花容失色，就像我这位苦大师那样，那你说张大教主还会不会为你着迷呢？
1: 你有种就一剑杀了我。
0: 我赵敏从来不会杀人，只是喜欢在你的脸蛋上轻轻地划几刀。

0: 无忌哥哥，
1: 别怕，有我在。
2: 有张大教主在，什么人敢伤周姑娘啊？用得着抓这么紧吗？
0: 盒子是我送给你的，你这么讨厌它，非要摔烂它不可。
1: 因为我没带暗器，刚才一时情急的关系，随手从身上拿出金盒子就打出去，希望赵姑娘不要见怪。
2: 你是说金盒子一直带在身上？
0: 我会找人把他镶好的。那你说的，你会把他镶好？原来赵郡主和无忌哥哥大有交情，并非无关。
1: 周姑娘千万别误会，其实我和赵姑娘并不是……
2: 张大教主，你真的这么怕和我扯上任何关系吗？
1: 承蒙赵姑娘不弃，是我张无忌为友。
2: 同样，
1: 周姑娘也是我的朋友。不知道赵姑娘能不能让周姑娘跟我走呢？
2: 我留周姑娘在此是出自一片好意，希望她和她师父为朝廷效力。你那几位师叔伯也是一样，不过他们执迷不悟，我是逼于无奈，只好留他们在此好好劝诫一下。
1: 言下之意，赵姑娘是不肯放人。
2: 张教主，你说来就来。 说待人走就待人走，似乎没有把苦大师你们放在眼里啊！张教主，既然你说小女子和周姑娘都是泛泛之交，并不是什么心上人，就算我在她脸上划一两刀，也跟你张大教主毫无相干呢。
3: 赵姑娘，不要乱来！
4: 你说老实话，周姑娘是不是你的意中人？郡主，郡主，郡主，
3: 你没事吧？赵姑娘，你要画画周姑娘的脸，由着你。你画她一道刀疤，我画你十道；你砍她一根手指，我砍你十根。 我唯一笑说得出、做得到，你能防我一年半载，防不了我十年八年。想派人杀我，哼，他们未必追得到我。记住，告辞了。
1: 周姑娘，
2: 无忌哥哥，你放心，刚才赵姑娘已经见识过为父王的绝招，相信她一定会好好礼待小女子，不会因为我一个人而误了大事的。
1: 赵姑娘。
5: 今日得罪，就此告辞。哈哈哈哈，
2: 天下女子莫不以自己容貌为最重要。
6: 赵敏被福王那么吓一吓，至少有三天三夜睡不着觉。<笑>
7: 他睡不着更糟。
8: 我没有去忘恩寺救人，就难上加难。
1: 我看到周姑娘危急，一时忍不住出手，现在漏了形迹。
2: 这也怪不得公子。
7: 赵敏这妖女那么恶毒，人人都会出手的，难道见死不救吗？
9: 哎，说的也有道理啊。女子容貌有甚于性命，如果你要是落在那个妖女手里啊，教主同样会出手救你的。
2: 布袋大师，你别说笑了。

0: 了，小昭只是一个小丫鬟，怎么可以跟周姑娘相比呢？
1: 嘿，总之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有难。
2: 目前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救六道派。杨左使，你最足智多谋，
3: 要救他们并不难，问题是怎么带他们走。他们全都武功尽失，万一追兵赶到，他们绝无抵抗之力，任凭宰割。
4: 嗯，这倒是，他们人多势众，我们救得了这个，救不了那个。
5: 嗯，
4: 不要说全军覆没，就算死一两个也不值得。他们不是掌门人，就是什么大侠，还有教主的师叔伯，还有新圣人呢。
6: 哎，喂喂喂喂，
4: 哦，哎，教主，我不是说周姑娘，只不过呢，
6: 只不过是什么呀？
3: 在没有个万全之策以前，绝不能轻举妄动。
1: 不错，这件事关系到六大派的安危，而且赵姑娘又诡计多端，我们绝对不能冒险行事。

0: 这个人的背影好熟，说的好像似曾相识。不管认不认识，去看看就知道了。嗯，
1: 大师我也去。
2: 哎，大人办事，女孩子不能去。嗯，哎呀，别撅着嘴了，乖了啊！喂，等等我。
3: 阁下虽然突施偷袭，但是似乎并无加害之意，不知大师引在下来这儿，到底有何用意呢？

0: 属下光明右使范瑶参见教主，谢过教主不杀之恩，冒犯之处望恕罪。哎呀，
1: 真的是他！
2: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3: 原来是失踪多年的光明右使范瑶。范瑶是请起，
0: 真是他！杨端士，你猜对了，他真的是你的好兄弟范瑶。
1: 范兄弟，你我终于重见之日，实在太好了。
4: 我们又可以把酒畅谈，尊严武学。
0: 你真的是范右使？不可能！光明左右使杨娇范瑶，并称为逍遥二仙，同是武林中的美男子。你会是范右使？
1: 不可能！
0: 范兄前后判若两人，当中必定有一段不可告人的惨痛经历。
5: 如果我不自毁容颜，装扮成哑巴苦头陀，怎么能瞒得过成坤的耳目？
0: 难道事情要跟程坤的奸贼有关？十多年前，教主杨顶天夫妇无故失踪，属下深信他并未仙游，所以独行江湖，访查他们的下落。谁知道，让我发现，杨夫人的师兄程坤，居然遁身少林，化名为元真。

0: 属下刚才斗胆冒犯，师叔教主确实神功盖世，在光明顶上又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我明教方可逃过这场浩劫。
1: 范又是言重了，不计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得到已故杨教主遗留下来的神功乾坤大挪移，所以才能够侥幸扭转当日的形势。
2: 杨教主真的已经仙游，
0: 杨教主和夫人死在密道之内，死因的确跟程坤有关，详细情形日后再向范兄言明。
2: 当日我们天鹰教是接到密报，才赶去光明顶增援，看来当日通风报信的人，就是范佑史了。
0: 没错，
2: 当日我奉命追随大队，血洗少林，嫁祸明教，后来我偷偷折返，因为时间紧迫，只好把这佛像推转过去，以免那16个大字显露人前。
3: 我也猜到当日有位高手维护我明教，原来就是范兄弟。
0: 常玉春等人得以接待6大派到大都，也是范某暗中安排，目的。
2: 是要引你们前来万安寺。
0: 那个到底是什么迷药那么厉害，会使6大派高手武功全失？
2: 这种迷药叫石香软金散，无色无香，是西域番僧所献。赵敏命人暗中下载6大派的饭菜之中，6大派终于中伏被擒。
4: 赵敏这个妖孽果然厉害。
2: 赵敏是汝阳王的女儿，蒙古名字叫做敏敏特木尔，封号少敏郡主。她率领一批蒙汉西域高手。
4: 负责剿灭反朝廷的武林势力，
2: 我明教就是他的头号敌人。他为了方便行走江湖，就给自己取了个汉名，叫做赵敏。
0: 这个赵敏诡计多端，绝对不容易应付。要救人，一定要先拿到解药，让6大派高手全都恢复功力，才有机会冲杀出去。
2: 石香软金散，毒药和解药分别由玄冥二老轮流掌管。
0: 颜色和气味都毫无分别，
2: 要是把毒药当作解药服用，便会立刻毒发身亡。
4: 哇，要是偷错了，岂不是害死人了？
0: 教主，有没有什么药吃了会使人筋骨酸软，就像石香软金散一样？
5: 有是有，可是只能够维持半个时辰。
6: 就这半个时辰已经足够了。
2: 陆浩色、贺浩酒是人所共知，只要有了这种药，属下就有办法拿到解药。
4: 只要有了这种药。
0: 属下也有办法救人，没想到相隔10多年，逍遥二仙还是这么喝的。那就有劳范佑使先回王府继续做内应。属下领命。哼，简直是岂有此理！
7: 爹，哥出什么事了？
0: 贝洛阿鲁这个狗贼，因你多次拒绝，他怀恨在心，居然向皇上进谗，说咱们汝阳王府有谋反之心，包庇反贼。
7: 未能剿灭明教，就是最好的罪证。
8: 爹，
7: 是敏敏办事不力，连累了爹。嗯，是爹常年在外作战，平定4起乱军，一片丹心可昭日月。贝洛阿鲁这个狗贼，在皇上面前恶意重伤，目的就是想逼我就范，把你许配于他。我怎么会那么容易轻信于他？
0: 误了你的终身，可是皇上已经下旨，限令半年内把魔教铲除，把魔教教主张无忌的人头呈现。
9: 你要杀张无忌？
0: 没错，不杀张无忌就难表心计，我汝阳王府便蒙上叛逆之罪。
9: 小王爷，你回来的正好，韩姬对了你最爱吃的人参鸡汤。
0: 哼，哎，你没看见我们在商量大事吗？哎，你先回去吧。
7: 我一会儿就来。嗯。哎，敏敏，你要加紧对付魔教的人，尤其是那个张无忌。
0: 参见王爷。王爷，平南王府送来请柬，请王爷过目。嗯。这个狗贼又要耍什么花样？
7: 这个贝罗阿鲁，相约敏敏到西郊城楼一叙。
0: 这个狗贼对你意图不轨，这次哥哥陪你一块去。
10: 顺便好好的教训他。
11: 你们全都不要去，西郊城楼地处偏僻，敏敏独自一人前往会有危险。
10: 要是宝宝你也去，会多生事端。
11: 不如就由我来回绝他。
10: 爹，不必了。
11: 敏敏，
10: 避得了一时，避不了一世。我们汝阳王府总不能常年受制于人吧？干脆来个釜底抽薪，以绝后患。
7: 啊！
11: 赵姑娘这回又想耍什么把戏啊？

0: 可约我今天申酉时分在西郊城楼一叙，不可以多带一人，还要准时到达，否则万安寺六派性命堪虞。如果我多带一人，就要杀一人。
1: 教主，赵敏这个妖女以六大派性命来做要挟，又要教主孤身赴约，其中一定另有图谋。
2: 干脆由舅舅和杨左使暗中相随吧，
3: 或者由属下先行探路。
0: 赵敏耳目众多，这么做可能会危害到被困万安寺的人。我看这回我还是单独赴会比较好。
1: 以教主的武功，当然不用怕那个妖女，可是这个人尖角成性，不可不防。
0: 放心吧，我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救，我一定会加倍小心，不会再中他奸计的。

0: 听说皇上赐你平南王这个封号，是因为你屡次挥军南下，大力刺杀明教乱军，是吗？
1: 不错，魔教党羽众多，还自称什么义军，在江南一带兴兵作乱，我奉皇上之命南下剿灭。在这几年里，被我杀死的魔教党羽，没十万也有八万吧。
0: 既然王爷善于斩杀明教的教众，不如我就把剿灭明教的重任交给王爷吧。
1: 郡主，这倒不必。我认为，以后你照旧剿灭你的魔教，我照旧斩杀我的乱党，一块为皇上立下大功。到攻城之日，相信也是我们大婚之期呀。
0: 哼，原来在皇上面前进谗，逼我在半年之内铲除明教，把张无忌的人头砍下来，就是要我就范，逼我下嫁于你，对不对？
1: 就算我真的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妥。就说郡主吧，美艳出众，个性独特，除了我平南王贝罗阿鲁，还有谁配得上你啊？
0: 哼，你妄想！我敏敏特木儿绝对不会受人要挟，就算我死，也不会嫁给你。
1: 敏敏特木儿，你可不要不识抬举。

0: 就说郡主吧，美艳出众，个性独特，除了我平南王贝罗阿鲁，还有谁配得上你啊？
1: 你妄想！我敏敏特木儿绝对不会受人要挟，就算我死，我也不会嫁给你。
0: 敏敏特木儿，你可不要不识抬举。哼，好，这，贝罗阿鲁要的女人，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1: 如果你要死，坐牢的女人再说。赵姑娘，
2: 张教主，
0: 张无忌，哼，
1: 这位就是明教的张教主，现在人就站在你面前，你大可把他的人头砍下来。
2: 张教主，我没这么说。
1: 这倒是，张教主武功盖世，你当然不会自己动手，你只会逼我做嘛。
0: 你是谁？ 你杀害我明教那么多教众，今天我要为死去的兄弟讨回公道。张教主，我刚才所说的话，只是胡说的。因为我想讨好他，其实我哪有本事杀你明教十万教众啊？最多只杀个千八百。再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求张教主你海量，放我一条生路。
2: 你这无耻之徒，敢做不敢认。有你在世上，只会有更多人受。

0: 怀。远真，原来你还没死。
1: 哼哼，张大教主，你都没死，我怎么敢死？
2: 远真，你敢对我无礼！
1: 郡主，你屡次放过张无忌这个小贼，该杀又不杀，我只好投靠平南王麾下。张无忌，要是你胆敢伤害平南王一根汗毛的话，我再来一指，郡主立刻死在我的幻影之下。
0: 赵敏是蒙古郡主，又是我明教的死敌，你最好帮我一掌打死他，但是他一死，你就难以向汝阳王交代。
3: 远真，快放开郡主！
1: 要是张大教主没把郡主的死活放在眼里的话，那么刚才怎么会出手相救呢？

0: 你干嘛还抱着我？
1: 对不起，赵姑娘中了元贞的幻阴指，在下要立刻以九阳真气为你驱除寒毒，迟了恐防有变。赵姑娘，得罪了。

0: 既然我是你的死敌，为什么还要救我？
1: 我想救的不是你，是被困在万安寺的六派高手和我武当的众位师叔伯。
0: 怎么不说还有你那位周芷若周姑娘啊？
1: 要是赵姑娘还念在我救你的一点情分上，就应该放了他们。
0: 要杀六大派、杀明教，甚至杀你的人不是我，是当今圣上，是朝廷，是平南王这个狗贼，你知道吗？
1: 你不要再狡辩了。
0: 我没有狡辩，要是刚才你杀了平南王的话，就没有人再在皇上面前进谗，假以时日，我爹就可以劝服皇上，不会再跟明教为敌了。
1: 你刚才约我去城楼，就是想借我的手杀了平南王。
0: 没错，不过可惜事与愿违，突然冒出一个元贞，莫非这就是天意？
2: 张无忌，你今天对我的侮辱，他让我要你十倍奉还。
3: 王爷，看他和郡主眉来眼去的，似乎大有情意。既然郡主那么不识抬举，我们立刻上奏皇上，说他和魔教勾结，将他治罪。
2: 哎呀，你有所不知了，汝阳王手握兵权，在朝中有一定的势力，如果没有真凭实据，很难定他的罪。不过嘛，皇上给他半年限期一晃就过了，到时候少敏郡主还灭不了明教，抓不到张无忌，哼，皇上自然会定他汝阳王府的罪，到最后他还不是要来求本王，在本王面前跪地求饶，我同样可以为所欲为。
3: 汝阳王一倒，王爷便可以取而代之，兵权在手，和老衲合力剿灭明教，魔教一灭，老衲便可以成为武林至尊，王爷同样可以在朝中位极人臣，到时候更加可以为所欲为了。
2: 说得好，等我心愿达成，一脚把敏敏这个小贱人踢开，羞辱他到死。
4: 天都黑了，教主还

0: 赵敏又回来，会不会出事啊？
1: 哦，不稀奇。赵敏这个番邦女子，一夜晚起来，可能设个局，杀了教主。那我们快去救她吧。
2: 哎，你别听周颠胡说八道的。赵敏对教主有情谊，怎么舍得杀她呢？哎，
1: 不杀她，关起来可以吧？
0: 喂，到底现在救还是不救啊？
1: 哎呀，这种涉及儿女私情的事，别问我，我杨做事。
2: 哦。
3: 教主，教主，你没事吧？
2: 教主，没事。
1: 教主，妖女叫你出去，到底什么事？
4: 她想劝我归顺朝廷。
1: 教主当然不会答应，可是妖女怎么会这么便宜放你回来？
5: 对啊，教主，招安不会招那么久，一定有别的事。
3: 我看到元贞，
6: 啊，她没有死啊。
1: 嗯，
2: 当日在光明顶没看到她的尸首，我已经怀疑，果然没死。
1: 既然他之前相助汝阳王府，策动六大门派跟我们明教相斗，这回他出现，不知道又有什么阴谋。这个人狼子野心，他要灭我们明教，不只为了报仇。我看他还想称霸武林呢。
2: 哎呀，一个妖女已经够烦了，再来一个魔头和尚，头都大了。
1: 不管怎么样，既然教主拒绝，妖女一定会有所行动。我们要尽快救出六大派。
2: 这包解药，你记得在行事之前先服。另外，这包毒药只有半个时辰效用，我们会在外接应，一切依计行事。
7: 属下马上去办。
8: 我自己来就行了，你先下去吧。
9: 是。

0: 参见小王爷。
1: 嗯。
2: 韩七呢？
0: 在里面呀。
2: 你自己进去看看。
0: 哦。怎么不在了？刚才奴婢一直站在外面，也没看见韩七出去过啊。
2: 来人！
3: 在。
2: 立刻通知侍卫，搜查韩七下落。
3: 在这里。
4: 哇，香肉涮一涮，神仙也流口水啊！哎，有菜没酒，虽然这个不是上等的女儿红，没法子，凑着喝吧。嗯，哇，一闻就知道是好酒啊！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哦，黑狗肉很补的。喂，你好，这个来一块吗？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好，哇，够豪爽！来，我要干杯。嗯，来来来来来。啊，嗯，来来来来来来，啊，嗯，啊，美酒当前，人生一大快事啊！啊，哦，好，嗯，啊，顾大师，你没事吧？哎呀！我怎么全身发软啊？啊，那股没了。顾大师，你也是啊？难道我们中了是想软禁散？怎么会呢？啊，毒药明明在我界里边。顾大师，你别着急，我马上找师兄拿解药，然后再查个明白。走。
5: 哎，天寒地冻，这个时候要是有个女子暖暖被窝多好啊。哎，
6: 嗯，哎，韩姬，哇，小王爷对我真好啊。

0: 赏赐姬妾给我。啊，韩姬，
1: 不对呀，
2: 韩姬是小王爷的爱妾，不可能赏赐给我呀。
1: 哼，一定有诡计，一定有诡计。
3: 师兄啊，
0: 师兄，来这里干什么啊？
3: 我跟胡大师中了十箱软金散，你快给我解药啊！
0: 你有毛病啊！十箱软金散在你自己那里，你怎么会自己毒自己啊？
3: 哎呀，不要再说了，快把解药给我吧！
0: 你的内力还没尽失啊！哦，喂，你怎么点我师弟的穴道？
4: 我不要他多嘴，把你乳结寒疾的事说出来。
0: 你不是哑巴吗？
4: 你真是色胆包天，连小王爷的爱妾也敢偷。这是什么？
0: 喂，我
4: 蒋王爷就知道你心怀不轨，所以命小的庄雅来监视你。
0: 哦，言下之意，你想抓我去见小王爷，没那么容易。
4: 我只是想救人。
0: 救人？
4: 囚禁在塔里的灭绝师太，是我的老相好。那位小姑娘周芷若，就是我和老尼姑生的私生女。只要你能给我解药，放他们走，你的丑事我当没看到。
0: 哦，我现在明白了，韩姬是你掳来的，想嫁祸给我，对不对？你
4: 早就已经对韩姬有非分之想，只是没机会以心相责，对不对？你可以说我有心要挟你，也可以说我尝你心愿。要是你能够美人再报，而我也可以救出我的老相好母女俩，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明教教主张无忌曾经去过万安寺。哎，我说他放走他们两个就行了。
4: 事不宜迟，马上给我解药。
0: 好，我给你。
4: 多给我一点。
0: 只有两个人，要那么多干什么呢？
4: 有备无患。
5: 龙先生，
0: 喂，
4: 快看着韩姬。
5: 龙先生，参见龙先生。
0: 什么事？
5: 贺先生，他……
0: 哦，他没事，他喝醉了。
5: 小王爷的爱妾韩姬被人掳走了，小的正四处搜寻，不知道龙先生你……
0: 哎呀。韩姬不见了，快点去找啊！你在这干什么？快去找啊！
5: 遵命。
0: 看来韩姬在这里不是很安全。
4: 你想带她去哪儿？陆先生果然聪明，没有人会想到小王爷的爱妾会收藏在囚禁犯人的塔里面。
0: 这样就算有人查问起来，你也不会出卖我。

0: 大师，陆先生。苦大师，你不是嫌我笨，不肯教我武功，预备卷铺盖走人吗？
1: 哎，不是，因为这个昨天呢，魔教的人过来捣乱，苦大师怕他们再回来，带了铺盖过来守夜的。
0: 这里有你和贺先生看着已经够了。苦大师，我要你陪我去一个地方。
1: 好，大师，这个铺盖我帮你拿进去啊。就这，你请便了啊。
0: 苦大师，你跟我来。公子，赵姑娘来了，想约你喝酒，还带了个头陀，好像是范佑使。
2: 难道出了事？妖女未必知道实情，先行试探叙事。
3: 未免赵敏起疑，我现在就去见他，然后再设法调走范佑使。你们先行一步部署一切，我再从后接应。
4: 是教主。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吴歌婉转韵如兰，月女采莲秋水畔。在乡村与市镇间，江河湖泊轻盈而柔韧地支撑着江南的四时之景，如精灵一般。水孕育了生命，浸润着两岸，淤积起丰腴的土地。传说中，大禹治水得天下。生活中，百姓稻花香里喜丰年。
2: 多吃一点啊！
1: 依山傍水而居，依着山水土地生存，有了江南的文化。古人在天水相连处踏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唐诗在江岸的苍茫中感慨：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宋词在风的思绪中绽放：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国的诗词歌赋锤炼至此，南戏诞生。自南戏时，演戏有剧本了。已知最早的中国戏曲剧本是张协状元，已经800多年了。他讲述书生张协赴考途中落难，得到贫女相助，结为夫妇。但郎君考中状元，负心弃妻，最终二人又破镜重圆的故事。到了600年前，昆曲款款而来，江南大地上诞生了浣纱记。
3: 这个是我们常常说是昆剧大戏演出的一个起点嘛。
4: 第一部是非常完整的剧情，很长啊，戏很长很长。它这个《浣纱记》又叫《吴越春秋》，它讲的就是吴国跟越国整个打的，就整所有的故事，夫差勾践、范蠡、文种，所有这些伍子胥，所有人都在那里。
1: 《浣纱记》之后约50-60年，又有《西厢记》《牡丹亭》《白蛇传》《长生殿》接连登台。在三纲五常灭人欲的时代，歌颂女性对情爱的追求，并以戏喻事，至今经典。
3: 表达人生而有情，这个情呢，既是情感，同时也是人的创造性本能，人的主动性，这个也是人性的本来的主体性。牡丹亭到孔商人的桃花扇，洪生的长生殿，全都是在探讨情的问题。从简单的情感、男女爱情，走向了对于历史架构的所有的这个思考。
5: 西厢的故事，写女性对于婚姻自由的追求，这个不就是女性解放吗？莺莺她要追求自由的婚姻，她不愿意父母做主。白蛇传故事发生在杭州，她见到了心目当中的爱人，当晚就自作主张的跟他结婚了。法海要把他们分开嘛，反抗啊，然后呢他水淹金山。
1: 文脉喝着江南水千年流淌，戏曲在历史的时光中千回百转。江南有吴歌，有楚生，从遥远的挪移挪舞开始，历经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和元曲的造化，和着丝竹鼓乐，渗入了百姓生命本源的吟唱。穿

0: 过雅聚的厅堂，文人的书房，江南迎来戏曲高峰，成就情感之审美。
1: 在中国戏曲啊，实际上是有四个重要的核心的艺术构成了它的本体：诗、乐、歌、舞。诗呢，就是它的文学体制；乐呢，就是音乐体制；歌呢，声腔演唱创造的这个机制；舞呢，就是它的声段表演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和诗、乐、歌、舞最后形成了一个具有美的艺术样式。核心其实是在乐的本体上，从乐文化的角度会产生出戏曲，而且呢，产生了中国戏曲的绝大多数。

0: 九华山北麓方圆百里，从正月初七凌晨开始到正月十五，每个村乡都有这样的傩事。古老的傩祭传了三千多年，已成为民俗，但仍有傩仪、傩舞、傩戏之分，
1: 非常古老。往上追溯啊，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庄稼靠天收，就是你依赖着天，上天自然给你风调雨顺。天上呢有神灵，傩神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龟兹有一句话叫无傩不成村。
0: 五散钱是傩舞的一种，散傩仪中朝庙仪仗的专用，钱象征众生生存之所需。傩舞总有天地二神在社坛社树下阴阳相交，化生万物的象征，表达了早先人类对于获得超人间超能力庇护的渴望。
1: 天地交，化生万物嘛，它实际上寓意的所有的都是由天地交互化生的，非常有震撼力。
2: 傩吧，应该是先民在蒙昧时候他对自然界一种敬畏，或者是他自己自发的一种呢，好像要迸发出某种力量的感觉。
3: 依托着中国人的信仰，精神世界的这个变化，而这种精神里面展现着我们对于自然、宇宙、人生终极性的那样的一种立场。
0: 带着上古时代原始歌舞印记的傩，没有丝弦乐器，只用锣鼓伴奏，人声方腔，一唱众和，其节以鼓，其调以宣。久远的傩戏是古朴的。
3: 既有我们站在就原始信仰时期产生这一套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你比方说上刀山过火海驱傩，把疾病想象成以鬼神来进行驱赶，进行行为表达。但同时呢，因果报应啊，宗教哲学呀，也会把它渗入其中，形成了一种庞大的思想信仰。
4: 傩戏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戴面具，就像京剧了，花脸也是一种面具，无非是用油彩画上去。那戏剧它像造出一个人啊，超人间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它往往要花脸或者是面具。
0: 戴上面具是神，摘下面具是人。头戴面具，脚踏雨布，人们以舞姿沟通天地。
5: 看上去觉得蛮简单的，正儿八经学完之后发现其实还是需要一些体力啊，需要练习的。他那个跳是有节奏的，他是讲规矩的。以前看漫威啊 DC 啊那些超级英雄不都有面具吗？所以我看到面具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好奇，咱们中国也有自己的面具文化。
6: 傩的主题就是水神的、
7: 啊、江南到处都有水神，
3: 戴着面具，用他的锣鼓，用他的形体表达来展现我们开辟天地、劳作、生产各种各方面的生活。
0: 在吴楚越文化交融的传承中，古老的傩与民俗

0: 鱼结合，有了在地的活力。在鱼神向鱼神鱼人的转型中，戏曲就产生了，它更多的功能是祭祖。
1: 中国最早的戏曲是跟祭祖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就是傩戏。傩戏就是戴了 面具啊，跳啊，实际上就是祭祖用的。
0: 祭祖是一种古老的凝聚力，为的是从祖先生存的事迹中汲取力量。
2: 千百年来这些舞蹈的话，一直它的生命力这么顽强呢，内涵这样的深厚。
3: 长江下游地区的丘陵地带，山地潮湿，容易产生一些流行性的疾病，加上台风会造成湿时雨水旱涝不调，因此传统的农历五六月份在我们上行这一块地方它就被称之为恶月。一个是梅雨季的时候带来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呢包括特定的台风啊，山地特有的一些自然病变，因此傩戏傩俐它就会丰富。
0: 演傩戏需先请神，属傩仪。今天神就是脸子，族中长者指定两人将脸子从祠堂请出，放置龙亭。脸子就是村民对面具的俗称，由八个人抬着，绮罗伞冲开道，浩浩荡荡地将脸子送到傩神庙或社庙，拜上龙案。傩戏是一种精神传递，人们谦卑谨慎，丝毫不敢懈怠。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在中国妇孺皆知。大约1180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杜牧到长江边上的池州任刺史，留下了这千古绝句。不料在540年后，杜牧的23代孙毕君乱逃难，又回到池州。长江南岸九华山北麓，当年没有人迹的荒乡野岭，村中杜家祠堂的傩戏是独特的。宗族聚集后，首先迎出一把镰刀，曰祭毛镰。
1: 我们始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河水阻断了他的去路，走投无路时候，听到这个芦苇荡里有荆棘参小的声音，他认为这个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搭了芦棚，在这地方落了脚。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洼，芦苇遍地，祖孙三代7口人，因此用一把柴刀开垦出了这一片的富庶之地。
0: 这便是毛毯村的由来。先祖创业艰辛，后世将那把祖孙三代创业的柴刀锻造成7把镰刀，先祖7人拓荒时栖身的茅棚建成了宗族的祠堂。每年傩戏，他们打开祠堂，首先祭毛镰。他们靠着勤劳勤奋耕读传家，延迈了600年，也祭奠了600年。抗战时，日军扫荡毛毯村，村中42人被杀。逃难时，族人将7把镰刀埋在菜地里，到抗战胜利后再挖出，只找到了3把，
1: 只剩下了3把。然后把这3把又重新的回炉，锻造了7把镰刀，所以这个镰刀越来越小。我们这个村庄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刑事犯罪，包括我们所有当官有许多科级、处级以上的干部，这10年来没有一个受受处分，这令我们是很自豪的。凡是从我这个祠堂走出的人，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做官。
0: 祭毛镰，演傩戏。毛镰是杜氏族人的图腾，是祖先拓荒求生的精神象征。江南多傩，在池州无傩不成村。傩是敬畏自然的表达，是世代相传表达精神文化的一种记忆和能量， 是数千年来祖先的一种生活建设。

0: 它有静坐与默坐的功能，酬神与祈福的功能，劝善与教化的功能。后代一定要善良，乡邻和睦。
1: 正月十五晚，演出近十天了，傩祭环节到了尾声，演出依然认真。
2: 原始性的土地公啊、土地婆啊、钟馗啊这一类型的这个人物形象，但是呢，它展现的是宇宙的节律、自然的节律，以及就社会人生它具有共性的那种规律的那种变化。
1: 心有悲悯，起伏上苍，随时代更迭，人口迁徙，和着丰收的感恩、灾年的祈求，如有水在舟行，傩始终蜿蜒在历史的长河中，竟成中华戏曲发端。今天戏分剧种，或京剧，或越剧，淮剧、西剧、咏剧、沪剧、婺剧、昆剧、黄梅戏等等。但在戏剧诞生的前夜，虽有百戏，却没有剧一说。
3: 中国从古以来都知道百戏是什么意思，百戏就是所有的表演形式。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都有百戏图，翻跟头、吞火啊、喷火啊。从战国到秦汉以来，民间所有的这娱乐表演形式都叫百戏。
1: 一天，集民间百戏之大成，戏剧诞生了。它诞生在温州，温州古称永嘉，它是与广州、泉州齐名的通商口岸。永嘉依山傍海，地势险要，2000多年里不乏战乱和灾难，永嘉安然。因永嘉地少山多人多，经济靠手工业和港口商贸，市民阶层得到发育。
4: 温州原来它经济基础是非常好的，但是它文化不是最发达的，最发达的是在汴梁。
1: 自西晋到东晋，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南迁。永嘉之乱后的150年间，北方1/8人口南迁，多为世家大族，史称衣冠南渡。及至安史之乱、靖康之变，更多的人向南迁徙。
3: 安史之乱之后，一般而言是江南的发展就远超过了北方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江南越来越这么厉害，是靠文不是靠武。
4: 艺术的演出呢，一般是在太平的这个环境中间，它不可能是一边打仗一边在唱戏了，所以它也必定要能南移。
1: 因有山作屏障，温州相对安定，当时的永嘉市井杂剧、影戏、傀儡戏、杂技、杂耍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瓦斯勾栏，热闹非凡。
4: 这些演出艺术同温州地方的那种声腔这个相结合，就形成了又叫做南戏。
5: 那当然南方人他更喜欢听用南方的方言来演唱的戏曲，这样北方杂剧在各个地方就地方化了，就是戏曲意义上面的南戏就形成了。
1: 从前集傩仪、滑稽、小调、说唱、乐舞和唐诗宋词的吟唱，却少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节。读书人集聚没正事，却有社会需求，大量的底层士子放荡不羁，写起了剧本。南北杂糅的各种戏目，时有完整的文本，这是划时代的。这时，北方的元杂剧也在发展，动因竟也是动荡以及科举停摆。
6: 元代废止了科举考试，那么文人他没有其他的出路，那唯一的出路要养家糊口，要进入商业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戏曲。所以元杂剧突然间就兴盛起来，那些文人都变成了勾栏这个杂剧的作家。
3: 表演上面跟故事的发展上面逐渐的出现一些完整的有剧情的有

0: 角色人物的发展跟内心的一些情况故事情节啊，那么有始有终有转折等等。
1: 这样有文本的演出最早叫做戏文，南戏北曲，大概是南方的戏文与元杂剧和北曲相对，后世写史冠之以南戏。南戏鼎盛后开枝散叶，与各地的民俗声腔和历史文化结合，发展出中国南方各地丰富多彩的戏曲文化。
0: 南戏的发展往北呢，就是整个浙江这边，往西呢就传入这个江西，往南呢就进入福建，所以福建有很多古老的戏种，它因为比较封闭，基本上比较没有变，其实都是南戏的衍生。
1: 南戏在南方的伸展依赖的是商业的发达、市镇的繁华和市民阶层的发育。说到底，戏曲的勃兴是南方经济发展、宋代经济中心南移的结果。
0: 元杂剧演的方法基本上是四折，南宋呢结合当地的这一些说唱的传统呢，南戏的就不是四折，就是很长很长的故事啊，慢慢演慢慢演。所以我时常举例打比方，就说北杂剧像电影一次看，南戏文像电视剧连续剧一演演上几十折。
1: 南戏能如此，有剧本是重要的成因，但已无剧本存世。永乐大典曾收录戏文27卷33种，不幸的是，经过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庚子之变，侵略者的抢夺和监守自盗以及战火的焚毁，9000多卷的永乐大典仅存100余卷，戏文卷荡然无存，张协状元也没有了。一天，一中国人在伦敦街头的一家小书店里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残本，竟是3种南戏的，迄今最古老、最完整的中国戏曲文本，当即买下，带回了他们的故土。其中就有张协状元，此公便是著名学者、收藏家叶公绰，时间是1920年。2024年深秋，跨越10000公里，穿越800年的时空，塞纳河畔，张协状元再现舞台。这一夜，巴黎亚洲艺术博物馆剧场座无虚席。舞台之上，生旦净末丑精彩纷呈，插科打诨出人意表，最后5次谢幕。再见张协状元，世人读到了当年市井社会喧嚣热闹的图景，也看见了南戏的盛况。它是存世的中国最早的戏文。
2: 我们温州的93书会的才人写了张协状元，张协状元就在温州写的。
1: 广泛的百姓基础、庞大的写作队伍以及社会生活的需求，南戏姹紫嫣红。
3: 因为进园把北方的人都往南方赶，尤其是统治阶级，他往往在南京、在杭州要去享受的，还有那些演出的那些，他要可能到后方去，那个后方是温州，这是历史的机遇。
1: 因为底层的士子接触民间，寄托怀抱，南戏成为永嘉学派的思想载体。永嘉学派和南戏同时诞生在永嘉，他们有同样的时代背景、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基础。永嘉学派主张经世致用，南戏满足市民的精神需求，他们互为渗透，积淀丰厚，最终使南戏娱乐了百姓，也传播了思想主张。
4: 很多老百姓这么喜欢看戏， 看戏

0: 就是建设文化。每一次看戏讲的就是历史传说，就讲的就是经典的故事，改编成当地的这个语言，或者是结合一些时事的这个当下的一些情形。
1: 温州人他的基因里都流淌着南戏的血脉，戏曲市场特别好。
2: 由傩而戏，由庙堂而民间，南戏标志了中国戏曲的成熟，更重要的是它进入了社会日常的精神文化生活。
3: 粤文化的这个层面里面的剧种，它很大程度上展现的是现实性的社会、人生、家庭、情感、人伦、道德这个层面，以劝人为善作为它基本的表达内容。
2: 王奎批判科举腐败，主张士功，司马相如提桥记，呼应通商会公，修时政，陈州跳米倡导经世致用，做清官行时德，建时功，西厢记墙头马上则是永嘉学派反抗理学禁锢，表性于道合，激进民本思想的艺术宣言。南戏已登天地大舞台，有了社会影响，剧目还有了许多真实事件的反应，甚至有揭露恶僧的剧目阻截。
4: 这是什么呀？我们每次看戏都需要一个什么呀？
5: 戏台。
2: 依托诗词歌赋等文学的功底和民间说唱，南戏的剧本得到了充分的发育，但是南戏的音乐没有突破，多是唱传、小调、民谣等的杂糅。依托永嘉学派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和思考，戏曲有了教化启迪的作用，但朝廷的禁令、礼教的束缚，题材缺少拓展和深化，元末明初的战乱，民不聊生，经济凋敝，自然也没了写戏、演戏和看戏的人，戏台毁了，南戏衰落了。
1: 南戏啊，至今有900年的历史，但是呢，它没有影像资料留下来。具体南戏的形态，其实我们后人都是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文史的记载，我们慢慢的去捕捉它的一个影子。它其实是已经不复存在了。
2: 盛极一时的南戏陨落了，但它已开枝散叶，流向四方。水网是当年的互联网，顺着大运河及江南如血管一般的河流，南戏向方圆700-800里飘然散去。靠着水陆码头的市镇，南戏如天女散花，成就了江南不同地域的地方戏。因为到了明代，江南已确立了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商贸兴盛，江南有了很多超越温州的市镇。
6: 温州那里形成的南曲，它向四周传光，传到那个杭州去有杭州腔，传到余姚去有余姚腔，是吧？传到海盐那一带就是海盐腔，向西边传到江西那一带，也就是以益阳这个地方为中心，这个就成为益阳腔。
2: 山有几重，水有几弯，方言就有几多，江南的戏种和戏目也有几多。南戏靠着舟行和驿道的辐射散落大地，犹如人之求生，戏曲的生命力竟也可以这样的顽强。
6: 移动开放包括许多我们后来形成的这个戏曲剧种，比如说我们长江三角洲的一带，以后就产生出来戏剧啦、沪剧啦、甬剧啦等等，

0: 南戏它以静态和动态的不同面貌直接留存在我们欧剧之中，《益阳腔》当中里面的高腔的样式还是留存在我们欧剧之中的。
1: 中国各地后来的地方戏都跟南戏有关，都是一个系统，祖先是一样，它就是南戏的系统。
2: 犹如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戏曲的种子自有一种在地的精神。南戏到了不同的地方，结

0: 合不同的方言声腔，终于产生超越地域、影响深广的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益阳腔、昆山腔。
1: 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呢，最流行的腔是海盐腔。
2: 月光柳梢头，楼断。
3: 再辉煌的时候，明朝中叶，并用现在的闲话来讲，是非常时髦嘛。南京啊、北京啊，这一些东西哇，江西啊等等的一些地方，海盐腔都发展起来了嘛。而且打动了当时的很多的地方的就是腔。
0: 海盐腔婉转清丽，影响已超越地域流派的声腔。这与一南一北的两个人，海盐的杨子、北曲名家冠云石的携手不可分。
3: 杨子、冠云石都是非常爱好音乐，也没民初的人，他们两个人一起把南部古调，就南方北方的这些好的东西古调了，这个融合起来，又结合我们当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音乐，成为我们的海盐腔。
0: 海盐腔的勃兴离不开盐，海盐因海滨广赤、盐田相望得名。公元前222年，秦灭楚后设海盐县，第二年秦大一统了，中国历史有了秦朝，所以俗话说先有海盐后有秦代。古海盐辖今天的海宁、海盐、平湖、金山、奉贤、松江、闵行等地，盐田和海塘也覆盖了近乎整个杭州湾北岸。海塘和大运河、长城并列为中国古代三大土木工程。今天海盐产盐少有人知晓，但海盐的海塘仍然著名，就像钢身造就了上海一样，智慧的海棠挡住了海潮，成就了杭嘉湖平原，也有了钱塘自古繁华的词章。这繁华来自盐工盐运，是盐工们修筑了伟大的海棠。海盐腔吸纳的民间音乐中就有塘工号子，那是盐工们筑塘时的歌唱。艺术传承如同钱塘江水，看似泾渭分明，实则暗流交融。塘工号子虽非戏曲直系血脉，但它粗粝的生命力量为戏曲注入了盐精般的精神钙质。
4: 中国古典戏曲趋于成熟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么多的声腔，其实呢，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成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0: 海盐腔遍及南京、苏州、台州、嘉兴、湖州、温州、松江，最远到山东、北京等地。但有一天，它传到了江西宜黄，与益阳腔融合，演变出宜黄腔。不料，竟引发了汤显祖为他写出了《牡丹亭》。
1: 海盐腔传到江西有一个原因的，因为谭纶是治兵，在打倭寇，在海盐打完以后，他回到家乡，他把这个整个都移回到江西宜黄这个地方，就是汤显祖他这个抚州这一带。
0: 汤显祖的《牡丹亭》文词风骨与思想意蕴跨越了声腔界限，成为昆腔艺人的瑰宝。
3: 海盐腔他没有乐器，比如清唱啊，或者是这一些高高拍拍弦子啊，或者拍拍手啊，来这个演唱。他呢也不过昆山腔，说不过益阳腔，老百姓不喜欢你的，高人吃的人也不喜欢你，票房当然没有。
0: 一个海盐腔引出了一连串的好戏，《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牡丹亭》。但一往情深的杜丽娘，痴心执着的柳梦梅，在昆腔婉转的声韵里却有了更细腻的表达。戏曲的兴盛折射了江南社会分工的发育，人口的积聚，市镇的繁荣，这应了中国戏曲因俗而生、因势而兴的规律。终于在600年前，南戏兴起

0: 的200年后，昆曲婀娜的身影来到了江南。自远古有傩氏后，数千年来，歌舞戏遍及山洼水渚田野，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语言，产生了各自不同的鱼神鱼人的声腔和表演。南戏靠着南北的杂剧，杂糅了各种养料，在永嘉村坊里巷声乐的基础上成型。南戏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里程碑，影响了整个南方，以至于各地的声腔都归入了南戏的体系。
1: 当时的这一些文化的精英还有文学家都喜欢写戏，用昆曲这个音乐来配合写的剧本，它的文学性非常的高，它要表达出文学，它要配合这么细腻的表达内心情绪的人物，许多文学家就变成剧作家，他会投身在这里面，他觉得我可以发挥啊，要不然我都是比较粗糙的。现在我们也知道嘛，有的电影就是专门乱七八糟的，一点艺术性都没有的，一样了，任何时代都有这种状况。
0: 当南戏用了昆山方言和当地的音调，就有了昆山腔。这时元末明初一批顶级的文化人，如倪瓒、王蒙、黄公望，摇一只篷船或徒步来此相聚，留下诗词5000余首，他们多通音律，善制曲，也用昆山腔吟诗诵词，曲音词盛，词以曲传，当是昆曲艺术大厦的楚柱。
2: 中国历史三大雅集，蓝田雅集、西园雅集、御膳雅集。御膳雅集我讲一个数字，前后30多年，30年多一点，雅集102次。
0: 其中一人不仅加工归类了本地的歌谣、小曲等，还规范改造了文人诗词音律和板式节奏，昆山腔由此而兴。此功便是精于音律、善作词赋的顾坚。后世评价，善发南曲之傲，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他善歌却屡招不屈，拒绝元朝大将为朝廷演出的约请，早年迁登偏远，但他甘愿隐身乡野，也往来无白丁。今天的迁登古镇有他的纪念馆，纪念他的作为。昆山腔在元末明初声震四方，但还不是昆曲。直到100多年后，中国戏曲史又走出一个人，魏良辅。魏良辅，江西南昌读书人，他通音律，初习北曲，后钻研南曲，对当时盛行的声腔有独立的脏癖。但他做官到64岁，流寓太仓，用生命最后的11年做了一件大事，将昆山腔磨成了昆曲。16世纪的太仓，南戏北曲都十分活跃，因为它近长江入海口，也是江南漕运枢纽，有天下第一码头之位，十分繁荣。
1: 明代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就是16世纪的中期，中国的士大夫精英阶层对于音乐的兴趣的追求有了一个提升，而这个最伟大的作曲家也不止一个人，他有一批人做的就是发展了昆山腔。
0: 魏良辅在这里做了一项集成的工作，他融合了南北戏曲大家和乐师的经验智慧，终成昆曲。听昆曲有南曲的细腻舒展委婉，仍有北曲的高亢激越和力量，却没有了北气。
3: 魏良辅十年磨一剑，10年不下楼，就在琢磨他的声腔，把南曲北曲给他精致化，最后呢形成了我们的昆曲。
0: 水磨腔是一字一腔，一腔多变，每一个字分头腹尾行腔，循出声转腔收音之规范，长音婉转，舒缓如流水，且连贯饱满，

0: 音，利落清亮，如珠落玉盘。细听，声中无字，字中有声，犹有中国传统书画的笔墨意境。
1: 昆曲在南戏里面发展的音乐性最高，它最悠扬、最美好的表达一些人对音乐艺术的追求，这就是昆曲的音乐性。
2: 那个声音它有七八个那个层次在那里悠悠悠悠的转，不像我们普通话只有平散去如四个调，跟人的审美也是有相通的，很入味，好多层次。看一个东西也是的，哎，这个东西很入味啊，这首诗很入味，很耐读，所以昆曲是中国戏曲当中最美的。一个人一个音，他能够发出那么多层次的东西来，就是让人体会无穷无尽的时空悠悠的东西全在里面。
0: 这是一个浩瀚繁重的创作，有史家认为，昆曲不仅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各类音乐和声腔，也是集体智慧之大成，但大部分人没有留下名字。今天能确切知道的是，音乐家群体中一个掌管户口籍账的小官吏，太仓卫的户侯郭云氏，并判定他在昆曲形成过程中起了指导作用。因为历史留有一则笔记，梁府自谓误如户侯郭云氏，没有德必往滋焉，郭称善乃行，否即反复数交误焉。昆曲声动八方，慕名求教者中有一翩翩少年梁辰瑜，不求功名，却和魏梁府一样精研音理，融合南北。终于有一天，浣纱记在他笔下诞生了。他写古老的吴越春秋，抒心中的家国情怀，表自己理想的人性之美。
3: 吴唱白面夜夜鹅，正唱梁郎雪银词，就是周围的那些歌女歌女全部争先恐后的唱梁朝伟的那个浣纱记。第一个他写了个剧本，把昆曲变成昆曲了；第二个他把西施负面人物变成正面人物了嘛？浣纱记了不起在这个地方啊！之前西施是坏女人呀，祸国女人祸国嘛，什么一些妲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一个处理的方法。就他把这个过去的那种陈腐的或者是封建落后的一些观念颠覆了，那这了不起吧？
0: 舞台上不再是清唱。如一盘散沙般的南北乐器第一次有序地汇聚一堂，生旦净末丑各有城市，各成角色，昆曲成了百戏之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剧种只要借鉴一点昆曲的身手，哪怕一鳞半爪就会不一样。
3: 所有的剧种都可以从昆曲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他的造型，他的这个服装，很多细节都跟昆曲学。他的舞蹈那个动作非常精美，一般的戏剧没有那么多。昆曲只要唱，一定有舞蹈；有舞蹈，一定有唱。还有，昆曲代表作里面所有的文词都是经典的，不管牡丹亭，不管西厢记、长生殿，它都是经得住千锤百炼的。
0: 昆曲的舞蹈、音乐和它最具特征的水磨腔都超越了南戏的体系，舞蹈水秀也如此动人。
3: 就在湖边、水边、江南那种小桥流水那种地方产生的这种舞蹈，我想肯定会无限之中受到水的影响，水波纹的那种影响。现在讲水磨乐就是昆曲，离不开江南这个人文的这样一个环境。昆曲的水秀为什么那么漂亮、那么优美？可以从唐明皇的霓裳羽衣舞时期，一代一代的昆曲艺术家他们的加工和改造后，所以他能够把个昆曲的水秀表现特别经典。
0: 这观点源自于魏良辅的自述。作为昆曲之祖，他被供奉在老苏州的老郎庙里，纪念梨园祖师的庙宇。如今庙宇不存，但他留下的文字是：腔有数样，纷纭不。

0: 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益阳，为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在这里，江南显示了另一种文化品格。不仅昆曲形成的过程中有许多无名的贡献者，昆曲的创制者不忘前人，把绝伦的水袖归功于唐代的霓裳羽衣舞，把昆曲的功劳归于700多年前唐代艺人黄幡绰。黄幡绰是李龟年好友，两人同为唐朝宫廷乐师，安史之乱后同为天涯沦落人。杜甫有《江南逢李龟年》诗，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此君就是李龟年。黄幡绰没有诗证，但昆山有个绰墩村，墩是人工的山包，传说是黄幡绰墓地得名绰墩。1990年代考古发现，确有两座唐墓已被损毁，但其中一墓发现有石砖刻文，是唐玄宗关心艺人的记录，科学结论是极有可能为黄幡绰墓。黄幡绰擅长参军戏，演傀儡，两者的幽默滑稽孕育了昆曲的丑角。昆山有一传说，黄幡绰教当地村民演戏，到宋代绰墩村人人会演傀儡戏，今天绰墩还有傀儡湖、行头桥。
1: 四乡八地的那些老百姓通过一条小河到这里来看戏，那叫棒，叫行头棒，就是行头棒了，也用的行头，那也在水里面走过来的。
0: 在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的岁月，生命因战乱动荡被迫迁徙沦落，又在跋涉和开拓中落地融合生长，宫廷的礼乐经典就这样在风雨飘摇的乱世开散到民间。中国戏曲的发展离不开南北历史的交汇与杂糅，也折射着江南开放兼容、求真求美的文化品格。
2: 江南的开放性是由江南的人口的构成所决定，每一种文化类型它都有接受外来文化的机遇，它不光是吴越之间的融合吸收，它还对外来文化的中原文明的吸收。
3: 为什么昆曲这么厉害？它是在艺术上面结合了三个不同的东西，音乐性、文学性跟表演性，这个三结合造成了在16世纪以后中国表演艺术有一个大的发展。
4: 很荣幸我的生命可以跟昆曲在一起。今天一个年轻人其实离传统文化是有距离的，但是我每天就是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没有昆曲每天在我生命里面来来回回的，我还不知道原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天哪，真是美妙到让人窒息。
3: 经典艺术不可能让你一看就懂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让你，可是它会历代传下去，它会世世代代传下去，它会不朽，只要有人在。
0: 昆曲至今已600余年，几经兴衰。有人这样说，昆曲你是要把它当作书去读的。
5: 在唐朝的伟大的历程当中，2300多位诗人为全唐诗留下了50000多首，李白留下1010首，杜甫留下1400首，而张若虚呢，张若虚只留下这一首，但是就是这一首被称为是孤篇压全唐。这位作者在历史上几乎就没有留下什么故事，但他却成就了千古绝唱。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韦应多先生说，这里面有人面对宇宙时的思考。

0: 张军说，自己真正对戏曲认知和开悟是读到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荒草迷，
1: 练了30多年的功，一直在不同的戏当中穿梭来回，希望自己在舞台上留下一个又一个灿烂夺目的时刻和角色。但是其实我也并没有明白舞台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直到2015年，
0: 张军读《春江花月夜》，读到了这首诗。张军说，这以后每一次演戏都是在触摸生命。2022年，该剧正式演出，竟是大批年轻观众涌进了这昆曲的剧场。

0: 我们红旭呢由五个治安小区组成，共有1287户。红旭小区它是89年建成的，在五个小区当中总户数最多879户，那么我们的大量的精力都是放在这个小区。我到这个社区来的时候，它的公共空间几乎是没有的，环境脏乱差，邻里之间的矛盾比较频发，但是很多居民不愿意跟我讲。首先我觉得他们不相信我们，后来有一个老党员足足给我写了6页纸，他说你是一位年轻的书记，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带着我们一起把小区给建设好。
1: 然后这个遮阴廊呢，我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小组在商量，如果说我们的居民愿意在每个楼道前面去装一些雨盆，装一些那个充电桩的话，这个廊架就不做了，帮这个钱省出来，然后给大家做雨盆。
0: 一路上走来挺不容易的，我们从2015年开始，然后就小区各种的更新。那么在前期的时候，其实就党员在支持我，然后群众其实是不理解的。垃圾分类当中，每天垃圾箱房门口站的都是我们的党员，在老百姓觉得这个事儿很难做，或者啊这个环境很差很臭的时候，我们党员先上告诉大家，哎呦你应该怎么分。3个月之内，我们的破袋率就达到了98%。我们做了全国首创的神经化院，为什么会去做神经化院？其实这是一个公共的卫生死角，没人去管，居民有投诉，那我们党总支就有这个责任啊，然后我们就跨钱就跨出去。2023年，我们又建成了神经化院的2.0，帮整个1300平方的杂乱绿地焕然一新。现在大家围绕我们的中环有380米的这个健身步道，每天有很多人在走路，我们叫扰民地变成了无忧谷。跟别的花园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有生命力。我们小区所有人的这个凝心聚力，它凝在这边，从它。

0: 的设计到它的建设到它的运维，都是我们的居民参与的。
1: 我们就开始分工了，好吧？
0: 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将近7年了，就是每天都会在这个花园里边去清扫，然后给绿植浇水，然后清理。那么其实它就是一个老党员带的队，里边的党员占比是50%以上。
1: 下一个阶段会有什么？

0: 本土植物是什么？有这种课呢，我们就希望每一位志愿者都过来学习一下。小时候我们都看到蚂蚁搬家，我说蚂蚁的力量，我说是微薄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大家都是有序的去做一件事情的话，我说这个小区肯定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1: 必须要满15天我才能公示。
2: 从一开始对我们的不理解、不了解，后来渐渐的去认可，认可了以后，他就走过来凝聚过来，加入过来就是跟我们一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今天举办一个叫慕宁嘉年华这个花园联欢会，红旭能走到今天，能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靠的是谁？就靠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居民。
0: 红旭的党种子呢，就围绕我们老百姓的美好生活的需求，攻坚克难，在红旭这一方土地当中，我们去做更多的可能性的去创新，更多的尝试。 上海是第一批架空线入地，红旭是第一个完成的。第一批上海是微更新项目，我们做了大建建筑垃圾厢房的，其实是在全市推广了。做了上海市首个深圳花园，全国建新推广，就是要帮我们很多的治理的新的这种模式啊，现实新的理念啊，传播出去，让我们的居民在这里幸福感更高一点，那就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3: 当好百姓贴心人，办好民生身边事。中共上海市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红旭居民区总支部委员会，2007年成立。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喂，妈妈。
5: 通话，定位，讲故事。
3: 含的AI气流，奶奶可以飞上天空吗？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6: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9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台风白海豚今晚或明晨登陆浙闽沿海，目前仍维持强台风级，浙江、上海均处于危险范围内。台风白海豚逼近，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轮渡全线停航，沿海景区全部关闭。记者昨晚走访上海江洋市场，为保证台风天的农产品供应，上海提前谋划备足货源，保供稳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多地停客停运，关闭景区，做好防台风工作。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地区，全岛迎来猛烈风雨，台东沿海浪高达6.5米，已越过堤防。受台风影响，日本冲绳、岩美等地遭遇暴风雨侵袭，超过50000户家庭停电，至少7人。

0: 受伤。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的5点，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今晚到明天早晨在浙江到福建一带的沿海登陆。白海豚的外围环流风雨已经抵达浙江。今早的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从卫星云图上看呢，由于干空气的卷入，昨天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看起来像闭眼了。但气象专家提醒，闭眼并不意味着强度减弱。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体型庞大，是个巨型台风，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类似台风巴威。台风闭眼并不意味着强度减弱。昨天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浙、闽、沪、苏、皖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均处于危险半圆内，或被大暴雨覆盖。浙江台州、宁波部分地区或有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降雨量预计可达500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或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经过会商研判，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会商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久，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办8号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12条措施，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紧盯看牢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崖林坡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防汛安全管理，全力确保文旅交通领域安全。抓好淮河等江河洪水防御工作，统筹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严防台风拖尾效应，压实预制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强化舆论引导，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为应对强台风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截至目前，浙江海事局已经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经全部停工，施工船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浙江海事部门还动态部署了15艘大马力拖轮应急待命，确保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上海、福建海事部门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长江口水域3000总吨以下的船舶已经全部安全转移，上海、福建的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运，水工项目停工，各地海事部门持续开展远海预警教育，引导船舶避免进入受台风影响区域。上海昨天下午2点起，轮渡全部的停线停航，复兴东路隧道南线上层、大连路隧道双向启动非机动车过江预案，由警车护送骑车人过江。
3: 下午5点，我现在就在秦皇岛路码头的门口，可以看到码头内部呢，闸机和闸门处于关闭的状态。上海轮渡下午2点发布消息说，受到台风的影响，上海所有的轮渡呢，全线都处于停航的状态。可以看到现场呢，还是有一些骑车人不知道停航的消息，来到了渡口。不过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还是会耐心地告诉他们，可以改从这个大连路的隧道来过江。
4: 到那大连路隧道那旮旯，可以在那里可以过江。
5: 在大连路惠民路附近，交警开辟了一片非机动车等候区，非机动车集结

0: 后由交警护送，通过大连路隧道过江。
1: 就是通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交替放行的方式，然后由我们警车在前面引导非机动车安全的这个过江。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地铁实施运营调整。今天运营开始，3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运行，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6号线、7号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11号线、16号线、17号线和市域机场线地面和高架区段限速运行。同时，16号线取消大站车，列车站站停靠，全网络的其他路段正常运行。上海地铁密切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如遇紧急情况或采取停运措施，保障乘客的安全出行。另外，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今天起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近60%的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场共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513架次。那么作为直面台风冲击的沿海区域，上海奉贤的碧海金沙、渔人码头等沿海景区也从昨天起临时的关闭，海湾旅游区正式启动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
0: 为应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奉贤沿海的5座水闸全部开启，加速河水向外海排放。其中金汇港南水闸距离杭州湾仅470米，是奉贤防汛最重要的出海口，目标是尽快将内河水位降至2.4米左右，抢在台风影响上海前腾出河道库容。记者在海湾旅游区看到海面风起浪涌，近海处的黄色航标在风浪中摇晃，预示着台风的威力正在逐步显现。目前海湾旅游区已集结应急队伍18支，共计302人，全面开展防汛隐患排查。与此同时，沿海的碧海金沙景区、渔人码头区域以及海湾镇的海湾国家森林公园均已关闭。记者在现场看到，景区入口处已设置警戒线，原本开放的金水平台空无一人，各项防台措施正紧张有序落实中。
3: 我们针对那个两个景区，我们今天上午已经发布了一个闭园的一个公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对于那个我们两个景区的人员来进行一个清退工作。
0: 鉴于台风白海豚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奉贤汤虎村33艘渔船也已全部进港避风，前后双锚固定，缆绳全面加固，115名渔民安全撤离上岸。
4: 我们工作人员也是每天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对各个船只的缆绳进行检查，也对船上的一些比较吃风的一些东西让他们全部拿掉了。
5: 上海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区也从昨天上午9时起启动首批人员撤离，涉及2.36万人。
6: 我们这个撤离的时间啊，要比上次还要早，要早。
7: 马上就走了。
6: 你们抓紧把自己各自东西啊，尤其是贵重的东西啊，都带好。
2: 昨天上午，市防汛指挥部下发电文，启动首批人员转移工作，洋山港区暂停提箱作业，民警第一时间对岛屿滞留及卡车辆开展劝离工作。在工地宿舍区，对于撤离时的安全事项，民警再三提醒。
6: 现在桥上的实时风力已经很大了，不要开快车啊！
8: 行，
9: 已经关照过，不要超过60。
6: 现在大桥已经7级以上的风了，现在是50公里每小时以上。
2: 在东海大道沿路停车区域，民警用车载喇叭对准备窝在驾驶室避过风雨的司机们反复进行劝离。
10: 台风要来了，不能滞留在岛上。是吧，车子动起来了啊，好吧，那个晚上有台风的，所以岛上面车不让停了啊。
2: 截至昨天下午1:30，小洋山岛屿累计完成9270名群众安全下撤，劝离至岛集卡532辆，港区撤离工作基本完成。针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内涝风险，金山嘴渔村景区也将从今天起临时闭园。由于金山嘴渔村临近海边，地势较低，景区工作人员抓紧开展防汛检查，在老街部分门面前堆放沙袋，提前筑起防线。金山应急管理局则组织检查人员深入辖区危化品生产企业，检查各项防汛设施是否完备待命。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上海电力和通信等部门均严阵以待，压紧压实责任，推动防汛防台措施细化落实。
0: 为全力保障台风影响期间上海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上海电力依托主网智慧运维平台，对147座主变电站全面加强实时监测，在地下变电站、沿江沿海变电站、地势低洼变电站增配移动排水泵车等大功率应急排水装备， 并应用11588台可视化装置，对主网

0: 1963公里输电线路开展线上巡视，及时消除隐患。位于青浦区的1000千伏炼糖变电站，作为特高压晚电入户的枢纽变电站，全市约四分之一的用电都要经过这个站。在台风白海豚到来之前，运维人员对站内设备和防台防汛装备进行了一次全面排查，确保万无一失。
1: 站里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临战状态，对我们站内设备实施24小时不断的监测和特巡。
0: 目前全市4298名电力抢修人员，1438辆抢修车，245辆应急发电车，123台排涝装置，24小时待命，19支电力应急队伍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与此同时，上海铁塔全力守护城市通信网络。在青浦区徐泾镇的华徐基站，5G 信号塔建在地势高处。一早，工作人员对基站周边进行清扫，防止枯枝杂物堵塞排水通道，并对机房内的设备逐一检查，确保各项指标正常。
2: 每个机房都配备了 FS 的设施，一旦机房里面有发生水浸，都会在第一时间反馈到我们的中控平台上，我们抢修人员紧急处置。
0: 上海铁塔运维管理着全市30000多个通信站点，依托统一运维平台，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上海铁塔已完成全市基站的隐患排查与加固，部署抢险人员389名，应急车辆193台，油机444台，抽水泵81台，并联合三大运营商及防汛部门建立协同保障机制。
3: 我们在沿建沿海地区上呢，一些中高点位上的基站呢，会有一公共视频和气象雷达。针对这些站址，我们会重点关注，并把相应数据转发给气象局应急部门。
0: 记者吴海平、刘毅宁报道。
4: 记者昨晚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了解到，为防御白海豚，水务本已将全市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面雨量。各街镇将重点防范小区排查防范围，从1533个扩大至1795个，地下车库出入口等均已按防御100毫米降雨、阻挡50厘米积水的标准，落实沙袋184.24万个、挡板5.12万块。应急部门昨天已开始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共转移安置崇明、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超30000人。文旅体育部门已第一时间发布相关活动、赛事调整信息，并落实相关票务服务措施。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蔬菜采购需求近期明显攀升。针对此次台风天气可能带来的供应波动，上海核心农产品市场已提前谋划备足货源。来看记者昨晚走访上海北部核心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江阳市场发回的报道。
5: 昨天晚上8点半，上海江阳市场蔬菜交易区正值交易高峰，接驳小车往来穿梭，来自农贸市场、社区商超、餐饮企业等方面的采购商们购入手笔较平日明显加大。
6: 12台车，我们一个店一个车嘛。
7: 12台车你都要装满？
6: 对对对，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原因嘛，然后下面老百姓嘛，反正就是要购买的要比以前多一点。6号的晚上就比之前要多一点了，这两天就是基本上到店就卖完。
5: 市场需求大，商户们则一边忙着盘货，一边联络接收新订单。董女士的铺位售卖来自5个产区的蔬菜，昨天销量较平日增加约30%。所幸她已提前2天向兰州、云南两个蔬菜产区各多调运1车菜，新增的需求基本都能满足。
6: 今天货量走得比较多，比昨天要多销售35吨。
5: 考虑到后续几日风雨影响可能导致的货运阻塞，不少商户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在市场的冷库中就地存放了较平日更多的菜品，并保持滚动更新，以备不时之需。
8: 毛芹、花菜、西兰花、西葫芦，反正大概有10个品种左右。我们那边有4个冷库，4个冷库就可以放到100吨货左右。这点台风不耽误这个货的存储量。
5: 记者了解到，最近几天，江阳市场日均蔬菜进场量约1500至1600吨，头部商户备货量较平日增加20%至40%不等，供货情况稳定。东方卫视记者刘毅宁报道。
4: 浙江省防止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多地采取停课、停运、景区关闭等措施，做好防台风工作。
5: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台州也采取了此

0: 类措施。台风影响结束后恢复。昨晚11:30起，宁波机场停止航班运行，今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8月9日至10日，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甬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人员撤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宁波舟山港全域封港。昨天风雨来袭，宁波舟山港北轮第一集装箱码头上所有的桥吊都已收起吊臂，完成加固固定。码头工作人员和海事执法人员正在检查相关设施设备。
1: 我们的扛把现在正在安置。我们昨天晚上大型设备的防风保闸工作已经开始了。昨天白班完成了所有空箱的防风保闸，现在我们正在装最后的一块扛板。
2: 海事部门已督促码头完成所有龙门吊、集装箱箱体和防汛挡板的加固工作，请所有锚泊避风的船舶备妥主机，做好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周围船舶的动态，服从交管指令，严禁擅自移位。目前海巡艇、港座拖人和社会应急船舶已全部在港待命。
0: 目前宁波舟山港生产作业船舶已全部撤离，前往安全水域避风。截至8月8日8时，宁波港域共有 B 台商船800余艘。在浙江玉环海域，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昨天已进入到了台风的七级风圈，现场的工业摄像头记录下了白海豚逼近的风暴实况。
3: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赣江镇的华电玉环风电场，这个风电场所在区域已全部进入台风白海豚七级风圈，现场持续平均风速达到每秒17米。从场站工业监测画面可以看到，台风过境海域浪潮汹涌，雨幕密布，强风裹挟水雾形成强烈气流扰动，监测设备镜头持续震颤，视野频繁受到遮挡，白色风机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巨大的叶片平稳旋转，在密集的雨幕中划出一道道有力的弧线。风机下方巨浪一次次拍打基座，溅起数米高的浪花，整片海域风雨巨浪交织。当前华电浙江玉环风电场依托成熟的防台运维体系，32台风机目前稳定满发运行，各项设备参数平稳可控。
4: 再来看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位于浙江的海上风电工业摄像头传回的实时画面。
0: 画面中是浙江舟山象山的国电电力普陀与象山风电场，目前处于台风白海豚七级风圈，平均风速每秒19.79米，瞬时达每秒25米七级。画面可见风大浪高，镜头持续晃动，海面翻涌，浪体不断冲击升压站与风机桩机，空中伴有风雨雾气。目前风机已根据风速采取自动偏航或顺桨措施，被动降低叶片载荷，有效保障设备安全。运维人员坚守岗位，紧盯监盘数据，防台物资齐全，全力确保人员设备安全。
5: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舟山市沿海区域风浪加大，各地组织受影响地区人员转移，开展各项台风的防御工作。在舟山岱山县的鱼山岛，当地将岛上的9000多名工作人员转移到避灾安置点。
0: 鱼山岛是一个独立的岛屿，通过鱼山大桥与岱山本岛连接。岛上有一个炼化一体化基地，基地工作人员平时住在临时板房中，抗风能力较弱。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昨天早上7点左右调派了70多辆大巴对人员进行集中转移。
6: 那此刻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个人员转移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那大家呢是手上拿着这个日常的一些必需用品，逐个登车。那工作人员也会登记他们的一些姓名情况。大巴呢也是一辆接着一辆驶离，整体的工作呢是紧张有序。
0: 据了解，本次鱼山岛人员转移约9000人，昨天中午左右完成转移。这些人员将安置在岱山县的13个避灾安置点。安置点大多是学校或体育馆。目前舟山全市有4000艘渔船已在港避风，72条客运渡航线已全部停航。
4: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昨天上午浙江舟山向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当地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这个东沙镇其实是位于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方位啊，其实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我们是一点多钟抵达的现场，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力在逐渐的加强。比如说在此刻，我必须要扎着马步，身体微微前倾才能够保持平衡。其实刚刚是下起了一阵小雨，现在这个

0: 势是逐渐减弱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野回到这个海岸上，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海平面上它的这个气势真的是翻山倒海。那这个属于一个涨潮的一个态势。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裹挟着黄色泥沙的这个浪花在不断地拍打着岸边的海棠，卷起了几米高的一个浪花。那这个海浪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可以来看我脚底下的这些碎石子，这些碎石子其实就是受到台风侵扰，它被吹上岸的。那比如说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在一个大型的遮挡物的掩蔽之下，这个大型的遮挡物呢，其实就是一个专门以台风科普为主的中国台风博物馆，大家可以来看到。那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博物馆建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点位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岸线是岱山县比较容易受到台风侵扰的一个区域。那所以呢，根据气象部门统计，这个岱山县每年受到台风侵扰的数量大概是在4.1个。为了应对此次白海豚对我们现在所在区域造成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博物馆的这个大门口啊，其实已经是在前天进行了一个关闭。那在这个门口处呢，也是加装了木板，而且在木板的外侧呢，是加上了一个防雨的帆布。那在底部呢，也有一个防沙的沙袋。同时呢，这个公安干警也是在这个周边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来防止有这个无关的人员进入到这片危险的区域。舟山已经有4000多艘的渔船在港避风，那有72条的客运渡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那各项的防台准备措施已经准备就位。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台州全市将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沿海风力昨天白天已经从9至11级逐渐增强，沿海海面和高山区的阵风最高达到了13至15级。台州市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这里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这里三面环海，背倚青山，每年台风季都是玉环迎击风浪的第一道防线。昨天岸边实测体感风力已达8级左右，远处海浪最高时能拍上5米高的岸堤，不远处损毁的海边护栏是今年7月中旬台风巴威留下的伤痕。眼下沿岸党员干部正用木板加固门窗，沙袋也已层层堆叠，严防海水倒灌。村里设置路障，自6日起不再接待游客，并有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劝导过往群众切勿冒险观潮，拉紧安全警戒线。电力部门将应急电源车开到现场，24小时驻守，全力保障村民用电。截至昨天中午，玉环已有380艘渔船安全进港避风。相关部门对4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拉网式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眼下，当地3万余亩文旦正值挂果关键期。农技专家与农户争分夺秒，对树干进行加固支撑，清理疏通沟渠，尽力将台风对果树的损失降到最低。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午12时，台州全市已紧急转移群众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全部抵达安全水域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目前，各项防台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浙江温州各地赶在台风来临之前推进各项防台风措施。
3: 7号下午，在乐清市清江镇蔡澳码头，当地抢抓平潮水流平缓窗口期，将辖区内海上船只吊装上岸，转移安置在码头安全区域。
4: 通过船上岸、人离船，做到人员的安全。防止呢渔民人员呢为了船只呢又二次的下海产生危险。
3: 在温州海岛区洞头 S211 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对各类施工设施设备进行加固防护，
5: 重点对检修台车、施工护栏、临近设施以及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进行专项加固防护和转移，所有大型机械设备全部停止作业，统一停靠至安全区域。
3: 截至8号14点，温州全市住建系统已完成全覆盖排查，整改隐患474处，温州市2416艘海洋渔船已全部撤离到位，人员已全部上岸，温州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海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
1: 福建

0: 方面，福建省防止维持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沿海各地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场所的管理。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2点，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全部的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290艘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同时防止停航施工船、客渡船擅自复航。在福建宁德，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宁德全市已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11000多名海上作业人员已经上岸，37000多艘船舶已经进港避风。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外围
1: 几天，暴风圈扫过台湾北部海面、新竹、南投地区及桃园以北山区，新竹以北及宜兰、台东、屏东、连江县可能有8级以上阵风，局部下起大雨。此外，台东沿海已出现长浪，浪高可达6.5米，已越过堤防。
2: 很可怕，好像3-4层楼高嘞。
1: 宜兰乌石港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台东往返绿岛、兰屿的航班自7号中午起全面停航。绿岛上近2000名游客被紧急撤离，防止台风来袭后滞留。台风将至，岛内菜价也开始上涨，香菜价格翻了2倍。民众提前采购囤货，
3: 预防台风买了青苦瓜、杏鲍菇，然后苋菜。
4: 今天先把菜买一买，明天就不用出门。
1: 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白海豚不会直接登陆台湾，但对台湾北部海面将构成威胁。
5: 受日本媒体报道，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日本冲绳、岩美等地持续遭受暴风雨的侵袭，超过50000户家庭停电，至少7人受伤。
1: 在冲绳的名护市，有汽车被强风吹到侧翻，车窗破裂。在鹿儿岛县岩美地区，有建筑物外墙被吹落，建筑物料四散一地。受持续恶劣天气影响，昨天所有往返冲绳县的约300架次日本国内航班全部取消。虽然白海豚逐渐远离，但冲绳县仍有近15000户停电，岩美地区则有将近40000户失去电力供应。日本气象厅预计，由于台风移动速度较慢，其影响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冲绳、岩美等地仍会出现强风天气，一些地区浪高有可能会达到8到10米，引发洪水的风险极高。另外，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冲绳、岩美和九州南部周一中午前将有120毫米的降雨量。与此同时，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正从日本以东海面向日本逼近。日媒报道称，以往类似路径的台风曾造成重大损失，需密切关注。
0: 台风白海豚自生成以来已经存活了13天，生命周期显著偏长。昨天的白海豚的强度经历了先减弱后增强的明显变化，预计该台风可能将在登陆浙江前再度的加强，但结构较为特殊，外围环流松散而核心紧密，风雨影响分布不均，防范形势复杂。
1: 白海豚的结构表现为外围雨带松散广阔，核心区域细密紧实，这一结构特征的形成原因有二：其一，在长达13天的长途移动过程中，白海豚的整体环流尺度不断扩张，进入东海时已成为环流庞大的巨无霸。东海区域的水汽和能量条件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环流系统，导致外围环流区域松散，整体处于相对低能耗运行状态。其二，台风内核结构极为扎实，历经至少3轮强烈干空气侵入而未崩溃。这一核心结构得以保留至东海海域，在低能耗运行背景下为维持内核稳定，白海豚持续收缩核心云团及台风眼区，使其范围进一步缩小。尽管白海豚登陆时的强度可能较强，但破坏性狂风的影响范围将与其核心区域一致，相对狭小，主要局限在温州、台州等浙江沿海地区，而其广阔的外围环流将影响苏浙沪大部及安徽东部、江西东部等地，暴雨风险则更为突出。白海豚携带的水汽极为充沛，总量超过此前台风8威。登陆后，该系统将在我国陆上停留较长时间，并与冷涡、冷空气发生复杂交互作用，同时海上其他台风也可能为其输送水汽。昨天白天，受白海豚西侧外围气流激发，苏浙沪地区已出现密集的强对流云团，局地强降水过程提前启动，其中杭州西湖附近一度出现短时狂风暴雨。不过，该过程尚不属于台风外围雨带直接影响。预计今天白天，白海豚的西侧雨带将正式影响浙江， 届时浙江将出现大范围暴雨到大。

0: 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台风登陆后，暴雨主力影响时段正式展开。暴雨第一阶段主要覆盖长三角地区，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部及江西东部均将出现大暴雨，其中浙江山区累积雨量可能超过600毫米，接近此前美沙克台风在广西造成的极端降水记录。更为严峻的暴雨挑战可能出现在苏浙沪以外区域，预计白海豚深入内陆数日后，其残余低涡将被夹在大陆暖高压、副热带高压及日本附近台风灿红共同形成的安型气压场中，同时北方有西风槽南压，在上述系统共同作用下，白海豚残余低涡将与西风槽结合，引导大量水汽向北方输送，尤其影响太行山、伏牛山前区域。由于当前大气环流形势复杂，变量较多，关于北方暴雨的具体落区、强度及持续时间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跟踪研判。但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渤海、黄海大部海温已超过30摄氏度，台风残涡北上后可能引发显著降水过程，风险不容忽视。请山东、河南、京津冀等地公众密切关注白海豚动向，提前做好暴雨防范应对准备。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台风临近，上海出现绝美晚霞。目前全市维持台风蓝色预警，今明两天有明显风雨。台风逼近，风雨渐密，上海各社区严阵以待，织密织牢辖区安全网。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4: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喂，妈妈，
7: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6: 奶奶可以飞上天空吗？
7: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早上的7:35，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到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昨天起呢，上海明显感受到了风力增大，天空阴晴不定，时而蓝天白云，时而局部阵雨。傍晚时分呢，深城上空出现了绝美的晚霞，梦幻色彩笼罩整座城市。昨天傍晚，从浦江郊野公园的花精灵城堡向西望去，落日正把天空从橙色慢慢幻化为宝石蓝，天际线出现绝美的晚霞，红得像在天边烧出了火。气象科普提示：台风来临前，高空云层受外围环流影响，水汽和阳光充分作用，极易晕染出浓烈绚烂的晚霞。这一景观也预示着风雨正在逐步靠近。台风路径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半夜开始，白海豚移动速度显著放缓，在东海海域近乎原地回旋。今天早上5点，台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中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上海今天又是阴天，雷阵雨随机切换的一天，风力进一步加大，沿江沿海地区风力更强。目前全市依然是维持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崇明、浦东、奉贤三区已升级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8: 这次台风对上海的影响可以用4个字概括：风长雨强。先说风，为什么长呢？有两个原因，一是白海豚环流庞大，其风圈半径超过了400公里，整个云系直径上千公里；二是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台风陷入了安行场，引导气流偏弱，移速明显减慢，要到11号才会真正远离本市。个头大，走得慢，大风自然成了持续战。庞大的环流本身就为强降水提供了基本条件，与此同时，西南季风还在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加上台风鲸鱼的涡度卷入，这几路外援的共同作用之下，8号到11号本市将出现明显强降水。

0: 随着白海豚的步步逼近，防台应急响应进一步的提升，黄浦江水域做好充足的准备，筑牢防台风水上安全防线。目前，上海市内所有的黄浦江轮渡航线以及黄浦江游览船只全部暂停运营。
1: 下午2点，随着渡吴线最后一班客渡船安全到港，包括闵行辖区内的西闵线、陈车线、渡吴线等黄浦江上所有轮渡已经全部闭封停航。闵行海事局执法人员登船指导船员加固缆绳、排查设备。同时，为了船舶安全，根据船舶大小实行分类避险，较大吨位船只实行一船一档模式，防止船舶季泊期间碰撞风险。对于吨位较小的船舶，引导其到黄浦江支流避风条件更好的水域避风。
2: 高频一定要开着，好吧？不管是13频道还是6频道，你开的话随时能叫得通。晚上就是两个人值班的时候相互照应一下，不要两个人都睡过去了。
1: 截至8月8号14时，闵行海事辖区已有175艘船舶进入安全水域避风，11个涉水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无水上施工作业船舶。
0: 受到台风的影响，昨天下午的2点开始，黄浦江上轮渡全线停航，市民非机动车越江出行受阻。黄浦公安分局交管支队迅速启动了防汛防台预案，临时开放了复兴东路隧道的上层，为非机动车打通了一条应急过江的绿色通道。
1: 下午3点半，记者在现场看到，民警利用隔离栏对复兴东路隧道入口做好物理分区，清晰划分隧道进出口通行区域。非机动车与走辅道通行的机动车在民警指挥下依次通行，现场秩序井然。
3: 台风吹台风了，走隧道很方便。
4: 咱们把这个西向东和东向西的这个非机动车安全的引导过去以后，接下来采取常规措施，分批制的，采取不对冲的这个前提下，安全的过江。
1: 据了解，台风预警解除之前，复兴东路隧道上层通道将持续向非机动车开放，全力保障市民应急过江需求。
0: 受到台风的影响，渔船呢也需要紧急的回港避风。昨天，记者在上海奉贤海湾旅游区的海边看到，滩许村的33艘渔船已经全部有序停靠在了金汇港的南闸避风点，115名渔民已经安全地撤离上岸。
1: 与上一次台风巴威前往小洋山西港避风不同，此次白海豚来临前，滩虎村召集经验丰富的渔民会商，综合气象和水文条件研判，认为金汇港南闸受台风影响相对较小，考虑到前往小洋山避风路途遥远，单程需要4到5个小时，途中存在不安全因素，村里最终决定在金汇港南闸就近避风。接到台风预警后，村里便组织渔民抓住空窗期行动起来。33艘渔船按照预案分2排整齐停靠，前后双锚固定，缆绳全面加固。
5: 我们工作人员也是每天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对各个船只的缆绳进行检查，也对船上的一些比较吃分的一些东西，就是会提前跟船上的渔民说好，让他们全部拿掉了。包括岸上的这一些渔具也都进行了加固。
1: 滩虎村共有35艘渔船，其中2艘在阳山区域避风，33艘停靠金汇港南闸，对应的115名渔民已全部撤离上岸。台风期间，村里严格执行船上不留一人的规定，以防次生危害。在奉贤的海湾旅游区，海面上已是风起浪涌，白色的浪花不断拍打着海岸，近海处的黄色航标在风浪中剧烈摇晃。为应对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海湾旅游区已经启动了防汛防台3级响应，并组织18支应急队伍300余人对辖区内的低洼小区进行全方位隐患排查，重点检查防汛沙袋、防汛挡板是否配置到位。与此同时，沿海的碧海金沙景区、渔人码头区域，包括海湾镇的海湾国家森林公园均已关闭，各项防台措施正在紧张有序地落实中。在金山，沿海景区和商圈也提前行动，积极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在金山嘴渔村联勤工作站内，工作人员正在对手台、机动消防泵等防汛设备逐一进行检查调试，确保遇到紧急情况能第一时间投入使用。
6: 台风天的话，我们这边是实行双拦双管制的，在那个景区或者居民家中，如果发现雨水倒灌，我们那个就是第一时间出动去处置。

0: 到现在处置。
1: 金山嘴渔村景区临近海边，地势较低，是防汛的重点区域。景区工作人员抓紧巡查，并在老街部分门面房前堆放沙袋，赶在风雨到来前筑牢安全防线。
2: 包括像下水道，我们也是按照以往就定期会做一个清理。那么特别是在台风天气，我们也都安排人员值班值守。如果万一堵了，我们第一时间介入，尽量做到等于就是一旦发现险情，我们第一时间去处置。
3: 白海豚逐步的逼近，上海各社区景点点位呢也是迅速进入了临战状态。相关部门全面启动了防汛防台举措，织密织牢辖区的安全网。
4: 居委呢，反正廿四中头有人值班啊，有啥情况就是及时帮居委联系，好吧？
1: 在南京东路街道云中居民区，居委干部来到93岁高龄老人李老伯家中，其与88岁老伴共同居住，是社区重点关爱对象。工作人员向老两口讲解台风影响时段，提醒老人尽量居家避险，减少外出活动。考虑到风雨天气引发高空坠物风险，居委干部将老人阳台外摆放的盆栽绿植一一搬入室内。老旧小区施工区域也是本次台风防御的重点管控点位。牛庄路德兴里小区正处于房屋修缮大修阶段，牛庄居民区联合物业施工单位开展安全排查，紧盯施工区域防汛防台薄弱环节，落实各方防御责任。
5: 所有的排水口进行一个排查清淤，然后路面呢保持通畅，然后在淤泥清走以后，上面铺撒一个黄沙，确保就是走路不打滑。
1: 在嘉定越秀保利嘉悦云上小区，一场防台防汛应急演练正紧张进行，模拟强降雨引发地下车库坡道积水、雨水倒灌，物业人员迅速搬运挡水板，堆砌沙袋封堵出入口。
6: 我们社区就是联合物业，一共是准备了300多组的沙袋，还有6组防汛挡板，就是第一时间能确保水不能流向地下室。同时，我们还准备了6台抽水泵。
1: 天马新村建于上世纪80-90年代，共有43个楼道598户，其中近40%为老年住户。为保障他们的安全，居委会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检查楼道杂物等，排查安全隐患。维修、保洁、抢险等岗位也已实行24小时轮岗，全天候开展巡查巡检、险情处置、应急响应等工作。
7: 阿姨马上对风雷的，
8: 是吧？没错。
7: 那么接下通知这个上面的布啊什么都收一下，门窗到时候关一下。
1: 下午1点，七宝古镇工作人员穿梭在老街的大街小巷，提醒商户密切关注台风影响。目前，古镇已提前完成景观河道预降水位作业，同步清理雨水井内淤积的枯枝落叶，从源头打通排水堵点。同时，新储备了一批防水沙袋、应急抽水泵等防汛物资。
7: 老街里面，这个下水管道呢比较狭窄，比较老旧，可能雨量一大呢，排水量可能也来不及排，那我们就购买了一些就是排水的设备，在应急的时候进行抽水。
1: 在杭中路杭北路路口，施工人员正加紧拆除一块150平方米的大型广告牌，提前清除隐患。
9: 上次台风之后呢，我们对这块广告牌呢，那个就加强了一个关注度，发现它的那个结构啊，有一部分的那个锈蚀的状况，这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在这次台风来之前呢，我们准备把它拆了。
1: 近期七宝全镇已完成所有户外广告牌的排查，对隐患点位全部落实加固措施。此外，镇水务部门近期采购了2000个沙袋，趁着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逐步分发到有需求的小区。
10: 因为上次台风期间小区积水，物资不够用，所以这次为了防止白海豚台风，物资前置，给他们充足的物资。
11: 挺及时的，因为台风马上就要来了。因为这里地势低嘛，所以每刻都要用这个沙袋那个挡水的。
3: 好，更多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向我国逐步逼近，预计将于今晚到明天早晨在浙江、福建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浙江、上海、福建等地将迎来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海处于白海豚的危险半圆内，将迎来明显风雨，集中降雨时段将出现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

0: 白海豚登陆后，由于副热带高压可能断裂停滞少动，十号前后还需要警惕龙卷风出现。受台风影响，今天起到下周初，上海气温将有所下降。受台风影响，上海多家景点发布临时闭园或调整运营时间通知。作为直面台风冲击的沿海区域，奉贤、碧海、金沙、渔人码头等沿海景区已经临时关闭，奉贤沿海的五座水闸已全部开启，加速河水向外海排放。上海市水务部门已将全市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面雨量。应急部门共转移安置崇明、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3万多人。受白海豚影响，上海地铁今天运营开始起，3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运行，部分地铁线路及市域机场线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16号线取消大战车、列车站站停靠。另外，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天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场共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浙江省防止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波、台州等地暂停举办各级学校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宁波机场昨晚11点半起已停止航班运行，今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取消部分航班，今明两天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为防范台风，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290艘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同时防止停航、施工船、客渡船擅自复航。
1: 好，接下来请杨谦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杨谦。
2: 报天下，那么这一时段的报天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和台风白海豚相关的消息。白海豚逼近上海基层一线呢，严阵以待，协同攻坚。解放日报的记者从上海市气象台就获悉，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影响呈现了风长雨强的特点。白海豚呢，要到11号才会真正的远离上海。台风个头大，走得慢，自然的影响就长。其中降雨的时段呢，出现在了9号白天到10号夜里，那过程累积雨量可以超过150毫米，个别站点250毫米以上，那最大或小时的雨强呢60到80毫米。记者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水务部门已将全市河网水位预降至了2.2米，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的面雨量。那昨晚呢，水务部门开始对于排水管网进行了预抽空，那街镇将重点防范小区排查范围扩大到了1795个。昨天下午2点左右，杨浦区复兴岛的船台公园内，9米高的网红大猫提前下班，3名工作人员逐步为其放气摊平并收纳固定。《摩克报》记者就获悉，从7号开始，复兴岛就启动了防台防汛防疫措施。那么这座大型的气膜艺术装置从去年起落户于此，7月底呢已经对其进行了更换。考虑到此次的白海豚风力较大，那园区决定将其暂时放弃收纳，避免造成安全隐患。对园区内的其他的公共艺术装置、树木和工业设备呢，工作人员也是抓紧完成了安全检测，对部分设施进行了加固。由于复兴岛紧挨着黄浦江，那工作人员还关闭了堤岸的防汛闸门，通向黄浦江的步道，并加强了堤岸巡逻。面对风力强、范围广、能级高的白海豚带来的防汛压力，青浦区的所有水闸、泵闸已经提前的开展了预排、强排作业，泵站全开，只排不引，降低了内河水位，腾出河湖库容，预留出了调蓄空间。张马泵站呢，是该区的动力流量最大的泵站之一，共配备了4台大功率双向灌流的排水泵，每秒最大流量可以达到60立方米。昨天呢，泵站内的4台排水泵已经全速开启，内河河水被持续强排至了外河拦路港。据介绍，青浦区的青松、太南、太北和商踏4大水利控制片内的水闸泵站已经提前转入到了只排不引的运行模式，充分利用了潮汐自排和动力强排相结合的方式，持续降低内河水位，预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

0: 从早上的8点起，宝山区的庙行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就提前上街，对辖区内的电招和脚手架展开了巡查。那很快就发现贡康路上的一家食品店的招牌松动了，在行政执法队员的指导之下呢，店主很快就拿来螺丝刀去拧紧这一角。800多米长的贡康路共有100余家的铺面，那么除了老化的电招电牌之外呢，队员们还紧盯着装修换新当中的门店。巡查中呢，他们就发现了一家装修当中的门店脚手架没捆扎紧，那立刻就找来了店主指导他规范的绑扎。连日来，宝山区的庙行镇城管执法部门增加了值班备勤力量，已经排查了700余块的沿街电招电牌，24小时有值班人员去驻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半月谈网的这篇论文啊，评论。那当前呢，我国处于一个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多地正在面临着强降雨集中、洪涝灾害多发考验。面对汛情呢，各地虽然已经按照要求制定了防灾救灾的应急预案，但是呢，要警惕的是预案绝不能挂空档，防灾救灾必须环环相扣，有效有力。防范灾害宁可备而不用，不可无时不备，要防在未来，备在平时，将防灾救灾全链条打通，并不折不扣地落实。那唯有将预案从纸上落到地上，把责任从口头压到肩头，实现防灾救灾的各环节的环环相扣，才能够真正的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换给苏展。苏展，
1: 好的，杨前，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台风白海豚逼近，一场与风雨赛跑的抢收战呢又开场了。昨天松江的各家果农一早就开始采摘，要赶在台风来临前抢收，减少大风天气带来的落果损失。一桶桶新鲜采摘的黄桃尽快地运送到冷鲜库后，再交由工作人员分拣。昨天一天的采摘量就达到了5000斤，这比平时多了一倍。采收量增加，库存上涨，也带来了销售的压力。好在依靠长期积累的市场口碑，部分合作社种植的仙桃基本每2天呢就能够完成去库存的销售。广大的果农争分夺秒的抢收抢摘成熟的时令仙桃，尽可能的把收成从风雨里抢回来。但上千箱的鲜果呢刚下枝头，新的难题又摆在了眼前。集中上市的仙桃极易出现供过于求的滞销风险。好在不少上海的市民和爱心的商家主动的伸出援手，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为抢收下来的鲜果寻找出路。
2: 闵行区江川路上的同心果园内依旧灯火通明，十多名果农还在马不停蹄地给白天抢收下来的黄桃装箱。
3: 忙，特别忙。台风来了，那地里边我们那个黄桃放不住，怕刮台风，大家帮忙，都是那个朋友啊、亲戚过来帮忙。像这个我叔叔70岁了，我都给叫过来，扯下来的有十几吨，地里边还有好多。
2: 同心果园负责人蔡黎明来沪务农已经有近20年，靠着口碑攒下了大批忠实回头客。前几天听闻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的消息，蔡黎明随手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抢收黄桃的视频。字里行间满是对这批刚抢收下来的黄桃销路的担忧。让他意外的是，消息发出后，订货信息和咨询电话接连不断，其中不少订单都是周边村宅的邻里和老顾客主动帮忙推荐来的。
3: 这些都是他们帮忙给我推销掉一部分嘛，我们这就减轻的负担了。明天早上4、5点钟就起来装了，6、7点钟之前就要送掉。台风来了以后，我们就不出门了。
2: 目前这批连夜装箱的黄桃已找到了部分销路，但蔡黎明的果园里仍然有约10吨黄桃尚未找到稳定去向。由于黄桃无法长期存入冷库保鲜，这批鲜果目前只能暂时存放在恒温空调间内，尽可能延长保鲜期。
1: 为了应对强风和集中降雨可能会带来的冲击，青浦的菜农们也提前进入了临战状态，紧锣密鼓开展抢收作业，保障蔬菜供应。同时呢，工人们着手清理排水沟中的淤泥和杂草，全面的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系统运行顺畅。合作社还进一步的加强了大棚的加固，对部分受损的薄膜进行了更换，提升大棚的抗风雨能力。而为了守护市民的菜篮子安稳无忧，上海市长宁区的菜市场通过加紧备货、稳控物价等举措，实现了生鲜物资货源足、价格稳。
2: 每天

0: 1.9元，整体物价保持平稳。
1: 哎呦，我们就买点青菜，买只南瓜，买只冬瓜，再买几个番茄，包出来一趟米，几个分量我们出来的。
2: 不担心，今天台风还可以呀、过两天台风大了嘛，今天多买一点。今天嘛，人还少一点，平时人还多一点排队。这里便宜，平价的。
0: 据工作人员介绍，台风来临期间，菜市场提前进行了集中采购，平价菜和每天优选菜备货量较平日增加20%。
3: 因为我们在每天机器平价菜上面，在平日的600斤的量上又增加了20%到30%的一个供应量，同时我们通过菜市场智慧系统实时监控菜价，保证在台风特殊期间菜价的稳定。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台风白海豚外围雨带松散广阔，核心区域细密浅湿，携带水汽充沛，暴雨风险尤为突出。华东沿海多地升级应急响应，浙江、上海、福建等地分别停航停工，撤离群众，积极应对白海豚。香港遭遇极端酷热天气，昨天最高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上水冲上38.5摄氏度。松花江、黑龙江分别发生编号洪水，抚远段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当地提前部署应对洪峰。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7级，阵风8到9级，沿江沿海地区8级，阵风有9到10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6度。
0: 好，这一节的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的7点，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29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今晚到明天早晨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白海豚的外围环流风雨已经抵达了浙江。今早的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记者昨晚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了解到，为防御白海豚，水务部门已将全市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面雨量。各街镇将重点防范小区排查范围从1533个扩大至1795个，地下车库出入口等均已按防御100毫米降雨、阻挡50厘米积水的标准落实沙袋184.24万个、挡板5.12万块。应急部门昨天已开始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共转移安置崇明、临港新片区、梁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超3万人。文旅体育部门已第一时间发布相关活动、赛事调整信息，并落实相关票务服务措施。上海昨天下午2点起，轮渡全线停航。复兴东路隧道南线上层、大连路隧道双向启动非机动车过江预案，由警车护送骑车人过江。
2: 下午5点，我现在就在秦皇岛路码头的门口，可以看到码头内部呢，闸机和闸门处于关闭的状态。上海轮渡下午2点发布消息说，受到台风的影响，上海所有的轮渡呢，全线都处于停航的状态。可以看到现场呢，还是有一些骑车人不知道停航的消息，来到了渡口。不过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还是会耐心地告诉他们，可以改从这个大连路的隧道来过江。
3: 到那大连路隧道那旮旯可以。
4: 在大连路惠民路附近，交警开辟了一片非机动车等候区，非机动车集结后由交警护送通过大连路隧道过江，
5: 就是通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交替放行的方式，然后由我们警车在前面引导非机动车安全的这个过江。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地铁实施运营调整。今天运营开始起，3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运行，